0: 院 Rosseller 在发动造成八人死亡的屠杀前，曾通过 ChatGPT 策划袭击细节。对话记录显示，AI 不仅为其分析枪械在走廊以及教室等狭窄空间的战术效能，更为他推算弹药伤亡率，甚至在枪手首个账户因极端暴力幻想遭到封禁后，教其使用第二个账户绕过系统安全机制。报道指出，枪手在案发前向聊天机器人查询历史大型枪击案的发生时间，几个小时后即开枪行凶。虽然 OpenAI 当时封禁了枪手的第一个账户，但是没有向执法部门通报，也没有拦截其第二个账户。事件引发多宗针对这家科技巨头的诉讼。OpenAI 在截稿前没有回应查询。高贵林 Hoy Creek 鲑鱼孵化场日前接获居民通报指，溪流中发现大量鱼类尸体，并散发强烈漂白水味。经过工作人员及相关部门检测，证实溪水含有氯气，导致孵化场以及下游大约1公里的溪段出现严重鱼类死亡事故。孵化场估计事件中大约有2000条鱼死亡，其中除了幼年三文鱼外，还包括鳟鱼。高贵林市政府以及联邦渔业及海洋部已派员调查，初步证实是临近地区进行压力喷洗工程时使用了工业级强度的漂白水，废水直接流入雨水渠并排入溪流所致。当局表示将进一步调查，以确定罚款和补救措施。国际消息方面，派拉蒙天空之舞公司于美国加州等12州21号就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并购案达成和解，州政府同意撤回反垄断诉讼，为这笔1100亿美元的交易清除主要法律障碍。和解协议还有待法院批准。请听中广记者的报道。
1: 报道指出，加州司法部长邦塔表示，派拉蒙同意多项条件，包括合并后前2年每年至少推出30部院线电影，之后3年每年至少32部，并且承诺5年内增加至少15亿美元的美国本土电影制作支出。如果没有达到年度电影数量门槛，每少一部必须支付3000万美元。新闻业务方面，派拉蒙必须成立独立的新闻编辑委员会，维护 CBS 新闻和 CNN 的编辑自主以及客观以事实为基础的新闻标准。这项合并将把派拉蒙电影和电视事业、CBS 和 Paramount Plus 与华纳兄弟、HBO 以及 CNN 等媒体资产整合。派拉蒙执行长艾里森表示，公司的目标是打造更强大的好莱坞，增加影视内容，提供消费者更多选择，并且强化竞争。另外，美国编剧工会也和派拉蒙和解，派拉蒙同意5年内不得裁减 CBS News 的编剧，并且支付1750万美元给工会健康基金。华纳兄弟探索执行长扎斯拉夫表示，预计合并最晚在10月初完成。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中美元首会晤达成8点共识，包括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美国白宫发布事实清单，根据贸易理事会，两国就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提供更优惠的关税待遇达成共识。理事会还启动工作组，重点处理农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产品、原木以及木制品、化妆品以及医疗器械，而进口商品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儿童汽车座椅等消费品。此外，中国将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美中持续就美国对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相关供应链短缺的关切进行交涉，目标是确保出货量恢复至适当水平。 两个国家同意在尊重公平和互惠基础上建构战略稳定的建设性关系。

0: 两国领导人讨论包括伊朗问题，一致认为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双方也同意使用超级智能 SI 描述人工智能，建立超级智能对话。下一次交流将于11月前举行，双方也同意设立针对 SI 事件的沟通管道。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科斯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任命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任国防部长。哈萨克海军日前在国海沿岸演习时，在沿里海沿岸演习时，因为天气突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跌落水中，造成14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被拘留。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瘦嫩猪肉3块2毛9一磅，釜山鳗鱼九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6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7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8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2%。
5: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6: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7: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8: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7: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好听好声音 FM961。
9: 你知道吗？
10: 知道啊，
9: 这个还蛮好吃的。
10: 你最近怎么样啊？
9: 说。
10: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我是 Willow， 欢迎来到今天的女人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意识到啊，咱们 BC 省呢正在持续的面对干旱以及缺水问题，部分地区呢预料在今年整个冬季哦仍然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在上周，我们省府就发布了一个公告，近期的降水虽然令到部分地区的情况稍有舒缓，但是不足以扭转过去数年啊持续的干旱。其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情况尤其严重，奥克纳根湖目前的水位是逾80年来同期最低的，其流域仍然是处于严重的干旱以及高度缺水状态。长期的干旱呢令到土壤以及地下水都缺失，未来的雨雪可能首先是被干涸的土壤以及地下水吸收，未必能够迅速的补充河流、湖泊以及水库。预测显示，咱们省内啊多个地区今年冬天积雪量都会低于正常水平，单靠雨雪可能不足以恢复水位，部分地区呢甚至可能会需要数年才能够恢复。部分的流域目前可能已经开

时在消耗原定要用作于协助社区啊、农业啊、鱼类还有野生动物以及地方经济应付明年夏季的储水。尤其呢是还听到一个比较让人心塞的提醒啊，就是干旱地区并非不会发生洪灾。秋冬如果遇到暴雨，在近期受到山火影响的流域以及下游地区呢，水浸、泥石流、山泥倾泻、侵蚀以及泥沙的移动风险都会增加，所以要提醒相关的社区及早的做好准备。这是老天爷在给我们开残酷的玩笑嘛？一个地区啊，可以同时的既渴死又淹死。BC 省这两年的天气啊，像极了一个情绪失控的人。夏天把水龙头拧到滴水不剩，山林干得一点就着；一到秋冬呢，又把积攒的愤怒一股脑的倾泻下来，河流暴涨啊，冲垮一切。冬天本来是咱们 BC 省的雨季，按理说呢，该是水多的发愁的时候，可是如今连雨季咱们都要省着用水，可见水库的底子有多低了，地下水的亏空有多深了。这不是一次厄尔尼诺能够解释的，这是气候系统在缓慢而坚定的偏移当中。更加让人不安的就是呢，这种旱涝急转的剧本在全球各地轮番上演，加州、澳洲、欧洲哪儿都不缺类似的故事。我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气候常态，不再有风调雨顺的旧时光，只有要么太多要么太少的这种极端摇摆。人类对于水的管理啊，千百年来靠的是经验，知道雨季什么时候要来，雪水什么时候会融化，水库什么时候该放了。可是当咱们的经验啊本身失效了，我们要拿什么去应付呢？我们正在面对着一个不再按常理出牌的老天，而咱们呢，只能够备好水桶，又备好沙袋。感慨归感慨，咱们还是先把家里的水龙头都拧小一点吧。一起来听江山的《梦里水乡》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春天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在人类的历史演进中，有这样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纪录片，它耗费半个世纪取材、拍摄、制作。这部纪录片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拍摄每个人物的意义。这部名为《人生七年》的系列纪录片，目前为止共有八部，通过记录14个孩子的人生轨迹，呈现英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在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中，他们有的家境优渥，有的出身贫寒。从1965年开始，7岁、14岁、28岁，一直到56岁，我们在荧幕上窥见他们半生的缩影。当岁月流逝，沧桑变化，现实比任何虚构作品都更加的残酷。无论贫穷或富贵，年少的每个人都意气风发，但当原本鲜亮的彩色记忆被影像中黑白的色调取代，他们眼里再也没了孩童时憧憬未来的星光，只剩下一个个暴露在时间长河中有去无回的老人。14位被选中的孩子来自英国不同阶层，在节目一开始，导演就做出了预判，每个孩子的社会阶层将决定他们的未来。他们把这些孩子聚到一起，因为想在2000年时看看英格兰的一个缩影。2000年时的工人和主管当时都只有7岁。纪录片一开始，上层阶级的富家三兄弟已经让人印象深刻。在私立学校读书的三人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他们每天有着规律的作息，明确知道自己会上哪所中学，进入牛津、剑桥，然后成为社会精英。当富家三兄弟每天阅读《金融报》《观察家》《泰晤士报》的时候，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三姐妹则自由了许多。这三个女孩在伦敦的同一所小学上学，虽然需要上舞蹈课，但是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的自由活动，老师并不会管她们。7岁的女孩子们会凑在一起谈论喜欢的男孩，兴高采烈地讨论以后要生几个孩子，幻想未来生活的景象。与此同时，穷人区贫民窟长大的孩子甚至谈不上梦想，有人希望当驯马师赚钱，有人希望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还有人希望能

能够吃饱饭，少罚站，少被打。在英国，阶级文化被认为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如同英国人对茶和蛋糕的热爱融入在了血液中。虽然七岁的孩子大部分都天真浪漫，但从第一部纪录片开始就已经感受到了不同阶级间深刻的差异。第一集纪录片过后，人们已经意识到原生家庭的差异影响，正在影响这些孩子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并在之后持续影响他们的选择。阶级界限的存在已经毋庸置疑，接下来人们希望知道，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随着教育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改变，社会流动性真的会随之提高和改变吗？然而，现实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残酷。要打破阶级鸿沟，实现人人平等，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想象。在这14个人当中，大多数孩子的人生轨迹就如同导演所假设的，如预期发展。上层社会的家庭给予了子女们更多的人生引导，父母的眼界、格局、能力和人脉直接影响了这些孩子们的人生轨迹。在父母的引导下，虽然金钱帮助孩子有了更多了解大千世界的机会，但精神层面的耳濡目染比物质更为深远。从小，富家三兄弟就了解社会竞争，懂得合理规划，这些孩子们更早地掌握了出类拔萃的诀窍。一直走在求学路上的他们，有的成了律师，有的成了电视制片人，过着上层的优渥生活，受人尊重，家庭幸福。中下层的孩子们并不懂得教育的意义，打架是他们最大的娱乐，对未来没有什么打算，梦想就是少挨打不挨饿。他们随意的辍学，早早的进入社会，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等的底层命运。步入中年，那些因各种原因放弃求学的采访者，多数会感慨，上学时如果好好学习，就不至于为生活所迫，延长退休，靠政府救济金为生，也会有更好的出路。富家三兄弟之一的安德鲁在镜头前说，人无法确定能留给下一代什么财富，但是至少可以确定，一旦给了他们好的教育，他们终生都是可以受用的。面对阶级差异产生的成长壁垒，在这14个人当中，有一位名叫 Nick 的幸运者，作为所有人物中唯一一个从底层实现阶级跨越的案例。他既是打破阶级壁垒的特例，也是教育改变人生最好的例证。镜头前的 Nick并不像其他的孩子那般引人注意，他出生在乡村，每天需要走3英里的路去上学，从小缺少与社会的互动，显得十分害羞。14岁时的他一直把脑袋埋起来回避镜头，厚厚的玻璃眼镜下还满是对未来的忧愁和迷茫。然而教育正在逐渐地让他改变。一开始，在一本关于行星的插图绘本里，丰富的色彩和有趣的故事唤起了 Nick 对科学的兴趣。一天，当同学们热烈地讨论航天知识时，老师热情地鼓励他说，你平时那么爱看书，一定很了解飞机的东西。老师不经意的话语让 Nick 感受到了信任与鼓励，从此越发的痴迷各式各样的科技书籍，用心钻研科学知识。他说是这位老师的引导促使他进入了科学的大门。21岁那年， Nick 顺利的考入了牛津大学就读物理系。28岁时，因为英国紧缩的学校经费，于是移民美国做核电研究，并来到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教书。
我们看着曾经害羞不自

便是人格。还记得工人阶层三姐妹当中的素吗？她和另外两位朋友一样，成年后的她们遭遇了贫穷、离婚和单亲的苦难。但不同于其他两位 Jackie 和 Lynn 一脸严肃、满腹牢骚的抱怨，素总是带着乐观的心态。她珍惜和孩子们相处的时光，同时呢，也积极地寻找机会提升自己。年轻时，他为孩子的成长牺牲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工作机会，但孩子也在他困难时给予了很多希望。家庭的原因让他没有上过大学，但通过努力，素找到了大学管理员的职位，在校园中工作。孩子成年之后，他又重拾舞台剧、唱歌的爱好。热爱生活、热爱工作、自信乐观的性格，让他平凡的人生闪亮着耀眼的光彩。最后，我们看到素越活越美，事业、爱情双丰收。而素的朋友 Lynn 住在东区，七岁的她可以说是几个女孩子中天真浪漫的一位。但当她14岁时，她已经不想直面镜头了。19岁那年，Lynn就结了婚，然而婚姻生活并没有为她带来更多的改变。21岁时，Lynn做了流动图书馆的管理员，但图书也没有维持她淡然优雅的气质。她对很多事情不满，认为这个国家的教育一败涂地，脸色也越来越差。再往后，你会发现Lynn是所有人物中老得最迅速的。35岁的她就有了一张完全苍老的脸，而然后她开始被疾病缠绕，早早接纳了自己的命运，而不做更多的争取。再往后去，伴随着脸色的惨不忍睹，她有了更多的疾病。2014年，她因病离开，刚刚58岁。人格的养成完全在于后天的因素，与阶级并无关系。出生中产的 Neil 便是因为人格问题而导致人生悲剧的反例。出生于教师家庭的他，小时候活泼可爱，简直是 7 Up 那一集当中的颜值担当。21岁时，因考试发挥失常，进入了与自己的爸爸妈妈都看不上的一所大学，待了不到一年就退学去工地打短工了。在采访中，他回顾过往，身为教师的父母早早地给他做好了职业规划，成为大学讲师或者是银行经理，认为他的人生必须按这个模子去走。然而除了学习，父母从未教授他任何社会和人际的知识。这种强势与古板造就了他自卑、压抑、焦虑的性格，而父母过高的期望也让他变得眼高手低。在学业失败后，他和父母都无法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落差。长期被父母过度保护的他，在进入残酷和复杂的社会之后，完全没有应对能力，而父母的失望与愤怒更让他感到无比的孤独与自责，变得愤世嫉俗。他甚至觉得自己不配生孩子，因为孩子会遗传他的失败。最终他患上精神疾病，失业后不愿让父母知道，28岁时成为了一名依靠低保为生的流浪汉，终身未婚。一个中产就这样没落成底层。面对事业的瓶颈、感情的挫折，有的人学会了靠自己站起来向前走去，而有的人就在自怨自艾中消沉没落。故事讲到这里，14位孩子的人生仍未一一道尽，但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比物质的影响更为深远，而健全的人格是面对苦难最好的解药。任何的成功与失败，从来不是横空出世的奇迹，诸事万物都有迹可循。

0: 生力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生力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生力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1: 大家好，我是 Alexa Lu 卢先勇，担任列车文学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1月17号，投 Alexa Lu 卢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0: River Rock 何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1至周4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5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等丰富美食，成人美味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

0: 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2: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会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时候好像只会发呆耶。
3: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当然要展示出来啦。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2: 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相声都可以。
3: 当然，4至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选手还可以接受一系列星级培训，并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2: 哇哦！未来一年还有机会登上大型舞台参与公益活动，
3: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帮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吧！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6: 我是韦礼安，
7: 我们是
8: 宇宙人。
9: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0: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食色男女。
11: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10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12: 我是 Andy，
11: 我是 Annie。
12: 每周日傍晚6点到7点，
11: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961
6: 食色男女。
13: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14: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15: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16: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15: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17: 好听好声音 FM961。
18: 天味蕾，
5: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琴前味蕾，我是 Willow。 今天啊，咱们要来聊一种特别普通又特别不普通的东西，它几乎出现在每一道菜里，不值钱，但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比黄金还贵。它引发了战争，建造了城市，创造了国家。它呀，就是我们平时不太关注的盐。盐从化学角度说是氯化钠，从地质角度是亿万年海水蒸发留下的沉积物，但从人类学角度，它是生命本身。所有动物啊，都需要钠离子来维持神经和肌肉。远古人类从肉类和血液当中获得盐分，但是随着转向农耕，谷物里的盐含量远远的低于肉类，人类开始需要额外的补充盐，寻找盐就成了生存的必须。最早的盐啊，有4种来源： 海盐。

岩岩、井岩、湖岩，获取都不容易。古代没有冰箱，保存肉类和鱼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盐来腌制。有了盐，食物才能够跨季节保存，部落才能够在冬天活下去。盐也是军队的必需品，出征必须要携带咸肉咸鱼。在冰箱还没有发明之前，所有的历史里盐就等于是生存。世界各地的历史当中啊，盐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古罗马士兵有一部分工资是直接用盐来支付，拉丁语 salarium 就是盐钱，演变成了英文就是 salary 薪水。威尼斯共和国垄断地中海东部的盐贸易，财富支撑了它的海军和商业帝国。法国大革命前夕，盐税让盐价涨了十几倍，走私者和缉私队冲突不断，成了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印度的甘地在1930年领导食盐长征，到海边自己晒盐，违反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盐法，点燃了全国抗英情绪。中国也有着很深的盐历史，春秋战国齐国靠海盐致富，成为五霸之一。汉武帝实行铁盐专卖，盐税成了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明清时期的扬州盐商富可敌国，建园林，养戏班，资助文人。扬州因为盐商成了江南文化中心。盐是最早被国家垄断的商品之一，税收、贸易、走私、战争都和它纠缠在一起。盐也是文明传播的载体。古罗马有一条萨拉里亚大道，拉丁语就是盐路，连接罗马和盐场。罗马道路系统啊，有一半是为了运盐而修的。一个帝国的骨架是盐撑起来的。今天盐已经极其的廉价，超市一包几块钱，但全球每年生产3亿吨盐，大部分是用于工业和融雪。现代精制盐几乎是纯的氯化钠，而古代的海盐盐盐含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赋予了不同产地盐不同风味。美食家们像是品鉴红酒一样的品鉴盐，盐从生存物资重新的变回了风土的表达。盐在烹饪当中啊，可不只是调味，它是提味。放盐的时机和用量直接影响了整道菜的质感。盐可以收紧肉的蛋白质，可以抑制苦味，强化甜味。没有盐，香料都是散的，食材都是闷的。厨师行话说哈，盐是百味之首，它不占 C 位，但它让 C 位能够真正发光。最后啊，咱们来讲一个和盐有关的故事。匈牙利有一个盐矿，开采了上千年，矿道深处的空气里啊，盐分浓度非常的高，没有细菌能够存活。几十年前啊，有人发现那里的矿工很少得呼吸道疾病，医生们开始建议哮喘或者是肺病患者到盐矿里去进行疗养。盐的天然抑菌作用被发现后，人类花了上万年找盐，上千年打井，500年运输贸易，最终最古老的用法用在皮肤和呼吸上，又回来了。盐兜了一大圈，回到了原点。在这里，食物不只是食物，它是日常的神迹。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每年的9月22或者23号一直到10月的8号或者9号呢，就来到了秋分节气。秋分节气时，如果您每天很早醒来，说明在夏天没有养好，伤气伤阴了。那这个秋冬季节呢，就要多吃银耳、莲子、墨鱼干、枸杞等等滋阴补气的食物，来给身体补回来。

在秋分节气当中啊，咱们会遇上一个非常大的节日，就是中秋节。中秋节团圆家宴，咱们可以给家人准备哪些的饮食呢？银耳莲子羹、传统馅料的月饼、送子蟹汤、桂香醒酒汤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啊，乌洛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有介绍过。首先呢，从仲秋这个月开始必吃银耳和莲子。其次啊，中秋节吃月饼要吃养生的月饼，也就是以补肺气的原料为馅料的月饼，比如说蛋黄莲蓉月饼、五仁月饼等等。在中秋家宴的时候啊，全家人还可以一起吃螃蟹，因为螃蟹不仅肥美，还有着非常好的食疗功效，它可以滋补肝阴、滋养胃液、活血化瘀、养筋接骨。对于肾阴虚的人来说啊，这是一道很适合的补品。如果是全家老小一起吃，那最适合的就是煲一道送子蟹汤。节日期间还可以多吃一些应时的养生瓜果，比如冬瓜、莲藕、芋头、栗子、莲子、葡萄、柚子等等。最后呢，还要准备桂花，因为在中秋的家宴上，如果喝酒了，那么桂香醒酒汤就可以帮助大家来解酒。相信啊，大家都有感受，在任何时候闻到桂花的香气都会让人非常舒心。古人把桂花的香气称为天香，就好像是天上下来的神仙带来的香味儿。桂香对我们的身体啊有很多的好处，闻桂花的香气可以开窍，可以解郁，让我们的口腔、鼻腔都非常通畅，人的心情也会变得很舒畅。特别是秋天气温下降后，如果人体受寒了，觉得鼻子好像有点不通，就可以闻一闻桂花的香气，它能够马上的疏通我们的鼻子，这是见效非常快的一种调理方式。桂花要品，什么叫品呢？就是品尝。传统上，如果我们想给糕点等等的食物啊添加花香的话，最常用的选择就是桂花。为什么呢？因为啊，桂花不仅香，还有着暖胃健胃的作用。特别是由肝气的影响造成的脾胃问题，用桂花来暖脾胃是最为合适的。今天为了要给大家介绍一道桂香醒酒汤。桂花呢，我们可以去超市买干品，或者是采摘新鲜的来用，但是您要注意，刚摘的桂花要放上一两个小时，让里面的腻虫全部都爬出来，再用淡盐水洗泡之后才可以使用。如果买不到干桂花呢，也可以去买那种瓶装的糖桂花，不过糖尿病患者最好就是用干桂花。咱们需要准备的原料包括桂花三克、冰糖三粒、乌梅六个。把乌梅放入锅中煮成乌梅汤，然后加入冰糖再煮一会儿，等到起锅的时候再撒入桂花，这样啊就不会破坏桂花的香气。这道汤不仅仅可以用来醒酒，在中秋节大家吃饭吃油腻了，胃肠不舒服也是可以喝的，小孩子都可以喝。一起来听齐晨的桂花香。今天的女人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在这儿跟您说一声谢谢，感谢您的收听，记得在下周日的同一时间，我们 FM96.1 不见不散，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六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 UBC 大学宣布 BC 省首间团队协作教学诊所 Microsoft Health Building 正式投入服务，旨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进行教学培训。该诊所获 Matthew 以及 Nancy Microsoft 慷慨捐赠4000万元，创下加拿大护理学院历来最大笔个人捐款记录。该教学医疗枢纽

0: 合了来自护理学、物理治疗、药剂学、社会工作及家庭医生等九个不同健康专业领域的职业专业人士与学生，预计可为多达4450名市民提供基层医疗服务。除了诊所运作以外，该笔捐款也用于支援护理教育、科研以及临床教学，并且获得 BC 省政府在营运以及项目开发上的资助，希望未来可将此医疗以及教学模式推广至全省其他诊所。国际消息方面，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宣布辞职。武切奇在2017年当选总统，2022年成功连任，原定到明年五月份任期届满。根据当地宪法，总统可以连任一次。到本月五日，塞尔维亚前进党决定推举武切奇为总理候选人。在这之后，他接受推举以及解散议会，宣布于下个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塞尔维亚由火车站岩棚在2024年11月倒塌，造成16人死亡事件。这一事件触发示威浪潮，示威者的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提前大选。瑞士公投否决加强中立国地位提案，推动公投的国会第一大党右翼瑞士人民党有部分成员不满意政府加入欧盟制裁俄罗斯的行动。提案中要求将更严格的中立定义写入宪法，以明确瑞士的中立政策。如果提案获得通过，瑞士只能执行获联合国授权的制裁措施，以及只有在面临威胁时才能与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合作。官方点票结果显示，所有州以及大约70%选民否决提案。瑞士外长卡西斯举行记者会指，公投结果并非否定瑞士的中立地位，强调瑞士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会保持中立。瑞士人民党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公投结果，无计划采取进一步行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日前参加论坛期间谈及南海等问题，再次对中国进行攻击。大使馆批评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一己私利。他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而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向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名 River Rock 何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

0: 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 九六一气象站。
2: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六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7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0度，最低8度。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0%。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5: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6: 我是韦礼安。
7: 大家好，我们是
8: 宇宙人。
9: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0: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食色男女。
5: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听，今天九月二十七
1: 二
0: 号，
1: 十七，
0: 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 961陪伴你1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期食色男女，那下一期再跟大家空中见面的时候呢，就是金秋十月啦，我们的夏天正式过去了。
1: 对啊，而且两天前刚好是那个中秋节。
0: 对，中秋节也跟大家就是祝一下中秋快乐。
1: 嗯，
0: 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希望大家都有好好的圆满的度过这一天，然后有吃一些不健康的月饼之类的。
1: 对啊，还好啦，你现在可以赶快去买那个特价月饼。
0: 哦，现在有，现在有特价，因为你知道中秋节前的话，总是会有一些非常天价的月饼，嗯，有某些品牌会推出一些非常高昂价格的月饼。But now 现在大家都在打折，所以就是喜欢吃月饼的朋友，当然就是中秋节之后可以去囤一些月饼来吃。
1: 我很爱，
0: 你很爱。
1: 我很爱吃月饼，我超爱吃月饼的。
0: 月饼多，
1: 我觉得月饼超好吃
0: 啊！天哪，你知道月饼是一个巨大的糖油混合物。
1: 我知道，可是就是
0: 非常不健康，
1: 一年就这一天而已啊。
0: 是啦是啦，我一直这样告诉自己，
1: 对啊，
0: 所以就是吃一小块，对，吃一小块，
1: 小块，
0: 是我都是吃一小块，我真的不敢，我真的觉得它那个糖分有点太恐怖。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华人的习俗嘛，所以就是还是可以吃一块，哎，
1: 其实最近还蛮多那种低糖的。
0: 有，现在各大品牌已经开始，
1: 对啊，我看到很多低糖的。
0: 可是我不知道，我有吃过一次，我觉得有点怪怪的那个味道。
1: 味道不够吗？
0: 也没有，就是感觉有点，对对，可能是吧，就它的味道，我有点清凉的味道，像薄荷感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But
1: 你是买错口味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它就是一个主打一个低糖。但是我想的就是、okay. 我的 mindset 就是，既然我已经吃月饼了，我何不就吃一个我最喜欢吃的 ，you know 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就吃一块，
1: exactly.
0: 对对，就吃一块，然后就停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月饼，而且你也不怕胖的话呢，确实是可以囤一些，现在打折，
1: 就是很适合就是下午茶的时候吃啊，你不觉得月饼非常适合吗？
0: 月饼跟
1: 茶
0: 简直是绝配，对，非常非常的配，嗯。然后赏个月 ，you know， 多有意境啊！
1: 然后都在下雨，
0: 就是让我想到呢，这么有意境的一个场景，就让我想到我最近在看的电视剧。
1: 哈
0: ，我最近在看一部非常好看的电视剧，我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下。
1: 嗯，
0: 《兰香如故》，你身边有朋友在看吗？
1: 没有，
0: 没有。我知道他
1: 或者我不知道吧，
0: 他现在红火的程度有一点堪称当时的竹玉、啊、好，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还是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在看。然后我本来想，我听到这个名字，我其实本来有一点点嗤之以鼻，我想说兰香如故，感觉就是一个你知道各种重复换成恋爱的一个古偶。
1: 嗯，
0: 然后我就试图看了一集，哇，好好看，质感非常的高级。
1: 哦，真的吗？
0: 嗯，它是有一点点，我觉得它的
1: 它是古装剧，是不是？
0: 它是古装剧，它其实算是古装，有一点古装偶像剧吧，就是大女主剧、哦、对。然后里面的角色都是非常精心的挑选的，然后演技也蛮不错的，然后也有很多的老戏骨去做配这样，然后他的演技真的非常非常好。第一集其实剧情就很震撼，然后很怎么说呢，很扎心。然后第一集看到我就是哭到不行，就是很惨，对。但从第二集开始就进入那个主线的剧情了。但这部剧我觉得它好就好在怎么说呢，整个画面非常的精美，就是很有那种你知道中式古典雅致的那种味道。因为太多的古偶都是有一点点你知道突出你知道演员的颜值之类的，我觉得他们把钱都放在演员的身上，然后、
1: 哦、了解，
0: 对，就觉得画面没有很用心。可是这部我觉得画面非常的用心，而且里面出现了很多物件是真的在博物馆里面可以找到原型的。
1: 了解，他可以在 Disney Plus 上面看到、欸、
0: 哦，真的哦，所以 Disney Plus 有，
1: 对，
0: 嗯 ，OK， 就是大家可以找一找啦，肯定是可以找到，嗯、肯定是可以找到。
1: 他的英文叫 Against the Current。
0: Against the current 跟兰香如故一点关系都没有。
1: oh.
0: Yeah, but yeah, 就是它的剧情就是它其实本身是也通过那个网文改编的嘛。所以呢还是会有一些开金手指的剧情，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是瑕不掩瑜的一个很好的一部剧、嗯、对。看到目前我看到20几集都还不错，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在今

0: 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也要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1: 就是我们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又到这时候啦。
0: 没错，我们的今年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 VIFF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在10月1号跟11号这10天的时间呢，会在温哥华盛大的展开。每一年的 VIFF 其实算是温哥华喜欢电影的朋友们的一个盛事吧。
1: 也因为它是真的有很多好看的电影，然后也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当然不是只有华语电影，还有很多其他国际，因为毕竟国际电影节嘛。
0: 对。
1: 然后就在很多温哥华的不同的戏院上会播出这样。
0: 嗯哼。然后今年呢，我们会有超过160部长片，还有85部短片，还有各个电影的特别的活动，会在我们温哥华的不同的荧幕跟舞台上就带给大家。然后我们的电台呢，每一年都会就是支持 VIFF 的亚洲电影系列，然后我们会推荐很多我们觉得不错的精心挑选的一些电影推荐给大家，跟大家讲一些简介啊，那包括他的导演是谁啊，编剧是谁这样。所以呢，今年我们还是做一样的事情，我们会在我们的不同的节目的时段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些 VIFF 亚洲系列的电影。然后比如说有一部尔冬升监制的，然后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主演有冯德伦、胡杏儿、周秀娜等等。那这部电影呢叫做《第四幕》After Peace， 是一部香港的电影。
1: 电影
0: 嗯哼，那也有一部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这个呢是由徐藻执导的，是知名的演员和导演大鹏监制，何领衔主演的。那它是有一个虚拟世界的故事，
1: VR，
0: 对，就是主角他利用这个 VR 设备进入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然后展开了一段浪漫的冒险故事。那这也是很精彩的一部电影。那我们的电影节期间呢，大家要通过收听哪一些节目可以去知道这些电影的资讯呢？
1: 就是我们的影音风暴10月2号、10月7号跟奇想天开10月4号都会有在好戏连场里面做跟这些电影做推荐。
0: 没错，然后这两个节目的推荐之外，大家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viff.org、www.viff.org 查询以及购票。因为有160多部长片，85部短片是太多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介绍完。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么是自己想要看的。
0: 没错没错，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 FM961 的一些官方平台，去获取最新的放映场次、影展的动态，以及可能会有赠票的活动，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今年的 VIFF。你知道我之前有去看一些中文电影，比如说像是张国荣的一些旧电影啊，《霸王别姬》啊之类的。然后之前《蓝宇》也有在温哥华上映嘛，所以我去的时候就加了一个那个电影爱好者的一个 group。然后我发现他们真的是会非常关注 VIFF 里面的各种动向，因为就据他们而言，虽然我没有在那个群讲过话，可是我看到里面的很多爱好者就是对 VIFF 的热情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就是我猜就是真正喜欢电影会去研究这些场次啊什么，他们是很期待能有好电影，尤其是亚洲的电影可以在温哥华大荧幕上带给大家的。所以 VIFF 是一个每年大家都会拥抱的一个盛会，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多多参与，当然也要多多留意我们FM 961带给大家的 VIFF 电影和场次的资讯。
2: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活学着安静。

0: 今天呢，在十色男女的小手拉大手的单元，继续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在感情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跟问题。
1: 哦，今天要讲的是分手复合。
0: 嗯，分手复合这件事有在你身上发生过吗？
1: 没有。
0: 哦，哦，这样子，所以你都是一直有 like new people coming。
1: 对，没有要复合啊，
0: 恭喜恭喜，
1: 分手了，
0: 恭喜恭喜恭喜！
1: 为什么要复合呢？
0: 我有哎、欸，你这样讲完，你看看我怎么接、啊，真是
1: 哦，
0: 有发生在我身上，这位先生
1: 是个人选择，
0: 一种情商。OK， 反正就是分手复合呢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嘛。我相信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如果你对你的刚分手这个对象还有留恋的话，心里都会有闪过这个问题、嗯、或者这个问题都在你脑中一直是你知道浮现很多遍、
1: 嗯、
0: 但是呢有可能吗？是有可能的，但是要分几种情况，然后你要挽回之前可能有一些你要思考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讨论这件事情。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分手复合的是多久？
0: 中间隔了一年多吧，一两年。
1: 哦，那很久哎、欸
0: 嗯。很久，但因为我们这个分手的原因是非常的 peace， 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没有任何冲突、嗯。然后再加上我们中间就是一直都有联络，然后就是大家也会互相帮忙，这样就谁需要帮忙也会立刻去帮忙这样子、嗯，所以一直都有维系这个联系啦。所以我觉得这一种就是比较好复合吧，
1: 比较好复合，对，因为有可能很多很多人分手是因为比如说像异地啊或者怎样，然后可能之后又回来又在一起了、
0: 嗯、
1: 那当然复合是有可能，
0: 没错。而且想要先跟大家讲的一个观念就是能不能复合其实并不有点像一个伪命题，因为能不能复合呢是都当然都可以复合，但是我们要更想到的问题是这段关系值不值得你去做复合的这个举动。就有时候我们一上头的时候，尤其你在难过的时候，你觉得心里非常的需要安慰，然后你觉得这个时候好像身边突然少了一个人，心里空落落的，你就会很想要去抓住那个复合的念头。但是大家其实真正冷静下来要想的是，这段关系究竟值不值得你去复合呢？
1: 因为最主要是要看你们那时候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才会考虑到复合这件事情是不是可行的。
0: 没错，因为现在 social media 非常发达嘛，然后大家在网上好像搜一搜就会教你说，哎，你要怎么样三步挽回前任啊，用哪一些小技巧，哪一些 techniques 可以让你就是重新进入这段关系。可是大家可能要先想的就是我真的要回去吗？就是这是第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以你自己的角度出发、嗯、而不是他好像很需要我，他现在还没找到别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希望大家可以用自身的角度去出发，再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回到这段关系，就对你来说、嗯、它是有好处的，是有益处的吗？然后我们就先来看看哪一些分手的情况，分手的原因是可以认真考虑复合这件事情的，
1: 值得挽回的。
0: 对，值得挽回的。第一种情况是
1: 哦，就跟我们刚刚讲到外部压力型，就有可能是因为家人啊，或者是异地啊，或者是工作啊，有可能工作在其他地方啊，
0: 哦
1: 之类的。
0: 对，或者是可能事业上升期，比如说你要外派到别的国家或别的城市去工作、嗯、

0: 导致你们的物理距离就变得很远，然后这也可能是一个外部压力。就感情本身是 OK 的，就没什么问题，内部没问题，是环境和外部的东西把你推开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类的分手，只要那个外部的压力消失了，或者是出现松动了，比如说他可以搬回来了，他可以到这个城，继续回到你们一起的城市，然后或者是他家人同意了，就是可以复合的吗？
1: 家人不反对了。
0: 对，家人不反对了。可是说实话，我觉得那个异地的，我觉得是可以。可是家人很反对，到他不反对了，这个我如果是我自己，还是心里会觉得有个疙瘩哎。
1: 对啊，因为就是你也不知道说他是真的还假的，而且可能说家人之后如果要继续下去的话，还是会。等于就是还是会接触到嘛，
0: 而且我觉得，
1: 之前的话就还是一样会反对，那这样不会觉得很怪吗？
0: 我觉得有点怪，而且我会心里会想说 ，OK， 现在他同意了，可能是因为对方非常的强硬，或是对方使出了什么手段 ，you know 什么绝食啊，我不跟他在一起，我就怎么样之类，你知道一些威胁之类。可是，在真正在一起之后呢，那如果一旦有矛盾发生的话，他还会这么坚定地站在我身边吗？或者是这个家庭里会有这么多的矛盾需要调和，那人也会变得很累。就是如果你长远去想的话，我觉得家庭这个外部因素，其实在我这里，我觉得算是最高的一个。就是压力，
1: 压力对、因为像异地那些整都等于是物理上的压力而已。
0: 对，而且事业也是，就比如说你事业，你在这个地方 settle， 你们 always can work something out， 就是你去我的城市，我去你的城市，或是我们怎么样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折中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家人这个，而且亲情、爱情，我觉得是很难平衡的，因为都是人类非常非常重要的情感。
1: 嗯，
0: 如果一旦发生非常大的矛盾跟冲突的话，其实人性是很难去真的是站边选的那种。对，会蛮辛苦的，所以我觉得外部压力也分啦。虽然说我们看外部压力好像比其他的原因更值得去考虑复合的事情，但是也要分情况，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第二种值得认真考虑挽回的情况是
1: 沟通失误型，有可能双方有误会，或是另外一方可能比较不会表达，或是哪一次冲动说了一些话，对。
0: 这个就是误会滚雪球嘛，就是可能你们的分手的原因只是因为话赶话，然后大家都说了一些不好听的，然后也收不回去，然后也放在心里了，所以就问题是出现你们说话的这个方式，而不是你的底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你们两个可能还是很好的人，但是你们当时的沟通方法错了，或者是你们当时都在情绪上头，然后压住了你心底真正想说的话，你表达出来都是会让你们两个关系越走越远的那些比较伤人比较带刺的话，那这可能就是确实就是你们分手的一个可以修复的东西。
1: 因为沟通是需要练习的。
0: 对，就是而且前提是两个人都必须要承认说，哦，我当时说的是违心的话，
1: 说错话了。对，
0: 我当时是因为太生气了，在气头上，然后我现在想要正视我们之前的这个误会，然后看可不可以把它解决，然后再重新回到这个关系当中，这个是可以确实可以考虑的啦。因为就前提两个人都是好人的话，那讲一些气话然后推开对方也是人之常情，也是会发生的事情吧。
1: 是啊，可是有时候那个话讲太重了，真的是会往心里去了。
0: 如果讲太重太伤人的话，很难修复。
1: 对啊，
0: 就永远会是有根刺在那边。好了，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就还是你知道讲话之前想一想，
1: 对吧？想一想，不要太冲动。
0: 对，就不要嘴比脑子快啦，就有因为有些话说出口真的那个杀伤力还是蛮强的。然后可能以后夜深人静或者你们再有矛盾的时候，这个旧账又会被翻出来，所以最好当然不要有这个误会。但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又觉得说，哎，我感觉还蛮后悔的，其实我们两个其实是很合适对方，也都是很好的人，然后底色也都是很善良很顾及对方，只是因为当时的那句话，那是可以考虑复合这件事情。那还有呢，就是一个需要谨慎评估的复合的，
1: 就是成长错位型，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人这几年可能变了很多，可另外一个人已经往前走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就还留在原地。
0: 是
1: 事业上、心情上、人生节奏，对对对对。
0: 你会觉得他发展得很好，可能他好像一直在进步，然后你这段时间可能是有一点点停滞不前，就是没有朝你的目标前进，然后你就觉得说你们两个好像有一点点错位，就在节奏上有一点错位，这个确实需要谨慎评估，因为。怎么说呢？人可以并肩前行，我觉得是一个长期关系稳定。

0: 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 嗯哼，
0: 嗯，因为现在大家可能没有以前那种观念说啊，一个人主外，一个人主内，好像现在大家在谈感情都希望我们两个人都是一起往前，一起努力这样子。
1: 对，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人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后退的话呢，另外一个人就会无所适从，因为他就觉得说，哎，我努力这么多，我都是往前走了，然后你竟然对于自己没有任何的
0: 要求、
1: 要求标准，
0: 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谨慎评估的。也许你们两个都是很好的人，然后像我们刚刚讲，你们都很适合，在性格上很适合对方，然后也都是底色非常善良、非常正向的人。但是你们人生节奏不同，如果硬要在这个时间点去复合的话，可能会导致以后，怎么说呢？就是告别延长这件事情而已，就终究还是会分道扬镳。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可能就是你们两个先分开的这段时间之内，大家都继续往自己的目标再往前走，然后人生再往前走，可能在 some point 你们又会 cross path，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是更好的状态面对彼此。
1: 对，不过这就是需要时间了，
0: 对，需要缘分跟时间，
1: 对，需要缘分跟时间。 对， 对， 对，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很多人在想的一个问题，在分手之后，常常大家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要不要跟他复合，这个问题会一直萦绕在你的耳边。那有人真的采取过这个行动，也有人觉得好，那就算了。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认真的考虑复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建议你再回去这段感情呢？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件事情。那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建议挽回的一些分手的方式和原因。

0: 世界青年音乐英才汇聚温哥华，2026温哥华国际音乐大赛钢琴、弦乐、声乐、木管乐四大组别巅峰角逐，10月9日精彩决赛，10月11日下午2点最高奖得主闪耀奥芬剧院，奏响颁奖音乐盛典，精彩不容错过。
1: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2: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1: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3: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4: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3: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7: 我是韦礼安，
8: 大家好，我们是
9: 宇宙人。
10: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1: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6: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今天在十色男女的小手拉大手的单元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有趣的感情话题。那这个话题呢，就是在分手之后有可能复合吗？需要复合吗？值得复合吗？
1: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值得考虑挽回的两种不一样，像是外部压力型啊，或是沟通失误的类型。那另外一个呢，就可能需要谨慎评估，就有可能是你们两个成长错位的问题。
0: 就人生节奏不同，然后一个人往前，一个人停滞不前，甚至往后退。所以呢，我们是不太建议，就是非常你知道情绪一上头来复合，还是要谨慎的去评估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哪一些情况下是不建议大家去复合的。
1: 第一个是原则性的问题，比如说像欺骗啊、出轨啊，或者长期贬低打压啊，这些都是分手就不可能会再复合了，因为你之后还是会发生一样的事情。
0: 对，就是就算你们再走在一起，但是呢，因为这个怎么说，不健康的习惯还在，它终究还是一段不健康的关系，有毒的关系，所以呢，它总是势必是要走向一个不好的结局。那个时候，如果你再拖一拖，可能再拖几年，那个伤害的加成会更大。所以如果说真的是有原则性的，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些出轨欺骗或者是一些长期的打压，代表这段感情是可能确实真的不适合你，那离开他其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就不要再回去了。
1: 对，
0: 这种原则性，而且像出轨不是很多人都说只有一次跟一万次吗？就你怎么保证？
1: 除非你可以，
0: 除非你真的可以，除非你就是对对方的信任可以大到这样的程度，可以去包容他之前的错误。如果这个东西在你心里始终是一个坎的话，我会觉得那它就会一直是一个坎，这是过不去的，
1: 过不去的坎。对，
0: 过不去的。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个不建议挽回的分手的原因是单方消耗型。
1: 就是在一段感情里面呢，只有其中一方呢是一直在付出的。
0: 对，就是比如说这段关系里永远是这个人在道歉，他在妥协，然后现在也是他要挽回哦。就对方甚至也没有想要挽回，连挽回都是要这个人主动。就是怎么说，这不算是一个爱情，因为爱情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嘛。那这个就是一个人永远在往前靠，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什么也不做，只是享受这份别人的
1: 屁股。
0: 对，就是享受别人的付出，就不太 OK 吧。那你要继续回去当那个you know， 去贴人家、那个、
1: 舔狗吗？舔狗。
0: 对啊，何苦呢？所以我觉得人在进入感情之前，首先还要尊重自己，就是你并不欠他任何东西，感情当中不应该有这些单方面的东西，应该是两边都往前努力，都向彼此靠近。如果只是一个人永远单方面去付出，然后永远有矛盾也是第一个道歉，然后永远都是要去对方考虑，然后为对方的决策去垫底，我觉得这个有点怎么说，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
1: 到后面就变成一个不公平的。
0: 对，
1: 就是、不公平的 relationship。
0: 对，而且我们天秤座真无法接受这种不公平，
1: 是
0: 所以这种也是我们不太建议你要回到这段感情的，就至少你真的要想清楚这个人真的是对你的身心健康有益的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种不建议挽回的类型是
1: 就是分分合合。

0: 一直反复分合类型，
1: 这个好累哦。我不知道，就可能年轻的朋友会还搞得起这种东西吧。我现在
0: 这我就不行啊，这是为什么我都一直没有回，我都不会复合啊。
1: 就你从来没有分分合合过？
0: 没有没有啊，分了就分了。
1: 嗯，哇哦，你好果断哦。
0: 啊，
1: 不愧是火象星座。所以，那你有没有发生过，就是对方来跟你说，哎，我们要不要复合？
0: 哎。没有哎、欸，
1: 也没有，所以你的历任对象们也是非常的果断，
0: 对啊、
1: 就分了就往前 ，next page
0: 就分了，对 ，next page。
1: 哦，哇哦 ，OK，
0: 都没有这个困扰。
1: Okay. 嗯，但是我知道在很多朋友的感情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反复复的分分合合，可能分个两三次、三四次，甚至更多。那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下一次要再回去的时候，真的可以想一下，你真的喜欢这种波动的感觉吗？就是一颗心没有办法落定，而是一直想说啊，我们这次又能撑多久？这次又能撑多久？就
0: 好累哦。不过我觉得分分合合是双方的耶。
1: 是。
0: 对啊，就是两个人会有这种情况，才会有分分合合的情况发生啊、
1: 嗯。就是很像电视剧啊，就那种虐恋嘛。就我跟你分手，然后过几年我还想着你，这几年我都没爱过别人，我还是只爱你。我不知道，
0: 哦、
1: 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它只应该存在在你知道电视剧里，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 I don't know， 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新的人啊，然后会有新的环境之类的。我会觉得不太现实啊。就对我觉得像你说的，比较成熟理智的方法，当然是。我这段感情结束了，我就往前走。
0: 嗯
1: 啊，除非是像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些情况，因为一些外部的压力啊，然后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们的状态改变，你们的感情还可以再修复、再回去的话，那确实是可以考虑。
0: 嗯，
1: 但如果是因为其他一些更深层原则性的原因的话，真的要谨慎的考虑一下，这段关系真的值得复合吗？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未来？就不要把自己都困在一个。让你不舒服的关系当中，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呢，话题呢就是一段关系值不值得复合，可以通过哪一些方面去评估，也希望可以给正在感情的漩涡当中挣扎的朋友们一些些小小
0: 分分合合的朋友，
1: 对对对，小小的建议。当然，我还是觉得说啊，人生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真的就是非常的想他，你觉得还是很放不下这段感情，算了，你就去 experience 好了。
0: 对啊，还是也可以啊，反正这是每个人的选择嘛。你到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哎，今天到底是不是？适合你，
1: 对，
0: 就是就算你们在复合的话，也会知道说这个关系到底适不适合的。
1: 没错，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切都是让自己不要太受伤的前提下，就是还是要以自己尊重自己，然后让自己舒服为前提去进行一些情感上的决策。下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温哥华本地的一些好吃好玩的资讯，以及呢一些跟两性有关的感情话题。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的傍晚6点到7点，依然跟你在 FM961 空中相见咯。
0: 嗯，晚安，拜拜。
1: 祝你一个愉快的一周，拜拜。

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每周二到周五上午9:30开始恭诵大般若经，10月3号和10月31号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10月3号星期六下午1:30开始举行每月一次的大悲咒法会恭诵大悲咒，10月4号星期日举行第三届海上放生法会，下午12:30登船，4点回码头。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举行农历9月初1法会礼拜地藏忏。10月11号星期日上午9:30到中午12点举行每月一次的地藏法会恭诵地藏经。

行。10月11号和10月25号星期日下午1点半开始恭送大般若经。10月17、10月18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举行重阳超荐法会，礼拜净土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604-430-8115 236-881-2323。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是第四单元的第三讲，上一讲已经把天台小止观的第一章“具足五种因缘”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二章“降伏五种欲望”。我们先讲第一点，染污的欲望是修习止观禅修的障碍。在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要识别欲望的本质。欲望呢，分为上法欲和恶法欲。上法欲指积极向上的上法，能由此引生种种的福德。智慧的修行，比个例子，我们常常讲勤修戒定慧，广修一切善法，这个呢是属于善法义。那么什么是恶法义呢？就是指无明恶见，熏染所成的习气，如果不加以节制断除，就会影响修行者的清净心。所以，想在止观禅修上有所成就，按照智者大师他的经验，就要远离染污的五种欲望。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讲欲望。欲望有五种，指色、声、香、味、触，以及是财、色、名、食、睡。这五种欲望是诱惑人心。向外贪求的物欲，智者大师认为啊，唯有淡化五欲，才能够返璞归真，内观自我，才能够忘阳放下，专心的来修禅，这样才能够获得禅定，得到神通妙用。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天台小止观》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为什么好多人没办法安下心来修禅？为什么没办法得到禅定？为什么没办法得到神通妙用？就是被财、色、名、食、睡，或者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欲望被他迷惑了，所以让我们的心没办法得到自在。修习止观禅修的人呢？要学会怎么样收摄身心，向内去参悟，用般若智慧光照五欲，只是享受短暂的快乐。虽然你得到短暂的快乐，但是你付出代价太大了，因为呢，这五种欲望有很多过犯，祸害无穷。所以呢，我们这个修行人、学佛的人。有智慧的人，应该把这五种欲望看成是什么样？为善之徒啊！就像四十二章经释迦牟尼所讲的，欲望就像刀口上的蜂蜜啊！只要你不去贪恋它，那么你的染着心就不会升起来。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达到离欲的境界啊！如何远离这身欲望呢？首先，应透视欲望的本质，我们应该要返璞归真。欲望的本质是什么呢？

这欲望呢，不是一个实实在在不变的，不是你得到这个欲望的快乐以后，你能够永远去享受这种快乐，它是一个很短暂的。你要用般若智慧来光照你的欲望，就像做梦一样，如梦如幻呐。所以《金刚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说，世间所有一切的意乐，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所以我们要以智慧来疏导我们的欲望，光照欲望的这种过犯，继而呢，慢慢的去淡化各种各样的欲望。刚刚学打坐的人，常常有两种现象会干扰你在禅修。第一呢，是一打坐的时候，你脑海里面就会浮现你心爱的人，让你的心没有办法静下来修行。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一打坐的时候呢，你就想起那种你最怨恨的人，使你的心啊没办法安定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呢，都是我们在禅修过程当中的一种障碍。不管你爱这个人也好，你恨这个人也好，不应该浮现在你修行过程当中。你在修行的时候啊，要心静如水，要像水这样的平静。我们常常讲说，水如果说很清的话，你才能够见底。如果你这个水有波浪的时候呢，那么你所影像出来的这个现象呢，就会歪曲了。坐禅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智慧从哪里？我们智慧从禅定中来。在修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排斥各种各样的妄念。第三点呢，我来跟大家讲，五欲是指财色名食睡，由这人染着色声香味触五境所引起的五种欲望，这是修习止观禅修的五种障碍。众生为了贪求短暂的逸乐，每天成为五欲的奴隶呀，不能获得自在解脱。那我们一条一条来跟大家讲解，为什么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戒除？第一呢，就是财欲，就是最金钱的欲望。我们每个人是希望得到世间更多的金银财宝，我产生了很多的欲望。因为呢，财物不仅是生活所需，也是一种相要，所以呢，贪恋不舍，我引发了种种烦恼啊。那么，人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离不开金钱，特别是在这个社会，你做什么事情都需要钱。钱虽然不是万能，但离开钱万万不能，这是我们通常讲的一句话。无论是衣食住行，你要治病啊，你要上学校读书啊，等等，都需要钱。钱少了以后，那么生活就没办法保障。但是钱多了也是一种烦恼。古人讲得好啊，人为财死，有多少人是因财而死掉的？很多很多。所以呢，控制金钱欲望，不仅是一种修行养性，同时也是修习止观禅定的最基本的要求。第二呢，就是色欲，就是贪恋世间的青黄赤白等颜色，以及男女等色。人是以这个色业情欲，所以产生贪恋呢，而烦恼不断。多情的众生沉沦在欲海里，无法自拔，苦不堪言。在世间上有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他说："色不迷人，人自迷呀。"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呢，被外在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男女之色所迷惑，而产生种种的痛苦。第三种欲叫名欲，就是指贪求世间的声誉或者是名望。人因为这个声名，我想这个荣耀，所以就会无止境的去追求、执着，

人的名声如果来自众望所归，是一件好事，但过分的追求和执着，就会产生怎么样？嫉妒啦、仇恨啦等等的烦恼痛苦。如果是踏踏实实做事，水到渠成，实至名归，这才称得上是最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对这个名利啊，你去执着它，过于追求它，就会惹来很多的烦恼。第四种欲望是什么？就食欲，就是过度的贪求美食。在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有些人特别在乎这个吃的东西，当然呢，是有的人有这样的一种福报是可以，但是呢，你福报享尽了，或者是你没有这种福报的人的话，那么给你带来的很多的烦恼跟痛苦。以上所列举的这五种欲望，能破坏我们修习止观禅修的正念。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啊，说哀哉，世人疑惑贪着五欲，至死不舍，未知后世受无量苦。所以说啊，少欲知足才是幸福快乐之道啊。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心安定下来，向内心去光照，了悟世间吃世间的一切法，得到这个智慧以后啊，你心里面自然而然得到一种感恩的心。你觉得你现在所拥有一切呢，当下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啊，你不需要再去寻找幸福快乐。但是好多人不知道啊，这叫福中不知福啊。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智者大师在《小止观》一书里面呢，所讲的降伏五种欲望，与我们刚才所讲的财色名食睡大同小异，就是要在我们修禅定时降伏有四讲的色声香味触五尘所升起的五种贪欲。五欲能够欺诳惑乱一切凡夫，让众生心啊升起怎么样？升起一个爱染执着。如果能够彻底明白贪着五欲的过犯，就不会因为这个五欲而升起种种烦恼。智者大师认为呢，凡是想要禅修静坐者，如果你想要修习止观的人，必须要远离这五种欲望的过犯。如何降伏五种欲望呢？第一，降伏眼睛对美色的贪欲，就是说世间的男男女女展现美丽，有着修长的眼睛啊、眉毛啊、香红的嘴唇啊、洁白的牙齿啊，乃至世间的种种精美的物品，五颜六色，各种各样闪心悦目的形状，让人一见就会升起这种贪爱。这种色欲容易使人造种种恶业。所以在这个智者大师《小止观》这本书里面，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就像频婆娑罗王一样，因为迷恋美色，既然呢独自走入敌人的国土，奔向歌女阿凡波罗的凡间。第二，就是降伏耳朵对声音的贪欲，就是我们耳朵喜欢听各种各样美妙的音乐，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乐器，像古代有箜篌琵琶琴筝笛箫，乃至于筝鼓琴瑟是演奏的音乐，以及世间男女歌唱朗诵所发出的美妙音声，会让凡夫众生听到之后心生迷恋呢，造作种种染污的行为。智者大师在这个《小止观》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比如曾经有500位修行人在雪山修道，偶然间听到曾陀罗尼的歌声，心生爱染，便褪失了禅定的力量，
心最狂乱啊。由此可见呢，贪求美妙音声，招来各种果报和过失。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不管听到任何的声音，我们不要被声音所转，我们要内观自性，如如不动。第三就是降服鼻子对香味的欲望，就是世间男女身体散发的香味、美食所散发的香气，以及一切馨香。智者大师说啊，愚痴的人不能了解香味的希望，一闻到就心生贪爱执着，于是呢，烦恼从此而生啊。在《小止观》里面，智者大师记了一个例子，他说曾经有一位比丘在莲花池旁边闻到的莲花的香味，心里面非常的陶醉。这时候啊，莲花池里面的水神呢、便现身大声的呵斥他，他说你为什么要偷窃属于我拥有的香气呢？这比丘就是说啊，说别的人呢、将香花随便采摘，甚至践踏，你都不出去阻止他们，我只是闻一闻它的香气，你就来呵斥我，为什么呢？慈神说啊，那些世俗的人缺乏智慧，造作种种恶业，他说我不想跟他们理论，你与他们不同，你是一位修行人，通情达理的人，心地善良，行为端正，怎么可以因为贪着这身香味而沉沦在烦恼里面呢？这位比丘被慈僧点醒之后，当下觉悟，心生忏悔，我不应该这样做。可见呢，鼻子贪着香味，容易让强佛的烦恼一一的显现出来。所以在这么多的因缘公案中，我们可以觉察到啊，贪着香味的过犯呢、那么第四种呢，就是要降服我们的口舌贪爱美味的欲望。我们在面对酸甜苦辣咸淡的各种美味食物的时候啊，心中容易升起贪爱执着，造作不善的行为。曾经有一位沙弥啊，沙弥就是刚刚出家的男众，叫沙弥。如果说是女众，就叫沙弥尼。佛教里面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属于出家众的。那么在家的这个优菩萨、优婆夷。那么这位沙弥呢，他十分喜欢乳酪的味道，爱到迷恋的程度。去世之后啊，他变成了一只栖息在乳酪中的虫子。以上种种因缘公案，便可觉察到啊，贪爱美味的罪过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对世间的任何东西呢，我们不要贪得无厌，不要迷恋。一迷恋的话呢，那你不单单没办法得到禅定，你将来也没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智者大师提醒我们的。那么第二种呢，叫降服身体对触觉的贪欲，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接触。世间的男女身体柔软啊、细滑啊，寒冷的时候啊，身体温呢比较温暖；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啊，那么身体比较凉爽，还有种种舒服的享受，能够让没有智慧的人沉溺在其中，于是障碍了自己止观禅修的道业啊。智者大师在这个小止观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譬如曾经有一位脚香贪恋触觉的欲望而失去了神通，后被淫女所诱惑骑在他的头上。从这身因缘公案中，便可知道贪着于触觉之欲望的过错。我们讲第五点，智者大师说，以上这身降服五欲的方法
是吃。

之一《大制度论》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讲说，众生啊很可怜呐、啊，经常被五欲所恼害呀、啊，但是依然看不透、放不下。智者大师提醒我们说啊，说五欲永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贪念。他说，如果满足了这五种欲望的话，欲望还会不断的扩大，就像这个烈火遇到干柴一样，这个火焰越烧越旺。也就是说，人的欲望是没办法得到满足的，对金钱的欲望，你再给他再多钱，他都没办法得到满足，你给他再多东西，他也觉得不够，这就是众生相。其实五欲的这个痛苦比乐趣要多好几倍，五欲增加许多的烦恼，好多人为了欲望互相争斗啊。还有呢，在这个小止观里面讲到啊，说这个五欲啊啊能够烫伤我们的人，就好像一个人迎着风拿这个火炬一样，五欲还会残害到我们的人，就好像一个人在路上踩到一条毒蛇一样会被咬伤。五欲呢就像梦中所得到一样，既不是真实也不会长久，就像什么，就像那个电光石火一样，刹那即逝。有智慧的人想一想五欲的种种过犯，就会像对待燕贼一样赶紧离开，不会去贪恋这个五欲。而世间的凡夫众生缺少智慧，才会每天活在五欲当中，成为五欲的奴隶，临死的时候都不愿意放下，所以无量的烦恼痛苦啊，都是由这个五欲而生的。第六点，我们讲讲智者大师对这个五欲的看法啊。他说，凡夫众生对色声香味触五种欲望，不仅仅是人类才有，畜生道也有。一切众生之所以轮回六道，都是被这个五欲所牵引，成为欲望的奴仆，沉沦于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中。我们现在既然发心来修习禅定，也已经觉知五欲对修行人的祸乱，就不应该再被五欲所遮蔽障碍，应当觉察五欲乃是修行的大障碍，赶快远离。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个五欲的问题之后，要怎么样？就是要尽快的要远离这种染污的欲望，不要干扰我们修行者的清净心。正如禅经的记忆中说的那样，说众生在生死中沉沦，从不断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众生为什么在三界六道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从来没有断解，没有间断，都是因为贪着于五种欲望。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是身体有很多不净，所谓九孔流不净，身体上排出种种污垢之体液，只有呢愚痴的人才会迷恋自己的身体啊。有智慧的人应当怎么样？观察自己身体的实相，不要对世间的所谓的乐趣升起染污的贪者，没有这种不必要的欲望，便不会被世间凡尘所缠绕，这样才能够证悟圆满觉悟的涅槃境界。我们应该要遵循诸佛所教诲的，要怎么样呢？就是一心一意精进修行，在坐禅中要收摄身心，要专念修数息观，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这个是怎么修呢？

无明大解脱的涅槃境界。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这个功德回向，把今天晚上讲经者、听经者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阁、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的赞助，多谢晒咁多位。 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好开心咧，就一次响空气中同大家见面。今个星期日咧，我又介绍一位嘅特别嘉宾俾大家认识。呢一位嘅嘉宾咧，佢嘅名就系叫做
2: Dion。Hello，蔡司母你好，各位大家好，早晨。我咧好开心见到
1: Dion 啊，因为咧吓，如果大家咧你真人见到佢咧，佢一定会咧系咧用灿烂嘅笑容咧系对住你嘅吓。咁我每一次同阿 Dion 咧去旅行啊，同佢影相咧，我发觉咧吓，佢所影嗰啲嘅相咧吓，张张都好靓嘅吓，即系我意思指影你啊，系啊。 因为咧吓，佢系一个咧系真系好亲切吓，咁啊令人系好舒服嘅一位嘅姊妹啦吓。咁今日咧，点解我会约阿 Dion 咧嚟呢度做一个访问？因为咧我认识佢咧，我就发现哇，原来咧佢嗰个生命真系都好精彩。佢除咗咧吓，即系自己可以系照顾好自己之外咧，佢仲能够可以去帮助好多其他嘅人。而咧嗰啲咧系我哋 可能有时有啲怕嘅吓，就系嗰啲嘅无家可归者吓，咁但系咧，阿 Dion 咧系竟然咧就系参与咗去帮助无家可归者嘅呢啲嘅义工嘅工作吓，所以今日咧就好想请阿 Dion 你分享一下。

0: 啊，你咧系而家系有啲咩嘢嘅义工，点样去帮助呢啲无家可归者咧？
1: 而家咧，我做紧嘅咧就系去派一啲餐俾嗰啲无家者嘅。咁我哋就系喺 Salvation Army 嗰度做啦。咁日头咧就系有啲义工嚟煮好啲熟食，跟住我哋就去到派。就而家就喺列治文 Food Bank 个门口嗰度嘅。咁我哋从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咧，7点至9点钟都喺嗰度嘅。
0: 嗯，意思即系话咧，你咧而家就系join 咗个救世军吓 ，Salvation Army。咁嗰个个位置好似系响 Gilbert Road 嗰度，
1: 系啊，喺嗰度嘅，正正喺嗰度。
0: 即系夹喺边一条嘅街啊
1: ？Gilbert 夹Bundell 度。
0: 啊，系啦，咁我都有印象咧。如果我揸车系啊经过 Gilbert 嘅话咧，我都好多次见到有呢个 Salvation Army。原来咧里边咧系有人咧就系咧去组织啦吓，去咧帮助啲无家可归者嘅食啦吓。咁就日头就有人系煮嘢啦。咁然后每一日，你嘅意思系指礼拜一至礼拜五啦。系咪？即系话一个礼拜五晚，
1: 系
0: 咁每一晚咧就系7点至9点咧系有派饭啊、派餸啊，呢啲系免费嘅。
1: 系啊，免费嘅。咁包括我哋除咗系食嘅食物啦，咁亦都有饮品，有埋甜品俾佢哋嘅。
0: 哇！咁即系全餐啦。
1: 系啊，全餐嚟嘅。
0: 咁而咧嗰个位置喺嗰度派饭咧，嗰个位置就喺嗰个 Richmond Food Bank
1: 吓门口。
0: 喺个门口。咁嗰个 Food Bank 嗰个嘅大概。个地址又喺边咧？
1: 嗰个应该系喺 Cedar Beach 嗰度嘅，咁系近 Rona 嘅。
0: 系啦，有一间叫 Rona，
1: 其实系好近嗰间酒店。
0: 哦，
1: 系啊，好近
0: 间酒店啊，
1: 嗰间Marriott 嗰间酒店
0: ，Marriott
1: 吓，好近嗰度。
0: OK， 咁不过我谂，如果我哋有听众朋友咧吓有兴趣嘅话咧，你都可以诶礼拜一至礼拜五7点至9点咧吓揸架车去嗰度嗰头兜吓，
1: 系啊，去感受吓。
0: 系啦，咁系啦，我都觉得系好特别啦吓，即系一个嘅咁温文嘅女士啦吓，Dion 啊，点解咧你会谂到？或者你愿意咧去参与系照顾呢啲无家可归者嘅咧？
1: 咁其实都源于咧，我系曾经上嗰个课程，系服侍嗰啲无家者嘅。咁亦有一日咧，我哋系去到Hastings 去实体去训练我哋嘅。咁系其中有一个好资深嘅教练啦，咁佢带住我哋几个人一齐系夜晚系行Hastings条街。
0: 其实咧，我都有时日间咧，我都揸车经过 Hastings 咧，嗰度咧即系东区嗰边，即系有少少客人嘅，系啊，咁啊，即系都见到好多无家可归者咧吓，咁有啲可能又瞓咗喺地啊，有啲吓行嚟行去，哇！即系阿 Dion， 点解你会咁勇敢走去呢啲嘅人群当中嘅？
1: 因为我上嗰课程嗰时，佢教咗我哋好多嘅安全措施啦，同埋我哋系点样去接触啲无家者嘅，咁变咗呢个课程系帮到好大，亦都嗰个带住我哋行嗰个 Hastings 嗰个导师咧，佢好好嘅，佢讲咗好多嘅唔同嘅话俾我听。嗱，你望，譬如我对住面前有个无家者嚟，咁佢话咧，你就唔好同佢相撞。你就会行开，就让佢行。但系咧，佢话同埋我哋个袋要袋住啲糖，因为佢哋食完大麻咧，个口咧系苦嘅。咁你俾糖佢咧，佢系好开心嘅。同埋我哋系孭住啲水。咁如果佢系唔愿意分享佢嘅故事啦，咁我哋就问佢要唔要支水啊？咁我哋又递俾佢。咁即系起码去到你要系有个关怀俾佢，佢教我哋点样去接触佢哋。咁有啲就好愿意分享佢个故事嘅。
0: 我头先都有听你讲啊，有啲个安全措施啊，你可唔可以解释下？
1: 咁安全措施咧，譬如我哋一组人咧，三个啦，咁我哋通常访问个探，即系唔好讲访问，你接触个无家者嗰阵时咧，佢就喺我哋中间。咁譬如我哋三个坐咧，系咁样，大家系正面对住嘅，咁我就会望到同我哋一齐个同工嘅背后，佢又望到我背后，咁变咗后面突然间有人做啲行动系可能会伤害我哋嘅，我哋就咪会知咯。同埋咧，佢就话咧，又教我哋点样去分别到佢系佢哋俗语叫上咗电，即系吸咗大麻叫上咗电，佢教我哋点样去分别去睇。
0: 哇！
1: 即系其实系你会真系去到咧，我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嚟温哥华咧，落去 Hastings 啲人话 个车门一定要锁晒啊。
0: 系啊系。

0: 是
1: 很害怕的。但是今次经过之后呢，我又觉得又不是说那种的恐惧那么重要。其实我初初都战战兢兢的。咁亦都行过一啲好黑嘅行，一啲好臭嘅行。
0: 嗯，咁其实呢，即係你做呢一样工作，你都係好想表达一个爱心啊，或者係一种嘅关怀，又或者呢而家你做派饭啦、啊、我记得呢你都有分享过呢，你唔係单单淨係派啲饭啊，或者係温饱俾佢哋，你仲係呢派埋一份嘅尊严俾佢哋。我觉得呢样呢都係好有感动啊。
1: 其实嗰个饭盒背后呢，我自己嘅感受就係尊严。因为当佢嚟攞饭嗰阵时咧，咁我系派咗一段时间啦，咁就知道到名咧，佢嚟到我系会称呼佢个名，同埋你个眼神俾佢一种系即系温暖嘅感觉，即系唔系从一个我哋嘅高位去施舍，其实唔系一个施舍嚟嘅。
0: 嗯，冇錯。咁我亦都記得咧，曾經我遇過有一個人咧，佢係即係好窮啦嚇。咁佢就話咧，我乜嘢都冇。佢話咧，竟然咧有人咧嚇記得我個名。佢話咧，我乜嘢都冇，不過咧我仲有個名。咁所以咧，佢覺得呢一個係就係一份嘅尊嚴嚇，人對佢嘅尊重。嗯。咁嗱，譬如好似阿 Dion， 咁你又接觸咁多嘅無家可歸者，其實咧，我諗有頭髮冇人想做瘌痢嘅，即係話咧，點解佢會淪落去到呢個無家可歸者呢個嘅境況咧？一定係有佢一啲嘅原因嘅嚇。咁你接觸咁多呢啲嘅人咧，有冇一啲好特別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
1: 有啊，我接触一个无家者咧，佢系愿意分享佢个故事俾我听嘅。佢本身系住喺北温嘅，咁佢有佢自己嘅屋企，佢系做建筑嘅。但系有一次意外咧，佢就喺高处好高嘅地方跌咗落嚟，就冇咗佢嗰个工作嘅能力。即系佢一个好勤力，即系凭自己嘅力去养活成家嘅。但系因为呢个意外咧，令到佢嘅经济系好陷于困境嘅。咁佢啲屋企人咧，就四散，剩翻佢一个人，到最后咧，佢乜都冇，就变咗个无家者，流落咗喺街头。咁佢亦都分享俾我听咧，当佢落到去做无家者嗰阵时咧，佢好惊嘅，亦都有啲唔甘心。但系点样系？原来佢啲无家者都有一社群噶。
0: 嗯，
1: 佢话每一笪地方，当你想去喺嗰度摆，你想瞓。唔系随便嘅，佢话佢遇到一个好好嘅无家者，就教佢点样喺呢个社群里面点样去生存，佢令到佢有翻个信心，慢慢咁样好似从一个死地咧活翻过嚟。
0: 哇，系即系咧，我而家思思到原来呢啲都有地盘
1: 嘅
0: 喎，
1: 有地盘嘅原来，我经过今次之后，哇，原来有地盘嘅，咁即系话，譬如点解我有感动做咧？就是、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行嗰个希城嗰时咧，就真系黑暗，但系佢哋有做有 light market 噶
0: ，OK，
1: 系啊，地下摆晒啲嘢喺度，咁啊大家去交换买噶，
0: 系俾翻啲无家者去买啊，定系
1: 人人都可以买嘅，好似个 light market 咁噶，
0: 系
1: 有一边就好热闹，但系另外啲巷就好黑暗，
0: 嗯，
1: 我仲记得有两个女仔走上嚟拍我，好惊，佢有人追紧我啊。咁佢话你袋有冇十字架？
0: 咁跟住咁点样？
1: 跟住我话我身冇十字架，不过可以同你祈祷，你跟住我哋行啦。咁行到一段时间咧，安全啦，咁佢自己就散开。有两个女士。
0: 哇，系嗱，各位听众朋友吓，即系呢啲系要经过训练咧，你唔好随便咁样就话去帮人吓。咁嗱，好似阿 Dion 咁吓，如果你话咧，我哋有啲嘅听众朋友，佢真系咧吓，都好想去上呢啲嘅课，或者咧系去参与呢啲义工，咁有啲咩嘅办法咧？
1: 如果參與義工咧，可以係直接揾 Salvation Army 佢係呢個嘅 leader 嚟嘅，去組織呢個係派單嘅事工嘅。咁亦都而家係有需要啦，我可以幫助大家嘅，即係唔係幫助咧，可以聯絡。 帮手联络。
0: 嗯，系、嗯、咁、那个意思即系话咧，喺 Richmond 嗰间嘅救世军吓，咁、啊、大家咧就咁、就要可能要直接同救世军联络啦。
1: 吓、啊，救世军负责呢个事工嘅。
0: 嗯，咁、嗯、负责呢个事工系一位西人
1: 嚟，
0: 系啦，一位嘅女士嘅吓。咁、嗯啊、所以去到救世军，可能就大家就要英语嘅对答啦。
1: 系啊，英语对答。
0: 嗯，咁但系如果咧，你话啊我。

0: 可唔可以用廣東話對答呢？咁可能就要同阿 Dion 聯絡啦。
1: 同埋呢，我哋除咗派餐都好需要人幫手去煮食喎，因為日頭係煮食嘅。
0: 嗯，咁所以如果呢，我哋有一啲嘅聽眾朋友呢，你話我而家呢已經係退休啦，咁呢就如果想做一啲嘅有意義嘅工作，咁或者呢你話我煮返兩味都 OK 嘅話，咁大家呢都可以呢係同阿 Dion 聯絡。你介唔介意咧？可以开放你嘅电话咯，
1: 可以
0: 吓，咁系几多号可以同你联？
1: 604-862-2188，呢个系我手提电话，604-862-2188。
0: 咁大家如果咧你有兴趣系接触呢啲嘅无家可归者，又或者咧你好想咧系藉住你嘅能力，能够可以去咧帮助关心呢啲无家可归者咧，咁你就可以咧同阿 Dion 联络啦。你再讲多次嘅电话 number
1: 系604-862-2188。

0: 从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我们和听众朋友继续诗篇103篇。
2: 上星期我们已经

0: 开始咗咧，哇！我哋话高潮啦，我哋又话咧，即系又帮同大家咧就唱咗我哋嗰首嘅诗歌嘅副歌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再次去提醒大家，即系嗰两节经文讲啲咩，好唔好啊？咁、就系咧十一节同十二节，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1: 咁我记得咧，上一次咧，我就问大家咧吓，天离地嘅高度，如果咧你要画一幅个图，你会点样画吓？咁我仲话咧吓 ，AI 咧就画咗一幅图咧，就有一个人企咗喺嚿云嘅上边，不过佢再即使举高佢只手咧，佢都系触摸唔到嘅天空吓，即系话咧吓，象征神嘅慈爱咧系无限量。是咧计算唔到吓，即系咧无条件嘅。咁而咧今日我哋就要咧喺第十二节嗰度咧又要思考一下啦。东离西有多远？佢叫我哋嘅过犯离我哋亦都有几远？咁我又咧考下大家咯。如果要你画一幅个图，系东离西嘅距离，咁你又会点样画呢？
2: 都画唔到嘅喎，东离西究竟有几远啊？
1: 系啦，系咯，咁变咗我又试下问下 AI 啦。咁佢咧就点样咧？佢话而家啲人咧就好中意讲 SpaceX 火箭啦。
2: 系
1: 啊，佢话咧我可以画帮你画一幅个图，就系、是、由咧地球坐 SpaceX 火箭飞到去火星，喺火星嗰度绕几个圈，再翻翻嚟地球其实佢都解释唔到，描述
0: 都冇讲过，系
1: 冇讲过，
2: 系啦，冇讲过。
1: 东离西嘅距离，其实咧系意思乜嘢咧？系永远唔会再相遇嘅意思啊嘛，
0: 即
1: 系
0: 一个东一个西，
1: 系啦。所以呢一节嘅圣经咧，真系好宝贵。原来咧吓，东离西有几远？佢亦都係叫我哋嘅過犯離我哋有幾遠，意思即係話咧，永遠我哋都唔會再相遇嗰啲嘅罪，係徹底赦免我哋嘅罪咁嘅意思。
0: 咁、再加埋咧，我仲有一個嘅即係想像力，一個聯想力就係咧，即係咩為之叫長闊高深咧？就是、正如十一十二節咁嘅嗱，天離地，然之後咧即係上上下下啦，咁跟住東離西就左左右右啦，即係其實。哇，是立体的，不是单向的，即是这个的 dimensions 是很丰富的，丰富到根本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去计算和衡量的。那我们即是他还要讲就是说呢，即是好像刚才蔡师母这样讲，就是过犯呢是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哇，上帝呢叫我们的过犯呢是离开了我们，是完全的赦免。那个才是真正我觉得心灵得自由。
1: 是
2: 啊。又使我想起呢摩西啊，佢喺呢个西奈山，即系神向佢颁布呢个十诫嘅时候咧，上帝都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好得意喎。佢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有好多人就以为，哇，唔系啊嘛，你要即系你要追讨我嘅罪，直至到三四代，但系。你要看埋下一節先得噶。佢話：愛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所以你諗下，即係兩樣嘢相對比嘅時候，你就知道呢個神係幾咁嘅愛我哋。
1: 我個體會咧就係咧，神愛我哋都愛唔切啦，點捨得去咧審判我哋啊？不過事實上，咁如果咧嚇神又係公義嘅，如果我哋做錯嘢咧，又唔可以唔審判，又唔可以唔懲罰喎。咁但係咧。神根本就不是想罚我们、神就是很想我们能够可以是悔改，只要我们愿意离开罪恶的话、哇，神的赦免是什么、是彻底的赦免、不再去追究、所以呢、这个就是东离西有几远，神亦都系将我哋个过犯咧离我哋系有几远、
2: 我哋如果若认我哋嘅罪咧，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嘛。
1: 我又想跟大家分享一样东西。犹太人呢对赦罪这样东西是很看重的。
2: Oh, okay.
1: 因为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恢复跟神的关系嘛。原来呢他们呢看认罪这样东西是很重要。 因為咧同神嘅關係恢復

0: 这个是最重要
1: 的。
0: 譬如呢，他们呢就有一个叫赎罪日的嘛。
1: 是。
0: 那你说啊，这个是圣经时期才有的节期。不是。是直到今日。
1: 都有的。
0: 都有的。
1: 嗯、
0: 即使住在加拿大，其实加拿大都有一批的犹太人的。
1: 是啊是啊。
0: 而呢，我亦都曾经遇过有一个住在加拿大的犹太人。他跟我说，他说呢，赎罪日加拿大不会放假的嘛。是不是
1: Okay.
0: 但是他说我们自己会放自己假的、因为那一天他们认为全年最重要的那一天、
1: okay.
0: 他们要禁食祈祷、所以呢，即是说呢、这个即是赎罪日、他们是直到今天仍然要守的、不过呢，我就想起什么呢，我想起在旧约时期呢，他们的赎罪日呢是有一个仪式的天，
1: 是啊，因为其实在摩西五经句里面呢都已经有提及他们是要怎样劏羊劏牛啊，有的就献多一点啊，穷的又献少一点啊，这样的嘛。
2: 所以不妨又讲多一点给我们听。
1: 是啊，
0: 咁呢，在赎罪日呢，咁这个当时的大祭司呢，他们呢是为自己的家啦，为大祭司自己就真的要献牛的。
1: 是
0: okay? 但是如果是为以色列全民呢、他需要是两只公山羊。
1: 嗯
0: ,ok? 那呢就为什么要两只呢，平时献祭都是一只嘛。不过呢，这两只的公山羊呢有一个目的的。一隻呢就真係要，因為贖罪㗎嘛。咁凡係要贖罪嘅話，即係要流血啦，即係要死啦，要犧牲啦。咁所以呢，其中一隻嘅公山羊就要獻祭嘅，要劏嘅。但係另外一隻呢係要放生嘅。咁、個原因呢就係因為呢要，即係話嗰個大祭司就將人嘅罪按喺嗰個羊嘅頭上面。咁即係話佢象徵呢就係、人的罪呢就在这个羊那里了。然后就要将它带到去很远很远渺无人烟的旷野。意思就是说呢，将人的罪就带到有这么远得这么远、完全的离开彻底的赦免，不是暂时，不是部分， 是完全。
1: 就是好像这个经文这样说，
2: 东离西
1: 有几远、即是上帝就想我们跟罪离开有几远。
0: 没错了。所以即是说呢，由古至今呢，原来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觉得呢认罪、赦罪、恢复跟神的关系，这件事是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
2: 是啊，因为我都想起呢，我曾经都听即一些牧者讲或者解经讲，原来罪当然就是刚才我之前那一集讲过那三个的层面，有罪啊、罪孽啊、跟着过犯啊这些词语。但是罪呢，即是他本身呢那个意思就是他射不中那个目标，射不中那个红心的中心，达不到神的标准、是偏离了神的心意。所以变了罪就是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隔绝了嘛。所以我真的很明白为什么在犹太人来讲认罪得到宽恕跟上帝恢复关系是这么重要。
0: 譬如好像在诗篇103篇大卫一开始就说，哎呀，我的心啊，我要称颂耶和华。他说我们不好忘记神一切的恩惠。在第三节呢，他就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各位，我们现在成日都说要身体健康的啦。我们现在去饮茶，大家呢广东人呢、举杯的时候现在都是说、大家身体健康。
1: 是啊，
0: 是不是可见身体健康是很重要。但是你看看大卫，他认为第一最重要的是赦免他一切的罪孽，跟住先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2: 我又这样看，是真的。当你的人呢，所谓即里面冇咗嗰啲咁样嘅沉重嘅嘢，嗰啲罪嘅时候呢、我都话落好似真係自由咗嘛，轻省咗嘛，咁情绪都健康啲，情绪好啲都咁即唔会咁容易生 cancer 啦。我哋话
0: 係呀，真係
1: 真係嘅。依家呢即我自己因为喺医务所度返工呢，其实真係呢而家癌症呢一样嘢呢的确係困扰住好多好多，真的你身边认识的人总好像真的总有一个在阻紧的，真的太多了。 即係我哋都要保持我哋嘅情緒咧，喺神嘅裏邊。

0: 呢，我們有那種的平安，即是向神認罪，裡面有清潔的心，然後呢我們又更加要追隨一件事，就是我們有健康的身體，我們需要呢就是一些的，即是吃得健康一些，我們經常都說，因為呢其實有很多疾病呢其實都是吃出來的，所以呢就真的要注意一下咯，即是真的見到太多的個案呢，令到我都有時都覺得真的其實很同情他們的，如果可以做一些發現，做一些改變他們的飲食的習慣，其實的確是可以避免的。
1: 除了是飲食習慣，剛才我們都有提到情緒的指數，很多時候呢如果我哋咧成日好抑鬱啊，成日諗一啲唔開心嘅嘢啊，好負面嘅嘢咧，咁真係咧我都覺得咧容易啲有病嘅。
2: 係啊，咁我其實咧，我話俾大家聽，我呢個星期係好忙嘅。點解咧？我又要去探老人院，咁仲要參加咗出席咗兩個喪禮，喪禮我都仲要去幫忙去主持一啲嘅即係係啦儀式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即係沉重啦。咁但係咧就真係呢幾個月嘅時候即係。我自己身边的朋友都是因为患癌症有过身，甚至乎是 within 两个月时间讲紧乳癌，下个癌细胞竟然可以增长是一倍的，是真的很犀利。其实都是情绪的需要。但是刚才之前的时候师母就问过，可能上一集就是说怎样可以开心一点啊，平安一点啊，即我觉得学习上帝那个的怜悯，你要放开很多东西，怜悯的心肠，你不要那么容易发怒。当你有着即是好像耶稣基督那种的柔和谦卑那种的心肠那种态度活着呢，我觉得呢即是做人会轻省很多咯。
1: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4: Remember last weekend? For many of us, it sounded like this.
5: Want to dance?
6: Sure.
4: But for some, it sounded this way.
7: Drinking and driving was the cause of another fatal accident this weekend.
8: Would you step out of the car, please, sir?
4: Hey, summer weekends were made to remember, but not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s. Please, drink responsibly. A message from the Brewers of Canada.
3: We now present a program for our Vietnamese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านเนื้อพนาดา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十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美国媒体调查报道披露 Tubman Ridge 校园枪击案枪手 Jasmine Rutseller 在发动造成八人死亡的屠杀前曾通过 ChatGPT 策划袭击细节。对话记录显示， AI 不仅为其分析枪械在走廊及教室等狭窄空间的战术效能，更推算弹药伤亡率，甚至在枪手首个账户因极端暴力幻想遭封禁后，教导其使用第二个账户绕过系统安全机制。报道指出，枪手在案发前向聊天机器人查询历史大型枪击案的发生时间，几个小时后即开枪行凶。虽然 OpenAI 当时封禁了枪手的首个账户，但并未向执法部门通报，也未能拦截其第二个账户。事件引发多宗针对这家科技巨头的诉讼， OpenAI 在截稿前没有回应查询。国际消息方面，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以及恐怖主义有关罪行。路透社报道，领导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纸，星期日凌晨有三辆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警员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英国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初级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中国大熊猫平平与福霜乘搭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以及饲养员联合调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与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

0: 尼泊尔北部发生雪崩，初步消息指最少六人失踪。喜马拉雅山脉位于尼泊尔境内的西姆隆峰，星期日上午发生雪崩，当时一支登山队正在这座海拔超过7100米的山峰大本营展开登山祭前准备工作。登山队中最少六人在雪崩后失联。日本前外相岩屋义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今天率领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大约50人，包括日本企业高层。岩屋义启程时表示，日中关系严峻之际，应该更通过对话寻求改善关系。他说，这次访华的目标是推动经济交流，希望与中方官员会面，坦诚交换意见。南非豪腾省和西开普省接连发生两宗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暂时没有人被逮捕。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6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7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8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7%。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车用安全应急工具，原价39.9-35元，Supercar 特价8.9-14.5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十点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代班主持 Annie。 无论你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准备要为忙碌的一周收尾，接下来的这个小时我们将用好音乐陪伴你度过。本周依然为大家准备了由全球顶尖音乐 DJ 精心挑选的好歌，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再度上线，来自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100.3 以及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天 GCGC Global Hits 依然会为你分享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好音乐。

最近大热的古装剧《兰香如故》拍出了雅致的中式美学和电影般的高级质感，谭松韵、刘学义两位主演演出的爱恨交织的情感，颇具冲突和惊喜的剧情，也让配搭的每首 OST 成为了一大亮点。这首由周深演唱、陈曦作词作曲的《大梦归》，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唱进心底。歌词写尽了物是人非、人生如梦的感慨，将人生的爱恨情仇、世事流转比作一场大梦，看透了因果与无常，最终选择释怀与豁达。花开花落，风过回廊，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悲欢，终究都成了时光里无法回望的过往。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603的程瑶。全金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萧煌奇的《交换回忆》。金曲歌王萧煌奇的新歌《交换回忆》特别邀请到了姚若龙填词，歌曲描述一段关系经历岁月洗礼之后的理解跟包容。那萧煌奇就表示，这首歌想传达时间沉淀后的成熟情感。年初刚升格当人夫的他就说，他对于这份陪伴格外的有感触。走进婚姻之后呢，他发现生活变平静，夫妻互相扶持聊天，让他体会到平凡的温暖，也对此充满感谢。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并珍惜彼此是非常难得的缘分。这首歌曲的歌词也刻画出低潮时互相支撑的默契，他用真挚的歌声道出感激，也珍惜彼此热泪盈眶的曾经。希望这首歌也给听众一股疗愈的力量。

新歌叫做删不掉的照片，来表达那一个忘不了的遗憾或者是承诺。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首歌曲呢，就是表达着说，当一位你非常爱的人离开了你，分手了过后，并不是说好像我从手机上删掉那个照片，那我们彼此的回忆就会永远的不见。好吧，就是讲述说，就是有了那个遗憾，那一个还没完成的承诺，到现在就算我们是最普通最熟悉的陌生人，也不是说好像照片一样删掉就能删掉所有我们彼此曾经的回忆。那如果说近期你也感受着一些情侣分手或者是说一些离别的痛苦的话，这首歌曲可能可以疗愈一下你。陈天润的删不掉的照片。

自尊歌是许廷铿相隔十年多再次决定由自己包办词曲创作，以今年上半年 Alfred 经历的连环不幸事件作为灵感，先是打 pickleball 弄伤脚，因为需要穿着脚套令他失去平衡从楼梯滚下来，落地时用手支撑又弄到骨折，手术完成后不久身体又起带状疱疹，这种种伤患令 Alfred 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倘若就此登出人生，应该要为人生最后时刻记下些什么，所以歌名曾定为最后一首歌，但于创作过程回想自己事业上的经历时，决定以第一视角唱出创作者在演艺路上的自我怀疑与挣扎，在迷失与低谷中重新找回自尊与初心，因此最后将歌名定为自尊歌。我们都太习惯想尽量迎合最多的人，成为别人眼中最好的自己，所以希望借这首歌表达自我认同才是最重要的，鼓励大家卸下伪装，做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境音乐联盟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来自新加坡歌手陈思怡 Kesley 的《智者》。Kesley 多年来活跃于新加坡婚礼、企业活动、音乐演出还有社区舞台，本身也是一位双语唱作人，还是刘伟松音乐学院的声乐导师，所以歌艺啊自然不在话下。最近呢 Kesley 推出了个人首支原创单曲《炙热》，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自身经历，歌曲的节奏非常的明朗明亮，那他以高亢有力的歌声唱出追梦者在人生路上都会面对的选择，就是要安于既定的道路，还是勇敢走向充满未知却真正相信的方向呢？对 Kesley 而言，炙热也记录了他从新加坡现场演出的舞台逐步走向原创音乐的转变，他也希望通过歌曲将一路以来所获得的鼓励继续传递出去。

这首歌非常温柔，很简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掉泪满脸。没错，讲的就是周深的这首歌曲《我们不散》。你好，我是 Daniel 黄振宇。这首歌曲呢，有一种复古的感觉，来讲述说一个孩子成长中得到的爱，就是我们的父母原生家庭的成长。当我们长大后要去闯世界，可能会遇到你的爱人，也会遇到一些挫折。那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哇，原来爱我们的人，就算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回一看，他们依然站在我们的身后，可能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或者是那一个从小就爱我们到大的那一个父母。没错，周深的这首歌曲用着最简单的语气，唱着最温柔、最感动的情感，有周深的《我们不散》。

是每周日晚上十点在 FM 961陪伴你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Annie， 我们将继续用好音乐陪你度过这个周末的晚上。最近2026年披荆斩棘的哥哥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最近呢我也看了很多节目的片段，还有一些舞台的纯享版本。其实今年的阵容也非常厉害，不但有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唱将型的选手，也有拥有很多代表作的演员哥哥们，但是在这样的竞技类综艺当中呢，那些又会演又会唱实力非常不俗的哥哥们一定是非常抢手的。那其中就有一位我非常期待的哥哥，他就是阿云嘎。音乐剧出身的他唱歌自然是不在话下，所以当我知道他要参加今年的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时候，也是着实期待了一下。那他的初舞台呢也没有让我们失望，他选择了张碧晨的这一首龙。龙本身就是一首情绪冲突非常强烈的歌，也很有戏剧性，所以呢阿云嘎的演绎也为这首歌注入了新的灵魂。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阿云嘎版本的龙。

在今年披荆斩棘的哥哥2026的舞台上呢，除了阿云嘎这样的实力唱将之外，还有很多的演员哥哥们，比如说近年来在电视和电影上都有非常出色表现的王传君哥哥，今年也参加了节目。其实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他是一个非常认真演戏的文艺派演员，可能没有想过其实他对音乐也是非常有热忱的，而且他出道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通过音乐让大家认识了他。这一次呢，他也跟很多充满惊喜的哥哥们一起合作了一个舞台，包括好久好久都没有见到的满江哥哥，还有刘畊宏、管建、嘉诚以及米卡。说到满江哥哥，那可能80、90后的朋友会更加熟悉他，在我们的童年，他可是常常出现的非常炙手可热的小鲜肉歌手。那如今呢，大家都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现在他虽然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年纪，但是依然魅力不减当年，而且更有一种运筹帷幄的自信。不过管建、嘉诚我倒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认识他，他的表现也非常非常的亮眼，高音非常有穿透力，而且呢整个人的性格也非常的讨喜，再加上刘畊宏哥哥稳健的嗓音以及米卡非常充满磁性和梦幻感的声音，一起造就了这首全新版本的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希望今天晚上华语音乐风暴的这些好歌有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也希望各位上班上学的朋友可以非常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周的到来。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的晚上10点到11点，我们依然会在 FM961 用全球华人都在听的好音乐陪伴大家。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11: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 ，BC 过渡房屋协会星期五宣布推出名为 Doorway to Safety 的全新试行计划，在智能家居品牌 Rain 的支持下，免费为全省家暴幸存者提供3000部 Rain 智能视讯门铃以及摄影机，并附联装置终身免费的订阅服务，以协助他们重拾居所安全感。协会将通过旗下遍布全省的148个会员机构发放有关设备，作为个人安全规划的辅助工具。 BC 过渡房屋协会行政总监 Amy Fitzgerald 表示，房屋安全与经济独立是幸存者重建生活的两大关键要素，科技设备能成为他们的救生所。此外，这次合作也将资助 BC 过渡房屋协会奖学金基金，协助受害女性接受教育、培训以及创业。协会董事主席表示，离开家暴环境并不代表骚扰与恐惧随之结束，提供免费设备可减轻幸存者经济负担。

0: 免于在支付房租、购买食材与购置安全设备之间做出抉择。高贵林 Hoy Creek 鲑鱼孵化场日前接获居民通报，指溪流发现大量鱼类尸体，并散发强烈漂白水味。经工作人员及相关部门检验，证实溪水含有氯系，导致孵化场以及下游大约1公里溪段出现严重鱼类死亡事故。孵化场估计事件中大约有2000条鱼死亡，当中除了幼年三文鱼，也包括鳟鱼。高贵林市政府以及联邦渔业及海洋部已经派员调查查询，初步证实是临近地区进行压力喷洗工程时使用了工业级强度的漂白水，废水直接流入雨水渠并排入溪流所致。当局表示将进一步调查，以确定罚款以及补救措施。国际消息方面，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5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以及恐怖主义有关罪行。路透社报道，领导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纸，星期日凌晨有3辆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警员拘捕5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英国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初级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美方暂未回应。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于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导致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次空袭。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6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7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8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7%。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4: 哈，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子浩。现在呢是9月27号啊，那过去的一周，像我们上周所说的，从周三开始啊，就开始进入了一个降温的降雨的一个情况啊，毕竟入秋了嘛。那其实即使到下周的一二呢，看天气的样子呢，应该还会保持着14到15左右的一个温度。另外呢，就还会持续的降雨，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注意防湿防寒，同样还要小心道路的湿滑，注意交通安全。那说到上周的话呢，大家应该有过一个非常美满的中秋吧。那中午的时候，中秋节也是阴雨连绵啊。很可惜的就是，如果不是这个天气的话呢，应该很多朋友们会到户外会去看看月光啊，或是参加一些别的活动啊。我记得以往可能中秋节都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户外的活动啊，除了晚上赏月以外，还会有一些什么灯谜、诗谜，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过，没有特别留意啊。但是如果是在下雨的情况下呢，可能就待在家里面或者是室内活动比较好一点，并在家里面可以跟家人或是朋友或自己一个人，即使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对吧，好好去独享这一

份休闲的时间也是挺美好的。那重心放在周五的话，对于我这种节日限定食品爱好者来说，哈哈哈，正是一个低价买入月饼的好时机。平常你知道这几年啊，平常去买一些节日的食品就已经会很高价了，尤其是在过节的时候，这个月饼啊没有什么就是低于40、50、60左右的，甚至会有更高价的各种 fancy 的月饼，无论是传统月饼还是冰皮月饼，还有说现在一些对于我们广东人来说啊会新鲜一点啊水果月饼什么的，我觉得挺新鲜的，毕竟我自己不怎么常吃，那更别说是啊其他地方，譬如有四川或者是上海那一带，江浙沪那一带，他们有这个非常新鲜的鲜肉月饼啊。我上次去一趟上海之后觉得那个鲜肉饼真的很好吃，真的新鲜出炉的鲜肉月饼真的是饱满多汁，那个酥皮又特别的好吃。哎呀别说了，我馋了我知道现在还是周末啊，但是这个点好像很难抢到低价月饼了吧But anyway， 月饼毕竟还是高油高糖的食品，即使是冰皮月饼里面还是放了大量的一个糖啊，或者是糯米本身也是一个容易升糖的东西，所以大家还是注意健康的话还是少吃为妙吧。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我现在说的时候我拼命在分泌口水那说回到天气啊，周一周二会下雨呢，但是我们周三开始天气就已经开始好转了，白天会以多云为主啊，我们这个降雨会适当的减少，气温也会略微的提升，一直持续到周日我们都会迎来连晴或者是多云的一个好天气，气温呢也是稍微的会变得有点点干燥，大家一定要注意，像这种特别干燥的人，我现在嘴唇或者是嘴角这边已经开始有一点干燥裂开的感觉，就是啊特别干燥啊，痒啊又红啊，而且还会痛痛的，因为裂开了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注意这个保湿啊，涂一点凯士林之类的东西，就注意保湿啊，不要随便就是让自己的嘴巴或者是其他的皮肤太过干燥，会掉皮屑那种，哎反正就不要想了那除了有这个干燥缘故以外呢，昼夜之间温差还是挺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尤其是出门在外面，秋天嘛。那说到出门啊，那下周就是10月1号了，10月1号到11号是什么？什么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啊？那要去电影节干嘛？要去看电影，看电影就意味着什么？那可能晚上的电影场之后呢？哎，你出门一定要注意一个天衣，尤其是小情侣们呢，对吧？你多备一件大衣，那种防水、那种下雨的雨天的大衣。如果冷了，对吧？可以给大家披上一件衣服。如果是有下雨，两个人没有带伞的话呢？哎，披着一个雨衣，两个人在街上面小小的跑一下，还是挺有情调的嘛。哎，我这种单身狗在说什么东西呀？说到底只是为了要骗大家去看电影，是不是？

融合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 City Pop 还有昭和偶像美学的轻快节奏。刚好听过的是 Ginger Root 2021年的歌曲 Lorida Lorida。先快到十月份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在推荐什么，说的就是10月1号到11号举办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VIFF。那今年呢也是相当多的电影。我们今天晚上呢其实也有一个小小的工作要做，那就是给大家送福利了。送什么福利等一会儿说。上周的节目其实已经提到过了，我们今年第45届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呢会有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还有各项电影的特别活动，照顾到全温哥华的大荧幕还有舞台。当然除了电影以外呢，大舞台上面呢也会有极具特色的 VIFF Live， 给大家呈现不一样的视觉跟听觉的体验。而由我们 FM961 还有城市电视特别呈现的是一部中国的动画长片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由徐藻执导，知名演员及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的是主角利用 VR 设备进入了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的故事。既然是特别呈现，肯定会有一些特别福利，说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会送出2套关于寒夜灯柱电影票。那流程其实很简单啊，我们上年其实也有送过1套2张的电影票，也是 VIFF 的。那我们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简单，其实就是需要大家使用 WhatsApp 啊，发送信息到60496123323去进行我们这个互动的游戏。也没有什么很游戏啊，我的节目大家都知道，就向来是比较简单、直接又粗暴的。所以今年的话呢，我大概就是要需要问一个问题，你说问什么问题？哎，很简单的，为什么非要问问题？工作需要。真的，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拿出你的电子设备啊，开始准备发送 WhatsApp 信息到60496123236049612323。那当然啦，获奖的朋友们呢，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在明天通知你啊。那我们今天晚上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简单，在问完问题之后呢，把你的答案编写好，就发送到这个 WhatsApp 60496123233就可以了。而我们这个奖品呢，会是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的1套2张的电影票。好，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WhatsApp 的那个发送信息的界面了吗？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送出的这个电影票，这里1套2张电影票是给你们看什么电影的？很简单，对吧？中文、英文名都可以啊。最后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60496123233的朋友们呢，会获得我们送出的 VIFF 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套2张的电影票。怎么样？够简单粗暴了吧？

一个来自美国新奥尔良的独立电子流行乐团 Video Age， 刚听过他们是 Comic Relief， 充满了富有律动感的80年代复古合成器伴奏，包裹着一丝丝的忧伤，讲述的是沉重的现实生活当中努力的用幽默化解焦虑的心境。生活中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助你化解忧虑，那譬如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啊，看电影就是其中一种啊。像我们刚提到过的《寒夜灯柱》这一部啊喜剧动画长片，它在这一次的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里面就有3场，分别是10月4号星期天晚上8:45在 International Village 10，第二场会是在10月5号星期一下午12:30在 VIF Center， 而最后一场呢会是在10月11号星期天早上11:15在 International Village 9。那作为我们 FM961 跟城市电视的特别呈现，《寒夜灯柱》这个电影肯定是有它的过人之处啊。首先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就入围了第7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试点竞赛单元，并完成了世界首映。而在正在进行的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中，就入围了藏龙单元，角逐最佳影片。注意，以下内容呢，可能适当有剧透的嫌疑。但其实这一些的内容呢，都能在网上面找到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个介绍。话说在搜索这部影片之前，我其实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奇景。话说在北方的极寒的晚上，当空气当中的冰晶折射出地面的灯光，会形成一种像是直插云霄的灯柱一般，这个东西就叫做寒夜灯柱。那初想到寒夜灯柱，要么这个电影可能就是他要去想要看寒夜灯柱啊，去冒险啊，去探究啊，去亲眼去看到寒夜灯柱这样子的一个偏纪录片或者是冒险的片子，又或者说极寒对吧，灯柱寒夜可能就是带有绚烂啊冰冷啊却又孤独的一种文艺片的风格在里面。然而寒夜灯柱这一部片子竟然是一部科幻喜剧动画长片，这一部由大鹏监制还有领衔配音，新锐导演徐藻执导的作品，近期在柏林还有其他的一个电影节上面呢，可以说是大放异彩，用一种极其独特的中式美学去讲述一些怎么说呢，在现代 AI 科技时代下面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种孤独感。故事发生在一个基金式荒废的影视城当中，里面没有明星，没有导演，只有漫天的风雪还有无尽的破败。而大鹏配音的主角老扎在这个影视城里面是唯一一名员工，担任的是保洁员的工作，他比较孤僻，每天只是很机械的去打扫着落叶或者积雪，唯一陪伴了他的是一只同样无家可归的流浪猫。而这个影视城因为彻底发不出工资，就只能最后塞给了主角一个无人问津的 VR 头套，一个头显设备来去抵扣他的薪水。作为一个连手机都不一定用得明白的硬核老人，

0: 就开始颤颤抖抖的戴上这个 VR， 这一个瞬间，用代码编织出来的虚拟极光在他的脑海中的黑夜里面突然间亮起，把他那枯燥冰冷一人望到头的现实生活瞬间劈开了一个口子。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呢，他不再是一个寄人篱下的边缘人，而是他构建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乌托邦，一个数字乌托邦，拥有了自己久违的温暖还有情感的寄托，甚至已经开始对这个虚拟世界产生了依赖。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因为濒临破产的影视城终于迎来他最后的命运，一家大制片厂要买下这里，准备去拍摄真正的商业科幻大片，而其中的重头戏就是要来一场连环大轰炸，也就是说他赖以生存的这个影视城即将被炸成废墟。一边是在里面长久生活过即将要被炸为平地的现实家园，另一边是在数字云端里面刚刚建起的精神港湾。那么他要做如何的抉择？在这个新旧时代交替的夹缝当中，他如何去保卫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家园呢？
1: 我在梦里看见你，声嘶力竭呼喊你的名字。

高亭过世，崔乐团的说的简单。这个电影其实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我们节目里面提到过，是一种叫做反差感。电影其实里面也运用了很多的反差感。首先最开始你看到是寒夜灯柱，一个听起来特别文艺的名字，但是它配的是一个科幻喜剧，当然还是动画啊。另外一点，它选在了就是一个影视城。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影视行业，电影行业，尤其是以前的影视城，是家家户户小孩子都想要去在那里看电影的时候，红极一时，毕竟还有排队看电影的情况，大家应该都有印象。然而现在就成了一个荒废的样子。仍然坚持在一个荒废的影城里面工作的人，他做的是一名保洁，他保洁的工作就是每天去打扫这个影视城。那么他打扫是为了什么呢？是还是希望这个接近荒芜的电影城有朝一日也是重回到以前的光辉，又还是说他只是默默地在这里去守候，去缅怀自己也曾身处当中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证的那个光辉的过去，又还是说二者都有？而被旧时代抛弃的影视城对比的是现在如此新颖的 AI 科技技术，一个 VR。 那时候的人们看到电影屏幕里面的东西，觉得哇，可以把一些我不曾见过的东西投影在屏幕里面，我就能看到，或者是哇，他能想得到的东西就能投入到屏幕里面，我们能看到，我们亲眼能看到，看到别人的想法，看到别人的经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而如今这些东西它甚至可以具象化，从 2D 到 3D 真正意义上面的透过 VR 装置投射到你的脑海当中，你可以每一个角度都去观察那个东西，那个事物。可能直到了某一天，这个科技发展到不仅仅把东西都限制在于视觉跟听觉上，可以是嗅觉，可以是味觉，也可以是触觉，甚至是心灵上的感觉。相比于旧生活的单调与枯燥，新的虚拟世界给他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甚至还有他在现实当中久未体验过的温暖。而这一切归究到底都是虚幻的。虚幻世界里面有多美好，回到现实世界里面就变得多冷酷。即使我没有看过影片，就是上面这已经说了一套，全都是反差，全都是戏剧的张力点。正如把影视城跟 VR 结合在一起去比较，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去好好支持这一部来自中国的科幻喜剧动画长片《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0: 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会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时候好像只会发呆耶。
1: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当然要展示出来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0: 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相声都可以。
1: 当然4至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选手还可以接受一系列星级培训，并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0: 哇哦，未来一年还有机会登上大型舞台参与公益活动，
1: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帮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吧！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2: 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

to spend time with. 我们常用一个成语物是人非来去比喻岁月是把杀猪刀，但是当时间足够长，人非物也非的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完完全全成为了被人们遗忘的过去？

收听过的这首是一首1978年的经典 disco 金曲，由美国著名歌手 Barry Manilow 所演唱的 Copacabana， 又名 Copacabana at the Copa。 那这首歌收录在于他的专辑 Even Now 当中，并且还为 Manilow 赢得了他音乐生涯当中唯一的一座格莱美奖。这首歌听起来很欢快很热烈，是充满了就是情绪的一种拉丁 disco 的节奏，但它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纽约著名夜总会 Copacabana 的一个悲剧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身穿着羽毛舞衣的舞女 Lola， 还有 bartender 吧台调酒师 Tony， 他们是一对疯狂坠入爱河的年轻情侣。然而某一天，一位名叫 Rico 的有钱黑帮大佬来到了俱乐部，强行调戏了 Lola。Tony 为了保护爱人的挺身而出，两人随即便发生了激烈的互殴，而现场响起了一声枪响。镜头一晃到了30年之后，曾经辉煌的夜总会早已变成了落魄的 disco 舞厅，而失去爱人的 Lola 神志失常，依然穿着那一件褪色的舞衣，坐在吧台前，独自的哀悼她逝去的青春。

在听了这首是来自于一名洛杉矶的音乐电影制作人 Kowloon， 在2024推出了一首 Indie Pop 叫 Wake Up。 我知道这首歌放在这里，然后再去配上我们刚刚提到的电影跟一个关于 Copacabana 这样子一个时代故事，的确是有点地狱啊。在2020年代初期的时候，网络上面流行了一种叫做 Dreamcore 梦核的一种超现实主义网络美学，或者是一种视觉艺术风格。它可以通过模仿梦境的逻辑，将日常熟悉的场景转化成为一种具有孤独感、怀旧感还有轻微不安感的一种视觉画面。中式梦核在国内走红的应该是2020年代时候的那一帮80后90后，因为这个群体在成长过程当中见证了世界从模拟信号到全面数字化的剧烈转变，而梦核成为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虚拟的现实避难所。

0: 快递和刘雨婷
1: 合作的这首《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这是因为现在社会的进步，让社会原子化的现象，让个体之间越来越孤立，而年轻人面临的巨大现实压力，也会呈现出一种更强的孤独感。梦和市民在评论区里面往往不是在讨论的艺术技巧，而是变成了人们宣泄现实创伤、倾诉失落还有梦境故事的一种匿名的树洞。通过一幅幅令人难以名状的超现实画面，人们在网络当中对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伤与迷茫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共鸣，完成了一场集体的心理疗愈。

高听过的是宇宙人，我还绕着你旋转。现在听到的是这首是椅子乐团的手捧一杯酒。最近在某书上面又出现了关于我们电台的一些讨论，一方面我还是挺开心的，靠大家还是对这一个我们认为的黄黄产业会有关注，会有讨论，有热度就是好事嘛。但另一方面也是挺唏嘘的，因为看到大家的意见，还有一些可能算是误会吧，或是一些误解。毕竟自己也是九零后的一员，真的看着当时一些传统行业红极一时，在慢慢的暗淡下来。虽然说起来有点像无病呻吟，但是在时代洪流当中，我作为其中一个小小的尘埃，又能做些什么？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主持人浩。是的，这就是如今的我力所能及的，用真心做好自己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是许寒光，《金色的梦》。下午见。

0: 装酒
1: 音乐国道。
2: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歌叫《伤心的歌》，谢谢。

哎呀，哎呀，点解你双手如斯冰冷噶？

0: 取妃子，就算要娶妃子，都容后再讲啦。
1: 容后再讲。
0: 处处红，阵阵梅花暗香。
1: 系，只有梅花才有暗香。此乃流珠。
0: 又记瑶光殿西，我俩曾生。

0: 王啊，你是暴风烛影而已。
1: 难道主上不知宫中人泄泄之余吗？
0: 有何泄泄之余？

No.

0: 留住，把那先王赐我嘅萧曹琵琶吹来。
1: 志同，你吹来作甚咧？
0: 啊！

0: 三哥呐喊叹，
1: 人世恰如光临山，
0: 流翠歌声天上人。

0: 若果想索油就先要落嘴头，嘴头捆到啲老衬头，成市嘅女人我都玩到够咯，不若佢找寻刺激作郊外游。哇，又见得周辽内有位千里娥眉，一于上去借题饮酒。喂，大嫂，早晨啊！
1: 喂，你咁急忙咩你？
0: 哇，做咩啊？

0: 来系飞机空袭，听见都震一声咯。什么头啊？
1: 咩？你而家噏乜嘢噶？
2: 我咪就菜嚟咯。
1: 飞机空袭都食得嘅咩？
0: 啊，咪唔食得飞机空袭，即系炸弹啊嘛。
1: 哦，咁即系炸鸡蛋
0: 啊？仲有大意味，应征就。水拍表演佢嘅胸字，屈那手，
1: 我都未曾听过啲咁新奇嘅菜。
2: 乜新奇啊？
1: 实在系乜嘢嚟噶？
0: 唉，烟佬游水咪即系表演佢嘅排骨咯，生爪排骨啊！
1: 即系排骨嚟啊！

0: 原來你
1: 要
0: 小食霸王嘢，米奇米
1: 奇，
0: 我
1: 唔
0: 該你快啲請緊啊！
1: 我比如咁講嘅咋，霸王嘅意咪即係蝦仁，蝦仁啦，
0: 哦，即係蝦仁啊！咁仲要啲咩添啊？
1: 仲要，仲要食你條脷。

0: 我不是拿你皮耳噃，你叫做阿豬啊嘛。嗱，咁我想食豬你，豬腰、豬手咁解噃。
1: 哎呀呀，阿你牙尖飛利，係不要論几味俾我你啊！
0: 好啦、啊、好啦、啊，你介绍啦。
1: 为十足够好谈，
0: 啊啊，
1: 三腿哨牙尖麦口，
0: 哇！低我哨牙啊，低死啊！
1: 仲有烧肥老肚腩，
0: 啊，
1: 金香又流喉啊，
0: 烧你个肚。

0: 咩话？
1: 咸咸地入喉啊！
0: 啊，仲抵我咸湿白虎添啊！
1: 边个递你啫？我话炆糖失语啫嘛。
0: 嗱嗱，你仲
1: 系咸湿嘅，就啱晒啦。

他連個粒淚都帶埋，唔麻利。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在英国的警方在当地星期日，一座被美军用作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了有五名男子，列名男子涉嫌干犯同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由张曼燕报道。
3: 路透社报道，领导今次案件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架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员到场后以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案件目前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本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情会令当地居民和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担忧。他强调，政府首要任务是保障公众安全，又指调查正进行紧，呼吁民众在有关部门查明事实之前不要胡乱猜测。他对参与行动的警方和武装部队表示感謝。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采取行动和调查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社区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亦指，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驻扎地点。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正和英国方面密切合作，以监察事态发展，最大程度减少影响，并确保美方人员和家属以及当地社区的安全。
2: 在中国的商务部表示，中国的副总理韩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新一轮的经贸磋商之中，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的规程、另外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等的职责文件和降税产品的清单达成共识。由许敬轩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号至23号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

0: 自規模約為300億美元的進口產品，在符合雙方各自國內法律和程序的基礎上，以對等方式提供降低關稅待遇，其中超過90%的產品將免除相互加徵的全部關稅，享受最惠國關稅待遇。美方會降低中國進口玩具、家電、嬰兒用品、廚衛用品、節日禮物等約3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中方就會降低美國農產品、個人護理用品、醫療器械、煤炭等約3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商務部說，這項安排有助穩定中美貿易，為中國相關產品對美出口創造較好條件，也都有利於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加強雙方在農產品、能源、製成品、消費品等領域的貿易合作。雙方也都同意設立農業工作組，討論監管和市場准入等議題，計劃年底前召開首次會議。商務部美大司負責人又說，在今輪磋商當中，何立峰和貝森特舉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對話，交流人工智能相關風險和惠益。雙方約定11月底前舉行下次對話，並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溝通渠道。雙方又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去到明年的1月10日，為企業合作提供相對穩定和可預期的政策環境。相信雙方透過年底前的高層經貿互動，就繼續延期找到積極的解決方案。
1: 在中國的兩隻大熊貓平平和福商，在美國的東部時間星期日上午抵達了美國亞特蘭大機場，之後被運送到當地動物園。由羅宇光報導。
2: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对亚特兰大动物园来讲是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且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同游客正式见面。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平平和福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人民友谊使者。两国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中都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与亚特兰大动物园一对大熊猫抵美。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央视新闻报道，不少美国民众对平平和福商到亚特兰大动物园感到非常兴奋。动物园有游客表示，急不及待想去探望一对大熊猫，亦有游客说大熊猫太可爱，好喜欢他们。报道指，随着平平和福商旅居美国，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今晚早晨，温哥华的环境部都发出了黄色的降雨警告，预计今日黄昏就开始会有大雨的，大家要留意。今日主要都是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5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只有3而已，最高。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有50%，日出时间会在今早的7:07，日落的时间就会在晚间的6:58，黄昏开始就会有大雨，一路去到是明天的 的中午的。而最低的气温今晚有12度，落雨机会是100%。听日星期二没错，早上呢继续有雨落，下周开始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16度，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0: 打，展望星期三咧系会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星期三嘅落雨机会少翻好多，只系得20%。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咧，今日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而落雨嘅机会咧系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只得2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演温哥华何活权。
1: 咁晚年早晨，9月28日星期一，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嘅晨光活现温哥华。九月份已经嚟到尾声啦，咁中秋节亦都咧好快脆喺呢个周末咧过咗啦。咁而上个礼拜五咧，中秋节咧系密云啦，而且有雨啦，所以晚间咧想系赏雨嘅朋友咧就有啲嘅失望。不过亦都听闻咧有啲嘅时间咧喺星期五晚上啊，喺云层嘅罅隙之中咧都可以咧见到少少嘅月光。知道你星期五晚咧有冇去赏月啦？不过好彩，星期六咧就转为咧天晴啦，所以喺晚上咧追月咧都可以俾大家追翻啦吓。呢一个中秋节星期五晚睇唔到嘅月光咧，都喺星期六晚咧可以赏月，继续咧就可以咧开心咁咧系食月饼嘅。冇错，讲到个月饼啦，呢个周末咧我都食咗好多唔同款式嘅月饼啦，包括咗五仁啦、榴莲嘅月饼啦吓，都要话应下节嘅。唔知道过去呢个周末你又点样咧系到？度过咧，咁阿玲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上个星期尾咧，都为大家分享咗好多月亮有关嘅歌曲，意犹未尽啦吓。今早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同月亮有关嘅歌曲，系叫做《Moon Dance》，唱歌系我哋加拿大歌手 Michael Bublé 嘅。咁啊，过去嘅周末咧，我都应下节咧，参与一啲咧系中秋节嘅活动啦，学贴呢个灯笼啦，系整系贴呢一个彩纸啫吓，唔识点样扎灯笼，大会安排咗咧，已经扎好嘅系迷你嘅兔仔灯笼啦，然之后咧我就可以慢慢咧将呢啲彩纸啊贴上去嘅，冇觉得咧个灯笼仔系细细嘅，但系咧都用咗成45分钟嘅时间咧先至完成，不过做完之后好有满足感，因为拎到翻屋企咧都俾家人咧赞赏，侄女咧仲拎咗翻屋企挂添啊吓，唔知大家过去嘅周末有冇参与一啲中秋嘅活动啊？或者趁住咧，哇！過去呢個週末咧，突然之間好似有少少初春嘅感覺啊！因為咧係特別係尋日嘅中午時分啦，哇！一段嘅時間係非常之咧係和暖嘅。不過話就咁話，太陽之下和暖嘅，你一行到咧樹陰下或者係即係陰影之下嘅話咧嚇，又見唔到陽光嘅時候咧，都會咧係比較咧係涼一啲嘅。咁啊，今早咧大家翻工翻學嘅朋友咧出門嘅時候咧，最緊要咧係著暖些少，著翻件風褸就穩陣啲啦。
1: 一言驚醒夢中人。
0: 我仍然還在等待，一天一天的等待，一日一日的希望，為何還沒有回來呢？
1: 一言驚醒夢中人。
0: 接住为大家唱歌的呢一位歌手咧，近年都经常咧翻到内地演出，没错，佢系李克勤啦。咁日前咧喺呢个内蒙古嘅出席一个群星演唱会时候咧，因为接连咧遇上恶劣嘅天气同埋交通嘅故障啊，令到佢无端咧变成迟到近啦，迟到近2个钟头啊，最终咧喺今日嘅凌晨时分30分钟嘅时候咧，先至咧系抵达到表演嘅场地噶。克勤咧上来之后就即刻咧撒冧啦，连声咧系向观众咧讲咗近10次嘅对唔住，仲边鞠躬咧系边话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就系原谅佢，因为咧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咧系近排周边咧都天气麻麻地啦，咁啊搭完飞机转咗机场之后又要坐车，坐车坐系电车咧，亦都咧出现咧1-2个钟头就冇电啦，咁所以又要再叫咧系呢一个系计程车咧，先至可以咧去到现场嘅。有更多关于系香港嗰方面嘅娱乐消息，留意一阵间第一节嘅娱乐即系先啦。

词李克勤的歌曲一生想你，接着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用一首歌的时候去怀念你，唱歌由黄凯芹。

在过去这个周末呢，我都认识了吃下这个月饼，也都学下整下这个灯笼，而且也都看了一场很精彩的音乐剧。其实这个音乐剧呢，我想很多年前都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来到温哥华演出也好，或者本地很多的剧场都有演出这个音乐剧，叫做 Avenue Q， Q 大道。而在过去的周末呢，我看的这一场呢，就是我们的本地，哇，已经有成64年历史的剧团 Metro Theatre 就是呈现的一套非常之热门音乐剧，不是比较是成人话题的音乐剧，儿童的不宜的。我一阵在晏啲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我都会同大家介绍，都诚意推介给大家欣赏这一套的音乐剧，在温哥华呢现在演出，直至到是下个月的。好啦，在新闻之前呢，为你送上有以下这一首孙耀威《只要和你在一起》。

0: 环境部咧发出咗咧黄色嘅降雨警告啊，预计咧温哥华今日黄昏开始会落大雨，一路咧落到去听日星期二嘅早上嘅。咁啊，今日主要都系密云啦，最高气温有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50%，晚间咧就会有雨落，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8%。听日咧早上有雨，下昼咧就转为咧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听日都系100%。出边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0度，至于加加地今日有阳光间中雾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有10%。现时加加地室外气温有2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环境部对大湾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影响范围包括咗大湾地区的中部、北部和东部地区，即是温哥华市、本拿比、义埠、三联市、西温和北温等地。环境部预计大雨从黄昏会开始，直到听日的中午，会有50至70毫米的降雨量。当局话，目前位于北岸的强劲锋面系统将会在今晚逐渐抵达到德陆平原，并会今晚开始带来强降雨。而锋面系统都会带来强劲的东南风，风力较大，阵风都强劲。预计相关的强降雨将会在听日的下午减弱。当局提醒，大雨可能会导致道路和低洼地区水浸，大雨都可能在今日黄昏繁忙时间开始，请驾驶人士要小心，亦都请勿揸车驶入会水浸的道路，预留充足的行程时间，远离河流和溪流等。本国有报告指出，部分的手术和专科医生的外判导致到相关等候时间仍然会较长。由蔡伟涵报道。
3: 本国有报告指出，将手术和影像检查外判给私营诊所，并没有缩短大多数手术的轮候时间。这一项由智库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今日发表的报告，是根据资讯自由法提出4项申请而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安省自从外判以来，医学影像服务和手术轮候时间实际上正在增加。报告指出，根据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的数据，在2017年至2025年12项优先的医学程序中，有8项的轮候时间中位数都上升。报告指出，其中白内障手术这一项被列为是私营化优先项目之一，轮候时间中位数由2017年时的67日升到去2025年的68日。磁力共振扫描的轮候时间中位数就由35日增加到去47日。
2: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于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如果满足条件，可以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已经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过去的星期日受访时就说，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碎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国解释怎样拒绝7日计划。不过他说，如果战火重燃，伊朗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尼泊尔北部盟联员一侧的希姆萨峰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表示至少4人遇难。密联员等多地近日出现强降雨，原政府早前发布禁令，只在过去5至10日高海拔当探话。

0: 较去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万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万4千个单位，私楼就占12万6千个。在公營房屋比例方面，繼續以逐步邁向6:4比為規劃基礎，在29萬4000個單位當中，出租公屋和綠字居佔17萬6000個，11萬8000個是其他資助出售單位。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1: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了。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一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0: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6:4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1: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简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4年，甚至长远我哋应该要翻3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0: 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10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嘅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嚟嘅新高。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4: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5: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4: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6: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嘅咧就系你嘅形态、你嘅姿态、你嘅形象啊。
4: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7: 我哋中医入边咧都仲有分温燥啦，定系凉燥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大家应该感受到就系天气转凉啦，咁明显咧就系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3: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昼2点至3点嘅进程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嘅唔同话题，我哋尽情倾，你就尽情听。
8: 晨光天气，
9: 咁样，早晨，环境部咧发出咗咧黄雨，呢个黄色嘅降雨警告，咁啊预计咧今日黄昏开始咧会落大雨，一路咧去到听日早上，大家要留意噶。咁啊今日主要都系密云啦，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50%，日出嘅时间咧会喺下个钟头嘅7:07，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晚上嘅6:58，好在黄昏开始会系大雨，一路到咧系听日嘅中午，最低气温今晚系有12度，落雨机会今晚是8%。听日星期二早上有雨，下周就转为有阳光。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8%，最高气温去到16度。而展望星期三是会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都有16度，落雨机会是只得20%。现时出面是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是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只得2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咧系6:08啦。嗱，我哋加拿大有四大嘅城市咧跻身全球百强榜啊，其中多伦多排名第20，我哋温哥华排第24，双双咧系位居北美十大之列嘅。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 Oxford Economics 最新公布嘅2026年全球城市指数 Global Cities Index 2026咧，对全球1000个嘅主要城市咧进行咗综合这个评估啦，咁而美国纽约连续2年荣登榜首，英国嘅伦敦同法国嘅巴黎分别排第二同埋排第三。我哋加拿大有4个城市咧系跻身全球100大，多伦多同温哥华打入25强啦，满地可排第62，卡加里都排第69嘅，而日本东京系排第9，成为亚洲最佳嘅城市。新加坡系位列29位，而首尔系排第38，台北是排第48，而香港同埋深圳咧分別咧係排第87同埋咧係93嘅。咁啊，究竟啊呢一個牛津嘅經濟研究院啊，係用咩嘅範疇嚟到咧係評估100大嘅城市咧？轉頭翻嚟同你講講咧。

嗱，呢一項咧，全球100大城市嘅指數咧，並非係單純係選出最宜居或者係最適合旅遊嘅城市，而係綜合咗咧考慮經濟、人才、生活質素、環境同埋管治五大個範疇嚟到衡量各大城市嘅整體實力同埋發展嘅潛力噶。經濟評分方面咧，涵蓋咗咧係當地嘅生產總值係 GDP。

GDP 啦、經濟嘅增長咧、就業嘅情況同埋產業多元化嘅程度。人才方面咧，就考慮到咧係居民嘅教育水平咧、大學嘅質素、勞動力同埋對人才嘅吸引力嘅。而生活質素嘅評分就包括咗居民收入、住屋負擔能力、人均壽命、犯罪率。以及咧係文化同康樂嘅設施。至於環境嘅評分就涵蓋咗空氣質素、綠化空間、碳排放同埋氣候嘅風險。管治方面咧，主要就評估咧政治同埋係制度嘅穩定啦、法治啦、監管質素同埋政府效率。牛津經濟研究院咧就話，美國嘅城市普遍喺經濟同埋人才方面係佔優勢嘅，而歐洲城市就喺生活嘅質素、環境同埋管治方面係較突出啦。全球最佳嘅城市排名咧，排第一位係美國嘅紐約，第二位係英國倫敦，第三位法國巴黎，第四位係美國嘅西雅圖，第五位係三藩市，第六位愛爾蘭嘅都柏林，第七位美國波士頓，第八位都係美國。是San Jose， 而第九位是日本的東京，排第十位是瑞士的蘇黎世。至於美國的 LA 排第十二，澳洲悉尼排第十三，美國華盛頓排第十四，澳洲的墨爾本排第十六，丹麥的哥本哈根是排第十八嘅。至於我哋加拿大多倫多咧，喺個排榜裏邊排第二十，荷蘭嘅阿姆斯特丹排第二十一，德國嘅柏林排第二十二，瑞士嘅日內瓦排第二十三，我哋加拿大温哥華排第二十四，新加坡排第二十九，首爾三十八，台北排第四十八，我哋加拿大嘅滿地可排第六十二，卡加里係排第六十九。香港和深圳分別排第87和93。

用文明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一的早上神光回应文歌话。前后听过有苏瑞、余坎平合唱的请跟我来，同埋刚才呢一首是李宗盛和陈淑桦合唱你走你的路啊。嚟多一首二人合唱的作品，有成龙大哥和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0: 乐即日鲜。
1: 曾经同陈奕迅、周杰伦、那英同埋程庆一起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的内地音乐教父刘欢，在上个礼拜五咧，上海病逝，终年63岁。对外贸经济诶大学发这个讣告咧，证实是死讯噶。他所属的环球音乐大中华区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我们敬爱的刘欢老师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歌唱于一身的音乐家，在2026年9月25号离世。40多年来，他以少年壮志不言欢、弯弯的月亮、千万次的吻、好汉歌、我和你、凤凰于飞等经典的作品，是书写时代的记忆，更加以不身心力推动中国原创音乐和音乐家教育的发展，是风范长存，余音不绝。刘欢先生千古。刘欢2009年确诊了患上难以根治而且过程痛苦的这个股骨头的坏死，俗称是不死癌症，后期要接受这个手术。但是他多年来一直都是展现极高专业操守，始终坚持现场真唱，曾经直言话观众是来听现场而非是看咪嘴的。2015年登上春晚舞台的时候，他忍受着是剧痛，直到面部扭速完成演出。2019年他接受心脏支架手术之后，仅4日就参赛歌手，咁啊依靠住咧系呢一个系速效嘅救心丸嚟到缓解不适噶，咁最终凭住顽强嘅意志夺得歌王。去年嘅跨年晚会成为佢最后一次大型公开嘅亮相，当时佢喺严寒之下冻到咧系发抖，仍然完成咧演唱。歌手韩红曾经盛赞佢系用命系在守候歌手呢两个字。死讯传出之后，多位圈中的好朋友深表哀悼，而程庆对此表示震惊和不舍得，太震惊了，刘欢老师一路好走。那英透过工作室发文表达心痛，说想翻起他们一起唱歌的日子，此刻心痛不舍得，欢哥谢谢你留下歌声和那些年共同走过的一切，我会一直怀念。看回是香港的娱乐消息，今年是男团 Mirror 成军8周年，12指年底会开 show。 而今天他们会出席在沙田举行的 Mirror 演唱会的记者会，继 Attention 和同往之后。在日前 Mirror 的官方 IG 也公布今年第3首的派台歌 Fight Club 会在今天中午12点在叱咤乐坛首播。12指也都是各自在 IG 分享造型照，他们化了一个是战捐受伤的妆，展示男人未 man 到爆。官方 IG 就写着话，打斗要进行多久就进行多久啦，人生就是永恒不止的战斗，游戏只会不断继续，我们一起继续下去。无线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由陈晓华、马冠东、韦家雄，另外仲有吴若希等主演的无线剧《死有对证》收视连升2个星期，荣登榜首，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 20.1， 资讯节目《东张西望》最高收视 19.8。 车婉婉、吴若希、李欣同主演的传奇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最高收视 15.6， 比上个星期是跌了 1.7， 创开播以来最低的收视。不知道元老级的徐荣稍后加盟，不知能不能够为这个剧的收视救亡。外国剧《百花煞》最高收视 13.7， 黄祖蓝主持的旅游节目《男朋友女朋友福州篇》最高收视有 11.4。 星期六晚追月夜播出的特别节目《收歌95至尊无限风 show 演唱会》，在张学友、张家辉、刘德华等众星是拱照之下气氛热烈，最高收视有 16.2 的。周日晚郭美仪、朱敏看吴业坤、曾子望和张震朗主持的《是真啲我》最高收视有 18.9， 周末是收视是清冠的。而阿 Bob 主持的《女神配对计划》以最高收视 17.8， 由何广沛率领摩音

0: 旅团主持的全新旅游节目《玩转澳门劲满分》，最高收视 14.6， 一周星星最高收视就有 13.1。 好了，娱乐节先就讲到这里了，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B.C. 省的省选进入了第二个星期的竞选活动，各大政党都密锣紧鼓发布政策，并且提名候选人。而 B.C. 新民主党在昨日就宣布，前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的省议员的阿曼星将会转移竞逐温哥华 Fraserfield 的选区。温哥华 Fraserfield 选区原先的省议员就是前温哥华省议员周炯华，而阿曼星早前是在上届的2024年省选，在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当中输给比斯保守党的候选人顾思贤。而同时，比斯保守党的领袖杜朗恩今日将会在温哥华再发表另一项政策声明。他早前在周末表示，保守党如果能够上台执政，将会在一年之内绝对不加税。而杜朗恩都指，学校的性取向及性别认同教育计划应该被废除。比自动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日都发表一项的政策声明，他在温哥华岛举行一场关于儿童保育的政策项目的发布。而有团体就在省希隆拿第一民族地方疑似进行种族主义示威行动，遭到各个政党领袖谴责。据报指，该团体在昨日的上午戴着白色的面具，穿着带有肩章的统一制服，而相关肩章同一个组织叫做 Second Sons， 一个曾经在加拿大举行过示威活动，是有关白人至上主义的团体的肩章相似。三个政党的党领都强烈批评相关示威。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直言，这场示威活动令人作呕，形容这些人试图恐吓他人，制造恐惧，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和他们抗争。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说，这次的集会充满仇恨，意在是恐吓，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感到无比愤怒，特别他提到相关事件是发生在全国登上与和解日的前几日。关注香港的消息，香港贸发局的研究总监表示，中国和美国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经贸关系的风险仍然是可控。由赵家俊报道。
3: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八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说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4: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双方会将优先延长呢样嘢，其实商务部系有一个分析嘅，佢话会留俾双方更加多嘅空间啊，进一步去磋商啊，建立长效机制啊之类咁样。咁呢个其实唔单止系 delivery 一啲 outcome， 更多系一个我哋叫 mechanism 啊，机制嘅呢个建立。我相信呢样嘢系对包括香港在内啦，叫做全球主经济体嚟讲，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3: 本港今年头八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2.5%， 贸发局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 42% 至 47%。 庞铭说，香港今年录得强劲的出口增长，主要受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带动，部分传统出口行业也录得不错的增长。但他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说，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着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
2: 中国在10月1日是国庆，在香港

0: 港嘅多个地方都有唔同嘅庆祝活动，包括晚上会进行烟花汇演。由任顺希报道。
1: 超过30,000枚烟花，十一国庆当晚8点会由三艘等船发放至维港上空。市民可以到尖沙咀、红磡、中区、湾仔等维港两岸观赏。警方预计人流达到26,000人，同往年差唔多。今年国庆烟花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首幕是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感官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至于压轴的旭阳高照庆华年，会发放大量红色和金色烟花，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起分阶段封路。香港艺术馆和香港太空馆当日将会提早在下午5点休馆。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和港铁都不会延长服务时间。
2: 在陆路口岸方面，当日是不会延长开放的时间，亦即是香園圍口岸会在晚上的10点关闭，落馬洲口岸就会在晚上的10点30分关闭，而羅湖口岸亦都会在午夜的12点关闭。港铁当日是不会延长服务时间的，市民请留意各个公共交通工具营办商的应用程式，去取得最新的服务资讯。
1: 警方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针对救生设备和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0: 9月28号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汇丰控股收报158.9，升1.3，新世界发展收报5.97，跌2仙，中电控股收报76.5毫半，升2毫半，新鸿基地产收报107.6，升5毫，恒基地产收报26.3，升8仙，电能实业收报59.7毫半，升6毫，中国移动收报79.2毫半，升8毫，电信盈科收报5.26，升5仙，长和收报68.5，升5毫半。呢节香港故事报道完毕。
4: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5: 系、
4: 啊，
5: 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6: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7: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只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6: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8: 晨光天气。
9: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我哋环境部发出咗黄色降雨警告，大家要留意。预计今日黄昏开始会落大雨啊！冇错，今日主要都系密云嘅，最高气温去到15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有50%。日出时间咧刚刚嘅7:07，而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6:58。啊，喺黄昏咧开始咧，今晚会系大雨，一路落雨落到听日嘅中午嘅，最低气温咧今晚是有12度，落雨机会是8%。听日星期二早上有雨，下周就开始是转为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6度，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8%。不过到星期三呢，就是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是16度，落雨机会少翻好多，只得20%。现时出面是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是100%。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各位早晨， Hotman 桥西行线近高桂林嘅出口东端有交通意外，目前嘅左线受阻，现场有交通人员处理紧。

0: 等人士预计会有延误的情况。另外看下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近德律路至到 Burnaby 湖都多车，而在 Galladay Way 至到 Northway 一段都非常之严重挤塞。最后看下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贝街都有交通受阻，驾驶人士需要特别留意。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大约7:35，到时见。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神瓜 活演 温哥华 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9月28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7点11分，欢迎你收听呢、这个星期晨光回温哥华。哇，过嘅周末咧有阳光，好天气啊！虽然中秋节嗰日落雨啦，上唔到雨，但系喺星期六咧有阳光嘅出现咧，晚间都可以追翻个月光啊！咁而过嘅周末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做节啦，食下月饼啦，玩下灯笼啊等等啦，相信咧大家都玩得开心，因为过嘅周末有阳光，好天气，刹那间咧好似咧。回复翻系初春啦，不过喺呢个树荫下冇太阳照耀到嘅地方咧，都会系比较凉一啲嘅。咁而且环境部咧已经发出咗呢个黄色降雨警告，今晚黄昏嘅时候开始落大雨，咁即系话咧可能你放工嘅时候已经开始落雨噶啦。咁啊今日咧出门咧，除咗着翻厚啲嘅风褛之外咧，都要担翻把遮，咁就系稳阵一啲啦。Good morning， 早晨咧，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一首将两首歌曲串联而成嘅《一水隔天涯》加埋边，唱歌系妹姐，系梅艳芳。嗱，呢一个嘅星期咧就工作天或者翻学嘅朋友，即系四日啦，应该咧都开心。而且今个九月都好特别啦，通常咧每一个月咧公众假期只有一日啫。咁啊，九月份咧，除咗有 Labor Day 之外咧，呢、这个星期三系公众假期啊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即系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咧，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啊，所以咧就呢个星期咧只系工作天咧系四日，喺呢个星期嘅中间有一日嘅休息，都可以俾大家插下电嘅。星期一 Monday 早上嚟到咧系7:17。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人生相见是缘分，难道分离也一样？若然一定要分离，何必一定要相见？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讲到话分离咧，喺现代智能手机已经进入咧 AI 嘅时代啦，到机场同咧系亲友道别啊，传个信息打通呢个视讯嘅电话咧，早已经唔系难事啦。不过咧，日本啊宫崎机场咧就保留住一项咧延续咗超过40年嘅特殊设施噃，系咩设施？咁啊，近日咧宫崎机场官方咧就发文咧介绍位于机场里边嘅送别电话啊，咁啊让到咧即将出发嘅旅客同咧去到送行嘅亲友咧，咁啊即使隔住个玻璃冇办法咧直接交谈咧，仍然能够咧攞起两边嘅系电话听筒咧，就亲口向彼此讲一声一路顺风啊，或者系再见噶。喺人人都有智能手机嘅现在咧，呢一个系睇落去咧就系好似喺复古嘅怀旧装置啦，反而咧系多咗一份难以取代嘅温。

建文、温兆龙合唱的歌曲《别后愿你记得我》。根据宫崎机场官方介绍，这个叫做送别电话呢，至到依家已经存在了原来超过40年的啦。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连接准备启程的旅客和去到送行的朋友啦。双方呢隔着个玻璃，各自呢拎起呢设置在两边的电话听筒，就能够在离开之前再讲上几句说话。由一路顺风啦，到再见下次见啦，原本呢只是日常不过的几句说话，放咗喺即将分别嘅机场里面，亦都多咗一层唔同嘅意义㗎。咁有趣就係随住而家手机啦同埋通讯软件普及啊，呢一类嘅设施嘅实际功能呢早已经能够被科技取代啦。咁但係宫崎机场呢仍然将佢保存到依家，官方亦都喺贴文里面呢就话，正因为现在已经系人人都有手机嘅时代，咁透过玻璃同电话筒呢讲出口嘅说话呢反而显得系格外温暖嘅。嗱，呢个送别嘅电话咧，因此唔再只系一项通讯嘅设备，亦都成为宫崎机场咧延续几十年嘅特色风景嘅。好多人都去到特别喺嗰度打卡嘅。咁啊，相较咧，现在嘅机场里边咧，越嚟越多嘅自动报到啊、电子嘅登机证等等呢啲数位化嘅服务咧，送别电话系冇复杂嘅科技，甚至系连使用方式都系停留喺相当简单嘅年代噶，却亦都因为系咁，亦都让人咧留下深刻嘅印象，尤其是隔住玻璃看住准备离开的人呢，再拎起电话亲口讲声再见下次见，和直接呢传一则的讯息相比，确实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的。

听过呢一首是汤正尊和黄以嘉合唱的《一声 Hi 一声 Bye》，在七点半的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二人合唱的作品，有来自冯伟林和周小君合唱的《爱的奖赏》。

0: 星期一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来中文报道新闻。比斯坦沿岸的 Port Harley 地区在今日的凌晨发生了5.4级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在昨日的晚上至到今日的凌晨发生，一共发生三次，其中最大一次地震震级是5.4级，震央位于 Port Harley 西南偏西的方向。另外两次地震的震级分别是4.9级和5.2级。今次地震是自8月1号以来最显著的地震活动。比斯坦府应急厅表示，地震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居民都要做好紧急的准备。环境部对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影响范围包括了大温地区中部、北部和东部地区，即是温哥华市、本拿比、利浮、三联市、西温和北温。预计由大雨会在今日黄昏开始至到明日的中午，大约会有50至70毫米的降雨量。当局说目前位于北岸的强劲锋面系统将会在今晚逐渐抵达德鲁平原，并且在今晚黄昏开始带来强降雨。同时这股锋面系统都会带来强劲的东南风，而阵风都会比较强劲。预计强降雨在明日的下午就会开始减弱。当局提醒大雨可能会导致道路和低洼地区水浸，而由于大雨都可能在今日的黄昏繁忙时间开始，请各位驾驶人士小心，预留充足行程的时间，亦都不要揸车驶入去水浸的道路，并且各位人士要远离河流和溪流等地。Spanish Bank 在星期六的下午发生枪击案。温哥华市警表示，案发在星期六的下午4:50，一名目击者报警说见到两名蒙面男子向一架停泊在 Spanish Bank 附近停车场的一架车开枪，而车内当时有人。目击了之后，温哥华市警在 Fraser 街甲东49 Avenue 附近找到涉事疑犯的私家车，并且拦截他们。一名疑犯被捕，目前被拘留，另一名疑犯就逃走。调查人员亦都找到被枪击的车辆，但暂时未找到同埋确认任何受害者的身份。不过市警表示，这个是一宗有针对性的独立事件，暂时对公众冇受到持续的威胁。而市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呼吁寻日下昼4:50或者相关时间在 Spanish Bank 海滩附近见到枪击案件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案件的人士，请致电604-717-2500联络温哥华市警重案组。韩国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就公开朝鲜战俘被移送韩国的事件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乌方近期将两名朝鲜的军夫俘虏送回去南韩，而南韩总统李在明之后就发文说批评乌方违反保密协定，令人遗憾。但是乌方的消息人士就反驳说双方并没有约定保密。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份把，不過去到星期三呢就是公眾假期，全國真相與和解日呢會是有陽光間中和雲，最高氣溫去到16度，星期三的落雨機會只得兩成，現時外面吹緊15公里東風，室外氣溫6度攝氏11度，濕度是 87%。
1: FM 961天地線交通，
2: 啱先咧 ，Portman 桥嘅西行线近高桂林出口嘅东端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嘅左线咧仍然受阻，现场有工作人员处理紧，驾驶人士预计仍然会有延误嘅情况。我哋跟住睇下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近德律路至到 Burnaby 湖都多车，而喺西行方向方面，近 Iworkers 桥至到喜士顿定东街行车都非常缓慢。至於 Queensboro 橋的北行方向，近 Boy 街交通受阻，最後去到 Ironworkers 橋的北行方向，近 Lynn Valley 路都多車，駕駛人士需要留意一下。下次的交通消息會在8點前發生，我們到時見。
3: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日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十分钟翻到屋企。
5: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6: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正！
7: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8: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本营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Good morning， 早晨，一个周末过后，新嘅星期开始啦。星期一嘅早上嚟到7:38，咁啊，过去嘅中秋节周末啦，大家应该玩得开心。虽然咧星期五晚咧唔能够上到明亮嘅月光啦，但系好彩周末就转为有阳光啊。星期六嗰晚追月都俾大家追翻个明月啊。咁啊，当然啦，我自己咧除咗系星期六晚上月之外，亦都食一啲嘅月饼啦，不同款式嘅月饼啦，同埋学下整下呢个兔仔灯笼啦。另外亦都睇咗一场咧好精彩的音乐剧啊！呢、這个音乐剧叫做 Avenue Q Q 大道，咁啊，相信咧，如果喜欢睇百老汇音乐剧，都认识呢一套嘅音乐剧啦。咁啊，其实咧，好多年前我都曾经喺节目里边介绍过，因为有喺温哥华本地唔同嘅剧团咧，都系演出过呢个音乐剧嘅。而喺过呢个周末咧，我睇咗呢一个音乐剧系来自我哋温哥华，哇！原来有64年历史嘅本地剧团 Metro Theatre 咧系上演嘅，而且一路上演去到下个月10月10号。好，好在呢一套嘅音乐剧《Avenue Q Q 大道》咧，部咧好热门嘅音乐剧嚟嘅，咁亦都系有少少模仿咗咧《芝麻街》啊呢个《Sesame Street》嘅教育风格啦，同时用真人演员同埋木偶嚟到探讨咧面向成人嘅现实问题，唔系真系儿童剧嚟噶，而且仲系儿童不宜嘅，因为咧个题材比较咧成人一啲嘅，不过亦都极力咧推荐俾大家支持本地嘅剧团啦。呢一套嘅音乐剧咧就曾经获得6项嘅 Tony Award 提名，最后咧攞到最佳音乐剧奖、最佳音乐呢一个系编剧同埋最佳音乐剧嘅词曲三大奖项。冇错，每一首歌咧都好容易咧系上口，同埋咧系听得好舒服嘅。咁啊，主要嘅音乐剧嘅故事咧就讲一位嘅年轻嘅朋友啦，大学毕业之后咧就去到纽约就系揾工做。咁啊，但系你知道纽约啲屋价租啊都系好贵啦，咁所以佢由咧系 A 大道。

A Avenue 一路啊行到呢個 Q Avenue Q 大道咧，先揾到呢一間係租金比較便宜啦，就入住咗，亦都咧同呢一區呢條大街嘅所有隔離鄰舍咧都打成一片啦，亦都遇上好多咧係人生點解人生我哋嘅主要嘅 purpose 係乜嘢咧，都能到咧探索人生嘅路向嘅，咁亦都咧探索到好多咧係成人嘅問題啦，咁所以呢一套雖然係用木偶嚟到咧演出咧，都係。儿童咧系不宜噶，而且咧，哇，嗰几位咧一路咧系唱，一路咧系手揸住个木偶咧喺台上边嚟到演出啦。有阵时你睇睇下咧，都唔觉得咧呢个木偶系一个人咧后边咧嚟到咧系操控嘅，直情好似咧啲木偶喺个台上边咧走来走去嘅。呢一套音乐剧叫做咧系 Q 大道 Avenue Q，诚意推荐俾大家支持下我哋嘅本地剧团啦。

刚才介绍的这个音乐剧呢 Avenue Q 啦，在我们应该说 Metro Theatre 演出，直至到下个月10月10号。不过逢星期一和星期二呢他们休息的，星期三一路演到新地，而且周末还有日头场，而且票价很大众化，所以诚意推荐给大家欣赏这一套的音乐剧。不过音乐剧呢在听日开始在温哥华女王剧院有一套大型的百老汇音乐剧叫做 And Juliet 啦。这一套音乐剧我都未睇过啊。好特别呢就是讲话如果 Romeo and Juliet 里面的朱丽叶啊冇为爱殉情的话而选择重新开始自己人生，故事又会怎样发展呢，都几有趣吧。而且所用的歌曲呢都是比较是现今流行的歌曲嚟到咧係串連嘅，咁啊聽晚我睇咗咧首演之後咧，都會喺呢個星期節目時間裏邊為大家推介。而呢個音樂劇咧只會演出咧，直至到呢個新地星期日啫。好啦，剛才聽過有 Bee Gees 嘅 Too Much Heaven， 接住呢一首都同天堂有關嘅歌曲，有盧冠。

0: 刚才介绍过你音乐剧之后，如果你喜欢系摄影嘅朋友嘅话咧，就唔好错过由今日开始一路去到下个周末咧，喺我哋连接文时代坊嘅中央大堂有2026年咧，我哋温哥华嘅中艺摄影学会嘅会员作品展啊，冇错，跨越咧半个世纪咧，捕捉真善美呢一个嘅摄影展咧，会由今日开始一路去到下个礼拜日，咁啊，逢星期日到星期四就早上11点至到晚上7点啦，周末星期五同埋星期六由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我们的中央大堂那里举行的。中艺摄影学会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程了。学会一直都致力推动摄影艺术，促进这个文化的交流。这次的影展就将会展出53位摄影师的作品的。题材涵盖了自然生态、旅游风光、人文纪实和创意的影像的。期待是透过镜头之下的光影世界和各界好友共同交流细微艺术的美的，大家都可以由今日开始一路去到新年星期日，来到我们自民时代坊的大堂欣赏他们中艺摄影学会会员的作品展。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万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各位早晨，啱先咧 ，Portman 桥西行线近高桂林出口嘅东端嚟有交通意外，目前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路况咧亦都逐渐恢复正常，只系由124街至到132街一段咧仍然多车，需要留意一下嘅。我哋跟住睇下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近德律道至到 Burnaby 湖仍然多车，而西行方向近 Iwasis 桥至到 Boundary 路嘅行车咧非常缓慢啦。咁至于去到 Queensborough 桥啦，北行方向近 Boy 街咧交通仍然受阻。最后我哋睇下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去到5号路一带咧都有车龙啦。下一节嘅交通咧消息会喺8点15分，我哋到时再见。
3: 娱乐即日先
0: ，Mira 成军八年，今日全体嘅成员齐集喺沙田，宣布12月喺亚博举行合共8场演唱会 ，Mira 12 as One Life 2026， 亦都推出咗8周年 album。Photo Book 以及咧系率先播放新团歌 Fight Club MV 嘅花絮噶，获得系过千嘅镜粉咧到场支持。有传活动之前曾经有扒手咧混入粉丝群当中添。Mira 除咗各自分享成团至今难忘嘅经历咧，亦都透露今

0: 至开 show 特别之处，拍咗其中一场咧，定为系镜粉mirror 专场啊，舞台采用咧 M 字台，咁啊加入咧 AI 嘅元素，手灯嘅效果同埋网上嘅互动咧，分小组跳唱，队友跳唱歌，每晚咧有唔同嘅彩蛋，而队长杨乐文阿 Lockman 就表示暂时开八场，会唔会有信心加场破上次16场嘅纪录咧？佢就话纪录呢啲嘢好虚，最紧要咧大家 enjoy 舞台啦。暂时八场，亦都希望好似副队长阿 AK 所讲咧，可以同粉丝欢度节日。AK 就话咧，希望咧加到年28嘅。有粉丝就话咧系票价定得太高 ，Lockman 就话今次嘅舞台咧多咗好多花神啊 ，M 字台咧前排观众会有咧沉浸式嘅体验，感觉就好似被佢哋咧包围住，好似同佢哋喺舞台表演咁刺激。佢又话分组表演组合咧系8年来未见过噶，好似咧系拆盲盒一样咁样系充满咗新鲜感。又表示今次咧唔会有 solo 嘅演出。咁嘅演唱會咧 ，Twins 將會喺今年嘅12月咧喺會展舉行 Twins Side by Side Concert Side Track 演唱會。消息一出，即刻全城瘋狂咁去搶飛啊，一票難求。唔少粉絲就話咧，撳到手軟都撳唔到飛。主辦單位日前已經咧係順應民意，加開12月21日和22日兩場啦，但門票依然咧好快咧就掃光咗啦。咁啊，今日主辦單位又宣布咧終極加場，加開到12月23日一場，即係由12月18唱到23，合共1年6場，同大家預祝咧係聖誕。講到終極加場，阿 Sa 就好開心啊，有頭痕，佢都要咧上網撳飛啊。你哋咧真係唔好咧同佢爭，佢都係得咗10多張飛，有冇搞錯啊？冇咩事咧，我都係部署咧係點樣去撳飛啦。而阿鍾欣棠阿嬌咧就表示呢一次 Side Track 演唱會啊，對佢嚟講係全新挑戰啊。對於佢嚟講，全部都係新歌，好有挑戰性。佢又試言話咧，大家熟悉嘅歌咧，佢哋都唔會唱，不過阿 Sa 咧就話啊，咁又唔係嘅，即係咧唱得太多啊嘛，咁啊係唱得太多嗰啲咧，先至咧係唔唱嘅。刘德华嘅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咧，将会以公开抽签形式系发售门票，公开登记日期定喺9月28日到9月30日，1年3日进行登记，并且成功中签嘅观众可以喺指定嘅时间里边咧系登入系统咧认购门票。有关详情同埋咧抽签嘅安排系浏览咧城市售票网 About Life 刘德华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啦。主办方特别提醒咧，系大家近日网上出现咗好多个虚假嘅网站同埋假冒城市售票网嘅群组同专业啊，声称出售咧呢个演唱会嘅门票，市民咧一定要提高警觉，透过官方指定嘅售票渠道去买飞，唔好咧点击来历不明嘅链接或者向非官方平台咧付款，以免咧系堕入咧系骗徒嘅圈套，蒙受咧损失。今次香港站咧只系演20场，早前推出优先订票同埋套片预购，喺开售之后仅系2日已经全数咧系售罄啦。为咗今次演唱会，刘德华已经全力展开一连串嘅排练啦，务求咧令到入场嘅观众咧系尽兴咧而回咧，留下美好嘅回忆。好啦，而嗱，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我哋嘅环境部发出咗黄色降雨警告啊，预计今日黄昏开始会有大雨，一路落雨落到去听日嘅中午时候嘅。而今日主要都系密云啦，最高气温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50%。黄昏开始落大雨到听日中午，最低气温12度，今晚嘅落雨机会系8%。听日咧早上有雨，下昼就转为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都系100%嘅。出面吹緊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多谢你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我是何活强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9月28日星期一，农历咧系8月18日月次日。今日系一个威力吉日，其实三阳杀日。吉神方面咧有月黑三合天喜天衣，系适宜咧最迟结婚动土开始。今日冲超嘅吉时咧，由下昼3点到晚上嘅9点。
2: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有团体在吉隆坡进行反第一民族的示威行动，英国有用于被美军用于的空军基地疑似被人袭击，中美就新一轮的经贸磋商达成部分共识。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梁俊永报道这节八点新闻专辑。有相关团体在省内陆吉隆坡第一民族地方疑似进行种族主义示威行动，被各个政党的领袖谴责。据报该团体在昨日上午戴着白色的面具，穿着带有相关肩章的统一制服，而这个肩章同一个曾经在加拿大举行过示威活动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相关的标志很相似。三个政党的党领都强烈批评相关示威。卑斯森民主党党领尹大卫直言这场示威活动令人作呕，形容这些人试图恐吓他人，制造恐惧，必须采取措施同他们抗争。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说，这场集会充满仇恨，意在恐吓，保守党对此强烈谴责。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感到无比愤怒，特别是相关事件发生在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前几日。而卑斯省选的竞选期进入第二个星期，各党继续提名候选人。卑斯新民主党在昨日公布一系列候选人名单，其中前列治文 Queensbow 选区省议员阿曼星宣布会竞逐温哥华 Fraser 选区，该选区原任省议员是华人议员周永华。阿曼星上届的省选竞逐列治文 Queensbow 选区，但被保守党的候选人顾思贤击败。另外，曾經參選卑斯保守黨黨領選舉的 Caroline Elliott 將會代表保守黨參選西溫哥華 Caprano 選區。在5月的黨領選舉中，他只是以 2% 的得票率，只是落後了 2%， 輸了給前任黨領馮傑尼。而西溫哥華 Caprano 原先的保守黨省議員 Lynn Brock 就會轉移競逐北溫斯摩選區。上任只有四个月的前党领冯建尼表示，他已经退出保守党，亦都不会代表保守党去参选省选。另外，由前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领导的温 BC 党就宣布会派出冯建尼的丈夫前保守党省议员 Brent Chapman 竞逐苏里南选区。他在该选区的对手分别有 Centre BC 的党领斯爱玲，以及保守党候选人现任白石市长 Mahan Knight， 而 Mahan Knight 亦都同时已经宣布参选了10月17号的市选。环境部对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影响范围包括大温地区中部、北部和东部地区，即是温哥华市、本拿比、义埠、三联市、西温和北温等地。预计在今日黄昏开始会有50至70毫米的降雨量，直到明日的下午。当局说，由于目前位于北岸的一股强劲封面系统，今晚会抵达德鲁平原，将会在今晚带来强降雨。而这股封面系统都会带来强劲的东南风，阵风强劲，预计强降雨明日下午减弱。当局提醒，大雨可能导致到道路和低洼地区水浸，亦都可能由于在今日的黄昏繁忙时间开始大雨，请驾驶人士小心，不要揸车去到水浸的道路，亦都要预留充足的行程时间。卑斯省沿岸 Port Hardy 地区昨日凌晨发生5.4级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在昨日的夜晚至到今日的凌晨发生，一共发生了3次，其中最大一次的地震震级为5.4级，震央位于 Port Hardy 西南偏西方向。另外两次地震震级分别是4.9级和5.2级。今次地震是自8月1号以来最显著的地震活动。卑斯省府应急厅就表示，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但居民都要随时做好应急的准备。转睇全国消息，联邦外长格兰德今日会在多伦多发表讲话，有关不同的国际议题。由蔡伟涵报道。
3: 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定于今日在多伦多共同主持一个环球会议，旨在推动令比俄罗斯

0: 之老走的乌克兰儿童获得释放。在2024年，时任总理杜鲁多的政府和乌克兰共同启动一个国际联盟，致力于解救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至今有数以百计儿童获得释放，而参与的国家就将工作扩大到去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被带走的成年平民和战俘。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多伦多召开的会议，会有来自欧洲的部长和非政府机构代表出席。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在2023年3月因为非法驱逐和转移儿童的指控而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拘捕令。乌克兰同盟友相信俄罗斯掳走了数以万计儿童，很多被安置在俄罗斯家庭生活，被强迫抛弃他们原有的乌克兰文化。
1: 本国有原体有研究报告指出，由于部分医疗机构外判专科手术，导致病人等候时间更加长。蔡慧娴另一次报道。
0: 本国有报告指出，将手术和影像检查外判给私营诊所，并没有缩短大多数手术的轮候时间。这一项由智库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今日发表的报告，是根据资讯自由法提出四项申请而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安省自从外判以来，医学影像服务和手术轮候时间实际上正在增加。报告指出，根据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的数据，在2017年至2025年12项优先的医学程序中，有8项的轮候时间中位数都上升。报告指出，其中白内障手术这一项被列为是私营化优先项目之一，轮候时间中位数由2017年时的67日升到去2025年的68日。磁力共振扫描的轮候时间中位数就由35日增加到去47日。
1: 跟住返嚟嘅世界消息，有英国一座被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疑似会被袭击。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 Direct CA 了解详情。
3: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揸住一架白色的货车，疑似入面藏有爆炸品，而他们都有关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由张曼燕报道。
4: 路透社报道，领导今次案件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架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员到场后以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案件目前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情，会令当地居民和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担忧。他强调，政府首要任务是保障公众安全，又指调查正进行紧，呼吁民众在有关部门查明事实之前，不要胡乱猜测。他对参与行动的警方和武装部队表示感謝。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

0: 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采取行动和调查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社区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亦指，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驻扎地点。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正同英国方面密切合作，以监察事态发展，最大程度减少影响，并确保美方人员和家属以及当地社区的安全。
1: 泰国因暴雨造成的水灾已经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一共180万人受灾。由蔡慧涵报道。
2: 泰国全国范围的水灾至今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40几个府合共有180万人受灾。政府调拨20亿泰铢协助各地受灾民众，而首都曼谷多个地区仍然水浸。
1: 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翻侧，造成3人死亡。由郑浩景报道。
3: 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3个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人在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3个人死亡，4个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到欧洲，其中部分人在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到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
1: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于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感到不解。由蔡慧涵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于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如果满足条件，可以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刚过去星期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
1: 瑞士有公投否决将更严格的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由崔慧娴作报道。
2: 瑞士公投否决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外长卡西斯说，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这一项名为维护瑞士中立的动议是要求将瑞士不应该加入军事或者防务联盟，不应同这一类联盟合作，除非遭受或者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瑞士不得参与第三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等原则写入宪法。支持动议的人民党认为，俄乌战事爆发以来，瑞士跟随欧盟制裁俄罗斯，严重损害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
1: 跟住翻嚟的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和美国在新一轮的经贸磋商达成部分共识，
4: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翻嚟新闻时间，喺中国，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喺新一轮嘅经贸磋商当中，就部分降税嘅框架以及降税嘅产品清单达成共识。由许敬轩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喺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号至23号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 對各自規模約為300億美元的進口產品

0: 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喺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嘅贸易合作。双方亦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话，在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和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
1: 香港特区政府推算是一个十年期，总房需求是419,300个单位。由卢子清报道。
2: 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推算，本港下一个十年期的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较去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4,000个单位，私楼就占126,000个。在公營房屋比例方面，繼續以逐步邁向6:4比為規劃基礎，在294,000個單位當中，出租公屋和綠字居佔176,000個，118,000個是其他資助出售單位。新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3: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一个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了。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一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2: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6:4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3: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减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然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去四年，甚至嘅长远，我哋应该要翻三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2: 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嘅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嚟嘅新高。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479点，跌32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627点，跌20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82点，跌186点。S&P 500指数报7,702点，跌40点。星期一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4.17美元，升1.76。纽约金报每安士4,170美元，跌1.5。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0.53，日元111.33，111.033，人民币4.74， 港元5.54。

0: 台币22.44。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天气报告，
0: 环境部对大湾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日黄昏开始会落大雨。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黄昏会开始落大雨，最低气温12度，而大雨会持续到听日嘅中午。进入的中午之后，下午会开始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是5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100%。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8%。
4: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各位早晨，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屋桥的路况。北行方向近 Shell 路有交通意外，造成由 70 Avenue 至到5号路行车都非常挤塞，驾驶人士需要特别留意。我们跟着关注一下1号公路的路况，东行方向近德律路至到 Burnaby 湖仍然多车，西行方向近 I Waters 桥至到 Boundary 路行车仍然非常缓慢。至于去到91号公路的西行方向，近7号路多车。最后我们看看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现在已经塞至 S Curve 了。下次的交通消息会大概在15分钟之后，我们到时再见。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想买美国武器，不过美国国务院随后澄清目前没有计划向中国出售武器。庞德伟昨日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特朗普和习近平每次见面都会谈及对台军售。庞德伟话，特朗普一直强调美国亦都正系向全球其他国家同地区出售武器。实际上，佢仲一度问习近平系咪都想买一啲。不过，庞德伟并冇讲到系几时、咩场合提出呢个问题，亦都冇透露习近平点样回应。纽约时报同华尔街日报随后引述白宫官员话，美国冇向中国出售武器嘅计划。美国国务院强调，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1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9: 系啊。

0: 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
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时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前情报员同高级安全官员表示，本国国会议员需要就俄罗斯是否曾经对驻古巴的加拿大外交官使用声波武器进行独立调查。据报，这些外交官当时正是协助美国情报机构。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一名加拿大外交官在哈瓦那向美国间谍分享情报。另一位消息人士就说，2016年至18年间，加方亦都以外交为掩护，将美国卫星设备带入古巴。在那两年期间，加拿大在当地的外交官员开始出现严重的症状，包括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和记忆力丧失。据报，这些症状是由和俄罗斯有关的声波攻击所引致。十名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其后在2019年提出诉讼，指控他们被剥夺了获得尖端医疗保健的权利，且政府隐瞒了关键信息，淡化了袭击造成的脑损伤的严重性。联邦司法部就证实，在诉讼当中，政府引用了国安条例，令到这宗涉及数百万元的诉讼案的最新细节得以保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的前行政助理主任表示，他毫不怀疑俄罗斯会以在古巴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为目标。他又提到，国会的国家安全及情报委员会可以接触到秘密信息，需要调查这些外交官是否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加拿大政府以国安为由，阻止事关民众健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话，由国安委员会进行审查，这个是道德伦理和法律上的责任。杜鲁多时期的前国安及情报顾问就表示，赞成给国家安全情报委员会审查加拿大外交官所遭遇的事情，形容这个亦都正正是委员会存在的意义。报道指，国安及情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拥有最高机密安全许可的国会议员和上议员，可以接收机密资讯，该委员会直接向总理报告工作。另外，报道又说，有人质疑加拿大的一个高度机密的机构通讯安全局 CSE 是否在古巴有活动。 CSE 是一个专注于外国信号情报的机构。2013年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泄露的一份美国国安局文件，指控加拿大通讯安全局 CSE 利用加拿大驻外使馆进行监听活动。文件说 CSE 利用他们部分驻外使馆和美国一项类似的计划协同进行电子窃听活动。环球日报报道说，一名全球安全响应项目的外交官会收集人力情报，并偶尔直接同驻哈瓦那的美国间谍分享信息。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在较早前就发表声明说，他们的全球安全响应计划的官员不参与秘密情报活动，亦都不会处理或者经手情报来源。亦都有本国前情报官员说，俄罗斯和中国的情报机构会将加拿大视为美国情报机构的延伸，因此一些加拿大人很容易陷入被锁定的目标网络当中。 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

0: 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早上八点半，
2: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 ，Spanish Bank 在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案发在星期六的下午4:50，一名目击者报警说，两名蒙面的男子向一架停泊在 Spanish Bank 停车场的车开枪，而车内当时有人。没几久之后，温哥华市警在 Fraser 街甲东49 Avenue 附近找到涉事疑犯的私家车，并且将他拦截。一名疑犯被捕，目前被拘留，另一名疑犯仍然在逃。而调查人员亦都找到被枪击的车辆，暂时未确认到受害者身份，不过认为是一宗针对性的独立事件，公众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温哥华市警重案组经已接手调查，并且呼吁如果在当日下午曾经在 Spanish Bank 见到事件，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事件的人，请致电604-717-2500联络温哥华市警重案组。环境部对大湾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影响范围包括了温哥华市、本拿比、义埠、三联市、西温和北温等地。预计今日黄昏开始会落有50-70毫米的降雨量，而相关降雨直到听日的下午。当局话，目前位于北岸的一股强劲封面系统将会在今晚逐渐抵达德鲁平原，并且会带来强降雨。而这股封面系统都会带来强劲的东南风，风势会较大，预计听日下午会减弱。当局提醒，大雨可能会导致道路和低洼地区水浸，而由于大雨可能在今日的黄昏繁忙时间开始，请驾驶人士小心，不要揸车驶入水浸的道路，亦都要预留充足的行程时间。而部分人士，而各位人士都请远离河流和溪流等地。被指责沿岸 Port Hardy 地区凌晨发生5.4级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在昨晚的凌晨发生，一共有3次，其中最大一次的地震震级5.4级，震央位于 Port Hardy 西南偏西的方向。另外两次地震是分别是4.9级和5.2级。今次是自8月1号以来最显著的地震活动在卑诗省。卑诗省省选的竞选期进入第二星期，各党继续提名候选人。卑诗省新民主党昨日公布了一系列的候选人名单，其中前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省议员阿曼星宣布转移竞逐温哥华 Fraserville 选区，该选区原任的省议员是华裔议员周景华。阿曼星上届竞逐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但被保守党的候选人顾思贤击败。另外，曾经参选卑诗保守党党魁选举的 Caroline Elliott 将会代表保守党参选西温哥华 Caballero 选区。他在5月的党领选举当中，只是以2%的落差输了给前党领冯杰尼。而西温哥华 Caballero 选区原先的保守党省议员 Liam Brooke 就会转移竞逐北温斯摩选区。上任只有4个月的前党领冯杰尼表示已经退党，不会代表保守党参选省选。另外，由前卑诗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领导的 1BC 党宣布会派出冯杰尼的丈夫前保守党省议员 Brent Chapman 竞逐苏里南选区。他的对手分别有 Center BC 的党领前保守党省议员施爱玲，以及保守党的候选人现任白石市长 Mahan Le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5: 老豆，你行得未啊？
6: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5: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6: 你咁讲咩意思啊
5: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6: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5: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6: 我要投俾 Ken。Ken Sim, 沈冠健，沈冠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天气报告，
4: 环境部对大湾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日黄昏开始会开始落大雨。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各位早晨啊，柏明桥嘅西行方向西端咧有死车啊 ，TRACC 咧话啱啱咧路况已经清理好，不过咧 HOV 线咧预计会受阻，仍然会有延误嘅情况。另外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行车都非常之缓慢，驾驶人士需要特别留意。另外我哋睇下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啦。近德律路至到 United Boulevard 仍然非常多车，而近 Iwerks 桥至到 Boundary 路的行车都非常缓慢。最后我们看看 Queensborough 桥啦，北行方向现在仍然塞住 S Curve。咁今日的交通消息就去到呢度，我们下听日再见。
2: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蔓延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3: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4: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3: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4: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3: 哇！仲有机会。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4: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5: 好声，好听，
6: 961，
7: 时事直击，黄良润。
8: 今日除了我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啊！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9: 早晨，
8: 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啊！咁啊，睇翻中东嗰方面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虽然就回绝咗伊朗提出嘅停火提议，咁啊，但系又话咧双方会喺一个星期之内恢复谈判。咁啊，德克蘭方面咧就否認當前有任何嘅談判計劃嘅。咁啊，伊朗官員喺上個星期出席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咧，就提出只要美國解除海上封鎖同埋取消石油銷售制裁，並且係恢復地區停火咧，伊朗就會喺7日之內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並且係重啟核談判。咁啊，特朗普喺星期六就回绝咗伊朗嘅提议啦，但系隔一日咧就放口风，就话咧，美伊将会一个星期之内重启呢一个嘅谈判。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目前中东嘅呢一个嘅和谈形势咧？咁啊，随住11月嘅临近啦，咁啊喺中东停火与久与否咧，对美国而言又有冇太大嘅意义咧？
9: 會有的，咁我哋都知道美國咧，或者話呢一次喺呢個伊朗嘅戰事嗰度咧，就俾人即係睇到咧，就基本上咧就可能喺軍事方面咧就有兩個嘅誤判啦。第一個誤判咧就係估唔到喺伊朗打擊咗佢嗰個所謂斬首行動啊，轟炸曬佢嗰啲防空嗰啲戰鬥機啊。戰艦啊，導彈基地之後咧，哇！伊朗竟然仲有實力能力咧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咁咧搞到咧全球嘅嗰時講20%嘅能源啊石油咧係受到牽制嘅。第二個誤判咧就更加慘啦，就估唔到咧伊朗或者話我哋所支持嘅援助武裝組織咧，竟然一個咁細嘅組織咧竟然都有能力咧，係封鎖埋即係曼德海峽啦。咁咧就即係咁令到全球個能源咧更加困難。咁就本來我哋知道全球最大嘅石油出口國咧，即係以前未計美國之前咧，就沙特阿拉伯。哇！完全嘅兩邊。

0: 邊嘅出口都俾人封鎖咗，而家只能夠喺紅海北邊出，同埋咧就以前東西嗰條超過1200公里嘅油管咧，亦都係俾人破壞咗。咁如果喺而家嘅能源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見到油價咧只會直上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咪即係繼續用軍事嘅武力咧？咁就睇下啦。咁當然啦，我哋話咧美國嘅航空母艦啊。後戰嘅部隊幾萬嘅後戰部隊都喺度，但係亦都唔敢喐啊，因為事實上嚟講咧，你有咗兩次嘅誤判嚟講咧，你再投兵落去咧，就以前越戰同埋嗰富汗嗰、那個嗰、那個前堆可減啊，個泥沼嚟啊，你而家落咗去之後甩唔到身噶。咁當然咧，而家從而家呢一個我哋嘅睇法之後咧，以特別嘅形勢就會發覺咧，就伊朗而家話事權大咗啦。咁當然啦，亦都話係咪中國嘅話事權都大咗咧？咁呢一次其實習近平去訪問美國咧，大家都會睇下，究竟美國能唔能夠要求呢、這個習近平喺伊朗事件嗰度出一把聲、出一把力咧？我哋而家睇唔到。不過我哋見到個好明顯嘅現象就係咩咧？就係、是、海灣嗰啲國家已經覺得美國是不可靠了，所以呢海灣那些國家的外長呢包括沙特都說呢，喂美國真的不是很靠，他打電話幾次啊打給啊特朗普，要求特朗普即是對於這個胡塞武裝組織呢發動攻擊啊，特朗普都沒有採，只是供應一些機密情報給他就說，哇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我們都會看到呢那些海灣那些國家呢就現在呢就好面對現實，就諗住坐低同伊朗傾喎，即係同一個本來敵對嘅勢力，而家發覺原來美國唔可教越飛，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咧，我就會覺得美國可能而家真係只係唯一樣嘢，佢都希望快啲可以甩身嘅啫。唯一樣嘢而家咧就希望萬一啊，即係特朗普可能佢淨係睇到佢嗰啲利好嘅消息，佢啲下屬交俾佢。中期選舉大勝，即係共和黨，咁佢可以即係好體面嘅宣布落台啊，或者實施佢嘅政策。但係如果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當能源嘅控制受到影響，兩個海峽都封鎖咗咧，能源嗰個問題上升咧，帶動咗入油嘅價錢啦，帶動咗糧食嘅價目啦，而家連聯儲局要加息啊！咁呢啲咁嘅因素咧，其實都令到美國咧就冇法子喺伊朗嘅問題上咧擺更多嘅，無論係武力好乜嘢都好。咁所以咧，就而家佢咪提出個經濟嘅制裁，但經濟制裁係要好長期先至有結果嘅。咁依家咧就話經濟到而家上禮拜宣布就話，我哋對於機場要禁制啊！如果你邊個國家機場咧，如果收即係容許伊朗嘅飛機喺度升降咧，我哋會制裁嗰個機場，即係已經要出到呢啲咁嘅步驟，可能即係暫時嚟講係佢已經係即係我睇唔到美國而家有乜嘢牌可以打。咁如果佢即係一個比較合理或者理想對嘅端度嘅推論咧，就話睇下可唔可以體面地即係落咗台，或者結束咗呢一場戰爭啊？
1: 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2: 啊？如果你睇翻喺今日嘅形勢咧，美國嘅形勢當然係同伊朗咧嗰個衝突咧係重要，但係問題就係話嗰個打完伊朗之後，炸完依啲革命衛隊呢個神權領袖之後咧。嗰、那個走勢咧一走下坡，咁問題去到今日係點咧？我哋見到咧兩個海峽咧面對嗰、那個運油嘅阻礙咧，令到油價、油渣等等咧就上升。咁而家你去到正話最重要就話，喂，係咪伊朗提出一啲條件停火條件，特朗普就係拒絕啦，跟住而家就話要傾啦。咁傾咧，其實始終咧係要做嘅。你打佢唔贏咧，你就要傾。但係睇翻咧啲幾個月嘅形勢咧，係點咧？初時當然係美國可以講節節領先咧。大家睇到就係、是、打低咗咯喎，伊朗似乎冇還手之力咯。但係你發覺咧，佢真係 呼吸幾啖之後。

0: 后咧就可以恢复。咁仲要恢复咧，就算我哋话唔系恢复元气啊，但系你足以咧就影响啊西方国家嗰个油价，尤其是对美国特朗普咧，冇晒负啊，我应该用呢个词添。好啦，咁而家讲到今日嘅形势系点咧，你会发觉，咦？啲神权领袖就冇出个声，反而咧就系嗰啲当然唔系民选嘅政治人物啦，呢啲真系委任嘅神权领袖委任嘅啊一啲政治人出嚟咧，就讲嘢代好有代表性。咁仲有就系革命卫队咧，同呢啲合作咧，又系可以讲系有一个反应嘅力度。最重要我哋睇到嘅咧就系、是。在个和谈，在个合作呢，伊朗可以同巴基斯坦呢两国呢是签署备忘录喎，还可以提高这些贸易喎，伊斯在这段咁嘅期间仲有阵令到呢这个俄罗斯同伊朗嗰个关系呢就更密切。嗱，而家我哋怀疑俄罗斯用嘅无人机呢，伊朗咧有冇可能係提供咧？有嘅。其實伊朗喺無人機嘅發展咧、武器嘅發展咧，過去一兩年咧，其實咧都隱隱約約咧見到咧，佢哋係有一個好大嘅製造。咁而家好明顯，伊朗發射嘅無人機咧喺中東發揮嗰個效用咧，都見到咧佢個部署係非常之深遠，非常之有計劃去做。如果你睇翻，另外就是这个停火的调停呢，又奇怪、哦、虽然大家我们讲派系，中东的派系和伊朗呢，和大家呢都可以讲两个派系去对立。但是在今次来讲呢，你见在个海亚曼啊这些呢，竟然被伊朗呢那个轰炸了美军基地之后呢，就似乎呢这些中东国家呢要无论是順意又好，被逼又好咧，就係同伊朗咧係有講和停火和談呢啲咁樣嘅動作嘅喎。咁你見喺咁嘅環境下咧，其實真係伊朗可以喺被美軍咧打之後咧，係走咗一啲唔同嘅通路。嗱，我諗最重要嘅死結咧就係你禁運，無論特朗普點樣講就話。这个海峡呢就是特朗普海峡用了他名字没用啊，那你说你负责禁运，但是禁运那个不是单单是你嘛，双方都是禁运，那你令到呢邮轮没办法通航，无论你是靠近俄罗斯中国又好，靠近你西方国家又好，伊朗即是伊朗好，可以说双方是始终在这个这样的今日嘅油价，尤其是我哋讲到提到油渣呢啲咁嘅价钱咧，令到咧就系冇一个预见改善嘅日期。咁而家你特朗普就话倾下又唔倾，唔倾又倾，但系就算有谈判，唔系大家系有一个解决性嘅方案，唔好话真诚与唔真诚啦，而系冇一个方向去解决。呢一个咁样嘅情况，而家嗱，仲有一样嘢最重要就系话，我哋西方国家咧未必系支持特朗普去打伊朗，但系对伊朗潜在嘅危机，尤其是喺个核武方面啊，呢啲咁嘅喺发展方面咧，始终长远时间咧都系对世界和平系威胁，尤其是佢对中东啊，对普京嗰個支持，咁所以喺能源揾到啲錢，我啲錢咧要嚟做一啲我哋所謂proxy war 代理人，咁所以你喺中東咧冇日安寧咧，唔處理係唔得，但係特朗普過去獨斷獨行咧，其實令呢件事咧就越弄越糟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Capital Direct.
3: RCA。
4: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

0: 家用插头，不护 100% 纯电动嘅丰田 B-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直击。王良人，
2: 咁啊，讲到油价咧，同埋能源供应嘅问题咧，喺翻我哋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咧，就促请执政自由党减免有关柴油嘅税项，咁啊，并且系确保本国有廉价嘅燃油供应。咁啊，党领博利哲较早前咧就召开记者会，咁啊，促请卡尼政府咧将定于出年四月届满嘅燃油消费税嘅暂免咧延长到出年嘅7月1日国庆日啊，并且系取消购买燃油嘅火炉税 GST。咁啊，同时保守党亦都系提倡永久搁置联邦工业碳税同埋洁净燃料标准，同埋废除所有嘅柴油生产税。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咧？喺今时今日嘅全球能源供应嘅形势之下咧，咁啊，反对党方面嘅倡议咧，又有冇合理之处咧？咁啊，联邦政府方面咧，又应唔应该听取呢一个嘅反对党嘅意见咧？咁啊 ，Joseph 光大卫，你又点睇？
3: 嗱，我谂而家即系加拿大保守党，佢而家有个困难啊，困难嘅地方咧，就因为而家嗰个。卡尼的民望是不断的上升，同埋加拿大人对他的支持，咁令到咧就而家咧就譬如话博利治咧就唔单止喺即系意思大家信唔信任佢做总理人选嗰个民望下跌啦，根本譬如喺美国嘅政界咧当佢系透明人嚟噶，咁直情睇到啲报道话啊边个 Polier 啊系 ，is non-entity， 即系成透明人啊，即系意思。你唔單止喺加拿大，當然我哋認識佢啦。但喺美國嘅政壇，一個同加拿大咁重要嗰個外交關係，人哋個當佢係透明啊。咁而加拿大，而佢於是咧就點喺呢個加拿大咧，佢都要維持佢個保守黨，即係作為反對黨嘅角色。咁反對黨角色咧，唔係淨係要批評啊嘛，亦都要俾人一個即係俾個民眾啊，人哋點解要下次支持你？即係話俾人聽，喂，我唔係淨係反對黨啊！我是等等轮候执政党来的，就是说 government in waiting。所以呢，我想博利治又好，保守党又好，真的要给加拿大人看到，喂，不要忘记我们啊，我们其实是一个等等上位的政党来的。咁所以咧，而呢一輪嘅大家無論喺傳媒啊、焦點啊樣嘢咧，都令到佢哋係當佢哋冇嘢。而最傷嘅咧，我覺得咧就係點咧？就係、是、因為卡尼而家好多嘅政策，譬如佢對於能源嘅嗰啲政策，喂，其實你講，所以嗰啲保守都係話，喂，抄我哋嘅喎，係真係噶。即係卡尼個政策唔係綠色嗰啲，亦都唔係保即係以前嗰啲都係正統啲左傾啲嘅思想。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都覺得即係保守黨咧一定要即係點講啊？要俾人睇到，喂，我仲喺度啊，我係等緊上位啊咁。咁嗱，咁當然咧就希望提高呢、這個係加拿大係人都關心嘅呢、這個民生嘅嘅問題啦，即係我哋希望嘅燃油税咧，出年四月之後咧就繼續免收。但係如果當日如果卡尼嘅政府真係聽咗佢咁講，你估加拿大人會覺得係因為博利治或者因為保守黨嘅力量咩？唔係啊，佢哋仍然會將個功勞歸俾卡尼啊。咁所以我諗呢樣嘢係令到保守黨有啲嘅泄氣咯。咁咁佢而家所提出嗰啲能源嘅政策，咁當然啦，你咪提咯。咁其實係。即係如果卡尼覺得啱使，隨時攞咗佢自己用啊！咁所以呢一個咧，就而家卡尼咧，亦都當然咧，譬如佢講嗰啲即係關於嗰啲所謂能源潔淨能源嘅標準啊等等，其實卡尼都俾人哋批評啊！喂，你係咪即係而家放棄咗？咁我哋都唔知啊！即係等於呢一輪，我同啲朋友傾偈仲講得，喂，我哋係咪加拿大仲係2035年係得翻電動車啊，冇汽油車啊，定係？唔係嘅啫，到時我哋都會轉態。我哋都朋友之間喺度傾緊啦，即係有啲朋友想換車就話：喂，係咪真係全電動？其實我都發覺未必係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而家呢個情況咧，我諗 最

0: 关心咧就唔系即系而家即系郭丽智或者保守党讲乜嘢，而系佢真系暂时嚟讲真系有好嘅政策，又俾卡尼攞咗去，然后咧就你当佢隐形嘅唔存在，或者话冇睇重佢作为一个所谓准备执政政党呢个角色咯。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早晨都讲得啱，莫丽智就是太过隐形，所以要讲嘢。个问题就是咁啦，我讲两个角度。第一就是作为反对党，你话有汽油税贵、柴油税贵，你唔使问个反对党党领啦，任何嘅议员啦，你就喺油站问一问啊。啲所以啲记者访问啲入油嘅已经知道要做嘢啦，政府。咁问题就系话喺个政治上咧，作为反对党咧。莫丽智嗰个表现咧，其实系越可以讲表现唔出嚟嘅，但系表现到咧就系佢嗰个能力啦。咁所以过去啊呢两个星期咧，当保守党有开会啊大会咧，你见啲咧副党领啊出嚟讲咧，嗰个讲说话内容同方向咧，表达能力咧。正正就好過薄麗智添，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咧，黨內嘅壓力咧對薄麗智咧就應該好大嘅，睇下時機係幾時嘅啫。但係講翻我個當薄麗智提出就話，喂，呢、這個柴油需要減，全減，減到幾時？其實呢句嘢成街人都會，成街嘅人都會講噶啦。問題喺個税基咧，作為一個政府執政咧。減咗啲税，假如減啊，唔知幾時減。我相信咧，會唔會延期嘅咧？機會係好高嘅。咁、問題就係、是、減税嗰、那個幫咗一啲情況慳咗税之後，呢啲錢係幫到乜嘢嘅位置咧？嗱，其實喺政府嘅政策咧，税基係重要。咁而家咧，我哋話喂派錢啦、啊，全部加拿大人一人派$100咁。其實有錢的人收到呢$100真係冇乜用嘅，但係咧真係水深火熱嗰啲低收入嘅咧，$100甚至$200咧，就$300咧，對佢嚟講咧就好大嘅改變啦。咁所以減柴油税又好，減汽油税又好，啊嗱呢個咧就減咗入油嘅，柴油税係減貨車嘅。咁問題貨車係咪所有公司都協助咧？你可以咁樣一刀切過。但是如果你話有啲税基係要幫助一啲低收入嘅咧，可能你就唔係你收咗啲税咧，就唔係派翻出去啦。可能咧就 focus 喺一啲針對性嘅行業又好、人又好、居民又好。咁所以呢啲情況咧係重要。當然唔係淨係呢一個柴油税啦，可能咧仲有啲乜嘢嘅協助咧，就係幫助小型生意。咁今日咧。新的關税咧就 kick in 啦，開始啦。咁所以有啲行業咧就受影響嘅，但有啲賺大錢嘅大行業，有依啲受到影響，可能係相對比例好少。但如果有啲真係中小企係真係做正嗰啲嘅項目咧，就受大影響啦。咁最重要就係話工人失業啦。咁所以我個補助咧就去咗呢啲 employment 就。多个咧就系补俾个老板嘅，咁所以喺个税基咧就要落功夫咧去处理啦。
1: 嗯，咁啊提到呢个税基嘅问题咧，咁啊薄丽智都话咧现有嘅措施咧提高咗柴油嘅生产嘅成本，同埋窒碍咗对炼油厂嘅新投资。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呢一个能源危机相关嘅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有团体在省内陆的 Kitona 第一民族的地方进行疑似种族主义的示威行动，遭到各个政党的领袖谴责。据报，相关团体在昨日的上午戴着白色的面具，穿着带有一个标志的制服，而这个标志同一个曾经在本国举行白人至上主义

0: 的团体的标志相似，而三党的党领都强烈批评相关示威，认为相关示威是对抗原住民 的主义。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直言，这场的示威活动令人作呕，形容相关人士试图恐吓他人，制造恐惧。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说，今次的集会充满仇恨，对此强烈谴责。绿党党领 Emily Lowman 就感到无比愤怒，他特别提到相关示威是在全国真相要和解日的前几日发生，是更加令人不忿。环境部对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影响范围包括了温哥华、本拿比、义埠、三联市、西温和北温等地，预计在今天的黄昏开始会有50至70毫米的降雨，直到明日下午。当局说，目前位于北岸的一股强劲封面系统在今晚会逐渐抵达低陆平原，并且带来强降雨，而这股封面系统都会有强劲的东南风，阵风强劲，相关降雨在明日下午会减弱。当局提醒，大雨可能会导致到道路和低洼地区水浸，亦都可能会在今天的黄昏时间开始，请驾驶人士小心，不要揸车驶入去水浸的道路，要预留充足的行程时间，亦都请各位人士远离河流和溪流。比斯坦沿岸 Port Hardy 地区凌晨发生 5.4 级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在昨晚凌晨发生，一共有三次，最第一次的地震震级是 5.4 级，震央位于 Port Hardy 西南偏西，另外两次地震的震级分别是 4.9 级和 5.2 级。今次地震是自8月1号以来最显著的地震活动。加拿大竞争局宣布正式调查食品杂货业界使用最低广告价格政策的情况，了解有没有限制零售商提供最低价格，令消费者没办法享受到部分折扣的优惠。由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竞争局宣布会就住零售超级市场业界所采用的最低广告价格政策展开调查。竞争局指有关政策是由供应商制定，又或者是零售商商讨，规定产品宣传的最低价格，即使超级市场愿意在店内以更低价格出售商品，亦会被禁止在广告宣传。竞争局指在本国的杂货零售由少数几间大企业主导的情况之下，有关政策会削弱竞争，令到折扣超市难以提供低价去吸引顾客，部分零售商更加可能因为不能够宣传而直接取消店内的折扣。
0: 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的亚运仍然继续，而香港队在昨日在相关乒乓波的项目当中取得铜牌。由李俊杰报道。
2: 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金银牌可以说是两名国家队选手林珊和龙艺平之争。其中龙艺平在五跳当中有三跳的难度系数达到 3.0 或以上，其中在第二跳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难度系数达到 3.1， 这一跳就拿到 65.1 分的高分。但到第四跳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就稍为失手，只是拿到33分，但是这一跳的得分在九名的选手当中排第八位。最终发挥较稳定的林珊就以 263.05 分得冠军，龙艺平以接近9分的差距得第二名。至于港队代表陈子铭亦都有好表现，积分一度排第三位，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金守志在最后一跳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 245.05 分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另一名港队代表梁家善最终排第七名。主乒乓女子双打项目四强，港队的杜海琴和吴咏琳组合面对日本代表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一度领先对手四分，其后被反先，日本先赢一局11-6。今场日本在几局的中段都开始发力拉开比数，港队之后再输两局5-11和4-11。落后紧三局的港队在关键的第四局初段一度领先两分，被日本反先之后亦都再一度追平5-5。但分数再一次被拉开，再输一局6-11，港队最终以直落四局落败。虽然未能够晋级决赛，不过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杜海琴和吴咏琳都为港队夺得一面铜牌，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乒乓项目的首面奖牌。至于在电竞项目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郑家

0: 轩、徐心淇、邓幸展、李家庆、江子健同郭浩华面对马来西亚队，最终以0-2落败，同时取得一面铜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曼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俊尔会计师，澳湾村首，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曼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先永，助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报35,455点，跌34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442点，跌38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10点，跌258点。S&P 500指数报7,679点，跌63点。星期一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纽约期油报95.34美元，升2.9。纽约金报每盎司4,156美元，跌160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0.53，日元111.33。人民币4.74，港元5.54，台币22.44。呢节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想食海鲜，梗系要买最新鲜嘅。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幕，新店设有3个大型鱼缸，每日提供罗非、鱼蟹、龙虾等游水海鲜，新鲜又生猛，通通任你选择。仲有新鲜蔬果、肉类日常杂货，一应俱全。无论系准备一餐家常便饭，定系周末约埋朋友聚餐，想食乜都可以一次过买齐。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扫货啦！
5: 天气报告。
1: 环境部向大湾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日黄昏开始会有50-70毫米的降雨量。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开始会落大雨，最低气温12度。大雨会持续到听日的中午，听日的下午开始会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是5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100%。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4%。
6: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好声好听，961
8: 时事直击，黄良润。
9: 咁我哋都关注一啲其他本地消息啦。咁啊，讲紧 BC 律政厅长利沙马咧，早前系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呢个刑事法典，咁啊，确保人工智能企业咧需要为佢哋系统引发嘅暴力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咁啊，有美國雜誌早前嘅報導就揭發咗今年二月造成8人死亡嘅 Tumblr Ridge 嘅校園槍擊案咧。18歲嘅槍手咧係曾經獲得呢個 OpenAI 旗下 ChatGPT 嘅教導啊，以虛構情景咧係繞過系統安全過濾機制，咁啊獲取喺課室入面使用散彈槍嘅殺傷力評估。 咁啊，對此咧 ，BC 新民主黨黨領尹大偉就話咧，有關嘅披露令人震驚。咁啊，認為如果報道屬實咧，涉事嘅人工智能

0: 公司应该面对刑事起诉。咁啊 ，BC 省府同埋枪击案嘅幸存者咧，早前已经正式入禀起诉 OpenAI 涉嫌疏忽啊。咁啊，对此联邦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嘅办公室就话咧，事前对于具体嘅对话并不知情啊。咁啊，形容事件系引发咗对科技公司处理警告信号嘅疑虑。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个嘅BC 省府方面提出嘅要求啦。咁啊，联邦政府又应唔应该修改呢个刑法，去到令到人工智能企业需要为佢哋嘅系统方面嘅一啲嘅失误咧承担法律后果咧？咁啊，但系如果咁样立法嘅话，又会唔会影响本国嘅人工智能发展咧？咁啊，周石光大卫，你又点睇？
1: 那個方向呢就肯定是正確的，大家都覺得如果出現了這些這悲劇來說呢，應該有人負責，無論是裁判。但是現在的困難就是呢， AI 的發展是真的一日千里，即是日新月異，你的立法的程序根本是跟不上的。還有第二個很大的困難呢，就現在 AI 那些所謂，因為大家說鬥投資嘛，大量的投資下去，全部是一些超級大的科技巨企啊，嗰班人在那度做緊嘅，而嗰班是跨國公司嚟噶嘛，即係你加拿大的法例，譬如話管到可能佢哋嘅分公司，或者話甚至佢哋喺加拿大冇分公司嘅，只不過因為通過互聯網咧，我哋係可以上到嘅，嘢嗰啲人攞到啲資料，所以咧我即係覺得技術上係有好多嘅困難，困難就係因為我哋就算定咗法例，那個法例可能追唔上。即是我哋定得嚟已經過咗期啦，或者第二樣嘢咧，我哋定啲法例咧，可唔可以針對到呢啲跨國性嘅呢啲超級嘅即係所謂嗰啲數碼公司咧？定係話結果我哋定咗例之後咧，喂佢根本唔訴你嘅，即係根本都唔理你嘅。咁我哋定咗例咪即係好似白做，即係等於譬如我哋依家都發覺啦，我哋加拿大譬如話舉個例，即係同數碼有關。譬如我哋就因為嗰次要求，即係嗰啲大嘅嗰啲在互聯網啲公司啊，要俾錢啊嘛，收佢哋税嘛，佢哋唔肯俾啊嘛，咁咧。於是咧，佢哋唔肯俾之後咧，咁啊，加拿大而家點咧？就話係咪要冇佢付咧？咁搞到咧，譬如我而家收到，譬如有時喺面書入邊啦，有啲嘢講明，喂，加拿大冇得抵嘅，因為佢話你加拿大唔俾我哋擺廣告啊嘛，咁要我哋廣告要收錢，我哋加拿大就冇得抵咯。咁我哋係咪即係願意付出個代價咧？就係意思話，我哋將來喺即係所謂互聯網或者話網上或者 AI 有好多嘢咧，我哋加拿大唔到呢個服務啊，或者我哋上唔到佢哋呢個網站嘅，咁所以呢度咧就真係好困難。所以咧，我哋啲年紀嗰啲人咧，就即係見到呢啲咁新嘅科技咧，我哋都係跟都跟唔上啊。不過我淨係睇到就話，如果能夠定到一個立法嘅方向，對於所謂刑事結果嗰啲咧，要制裁係好事嚟噶。只不過我擔心就話兩件事，就一係就立法追唔上，第二樣嘢個立法個範圍啊，係 cover 唔到呢啲巨型啊，啲跨國公司咯。
0: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我哋加拿大聯邦層面需唔需要立呢個法例咧？今日如果係立法限制呢個嘅？如果立咗呢個法例嘅話咧，會唔會造成對 AI 產業喺加拿大發展嘅一個限制咧？
2: 嗱，簡單嘅答咗先。第一件事咧，喺刑事方面咧，聯邦負責啦，就唔係省嘅。但係省我哋喺律政廳提出咧，呢、這個都係反映咧嗰個社會嘅需要。我相信其他省啊都係希望呢樣嘢。咁當然點樣去定呢啲刑事法咧？就算唔係一啲而家我哋講緊AI 嘅虛無縹緲發展咁快嘅咧，都係要做嘅。但係我哋想講咧，喺商業咧有幾個層面嘅。首先就係商業道德嚇，呢、這、一個我哋講係咪個操守呢、這個根本就係一個最普通嘅一個社會咧，好容易明瞭嘅一個範圍。咁但係如果你話唔清楚，冇法例，當然係冇得管啦。咁所以我哋講到Trumbull Bridge 啊 AI 呢個引起校園槍擊，而家審緊啦，裏面所發生嘅事咧，其實間公司咧一定有一定嘅程度咧係去負責嘅。 咁如果呢個負責係有刑事關係咧，未有咧，

0: 个刑事嘅责任去厘定。咁喺美国嘅一啲民事诉讼咧，其实我个同我哋加拿大嘅民事诉讼咧就好唔同。咁加拿大民事诉讼咧，通常就话要你系赔偿，你系咪有一个根根据据嘅数字损失？在美国的民事诉讼通常对你的影响有几大，再加上精神的影响，我的数字呢就更天文的可以。所以两方面都不同，但是我觉得在刑事如果是清晰的话，对所有关方向呢都有一个清晰的范围要负责。我想这个呢方向要定的。当然如果在这个人工法人工智能發展是不是很難去規定呢？所以這些例子都會好發展很快，同埋有一個很肯定的概念才行。不過如果我們講返這些科技是不是很難去定呢？不是的。如果我們講返80年代當我們由一個大的我們講 mainframe 電腦大機構才可以用，去到每一個家呢，每一個公司都可以用呢，其實大公司包括 Microsoft 啊，包括其他的软件公司呢，都会有一个很清晰的责任呢去做的。咁所以你见以前冇问题，点解而家会有问题呢？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呢个係转变中嗰个情况啫。至于你话喺嗰个而家 AI 呢，其实唔係淨係讲 ChatGPT 呢一个例子嘅啫。其实所有这个社交平台呢，其实都已经有 AI 渗咗喺里面㗎喇。所以我啲都係要管嘅，尤其是啲信息。正话讲到呢，就係话我啲平台嘅负责呢，应该真係要肯定我个道德嘅标准所有嘅刑事嘅标准呢都係要负责嘅。因为事实上佢哋赚咁多钱呢，就係收咗好大嘅广阔嘅广告商，收好多广告费用，而系佢哋认为，我做唔晒所以 check 唔到。其实呢个系唔系原因嚟嘅？你收得人钱，提供呢个服务，每一段广告，每一个平台嘅内容，你都有责任去睇嘅，就唔能够话，我哋睇唔晒，我哋做紧好好噶啦，不过睇唔晒，呢啲唔系理由嚟嘅，因为呢个系商业活动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咧，这个。條例呢應該就好清晰講俾呢啲大公司聽，因為好壟斷性。仲有就係話以前賣報紙或者電視就有新聞記者，而家我哋倒轉呢，就係我哋睇as a viewer， 我哋一個 user， 即係話我哋用家呢，其實就係呢啲平台嘅產品嚟嘅。因為我哋就係佢嘅人數呢，就係佢嘅收費嗰個定金呢高定低。咁所以你建议呢都是每一个平台今时今日这个科技呢中的产品呢他们要负责的。
1: 好，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和短信接不到。
3: 有了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哪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和短信。
2: 还包加拿大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3: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还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2: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4: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5: 卑斯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斯省的未来。
6: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7: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6: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7: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5: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的详情啦。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講起人工智能呢，咁啊美國官方方面呢就叫做超級智能。咁啊，對於呢一項嘅新科技咧，咁啊，中美方面就已經同意要建立一個對話機制。咁啊，中國官媒就發文話咧，呢一個新科技已經成為兩國需要共同面對嘅挑戰。咁啊，而建立呢個對話機制咧，亦都係今次中美元首峰會取得嘅八點成果共識之一。咁啊，而白宮公布嘅成果清單就話咧，雙方會將有關機制咧稱為美中超級智能對話。咁啊，又話咧，兩國咧都同意，兩國領導人都同意使用超級智能咧去取代人工智能嘅講法。咁啊，中國嘅方面咧，隨後就回應話重視美國嘅立場，亦都尊重美國嘅提法啊。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咧呢一個嘅中美之間嘅對話機制咧，或者係就住人工智能或者超級智能嘅合作咧，會唔會喺今後咧都只能夠係流於表面咧？咁啊 ，Joseph 光大衛，你又點睇？
1: 佢哋大家咧，其實喺呢度地方咧，大家都有佢嘅優點啊。譬如話，其中一個優點咧，就當然咧，美國就掌握咗所謂高端嗰啲科技啦。咁以前咧，其實中國好多時候咧，都派好多留學生咧去美國嗰啲所謂最尖端嘅嗰啲大學啊、研究院啊去修讀。咁其實過去嘅幾年咧，就美國嗰啲所謂嗰啲出名嘅大學咧，就已經同埋研究院咧，就已經唔收嚟自中國學生啦。特別啲所謂敏感嘅學科，咁當然咧，美國喺呢方面佢掌握咗個優點啊。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晶片啦，即係嗰啲所謂二納米啊，或者嗰啲最先進嘅晶片咧，佢哋唔容許或者高速度嗰啲啊賣俾中國嘅。但中國係咪完全冇料到咧？又唔係喎，因為我哋都睇到咧，中國咧其實喺工程師嘅方面咧，佢哋人真係人多。咁於是咧，佢哋真係亦都可以有好多嘅，即係借用咗你嘅科技咧，佢都亦都可以提出啲新嘅表現出嚟。咁咧就中國其實亦都有啲新嘅出現嘅科技公司，咁但係中國咧都驚啊，因為點解咧？嗰啲新科技公司萬一去海外上市之後，俾美國公司收購咗之後，咁啊將嗰個研究成果咪納咗去咯。咁所以咧，最近咧我哋睇到啊，即係中國咧都已經發展咧就嗰啲比較成功嘅高科技公司咧，嗰啲管理人員啊唔准出境啊，即係唔准佢哋去海外，亦都唔准佢哋海外上市啊。咁甚至咧呢一次嘅習近平去呢、這個美國嘅會議咧，喂係人都即係知道，即係習近平一早講明啊，嗰啲所有嗰啲科技家啲大佬啊揾曬嚟啊，結果我哋發覺喺個國宴嗰度牛台嗰、那個主價值咧。坐埋咗啊，黃仁勳啊，蘇AMD 嗰個蘇啊，咁啊，哇！全部呢啲人喺曬度啊，但係中國咧一個都冇去喎，即係嗰啲科技界啲巨擘啊，咁究竟係咪因為中國亦都驚人才嘅流失咧？即係令對方咧就會即係納埋我啲人才咧？咁所以咧，我諗而家呢度兩個地方咧，大家都喺度防止緊對方爬頭。防止緊對方攞到自己啲產業，大家都知道咧呢一場即係爭鬥啊，或者對決係好重要嘅，即係決定咗可能未來國運或者夠唔夠強盛嘅。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哋都會話咧大家喺度鬥啊。咁當然啦，即係喺科技界咧，亦都有好多創新啊，需要好多人力啊，用好多嘅電啊。咁大家而家都係大力嘅投資落去噶啦。咁究竟到時邊隻跑到出嚟，即係邊樣嘅科技證明係得咧？咁依家我哋真係唔知㗎，因為就算依家證明得嘅咧，可能五年之後、三年之後已經俾人淘汰曬㗎。咁所以咧，呢一場嘅AI 嘅爭論咧，其實唔係爭論啊，嗰個競爭咧，其實真係好劇烈嘅，或者話咧輸咧可能。即係如果你輸咗就乜都冇噶啦，咁而家大家咧，我諗一方面就話我哋要合作，但另一方面咧，大家我諗所有措施都係防止俾對方爬頭咯。咁所以咧就嗱，我哋而家佢哋就話我哋而家要溝通啊，我哋而家要做，但另一方面咧，唔係大家都唔肯合作，大家都防止自己即係研究出嚟嗰啲成果咧，俾對方攞咗佢，以致對方能夠爬到頭。咁所以呢一場係一場漫長嘅競爭嚟㗎。
0: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

0: 点睇咧？
1: 嗱，我哋今日咧一路都讲紧竞争，啊，由冷战时期咧嚟到今日咧，都系讲紧咧两个世界阵营嘅竞争。咁竞争我哋讲啊，以前真系军事啊竞赛，跟住太空竞赛。啊，冷战时代咧啊就要啊对话啊，尤其是啊有个所谓热线电话，就惊咧对方咧啊有咩动静。另外一邊咧就誤判，咁而家去到今日 AI 咧，大家知道個威力啦。特朗普都會講邊個有 AI 咧，就邊個贏。好明顯，無論佢叫咩名都好唔緊要，大家都知道咧，呢個 AI 又好嚇 ，super intelligent 又好，都係而家講緊咧嗰個科技嘅突破。咁如果我哋講呢個科技去到咩地步咧？可以講，正如我哋講一日千里咧，真係啱嘅。但係真係唔止一日千里，仲有就係話最重要咧，就係發展正常嘅發展咧，就喺我哋嘅科技、我哋嘅科學啊、商業、軍事咧，係協助到人嘅腦咧係好多嘅。咁問題就係話啊，最近啲幾個星期可以講咧，就爆出喂。AI 咧可以摧毀人類呢個文明喎，十年後，咁而家你發現咧 ，AI 咧真係放任俾 AI 自己嘅發展咧，真係會構成失控嘅。咁失控咧，去到咩地步，大家都可以想像到。咁所以話喂，不如有咩事你啊整，即係較早前我哋講緊啊幾十年前就係你整緊核彈啊，你整緊啊攜帶核彈嘅導彈啊，喂。有咩事啊？我啲衛星睇到，通個電話好喎。而家就唔係啦，即係我突然間成區冇電喎，啊呢、這個水喉冇水喎，電話唔通喎，係咪你個 AI 搞鬼啊？咁呢啲咧，其實隨時都可以發生喺今時今日。咁所以防不勝防咧 ，AI 個發展失控咧，真係要一啲啊大家信任唔係100%嘅。國家咧真係要有個對話去澄清咧一啲有可能引起啊不必要嘅啊糾紛啊甚至乎衝突，咁呢個對話大家都知道係重要嘅啊，就算咧友好又重要啊，敵對都好，都係要有機會咧就係喐手前啊對話問下係咪先，係咪真係宣戰先？當然，如果你話有。不必要引起嘅誤會而減低嘅損失咧，呢啲對話都係重要嘅。咁所以唔理係邊一方面，都係要有呢一個咁嘅溝通。大家都會一個負責任嘅領導人咧嘅國家咧，都係要諗呢一方面。但係更重要啊，令到呢一個對話只不過係緊急時間嘅啫。但係咧喺 AI 嘅發展嗰條底線嘅範圍去到邊一度咧，其實。在科技上面咧要有共識，另外鬥爭鬥嘅咧就係嗰個投資同發展啊，依啲嘅科學同埋商業嘅一啲我哋所謂道德又好啊戰略性又好，其實咧都係好難去全面控制，咁所以我見咧即係國與國啊先進嘅國家咧要喺呢一方面咧都要有溝通，或者我哋自己嘅策略咧。都要一定啊，同我哋自己西方盟友咧有一定嘅发展先得。
0: 咁啊，啱啱啊 Ken 都提出一个好嘅观点啦，就係讲緊呢个嘅两国嘅竞争咧，点样去透过一个点解要需要一个对话机制咁啊，以冷战方面为例。咁啊，引申啊 Ken 嘅所讲啊，如果係呢一个嘅讲緊话冷战时期咧，美苏两个强国咧可以透过或者係观察对方嘅一啲嘅核试活动啦，咁啊因为核爆或者核试验咧始终都是一些比较的实体的东西的，大家都知道对方所拥有的武器的威力呢，都间接形成了一个互相确保摧毁的这个的平衡。但是如今人工智能到底可以造成几大的破坏呢，都未有一个的定论或者是一个讲法。这个都需要是有一个的对话机制，更加凸显了这个机制的重要性。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中永报道新闻。 9年前男子貓 Gray 被温哥华市警殴打致死的案件的公开。

0: 听证会今日重新开会。温哥华市警投诉专员办公室从今年一月开始安排了为期10个星期的公开听证会，但在听证会开始没多久出现重大的失误。当时一名律师 Brad Hickford 以控方身份出示证据，但有人在未熄咪费的情况之下讲了粗言秽语，所以控方律师 Brad Hickford 之后辞职。控方之后由另一名律师 Brooke Martland 接替 Brad Hickford 的职务，听证会恢复进行。但到4月底，代表被告警员 Nick Thompson 的律师 Scott Wright 被任命为省级法院法官，所以回避案件，导致听证会再延后5个月。相关案件在2015年的8月发生，当时男子 Mark Grace 在温哥华南部送货的时候离开工作车辆，当时他表示部分正公指他精神状态不好，他在一名的市在市警同一名市民致电报警的时候表示，这名市民说 Margaret 当时用花园的水管喷洒一名女子。到达现场的警员开始试图同 Margaret 对话，但表示 Margaret 具有威胁性，并且开始发生肢体冲突。冲突结束之后， Margaret 就在相关后院昏迷，最终发现身亡。验尸结果会显示他多处身受重伤，包括喉咙有粉碎性骨折、睾丸破裂、眼的骨折和鼻骨的骨折，以及下颚有甩臼的情况。 Spanish 在昨天下午，在星期六的下午发生枪击案。温哥华市警指犯法是在星期六的下午4:50，一名报警的人士表示两名蒙面男子向一个停泊在 Spanish Bank 的停车场的车开枪，当时车内有人。没多久之后，市警在 Fraser 街甲东49 Avenue 附近找到涉事疑犯的私家车，并且将他拘捕。一名嫌疑人被捕，目前被拘留，另一名疑犯仍然在逃。调查人员已经找到被枪击的车辆，但就未确认到受害者身份，认为是一宗有针对性的独立事件，并且表示公众没有受到持续的威胁。温哥华市警重案组已经开始调查，并呼吁有相关线索的市民，包括目击到事件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案件的人士，请致电604-717-2500联络温哥华市警重案组。BC 新民主党在周末公布一系列的候选人名单，其中前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省议员阿曼星宣布竞逐温哥华 Fraserville 选区，该选区的原任省议员是华裔议员周景华。阿曼星上届竞逐列治文，在上届省选竞逐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但被保守党候选人顾思贤击败。另外，曾经参选保守党党魁选举的 Caroline Elliott 将会代表该党竞逐西温 Caballano 选区。在5月的党领选举当中， Caroline Elliott 只是以2%的得票率差距输了给前党领冯健利，而西温 Caballano 选区原保守党省议员 Lynn Brook 就转移竞逐北温斯摩选区。上任只有4个月的前党领冯健尼表示已经退出保守党，不会代表保守党去参选省选。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佳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甜橙1.49元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点来佳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和精选优惠啦。天气报告，
0: 环境部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日黄昏开始会有大雨。大部分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开始会有50-70毫米降雨量的大雨，最低气温12度。相关大雨会持续到听日的中午，听日下午开始会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5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是10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94%。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全国星期一主要城市天气，维多利亚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15度。加格里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温尼匹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 听日多云。

0: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我哋再讲翻美国方面嘅情况啦。咁啊，中期选举11月3号举行。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过呢个美伊之间嘅问题会唔会影响选举结果。咁啊，美国传媒就话咧，选民对总统特朗普嘅严重不满咧，正系将全国各地嘅共和党候选人拖入险境。咁啊，几个传统红州都面临摇摆嘅风险。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呢一刻咧？佢嚟中期选举咧，都剩翻一个月左右嘅时间啦。咁啊，共和党会唔会喺参众两院咧都失去佢哋嘅优势咧？
3: 諗翻起克林顿嗰句名言啦，蠢材经济问题啊嘛，咁即系我都觉得咧，呢一次咧就打个11月3号咧，就可能民生嘅问题好重要啊。油价2月28号2个几嘅，而家去到4个几，柴油啊，而家去到6个几，即系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物价冇可能唔上噶，即系意思话当物价上，粮食价格上，咁。嗰啲人會覺得生活上會產生個困難，聯儲局而家又加息，所以喺呢啲咁嘅種種嘅因素之下咧，我哋會睇到啦。佢哋都發覺，如果呢場仗繼續打落去之後咧，個能源嘅供應係仍然係擺脱唔到嘅時候咧，咁呢個民生或者話個生活嘅指數就會上升噶啦。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好多以前譬如支持特朗普，譬如話主流嘅共和党要减息要减税，呢啲系即系特朗普好关心啊，一路都嘈要减息减税啊，要将钱袋落啲居民嘅袋度。但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就出现问题。嗱，而家出现咗几个所谓红色嘅潮流咧，咁而家共和党嘅方法咧，就佢哋因为你知美国嘅竞选系用好多钱噶嘛，咁佢哋咧就攞啲钱咧就谂住去边度有需要就去边度调。咁而家已经有好几个红州啊，即系意思本来系共和党领先嗰啲，本来咧。是共和党如果领先咧，哇！而家咧就可能咧就会发现咧有危险啦。咁而家咧就可能要调啲钱过去啦。咁所以会出现嘅问题嗱，咁我哋都会睇到咧，譬如话一般我哋所理解嘅，譬如 Texas 德萨斯州啊咁啊，喂，30几年嚟都冇选过，即系有民主党嘅参议员出嚟啦。但呢次咧，佢哋自己以前即系所谓共和党嘅老牌嗰个咧就唔要，揾咗个。其实即系丑闻前身的 John Paston、Dan Paston 出嚟选啊，咁当然啦，呢几年而家已经10年以上咧，其实加州咧不断系有加州嘅年轻人啦，同埋有加州嗰啲公司咧系搬咗去德州啊，因为德州咧系税轻啊嘛，咁所以咧而家德州咧已经越嚟越多民主党人啦。好啦，呢次咧就德州就揾咗个哇本地德州人，但后生仔嚟噶吓。Jim Tararico， 哇，89年出世嘅，你谂下，即系后生仔，斯文靓仔，学历又好，譬如 UT 读书嘅 UT Austin 啦，哈佛读嗰个经济硕士，而家咧就读紧神学院，将来会谂住系做牧师嘅。咁咧就啊，咁喺德州嘅地方咧，又属于 Bible Belt 啊，即系喺美国咧，属于所谓圣经腰带啊，即系嗰啲地方啲人咧好虔诚啊。咁一個係咁嘅人，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醜聞前身嘅 Faction。咁所以選舉嗰時咧，你會發覺呢、這個後生仔啊 ，Tararico 竟然喺得到嘅民調上，得到嘅民眾支持捐款上都領先嘅，咁就真係會令到啲共和黨人咧就開始驚啊，就開始會擔心啊。我感覺到咧。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會出現嘅問題，始終最後問題就個民生物價嘅問題，會到時或者個油價問題咧，就會到時係決定性嘅。咁估計咧，就應該眾議院咧就贏緊噶啦，即係呢個民主黨參議院咧，就因為淨係得1/3嘅席位攞出嚟選，有啲。

0: 有啲危險嘅，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會話，而家呢個德州啦，緬恩州個 Collins 咧，女仔咧就因為喺緬恩州，佢已經搏命啊，要出嚟同加拿大講數，咁即係幫加拿大講嘢，反對特朗普。但咧，佢而家咧究竟能唔能夠捱耐咧？因為緬恩州同加拿大之間個商業關係啊，或者話個居民來往關係好密切。你見到咁樣，你仲撐特朗普？咁所以咧，即係參議院咧，難比啲，但係民主黨都唔係冇機攞到四席已成為多數嘅。但一如果參眾兩院都攞埋咧，咁特朗普啊真係跛到唔跛噶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仲有三分鐘左右時間，你又點睇目前嘅形勢咧？
2: 嗱，美國嘅中期選舉咧，嗰個發展嚟到今日咧，特朗普啊，當然咧啊，講到好好聽。但問題就是早一輪加息、啊、所以呢你見那個形勢呢對他是不利，正如說要、啊、減息、啊、還有呢就是製造就業，特朗普當然這樣說。問題就是說現在物價這麼高，有一樣東西很清楚，就是美國人呢其實對加拿大呢是很不了解的，不過呢是近住加拿大邊境的州份呢，當然受到、啊、過了兩三個月呢嗰、那個加拿大人唔落美國咧買啊，唔同咧，同埋嗰個產品咧，就係、是、明白到加拿大人同美國人商品嘅關係。但係如果你中部嚟講咧，真係好多咧就係 mega 嗰啲真係支持特朗普嘅。但係如果你睇翻今時今日喺美國嗰個物價上升嚇、銀行加息，特朗普應承咗減税，完全就係冇承諾。至於你話喺伊朗嘅戰爭，嗱，依啲喺美國人咧就睇到啦。咁所以首當其衝咧就係物價上升。咁而家嘅形勢係點咧？啊，可以講咧就係嗰、那個我哋講參眾兩院嗰、那個影響咧。如果你講嗰、那個形勢咧，就喺參院咧，可以講咧就係、是、開始咧就係、是、所謂南州咧，其實就係民主黨咧，就係、是、佔優勢嘅，可能咧真係會過半數咧，係會影響。咁另外眾院都係，咁所以你見到一個趨勢咧，嚟緊咧，即係喺今嚟講咧，係已經咧可以講對特朗普咧，對共和黨咧係不利。但係嗱，早一輪咧可以講一兩三個星期前咧，特朗普就自己開集會喎。咁啲人就話：咦，唔係特朗普選喎，特朗普就講到自己咧好似參選咁，但係咧出席嘅人咧其實就係唔多嘅，真係八成到嘅啫。特朗普咧對住個鏡頭就話：我哋爆滿啊，爆到好多人入唔到嚟啊咁。咁你見咧佢受歡迎嘅程度咧就係受影響。咁所以今日呢兩日咧喺美國啊 NBC 做個民調咧，特朗普啊 approval rate 咧啊。這個呢就是 39% 啊，對他是不利的就 59% 啊，不贊同的。至於在這個眾議院呢，在民主黨呢就是 52%， 共和黨是 43%。 那今日那個民調這樣影響呢，還有最都要看接下來的走勢點，但我覺得呢力挽狂瀾的機會呢都是低，解決不到呢伊朗，解決不到油價呢，我想這個呢都不容易去改變。
1: 嗯，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Ocean 限时展销会9月25日至10月4日喺 Metro 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 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PA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嘅疲劳。欢迎到 Ocean Metro Town 免费体验。
5: Ocean。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今个星期我讲下麻醉药同埋致幻剂。闻咗就会晕，有人摆布嘅迷魂烟系流传已久嘅谣传。迷魂烟喺物理同神方面都有限制。从医学角度嚟睇，麻醉药物的确能够令人失去意识，但需要足够浓度、时间同埋密封空间里面使用。常嘅吸入式

0: 麻醉剂约7匹款，所以高浓度背对密封面罩情况之下，持续吸入几分钟才能够生效。喷几口烟就能够几秒之内迷晕一个人，而喷烟剂本身不受影响，在开放空间里面根本无法之做到。这种药物通常带有浓烈的气味，不可能在受害者毫无觉察情况之下通过空气传播生效。传言中迷魂烟可以控制神智，受害者会主动配合，目前仲未有一种气体药物能够做到。毒品或者迷幻剂或者能够令人陷入昏迷，但无法保持行动能力和控制心智。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经过口服的迷药，例如 GHB 无色无味，混入酒精之后药效倍增，15到30分钟之内生效，可以导致昏迷和失去了药物影响之后的记忆，俗称迷奸药。 Scopolamine 在哥伦比亚被称为恶魔的呼吸，服食之后意识模糊和顺从，被用来抢劫和性侵。这些药物必须吞服进入体内才生效，并不是气体。预防措施包括在人多的地方饮品和食物不能够离开视线，拒绝百分人比的食物和饮品，警觉异常的反应，有饮品饮了之后感觉到预期更加醉、头晕、作闷，应该立即停止饮用和立即求助。结伴同行，互相照应，但必须是可靠的人。我是施明杰医生。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课程。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同埋另外两间传媒机构报道假新闻，禁止佢哋进入白宫采访。被禁的传媒已经提出诉讼，多间主要媒体亦都暂停联合采访特朗普。就在特朗普和媒体关系跌至冰点的同时，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就采取和丈夫不同的立场。第一夫人办公室向 CNN 和新闻网站 Political 发出采访许可，容许他们派员采访梅拉尼亚的活动。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是设在白宫的一个办公团队，主要协助第一夫人处理公开活动、社会倡议、公共沟通、礼宾和行政事务。虽然第一夫人并不是美国宪法正式规定的政府官职，亦都不属于由选民直接选出的公职，但是由于第一夫人通常会参与大量的公共活动，所以白宫会提供一定的行政和专业支援。第一夫人办公室的角色随着不同年代的第一夫人而有所改变。早期第一夫人主要负责白宫的社交、接待和家庭事务，例如主持宴会、接待外国访客和协助维持白宫的公共形象。去到现代，第一夫人的工作范围已经广泛得多，可以包括教育、儿童福利、军人家庭、健康、妇女议题、网络安全、阅读推广等不同的社会议题。一般来说，第一夫人办公室在20世纪逐步制度化，并不是美国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早期的第一夫人主要由私人亲友或者白宫工作人员协助，工作亦都集中在社交、接待和白宫家庭事务。去到20世纪中期，第一夫人的公共角色越来越重要。去到1960年代，第一夫人办公室已经成为较明确、制度化的白宫幕僚单位。现在第一夫人办公室入面会有幕僚主管、政策和倡议顾问、新闻通讯员、行程安排员、社会秘书和其他行政人员。这些职位亦都会因应每一任第一夫人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幕僚主管一般是负责调整整个办公室的工作，确保公开活动、政策倡议和媒体工作可以配合。通讯团队就负责新闻稿、演讲稿、媒体采访和社交媒体等的工作。第一夫人办公室亦都会和白宫其他部门合作，好像当第一夫人出席外交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同

0: 白宫国家安全团队、国务院和礼宾人员协调。如果涉及教育或者儿童政策，亦都可能和相关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交流。换句话来讲，第一夫人办公室本身不是一个独立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而是白宫行政体系入面一个服务第一夫人公共角色的支援团队。
1: 你未必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前情报员和高级安全官员表示，本国国会议员需要就俄罗斯是否曾经对驻古巴的加拿大外交官使用声波武器进行独立调查。据报这些外交官当时正是协助美国情报机构。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一名加拿大外交官在哈瓦那向美国间谍分享情报。另一位消息人士就说，2016年至18年间，加方亦都以外交为掩护将美国卫星设备带入古巴。在那两年期间，加拿大在当地的外交官员开始出现严重的症状，包括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和记忆力丧失。据报这些症状是由和俄罗斯有关的声波攻击所引致。10名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其后在2019年提出诉讼，指控他们被剥夺了获得尖端医疗保健的权利，且政府隐瞒了关键信息，淡化了袭击造成的脑损伤的严重性。联邦司法部就证实，在诉讼当中政府引用了国安条例，令到这宗涉及数百万元的诉讼案的最新细节得以保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的前行政助理主任表示，他毫不怀疑俄罗斯会以在古巴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为目标。他又提到，国会的国家安全及情报委员会可以接触到秘密信息，需要调查这些外交官是否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加拿大政府以国安为由阻止事关民众健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话由国安委员会进行审查，这个是道德伦理和法律上的责任。杜鲁多时期的前国安及情报顾问就表示，赞成给国家安全情报委员会审查加拿大外交官所遭遇的事情，形容这个亦都正正是委员会存在的意义。报道指，国安及情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拥有最高机密安全许可的国会议员和上议员，可以接收机密资讯，该委员会直接向总理报告工作。另外报道又说，有人质疑加拿大的一个高度机密的机构通讯安全局 CSE 是否在古巴有活动。CSE 是一个专注于外国信号情报的机构。2013年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泄露的一份美国国安局文件，指控加拿大通讯安全局 CSE 利用加拿大驻外使馆进行监听活动。文件说 CSE 利用他们部分驻外使馆和美国一项类似的计划协同进行电子窃听活动。环球日报报道说，一名全球安全响应项目的外交官会收集人力情报，并偶尔直接和驻哈瓦那的美国间谍分享信息。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在较早前就发表声明说，他们的全球安全响应计划的官员不参与秘密情报活动，亦都不会处理或者经手情报来源。亦都有本国前情报官员说，俄罗斯和中国的情报机构会将加拿大视为美国情报机构的延伸，因此一些的加拿大人很容易陷入被锁定的目标网络当中。

0: 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2: 道明保险，小型企业风险管理特辑。
3: 今日节目请到道明保险高级经理阿 Ray 喺度嘅 ，Ray 你好，
4: 诶、hey, 你好 Ben，
3: 咁好多华裔嘅加拿大人啦，都对创业有兴趣啊，无论系接手屋企嘅生意啊，或者系移居加拿大之后咧自己创业啦，咁我知道道明保险咧最近就小型企业做咗个调查，咁究竟而家小型企业嘅老板面对嘅主要挑战系有啲乜嘢咧？
4: 系而家做生意咧最大嘅挑战可以概括系变化快、成本高同埋好大嘅不确定性。咁我哋 TD 咧都做咗一个调查咧，每十个小型企业之中咧，有九个咧都有讲话系租金啊、物料啊、水电等等嘅成本上升啦，又或者资金流周转嘅问题啦。咁样其次咧，例如竞争加剧咗啊、需求少咗啊，又或者供应链嘅问题嘅。值得留意嘅咧就系超过一半嘅受访者咧都有话，如果有一个10,000蚊加币嘅突发开支，而个保险系 cover 唔到嘅话咧，佢哋系唔会有能力去承担到嘅。
3: 系咁，所以如果有买到保险嘅话咧，就可以多份保障啦。咁但系究竟商业保险可以为企业提供到啲咩保障呢？
4: 唔同嘅保险公司咧，佢哋都会因应唔同嘅行业咧，俾到一个适合嘅保障嘅。咁最常见嘅物业保险啦，通常都系讲紧铺头啊、存货啊，又或者设备啊，如果受损，咁通常都系讲紧火灾或者水灾啦。咁样呢个物业嘅保险系可以保障到佢哋咯。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叫做营业收入嘅保险啦。如果有火灾或者水灾，佢哋有一段时间系开唔到工嘅，咁样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嗰啲资金嘅周转咧？咁样呢个企业嘅收入嘅保险系咪可以帮到佢咯？另外亦都有常用嘅就系第三者嘅保险啦，例如佢哋嘅营业嗰阵时，佢哋嘅产品啊、服务啊或者场所令到人哋受伤嘅话咧，即系譬如话啲人睇佢铺头跣亲，咁样佢哋需要嘅法律责任咧。这个第三者保险呢亦都可以帮到他们有一个法律的支援，而且如果要赔偿的话亦都会帮到他们的。
3: 是，咁如果系对小型企业老板或者正计划创业嘅朋友，咁你会俾啲咩建议，等佢哋喺选择商业保险嗰阵，可以拣到适合自己生意需要嘅保障咧？
4: 咁我有三个建议啦。咁第一个就系话，保险就唔系话买得越多越好啦，又或者唔系话揾最平嗰个买啦。最紧要咧就系揾啱自己究竟需要保障啲乜嘢啦，个保额够唔够啦，又或者自己可唔可以承担到嗰个垫底费啦。第二样嘢就系，当然就系睇下自己究竟需要啲咩嘅保险啦。到最后啦，就系每一年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业务嘅扩张啊，请多咗人啊，又或者啲设备多咗啊，咁样都好需要去重新去检视下，究竟而家所有嘅保险嘅保单究竟系咪仲适合而家个运作啦？
3: 明白晒，咁啊有好多宝贵嘅商业保险嘅资讯啊，咁啊唔该晒道明保险高级经理阿 Ray 嘅 ，thank
4: you，thank you。
5: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较早前同新加坡总理王仲才通电话。由邱伟娴报道。
3: 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总理卡尼今日同新加坡总理王仲才通话，两国领导人强调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加强加拿大和新加坡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声明指出，加拿大对新加坡的出口在过去五年增加超过一倍。两国总理亦都讨论了包括透过近期宣布了的加拿大新加坡经济伙伴框架去推进贸易关系的机遇，亦都讨论了加倍努力争取尽快完成加拿大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声明说，这项协定生效之后会减少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准入，为到加拿大和东盟的企业创造更多可预测的环境，并且预期可以为到加拿大经济带来接近20亿元，创造接近14000个加拿大工作职位。卡尼在通话中亦都强调，扩大来自新加坡在加拿大的人工智能

0: 态及能源投资的机会，而卡尼期待今年稍后欢迎王循财到访，进一步加强合作。两国领袖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络。
1: 在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经过磋商之后，对于中美的300亿元对等关税框架和关税产品清单达成共识。由许敬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号至23号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喺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嘅贸易合作。双方亦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话，在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和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
1: 另一方面，中国两只大熊猫搭乘包机抵达了美国亚特兰大的动物园，会进行一个月的常规隔离。由罗宇光报道。
3: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呢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对亚特兰大动物园来讲是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且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平平和福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人民友谊使者。两国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中都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央视新闻报道，不少美国民众对平平和福商到亚特兰大动物园感到非常兴奋。动物园有游客表示急不及待想去探望一对大熊猫，亦有游客说大熊猫太可爱，好喜欢他们。报道指，随着平平和福商旅居美国，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2: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3: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4: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只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3: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5: 天气报告，
0: 大温环境部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日的黄昏开始会有50至70毫米的降雨。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会开始落大雨，最低气温12度，而大雨会持续到明日的中午，下午开始会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是50%，今晚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0%。FM 九龙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体感温度是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80%。
6: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仲有3日咧，就正式进入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啦。2026年最后一个季度过咗，就永远唔会再翻嚟啦。通常咧，你咁样谂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哇，好唏嘘啊，过咗啦咁。但如果你系有目标感嘅话，亦都习惯用逆向时间嘅话，你就会好期待，因为你会不断睇到自己每隔一日你努力咗，你经历咗之后，你嘅目标系有机会去实现啊。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乜嘢系正向时间思维，乜嘢系逆向时间思维。其实我后来就发现，即系我系自己又问自己，点解我咁中意去倒数嘅咧？即系一年倒数好多次，点解我会咁期待咧？即系通常可能啊，你会觉得哇，譬如一过咗一段时间啦，时间过得好快啦，你再睇翻自己而家嘅现状，你反而就系唔想时间过得咁快。我唔系想时间过得快，而我去练习紧嘅呢种逆向时间嘅思维，系我会，譬如我 set 定未来半年嘅目标、一年嘅目标、3年、5年嘅目标，因为我系想睇到个结果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哇，我一路朝住个我嘅目标、我嘅结果去奔跑嘅时候，咁咪即系话又过咗一个季度咯。咁即系离我要达成嘅目标又近咗咁样样咯。嗱，其实喺早两个礼拜开始咧，我已经同大家系开始释放出一种嘅信号，就系话我哋而家秋天啊嘛，过完中秋啦，然后深秋啦，跟住然后就即入冬天啦，系咪更加有一种咧想重新整理一下自己嘅感觉？因为咧，我哋嚟紧倒数之际1月1号，大家通常就会讲新嘅一年、新嘅开始、新嘅目标。但系嚟到而家9月底，你已经系真真正正过咗2026年嘅大半年啦，你亦都会比较清楚今年仲有啲乜嘢你系值得继续嘅，有啲乜嘢已经完成咗，有啲乜嘢系可以放手、可以放低啦。最近咧，我自己成日喺度谂紧一样嘢，我哋每一日生活入边，究竟有几多时间真系由自己决定嘅咧？个个都净系得24小时嘅时间，我哋而家究竟有冇？

呢个自主权去控制到边啲时间系属于我哋嘅咧？而家我哋呢个世界系好方便噶，手机一开，啲 friend 揾你，同事揾你，客户揾你，社交媒体不断有新嘅消息、新嘅刺激。以前咧电话、手提电话系一个工具，但系而家手提电话已经基本上唔系用嚟打电话呢个功能噶啦。不过我又想讲，我自从我上嗰两个礼拜咪讲咧，而家好多人唔会打电话，甚至网上有一种讲法就系话中国内地应该系全世界第一个地方就是不用手提电话的。但是我又发现身边是有例外，而那种例外不是说他们平时都用打电话这种方式，因为我估嘛，你可以用 WhatsApp 去 call， 跟着又可以用 WeChat 那个语音打电话的功能。但是我身边其中有一个朋友，我们那天才讲起这件事，他说不是的，宝宝，我现在每年他的电话费是不是电话费，就是要透过普通正常打电话这个功能，他每年是4000多分钟。哇，我话咁劲嘅咁，当然我呢个朋友做生意，但系我就话冇理由净系做生意你可以打咁多电话，我系微信 call 唔得嘅咩？佢话佢唔中意微信嗰种，即系网络呢种，即系我哋透过网络打电话啊，微信、WhatsApp。佢话总之你开头咧，总系永远都系喂，听得到吗？听唔听到啊？咁样，佢话佢觉得呢啲开场好烦，咁所以喺佢自己做贸易嘅过程当中，佢系做医药贸易嘅，咁我一定是喜欢打电话，所以我觉得这个 friend 在我的即朋友圈当中，他真是一个异类咯。那好了，我又讲回刚才所讲的，电话曾经是一个真是用来纯纯正正很单纯就是用来打电话一个工具嘛。但现在很多时候是变成了世界随时都有条线接入你的生活，这条线这个载体就是我们的手提电话了。有人一 send 一个 message 过来，你见到之后，即使你不想即刻复，或者你觉得没必要即刻复，但是你不复，你的心又啰啰乱。有人约你出去，你本身那天或者那几个钟你是想休息的，跟着 他又会牵动到你，你想想好不好呢？那如果拒绝的话，我应该用什么理由呢？如果我拒绝得多，身边人会不会觉得我们不合群呢？朋友有活动你没有出现到，又会不会被人觉得你很难相处，或者我们直接说他会不会觉得你现在扮晒嘢呢？嚟緊呢 holiday season 啊，你一定係会收到好多嘅邀约啊，或者啲朋友组织去活动啊。所以我今日提早喺进入到10月1日之前呢，我要同大家分享呢个内容。我最近睇咗一段片，佢讲嘅呢个题目好吸引我，就话点解我哋呢个社会对合群啊有一个咁深嘅执念咧？点解咁执着咧？即系点讲咧？即系如果一个人唔合群就被当成系唔正常，甚至被当成系唔啱嘅咧？即系甚至啲人会觉得你唔合群，佢好担心你，佢觉得个心理你会唔会系有问题啊？咁咧，咁由呢样嘢开始吓，咁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啦。嗱，我哋读书嘅时候咧，老师都会鼓励我哋多啲同呢个世界相处啊，同啲同学仔相处啊，屋企人咧都会话：哎呀，你唔好成日一个人啊，佢惊你胡思乱想啊，将自己闩喺间房入边。大个翻工啦，我哋成日听到嘅就系 networking 啊、teamwork 啊呢啲嘅即系人脉关系啊，又话要向上社交啊咁。甚至咧，一个成年人如果话自己唔系好中意聚会啊，朋友唔系好多啊，有阵时第一个反应唔系佢可能中意安静，而系有人会问呢、这个人系咪有问题咧？佢系咪孤僻咧？但其实人类重视合群，我想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群居动物，是一个社会性的物种。在很漫长的人类历史里面，一个人如果他离开了群体，生存风险是会很高的。你想象一下以前的部落，你一个人去猎食，一个人去生活，是不是相对于整个部落整班人一起是更加安全，更加容易获得食物，更加得到照顾资讯。所以当时我们根深蒂固，我们的基因都是要合群，要靠群体。所以我们今天的脑在我们的祖先一路遗传下来之后，天生就会很在意一样东西，其他人接不接受我。好啦，问题嚟啦，嚟到今日呢一种嘅原本同生存有关嘅本能咧，有阵时慢慢会变成咗一种社会压力啊！哦，大家都去啊，年会、春茗嚟噶啦噃 ，Christmas party，你点解唔去啊？大家一复 message， 譬如喺个 group 入边，譬如大家讲起一样嘢嘅，永远或者大部分时间都系你唔回应嘅，因为你瞄晒啲群组啦嘛，你甚至好似我咁，其实退出晒啲群组噶啦嘛，可能当。

時就冇人發現，誒，寶寶你唔喺個群組嘅，好笑啊！我啲 friend 話，誒，我哋講完一輪嘢之後先發現你唔喺個群組喎。我話係啊，如果你真係嗰樣嘢要講俾我聽嘅，你單獨揾我咪得咯，咁我唔需要喺個群組度睇噶嘛。咁所以咧，久而久之咧。我哋好習慣就係話，本身嘅環境嚇，譬如大家做乜嘢嘢，我哋就會做乜嘢嘢。好多人咧，佢唔係真係想去合群啊。有陣時佢唔能夠退出呢個群體，當然唔能夠單獨講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就係、是、一個原因啦。但係有陣時主要原因係因為佢係驚自己唔合群而俾人覺得佢唔正常，因為我哋係會好在意，正常嚟講好在意人哋對我哋嘅睇法噶嘛。咁但係最近咧。我慢慢又有一個諗法咯，合群啫，即系我唔係話拒絕社交啊嘛，亦都唔係話完全隱居啊嘛。我先同我啲朋友講起我啊，五年之後、十年之後，我真係想去隱居。我有啲朋友係半隱居狀態噶啦，咁所以覺得啊，佢哋嘅生活方式我又好中意，又好舒服咁、啊。咁但係嗰啲係未來去規劃啦。但係翻到嚟呢度咧，翻嚟而家呢個現實情況先，合群我就諗啦。唔係等於隨時在線、哦、我哋可以有朋友，我哋有工作，甚至可以合作，可以同世界保持聯繫，但係唔代表你要24小時都要俾人揾到你、哦。咁所以我最近做嘅一個練習咧，我比較中意叫佢，因為我而家 physically 咧，我唔能夠做到隱居住，我只能夠數碼隱居。你有預算嘅，你估隱居就隱居㗎啦，最你嗰個能力係你要自己照顧自己，你去到。到深山入边住，即系安全系其中一样嘢啦。咁睇下你选择去边个深山嘅啫，咩地区嘅啫。咁啊，但系譬如你话水啊、电啊，啲好日常嘅嗰啲日常处理生活嘅能力啊，咁我呢都要不断去提高。譬如你话去到嗰度，我要用生火，用啲柴嚟生火煮饭嘅，我都唔识得用柴嚟生火。但系我又唔知道我第日去住嗰个深山会唔会有天然气啊，会唔会有煤气、啊？咁如果煤气嘅真係仲用嗰種煤氣罐嘅話，咁我自己又抬唔到啊！哇，好啦，唔好諗住。所以咧，唔係實體地去隱居，我就嘗試數碼隱居啦。因為咧，我覺得咁樣樣，這個我嘅經驗啫，可以同你哋分享，但係未必即刻你要去做，或者未必你有興趣，又或者未必你要逼自己咁樣樣做。只不過我嘅練習就係話，我唔係真係搬去個深山，亦都唔係同所有人斷絕來往，因為畢竟我仲要工作，仲要生存嘛，而我。開始想將生活分翻清楚，工作嘅時候工作，需要 social media 嘅時候咧，我就會出 post 啦咁。有工作嘅信息咧，我會集中處理，但係其他時間咧，我就唔會再隨時在線啦。因為我就想自己決定幾時先至打開呢一道門啊。因為有時咧，我哋真正想要嘅未必係離開呢個世界，而係有一段時間呢個世界唔好不停地行入嚟。所以咧嗱，仲有三日。就踏入今年2026年最后一个季度啦，我唔系想叫大家再做多啲、追多啲嘅目标，反而咧，我想同你哋一齐静落嚟谂一样嘢。未来三个月，我哋可唔可以唔系再加更多嘢入自己嘅生活，而系试下攞翻一啲时间、一啲嘅专注力同埋一啲生活嘅主导权翻嚟啊？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廣東話講授，並設有即時普通話傳譯服務，費用全面。請瀏覽www.onbds.org 或致電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詳情及報名。
2: 認識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我哋人类本身咧就系群居动物，所以我哋会在意人哋点样样去睇我哋呢件事本身系好正常嘅。但我就觉得咧，真正值得谂嘅就系话，点解嚟到今日啊，我哋有阵时已经唔系话想同人相处，而系反而系开始害怕唔合群咧？因为由细到大，我哋其实一路都被训练紧呢样嘢，就系适应群体。细个时候嘅翻学咧，即系翻学嘅过程当中啊，老师通常会中意一啲容易合作啊、听指令啊，同埋同学生即系同啲同学仔啊相处得好嘅学生。到咗大个翻工啦，公司系会不断强调 teamwork、networking、team spirit。咁啊，去到生活入边咧，如果一个人朋友多，成日聚会，好多人会自然觉得哇，佢人缘好好啊，佢八面玲珑啊咁样。但系如果一个人中意自己食饭、自己旅行，周末唔中意约人，亦都唔中意俾人约，有阵时反而咧就会俾人问，佢话你做咩成日自己一个人咧？你系咪唔开心啊？咁其实冇唔开心，不过咧就呢种关心，我觉得系好温暖嘅。咁好啦，我又翻到嚟讲咯，慢慢我哋个脑咧就会学识一套嘅规则，即系话诶喺呢个社会上，如果我同大家一齐，同大部分嘅人一样，就会比较安全。如果大部分人都做紧一件事，我跟住做，好似比较少犯错。的机会，如果身边所有人都有同一个意见，我哋亦都会比较容易，即系如果我有唔同意见嘅话，你就会比较容易怀疑自己，我系咪先至有问题呢？呢、这个就系讲到我推荐俾大家睇嗰本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啦。我哋好多时咧唔系因为人哋逼我哋，而系自己内在已经开始出现一啲压力啦。我唔想成为最特别嗰、那个，同埋我哋中文有一句说话嘅就枪打出头鸟，咁你就会惊啦，哇！咁我飙身立意，用咩意？即系咯，最。

但被打咁咪就标新立异嗰个咯，喺我哋嘅文化里边系真系有呢样嘢存在噶嘛？所以咧，有阵时你明明唔系好想去一个饭局嘅，你最后去咗，明明唔中意某一种嘅生活方式嘅，但系见到身边个个都系咁，你就会觉得自己系咪应该跟咧咁？你甚至慢慢就会模糊咗自己想要嘅嘢，你就会觉得人生路线会系咁样样噶。但系有阵时，譬如你而家睇下社交媒体，你慢慢睇多咗嘅时候咧，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你就会觉得点解？大部分的人都活得好热闹啊，好成功啊，有人陪啊，即系我唔排除当中真系有好朋友相聚啊，亲戚朋友相聚啊。但系你睇到，如果你自己系一个人嘅话，甚至你一个人你系会觉得恐惧，会独处，好觉得好寂寞嘅，系即系一个 negative 唔开心嘅状态。但系你上社交媒体就睇到人哋嗰啲 party 嚟啦，个个都大合照啦，人哋大合照梗系笑住噶啦，唔通个个喊晒咁口，唔开心咁口咩？系咪先？咁就唔影唔 post 嗰张相啦。所以你去 look 到嗰啲 post， 大家都系。开心大合照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更加对比到你自己那一刻的，你觉得哇好不堪啊，好寂寞，好孤独。咁好啦，咁所以咧，你呢个就简直用咗一个好残忍嘅方式去对待你自己。仲有一句说话咧，就系话，你知唔知人哋去伤害我哋，好多时候系我哋俾咗呢个权利对方。当你收翻呢个权利嘅时候，对方系冇办法再去伤害你。咁好啦，我又想继续翻嚟头先所讲嘅呢个合唔合群啦，唔合群。未必一定是一个问题，有些人真的需要很多社交能量的，有跟朋友一起他才会充电的，但有些人是会相反的，他们跟很多人接触之后呢，他是不断放电，他是真的很需要自己很多时间他才可以独处来插电，两样都正常啊。真正要留意的呢，不是说朋友有多少，也都不是说我一个星期出去了几次，一晚去了几个钟，而是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你夹硬为了合群长期参加自己不想参与的活动，为了令人觉得你好相处，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好易化为的，好 nice 的，如果你就要保持在人家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你就会不停答应所有的邀约，为了怕人家觉得你冷淡，你任何一个 message 你就立刻复，其实慢慢你付出的是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在这里呢，我都很感激我个别的朋友，他们约我的时候是会这样的，他们知道我的 lifestyle 啦。最近有一个前辈约我，其实他都会有问的，我跟哪个哪个会去这个局我跟我前辈说我现在不入局但他们去打 golf， 就跟我说我们有四个人去打，就打15个洞，有我啦、你啦，即是我们两个啦，另外还有那两个是哪个的。我都未复他，他就补了一句啦，他说宝宝，如果你觉得，即如果你不想应酬，或者你觉得这个是应酬的，他说你可以拒绝我的。我是很感激明白我的人，但是我答应了的，我会去的，因为那天是我这个前辈的生日所以因为他很锡我，所以 我一定是会去的。好啦，我就想讲，现在我们对合群这两个字呢，是有另外一种的理解的。真正健康的合群呢，不应该是将自己磨到跟所有人一模一样，而是我仍然知道我自己是哪个，同时也有能力跟人合作，跟人相处，也有能力去建立关系。你可以喜欢一个人，但不需要每一天联络，你可以有一班朋友，但不需要每一个聚会都出席，你可以跟这个世界有连结，但你不需要24小时都开着你的门 online， 人家找你你立刻复，是不需要。而这个就是我最近开始想的数码隐居的其中一个原因，不是要自己变成一个不合群的人去抗拒世界，而是开始分清楚一件事，我跟世界有连结，不等于世界任何时候都有权进入我的生活了。转头回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这个练习，就是数码隐居究竟可以怎么做呢？

0: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啊！
1: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0: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2: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3: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6: 卑诗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7: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8: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7: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8: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6: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情了。

个节目内容咧，的确唔系每个人听咗都会认同，但系我真系特别好想喺马上进入今年嘅最后一个季度，跟住 holiday season 要开始啦，个天越嚟越冻啦，个人可能会觉得越嚟越 blue 嘅时候，如果你有呢种挣扎，究竟系你合群定系唔合群？当你本身已经系唔合群嘅时候，又要夹硬令到自己合群，我知道会听紧节目有一啲嘅朋友有呢一种挣扎，我想陪住你哋啊，我想话俾你哋知咧，唔合群唔系问题嚟噶，即系唔系唔正常啊。有阵时候一个人咧，只系开始知道自己究竟需要几多社交，需要几多安静，几多私人空间。而我最近做嘅呢个小小嘅生活实验，咁我就将佢定义为系数码隐居。之前咧就数码极简啦，咁我 detox 晒咗好多嘢之后，我而家连个 WhatsApp

上面冇咗呢一個 app 咧，咁到時又要登錄，咪好唔方便咯咁。咁所以咧，而家我做嘅練習數碼隱居就係話打開電腦，我照常翻工嘅，即係總之係我工作嘅時間，我咪要開電腦咯。咁跟住嗰陣時候我就會處理信息啦。咁然後喺個手機上面就全部係冇聲，亦都冇顯示有幾多未讀信息嘅。咁當然啦，你聽落你會覺得哇，寶寶好極端啊，係咪好誇張啊咁？咁但係比起我想有一日去深山住，呢啲都唔誇張噶。我又講一樣你哋覺得我好誇張嘅嘢，即係想當年，我一個人飛嚟加拿大嘅時候咧，我一上飛機。以前用 SIM card 插落个电话度噶嘛，同埋嗰阵时个未有咁多cloud 嘅时候咧，嗰、那个 backup 嗰啲电话号码系喺你嗰张 SIM card 嗰度噶嘛。我上机嗰一刻掹咗出嚟整，即对接整烂咗，就喺飞机上面抌咗啦。我一个电话号码都冇存。不过由后来，总之我觉得人嘅缘分就系咁噶。我咪依然通过我啲朋友各种方法。最后都找得翻我了，所以即系呢样嘢都令到好感动嘅。我唔系第一次做呢种数码隐居噶啦，即系我嚟加拿大之前都已经系做过一次。我啲 friend 就会觉得我好夸张，但系工作系好及时回复噶，同埋我比较会即系啲同事同我已经好有默契噶啦，唔需要啊。宝宝你在忙吗？佢直接就系宝宝嗱，今日要做呢样，录呢个广告，我哋嚟紧几时开个会 ，Zoom meeting， 你几时约边度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即系呢啲就。真的需要及时回复的，因为我们还在一个社会当中嘛。好了，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练习。刚才我讲我仍然工作，仍然每日做节目主持活动，所有的这些继续会 post 社交媒体，我接下来也都会继续旅居，我都会及时分享。但其实这样即使我做一个数码隐居都不会去妨碍到我跟大家分享我的近况的。我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生活的人，不代表我需要开放我的生活。所以这件事呢，我慢慢又找到那个边界感了。你慢慢去想想，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你一收到短信应该即刻复的，见到有人找即刻处理，尤其现在手机永远更新，还有你所有的这些通讯软件都在部手机里面，慢慢你就会有一种错觉，只要部电话在我身边，我就应该随时可以被人接触到。但是想深一层好奇怪的，为什么一个人 send message 过来给我们就自动要得到我下一分钟的注意力呢？我可能当时是一个人看一本书呢，可能我做紧嘢呢，我做紧节目呢，又可能我乜都冇做啊，我只是坐喺度发牛豆咋嘛。但呢啲时间对于我来讲真係好重要啊。所以我而家呢想一路试緊嘅数码隐居呢，唔係永远唔复，而係将回复重新变返成一件由我主动决定时间嘅事。咁譬如我提到因为我仲继续工作嘛，所以我一日呢会有一些时间就是集中开我的 laptop， 我就会看一些 message、email、工作联络。譬如每次在活动之前做婚礼的一些工作之前，那48小时我是会保持畅通，因为你不知道新人会不会及时有些什么，他会找我要及时调整样。但总之呢处理完就退出。我节目之前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即是我忙埋呢一排的旺季之后，我就可以慢慢退出这个通讯软件的。所以我自己一路就有一个目标，我就一路做紧啦。咁好啦，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就想翻翻清一样嘢咯。如果你可以尝试嘅话，放工之后，其实而家好多公司都讲到明俾你听，就系放工之后，亦都系法律规定唔再处理任何同公司有关嘅嘢噶嘛。咁同埋我相信听紧节目嘅好多朋友都会有两部以上嘅手机噶嘛。我见过我朋友公司每一个同事都有三四部手机嘅，咁我就话咩嚟嘅？哇，你的 hotline 都好 hot 喎，咁。咁但係有一啲呢佢哋都好清晰嘅。其中一部係私人电话嘛。其他嗰啲呢放工之后。嗱，呢个 depends on 你从事咩行业啊，我要讲清楚先啊，唔係一足高啊。但呢我又想讲返呢一种嘅处理方法啦。你可以慢慢去转变嘅。以前就係话有人搵我，我就要即刻回应。而家你可以慢慢练习，就係我准备好接触世界嘅时候，我就会打开那道门。这个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攞返我生活的主导权啦。当然啦，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但我就想讲俾那一部分想行这条路的朋友知，这个是我的方法。但前提你要俾你最亲的人知道你是安全的，但你亦都可以话俾佢知，这一段时间可能你找不到我的这两个钟，这个是我不被打搅的时间。咁这个要交代清楚。

我啦，你就要知道哇！呢段时间就系完完整整属于你自己啊！所以我之前推荐嘅嗰本书咧，《The 5 A.M. Club》，唔系要大家一定要五点 A.M. 就要起身，系佢因为讲紧好多成功人士佢哋会点解咁早起身，因为嗰段时间佢哋冇被世界打扰。Bill Gates 每一年佢都会揾一个礼拜嘅时间去一个地方静静自己独处一个礼拜去做思考，所以我觉得人有呢个思考嘅时间系真系。非常之重要，而且你要确定一样嘢，数码隐居咧，我唔系离开呢个世界，而系降低世界进入我哋生活嘅嗰个频率。我哋唔系随时候命嘅，亦都唔需要即刻回复嘅。你而且仲有一样嘢，你唔即刻回复，你仲要慢慢锻炼自己，唔好有罪恶感。因为就是我所讲的合群到不合群，有些人不合群他就开始觉得自己不正常，或者人家觉得不正常他就怀疑自己不正常。我想跟你说不是的，不合群都是其中一种的生活状态，知不知道？所以呢、来到最后一个季度了，马上我反而觉得呢数码隐居这件事可能比起即这个减法来的嘛，可能比起更加多你多一点的目标、我来紧要即刻在年尾之前要做多一些嘢，即系呢一种系加法，反而觉得仲剩一个季度过完今年啦，喺呢一刻，人生嘅减法系更加重要咯。

0: 睇到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 Pea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嘅呢一种方法啦，亦都系我自己而家正在进行当中嘅练习，就叫做数码隐居啦。我真正想讲嘅咧，唔系叫大家逃避呢个世界，我反而觉得咧，去到而家呢个年代，我哋最需要学识嘅，可能就系点样有选择咁样样同世界保持距离，因为科技越方便，我哋系越容易将方便误会成为咗必须啊。电话信息可以随时找到你，所以呢你就觉得我好似应该随时回应这个世界。社交媒体即时更新，所以你好似即你个感觉就好似话应该不停知道其他人发生紧啲乜嘢嘢。工作可以用手机处理，所以你就好似觉得哇连埋啦，同个 office 同你嘅事业连埋啦，好似时刻都要保持一个工作状态。但如果长期都系咁嘅时候，你系会慢慢失去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啊，就系、是、生活节奏嗰个掌控权啊！你会觉得你嘅人生已经系被一股无形嘅力量推住你走。其实生活节奏系应该由我哋自己个人、我哋个体去决定嘅，起码你要有翻呢种感觉先得。所以我最近就越嚟越觉得咧，无论即系我哋讲嘅所谓攞翻人生嘅主导权，未必一开始就要做一个好大嘅决定。我亦都唔系叫大家即刻要去辞职搬屋去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唔系呢啲攞翻主导权，唔系讲紧呢啲。好多时候人生的主导权呢是由一些很小的决定开始的，因为你可以掌控到嘛，即是我们人为什么会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跟住落来发生什么事，因为我掌控到我的人生。所以你说细微到下，你即使说我几点去看这个讯息，几点覆去不去这个饭局，周末要不要留回几个钟，甚至一日给自己几时打开的社交媒体，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选择权，亦都可以攞回那个主导权。而注意力其实就是我哋生命当中一个真系好珍贵嘅资源，你钱用咗啦，有机会再会赚翻嚟，但系一个钟过咗就过咗噶啦，无论你再有钱，你都攞唔翻过去咗呢一个钟。你将一个钟俾咗边个，做咗啲乜嘢嘢，其实就系将你自己嘅生命嘅其中一部分交咗出去。如果即系今年啊，最后一个季度啦。你问我有没有一样东西值得大家试一下做的呢，我真的建议大家做减法，譬如删

走一啲其实冇必要嘅通知，减少一啲你每一次去完你都会好攰嘅社交，甚至你去唔好去见一啲每一次你见完你都会令到你好心烦唔开心嘅人或者嗰个环境，唔需要每一条信息都及时回复，但系你要感激，譬如你啲朋友真系关心你嘅，你要感激佢。但我觉得真正明白我哋嘅朋友系即系我啦，佢哋会明白我啦。好似我早两日，我杭州嘅 friend 先问我，因为我哋 plan 紧去大理啊嘛，佢话你想过年前啊，定系过年之后啊，我要帮你安排住嘅地方咁、啊。两日啦，我冇复过佢，因为我喺度谂紧啊嘛，我答唔到呢个问题嘛，等我谂好话俾佢知咯。咁啊，跟住咧，即系呢一啲吓，当然你要真系要有一啲咁默契嘅朋友，我唔系叫大家学我，但我觉得，我有呢啲朋友系一件我好珍惜、好珍惜嘅事。咁所以咧，我翻嚟讲呢个数码隐居啦，起码对于我嘅定义吓，唔系消失啦，系将一啲被切碎嘅时间一块一块咁样攞翻嚟。大家仍然要工作，工作一定会出现，同人要保持联络，工作的沟通现在都是文字啊，咁清清楚楚，真系好好啊！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又要多谢下我电台啲同事，同埋咧，我另外一份工作咧，有一个女仔成日同我联络嘅，佢有阵时咧见到我开始复佢一两句嘅语音，佢就叭叭叭叭就发好多语音俾我 ，even 而家啲语音你可以直接有一个转文字噶嘛。后来我琴日先同个衰妹讲，我话咧嗱，我即系讲笑嘅。我话你放肆咗啦！我话小公主，我叫佢小公主。我话我复你语音复两条，你就叭叭叭复成六七条语音俾我，仲要每条成分钟嘅。我话唔得，我话你打字啦，唔该你。我话你有咩你简短啲打字俾我。但系因为我同佢嘅关系好好啦，所以佢就系佢系明镜小姐姐。我转头讲下一样嘢嘅时候再打字俾你。咁当然啦，我想讲嘅唔系叫全世界都迁就我哋啊，而系我好清楚乜嘢时候愿意打开嗰道门，乜嘢时候我会俾大家知道我好安全啊，我冇事啊，但系我系会闩咗嗰道门咯。一个人如果佢想安静咧，唔代表佢性格孤僻啊，你知唔知？亦都唔代表佢唔善于社交。一个人佢真系可以有啲时候系好热闹，成班朋友佢会觉得好幸福。但系有啲人对于呢种幸福感嘅得到咧，系有唔同嘅方法嘅。我都再次强调，我今日嘅节目系做俾一班心里面有挣扎的朋友，我希望告诉你们，我在你身边，你们不需要再自我怀疑。所以剩下这三个月过完2026年，我们未必要搏命地追住时间去跑，有时候就是慢一点，你反而看得更加清楚，少点被这个世界拉住你走，才知道原来自己想去哪。所以如果用一句说话，我想总结今天的节目，我会说我哋呢种数码隐居，我唔系离开呢个世界，我只系唔再随时在线，个世界仍然喺度，我嘅事业工作都仍然喺度，我作为呢个本体，我都仍然喺度，只不过我开始自己会去自主决定几时打开呢道门行翻入个世界，几时闩埋呢道门，其实你都可以做得到噶。就真正嘅自由，唔系你可以去几多地方识几多人啊，而系你终于有能力决定自己嘅时间、自己嘅注意力同埋自己嘅生活，究竟交俾点样样嘅方式去过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环境部对大湾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日的黄昏开始，大湾地区会有50至70毫米的降雨量，直到明日的下午。当局话，目前位于北岸的强劲锋面系统将会在今晚逐渐抵达德鲁平原，并且带来强降雨。而呢股锋面系统都会带来强劲的东南风，风势会比较强劲，预计到明日下午减弱。当局提醒，大雨可能会导致到道路和低洼地区水浸，亦都可能在今日的黄昏繁忙时间开始大雨，请驾驶人士要小心，预留充足的行程时间，切勿驶入水浸的道路，而各位人士都要远离河流和溪流等地。卑诗省沿岸 Port Hardy 地区在今日凌晨发生5.4级地震，地震在凌晨发生，一共有3次，其中一次最大的地震是震级5.4级，震央位于 Port Hardy 西南偏西方向。另外两次地震的震级分别是4.9级和5.2级。今次是8月1日以来卑诗省最显著的地震活动。省府表示，暂时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英国一个中美军使用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英国警方拘捕5名男子，涉嫌同一些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由张曼怡报道。
3: 路透社报道，领导今次案件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3架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员到场后，以涉嫌干犯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

0: 罪行拘捕5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案件目前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半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情，会令当地居民和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担忧。他强调，政府首要任务是保障公众安全，又指调查正进行紧，呼吁民众在有关部门查明事实之前，不要胡乱猜测。他对参与行动的警方和武装部队表示感謝。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采取行动和调查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社区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亦指，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驻扎地点。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正同英国方面密切合作，以监察事态发展，最大程度减少影响，并确保美方人员和家属以及当地社区的安全。
1: 香港的医管局表示，香港啟德医院下星期一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而位于何文田的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会逐渐转移去到啟德医院。由崔慧欣报道。
2: 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循序渐进转移。伊丽莎白医院内科、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的专科门诊服务，10月下旬起分批转移至专科门诊大楼。另外，专职医疗、诊断及介入放射科检查服务、病理学部、药剂部、临床肿瘤科和妇产科日间服务、病人资源中心等配套服务，10月起逐步开展。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下星期一启用，预计开院初期每日将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可以在10月4日朝早开始预约。大楼亦都设有香港最大药剂部，每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药物处方。肿瘤科大楼有公立医院首部回旋加速器和伽马刀设备。运输署亦都公布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以作配合，其中启德医院区有10条专营巴士和6条专营小巴路线。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认为，首阶段交通安排覆盖大致足够，同时建议在伊丽莎白医院增设接驳巴士。
3: 开设的初期仍然就不排除有部分的街坊就仍然去了伊丽莎白医院。如果有一个接驳的巴士在 QE 能够接驳前往啟德医院，对一些去错地方、记错地方，对他们就前往去新的地方都是有帮助。就算这些去错地方而错过了个复诊时间，是不是都可以有一个特别的快的排队复诊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这个在搬迁的初期是需要考虑的。
2: 他期望未来啟德智慧绿色运输系统可以进一步伸延至医院附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1: 环境部对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日嘅黄昏会开始落大雨。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黄昏会开始有50至70毫米嘅降雨，最低气温12度。而相关降雨会持续到听日嘅中午，喺听日下昼会开始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是5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10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体感温度是10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8%。

0: 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1: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2: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诶、hey, ，hello， 早晨，早晨，邓婶系，你好，我系 B 超。
3: Yeah，yeah，yeah，OK，yeah。
2: 系啊，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
3: 好啊。越南红肉焖肉，澳洲的大甜柑，濑啲味提子、青提子，大粒嘅黑提子，香梨、亚洲梨、醋叶梨、星高啤梨，甜嘅柑仔，南非甜橙、澳洲甜橙，安慰子苹果、富士苹果、宇宙苹果，莲藕、粉干、南美芋仔，日本中嘅番薯、雪枣、甜枣、马蹄、煎白合、南瓜、芥兰。无瓜、冬菜、红苋菜苗、糖蒿、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喎。
2: 系咁，你讲下啲系日本种嘅番薯啊，系特别靓咁啊，系嘛？
3: 系啊，番薯日本种嘅番薯又甜又好食又大食添噃。咁啊，今日得意买翻啲日本种嘅番薯食都好噶噃。
2: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3: 好，瘦肉$4.45一磅，鸡翼$4.45一磅，野生嘅桧皮黑羽块$7.95一磅，越南嘅虎虾$16.99一包，海头嘅白虾$7.99两包，莲藕$2.99一磅，南美芋仔$2.99一磅。油菜苗$2.45一磅，青油菜$7一磅，黑皮个红肉西瓜$8.19一磅，荔枝味提子$2.99一磅，澳洲嘅大甜柑$2.99一磅，冇物甜橙$1.49一磅，鸭嘴梨$1.39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2: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3: 拜拜。
1: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0: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1: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甲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好声好听九六一。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CDCP 牙科福利专访特辑。
2: 今日我 B 超继续请到华埠牙科中心的 Chloe 同大家分享一啲实用嘅牙齿健康资讯嘅。Chloe 你好
5: ，Hello 你好，大家好。
2: 华埠牙科中心扎根社区超过30多年啦，咁想问下 Chloe 嘅咧，平时有冇啲病人同你讲话刷牙嗰阵突然间见到有血，咁啊吓到即刻停低，唔敢再刷个位置？咁究竟系刷牙出血，因为刷得太大力啊，定话牙肉有其他问题咧？
5: 有啊，其实呢一个系我哋诊所成日听到 patient 问嘅问题，好多人一见到刷牙出血咧，就以为自己刷得太大力，甚至以后都唔敢再刷嗰个位置。其实刷牙太大力咧，的确有机会整伤啲牙肉，但系如果经常刷牙都出血咧，就可能系牙肉发炎嘅警号，例如牙齿同牙肉边缘聚积嘅牙菌膜同埋牙石，就好容易令到牙肉发炎，出现一啲红肿同出血嘅情况。如果一直唔理，有机会会发展成牙周炎嘅。其实刷牙出血咧，就好似身体俾我哋一个小警号，唔系叫我哋唔好再刷牙，而系提醒我哋牙肉可能已经出现咗啲问题，需要留意一下清洁嘅方法，甚至乎系安排牙科检查嘅。
2: 系咁，如果真系见到刷牙有血嘅话，系咪应该首先系停一停，等啲牙肉好翻先再刷呢？
5: 如果只系轻微出血嘅情况咧，一般都唔需要完全停止清洁嗰个位置，但系一定要注意刷牙嘅方法。好多人以为刷牙越大力就越干净，其实唔系噶。刷牙咧唔系斗大力嘅，而系要刷得啱同埋刷得干净。可以选择一啲软毛嘅牙刷，清洁牙齿同埋牙肉嘅边缘，同埋最紧要系要配合牙线或者适合你的牙缝刷，做好牙缝的清洁。但如果不肯定自己刷牙方法啱唔啱，牙医和洗牙师都可以按照你的情况而去教你怎样清洁牙齿
2: 的。但如果有些朋友说每天都要刷牙，但牙肉仍然成日出血，是

0: 代表有牙周病呢？
1: 又未必一定是牙周病的。刷牙出血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例如刷牙方法不正确、牙肉发炎等等的，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至于呢有没有牙周病呢，就要靠牙医和洗牙师做检查和评估，不可以单靠刷牙出血呢去判断的。所以如果牙肉经常出血、红肿或者有口气的问题呢，就建议安排回一个牙科检查。另外呢，定期洗牙都很重要，因为形成了的牙石呢单靠自己刷牙是清除不到的。
0: 咁所以原来刷牙出血呢唔係话单纯刷得太大力咁简单啊。咁如果听众朋友话想预约检查或者想了解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多啲嘅话，可以点样联络到你哋呢？
1: 我哋华埠牙科中心呢係喺华埠广场二楼，欢迎新政，亦都接受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嘅。我哋唔收 CDCP 同牙科学会收费之间嘅差价，不过病人嘅保障呢可能每一个人都唔一样，所以呢都可以向我哋查询。我哋嘅office 咧系提供免费泊车，亦都可以有英文、广东话同普通话服务嘅。
0: 系咁，大家可以打咩电话预约呢？
1: 大家可以致电604-669-9286。如果有啲咩问题咧，都欢迎打嚟，我哋会尽力协助大家去了解相关嘅资讯。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再见。
0: 好啊，咁啊，唔该晒华埠牙科中心嘅 Chloe，thank you。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好声，好听。
4: 九六一，
5: 安达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几。

very nice， 好快又到一个礼拜嘅开始，今日系星期一吓，仲要咧系好意头嘅喎，系9月28日喎，九二八啊，诶，大家都系揾啲咁嘅奇离嘢咧，就等大家开心下嘅啫。好啦，咁啊过去咧星期五你点过啊？落大雨啊，其实咧温哥华咧好多时都会落大雨嘅喺中秋，咁啊唔紧要，好多朋友咧星期六同日咧就系补翻嘅，因为星期六日又好好嘢，天气非常之好啊，秋高气爽。你有冇发觉啲树已经变咗颜色啦？大家咧有时咧星期六晚啊，阿朱姐黄淑仪咧，礼拜六晚咧就走出去影咗个好靓嘅月光送俾我哋，我又将佢送俾大家，越嚟越好。

伍迪鹏嘅呢只歌咧相当好玩噶，真系好开心，佢又可以写歌又可以填词，非常之绝滑嘅。同埋咧就系呢一个萧敬腾咧一齐阿咏泉啊等等唱 Hello 包。咁呢个周末大家有冇系好享受呢个中秋节嘅三日？盈月啦，中秋本人啦，追月啦等等，系咪好开心咧？

好在其實已經到了九月尾的時候，我覺得溫哥華是天下最好的地方，因為這裡的春夏秋冬非常顯赫的，每一個季節都有就是它完全的特色，即是 signature 的東西，可能是不同的花，可能不同的植物，或者是吃得的東西。而這一期大家當然知道，一出去擘大眼已經看到所有的樹已經轉了不同的顏色，哇，漂亮到不知那麼得了，那種的秋風紅葉，你看到沒有？

0: 以观点与角度的问题，对于你来讲，什么是旧歌或者新歌呢？对我来讲，旧歌就是40年前、50年前，可能对你来讲是这三首歌都叫旧歌。不过其实都挺好听，我喜欢的，大概一年的光景，这三只歌的岁数。那有的就是 Hi Sun Young 的道歉启示，和 Kiri T 的有些事要用英文讲，还有刚才伍仲衡的 Hair 到爆。
1: 我的头发越来越稀疏，
2: 我有好多雀斑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4: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6: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4: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0: 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生活嘅乐趣咧，或者开心系喺细微嘅地方去揾噶。咁其实咧，周末咧，我见到一啲好得意嘅嘢嘅，例如话咧，一班嘅群鸟咧，向南飞。咁你就知道季节迁移啦。

昨晚我有機會跟一班朋友叫追追魚吃飯，跟親朋友一起就很開心，因為有不同的朋友在這裡這麼多年以來識落。而裏面講到一個 point，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因為我們在這裡講話最近有很多人又講 Uncle Auntie 又想回中國裏面就是搬回去就是回回流。我們在討論說，哇，這個課題真的大到呢，以前呢一個勇字即是後生的時候將舉家即是連根拔起咁樣過嚟呢個加拿大，哇！而家又嚟唔好咯啩，即係嗰陣時即係卅零歲啊，咁樣就好有曬嗰啲個即係可以啊嘛，即係呢一個感性啊，或者係呢一個理念啊，或者個體能啊都 OK。而家冇咯啩，又要連根拔起翻去，即係除非有好多嘅原因，例如話你有好多嘅親戚朋友啊，或者一大班嘅朋友，咁但係又傾到一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就算有好多嘅老友記，當年你都離開咗卅幾年啦，人哋個個都有真係有你有你嘅生活，佢有佢嘅忙碌，大家有翻自己嘅即系生活嘅圈子，可能嘅经历已经唔同咗啦吓。咁但系当然我明白，每个人系唔同嘅，系完全尊重嘅你嘅决，即系呢个决定吓。咁但系咧，真系有好多嘢要计数。咁于是我哋又倾翻啦，就话加拿大系咪真系咁唔好咧？咁咁当然咧，我哋好多时都会笑嘅，有好多加拿大嘅嗰啲逻辑啊思维，你系会笑嘅。但系佢好得意噶，傻人有傻经，因为傻人有傻福。咁因为佢唔系咁争住向前咧，就系唔系咁大嘅野心啦。其实保留咗好多呢个世界保留唔到嘅嘢，因为佢傻劲啊嘛，有啲傻劲，我哋要呢个原则咁，咁保留咗。咁有好多嘢咧，你会点样去比较啦？即系我就话，好似咧两个碗咁，你开始咧当有啲朱古力豆，一啲朱古力豆咧就系佢嘅好处，一啲朱古力豆咧就佢嘅唔好处。咁你咪睇下嗰啲你。即係珍惜好處多啲咧，定係嗰啲唔好處多啲咧？咁其實咧一條數嘅啫。其實全個世界每一個地方，無論邊度，都係一碗好嘅朱古力豆，一碗唔好嘅朱古力豆。睇下你點樣計數嘅啫，睇你嘅人係睇邊樣嘢好。咁有好多時我又覺得，因為我哋住咗喺呢度咧，就係好嗱，講我先啊，我係最係首當其衝，因為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因為住咗卅幾年，哇！啲空氣好新鮮啊！哇，藍天白雲啊咁，就唔記得咗。所以我而家每次翻去亞洲，每一次五次有四次半咧，我都會係呼吸系統有事嘅。咁我於是明白就終於領悟到，哎呀，冇翻啦！你根本已經唔慣，已經唔適合。再次講翻嗰樣嘢，當然你有好多親戚朋友啊，好多嘅即係嘢喺牽掛嗰度，當然要翻啦嚇。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好似我咁呢個就係、是、有好多嘢可以好易計數嘅啫咁。咁所以好得意嘅。咁又講翻就係話點解講起呢樣嘢就係、是頭先我講起話，見到啲群鳥喺天度向南飛啊，即係啲季節嘅遷移啊，或者呢度有有櫻花又、啊、可以見到楓葉啊等等，呢度咪呢度嘅好嘅朱古力豆咯，即係咁視乎啦。有啲人中意唔得，我要一日咧玩足24個鐘頭，你玩20個鐘頭咁，咁就疏。

0: 一年三十个都可以话系 K 歌吓，卡拉 OK 嘅时候可能你都有唱过。冇错，黄海芹嘅呢只《若生命等候》咧，本来系童安格嘅国语作品嚟嘅。然后咧，我哋又有林志美翻唱刘德华嘅《忘情水》啦，同埋咧系周杰伦嘅《黑色毛衣》。
1: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建议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建议，审官建议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6: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0: 冇错啦，大家都听到啦，咁啊两个其实我都好中意嘅，喺 TVB 嚟讲咧，《星梦传奇》出咗。

好多批人，我中意谭嘉仪，我都中意吴业坤。十月十六号会唔会见到你呢？啊，咁咪 Ticketmaster 就可以买飞噶啦，去 River Rock 睇又坐得舒服。好啦，咁头先讲翻话咧，就喺加拿大咧，其实好多嘢好珍贵，我哋只系忘记咗。例如今朝早咧，我去睇即系照 X-ray 啦，有一位差唔多五六十岁嘅光头嘅哥哥啦，咁啊叫做阿 Sky， 初初冇乜嘢噶，后来突然间倾开偈，咁佢就话：哎呀，份工咧做咗好耐，咁我就尝试同佢讲，我话你转一转个角度，嗰份工其实咧帮你搵钱，同埋帮你咧消磨时间咧，其实系好开心一件事。咁佢非常赞同。临走嘅时候，我哋互相多谢大家，因为佢话：哎呀，你教咗我去转呢个角度去睇人生。

朱马克呢只歌叫做 Right Here Waiting， 咁当然咧系 Kenny B 咧唱咗《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咁我每一次咧都会记得我妈咪呢个好好笑，佢一日同我讲过，哎呀，有个亲人唱咗 Kenny B 只歌喎。

0: 一首歌有个故事，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啲记忆嘅，每一个人都唔同。对于我嚟讲咧 ，stories 有两个回忆。第一个咧就系当年咧嘅宝丽金啊，我仲系做紧商台嘅 DJ 六一半啦，系有一个15周年嘅一个大大嘅音乐会喺嗰度咧，佢就请咗 Victor Laszlo 喺度现场唱呢只歌。当时香港人唔系好识佢嘅咋。第二样嘢我记得嘅咧就系哥哥，哥哥都好喜欢呢只歌 stories。
1: Ocean 限时展销会9月25日至10月4日喺 Metro 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 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PA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嘅疲劳。欢迎到 Ocean Metro Town 免费体验。
2: Osim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

得咧，食嗰個年代咧真係好聰明嘅。香港咧好多嘅行業咧都係發揮得很好嘅，有創意啦，有呢一個嘅即係好好嘅即係市場啊，市場嘅調查同埋觸覺。嗱，譬如話咧，每逢夏天就梗係播啲學生嘅暑期片，因為學生放假嘛。然後咁多學生喎，全香港萬萬聲喎，一定咧有一個好嘅票房。正等於如此，所以咧，你發覺好多歌咧有唔同嘅一啲嘅主題啦，而咧乜嘢都覆蓋到嘅，即係例如一啲特別嘅工種大家知個嗬？午夜麗人講嘅係乜嘢？大家知個嗬？當然咧，油尖旺啊，或者灣仔啊、銅鑼灣等等，有太多嘅擁趸啊，即係關於午夜麗人，起碼都有一萬啊。咁正等於咧，我又諗起一啲古惑仔嘅主題曲，譬如《友情歲月》咁，哇！大家都知道香港有一個地下社會、地下秩序，都係慢慢聲。咁你話呢幾聰明咧？用呢啲嘅主題嚟做呢個歌，所以有好多擁趸。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有個開心禮拜一，聽日再見，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有团体在第一民族地方进行疑似种族主义示威，引发各项各争议。英国执政工党内部对欧盟取态有分歧，中国和美国就部分税制框架达成共识。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梁俊永报道一节午间新闻专辑。有团体昨天在卑诗省内洛杰东拿第一民族地方进行疑似种族主义的示威行动，遭到各个政党的领袖谴责。由王梁俊报道。
4: BC 内陆杰隆拿第一民族 Takamlush Tashakmek 部落土地昨日上午发生怀疑种族主义示威，多间传媒报道当时有一批人戴着白色面具，身穿带有肩章的统一制服，肩章和曾经在加拿大举行过示威活动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Second Sons 的肩章类似。有原住民领袖已经向当地部落发出警告，呼吁部落成员注意安全，又说原住民社区中出现与白人至上主义活动有关联的人，令人深感担忧，可能为部落成员、寄宿学校幸存者、家属以及职员带来恐惧和忧虑。多个政党党领都强烈批评有关示威。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直言，这一场示威活动令人不齿，令人作呕，形容这些人试图恐吓他人，制造恐惧，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与之抗争。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说，相关的集会充满仇恨，意在恐吓，保守党对此予以强烈谴责。BC 绿党党领 Emily Lawin 亦都表示感到愤怒，特别是事件发生在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前几日。而 OneBC 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该党将会是即将来临的选举中唯一能够阻止各种意识形态极端分子在省内制造混乱的政党。与此同时，当地原住民部落就说，他们正是与加拿大皇家骑警合作解决问题，并确保部落成员安全。在2021年5月18号，当地原住民第一民族宣布利用地探雷达在当地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地下发现

0: 211名原住民儿童遗骸，震惊全国，而全国其他地方亦相继有原住民部落，在寄宿学校旧址发现儿童遗体。国会在同年6月3日通过法案，将9月30日定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以悼念在寄宿学校丧生的儿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省的市政选举在10月17日举行，而BC省的省选就在10月24日举行，两个选举只是相差一星期。BC城镇联盟前主席Corey Ramsey表示，有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由地方选举转移协助省选的工作，令到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有黄良英报道。
0: BC 省选将会在下个月举行，此制BC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就话，部分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转移协助省选嘅选举工作，令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Ramsey 话，受雇于地方选举嘅工作人员正系取消合约，转移参与省选，以获得更高嘅薪酬。 他提到，Prince George 嘅首席选举官已经系其中之一，各市政当局不得不争分夺秒，寻找同培训工作人员嚟组织地方选举。地方选举嘅正式投票日系10月17日，而省选嘅提前投票期系10月16至26日。正式投票日系10月24日。Ramsey 预计工作人员嘅激烈竞争将会导致各市政当局人手短缺。 从而在10月17日出现排长龙同选民不满的情况，因为选民将会面临两次的选举排队，可能会导致民众唔愿意排两次队。佢感到非常难过。佢直言有喺上两星期城镇大会期间问及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点解唔等4个星期，以及4个星期之后关税方面会有乜嘢唔同。 Ramsey 话，尹大卫一方面话佢会考虑 BC 城镇联盟嘅决议，另一方面就宣布提前举行省选，导致省选嘅提前投票同市政选举嘅正式投票喺同一日，就完全系另一回事。多名地方领袖早前公开呼吁尹大卫唔好喺市选即将举行之际宣布举行省选。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早前呼吁，至少等到10月17日市选结束之后，先至提出省选，认为市选应该得到市民完整嘅关注。 数理市长 Brenda Locke 亦都曾经发表声明，批评提前省选嘅安排，呼吁选民继续关注地方政治。又话市选期间举行省选，会令接触选民更加困难，尤其市选投票率本身已经低于联邦同省级选举。 而尹大卫早前宣布提前省选嘅时候，就形容如今正值存亡之秋。今次省选有关 BC 省嘅未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多个省份嘅卫生官员开会讨论联邦政府冇给予足够嘅医疗支援。由陈正仪报道。联邦卫生部长以及全国各省区嘅卫生厅长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联邦医疗拨款问题。安省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喺省议会一个委员会话，各省正向厄替华反映医疗系统正面临财政悬崖。 各省区政府担心，总理卡尼政府喺今个秋季公布嘅新预算案中，将按预期喺2027年3月之后终止部分指定医疗拨款，并于2028年3月之后削减加拿大健康转移支付嘅增幅。有关嘅拨款目前获得保证喺2028年之前每年最少增长5%，其后降至每年最少3%。
1: 款项原本用作扩展基本医疗、缩短手术轮候时间，同埋改善精神健康服务等。加拿大竞争局宣布，正调查食品杂货业界使用最低广告价格政策嘅状况，了解有关做法系咪限制零售商提供更低价格，令消费者冇办法有优惠。由蔡慧娴报道。 加拿大竞争局宣布会就住零售超级市场业界所采用的最低广告价格政策展开调查。竞争局指有关政策是由供应商制定，又或者是零售商商讨，规定产品宣传的最低价格，即使超级市场愿意在店内以更低价格出售商品，亦会被禁止在广告宣传。

0: 传。竞争局指在本国的杂货零售由少数几间大企业主导的情况之下，有关政策会削弱竞争，令到折扣超市难以提供低价去吸引顾客。部分零售商更加可能因为不能够宣传而直接取消店内的折扣。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英国执政工党内部对欧盟嘅取态有分歧。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三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1: 翻嚟新闻时间，据报道，英国嘅执政工党内部对于欧盟嘅取态现时有分歧。由周善玲报道。
4: 英国工党内部陷入脱欧路线嘅争端，伦敦市长简·世德公开要求英国首相贝安德立即推动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同商贸大臣韦诺涛嘅立场自然对立，令到英欧关系未来走向再成焦点。简·世德在工党年会上表示，不能够只是将重返欧盟列为下次大选政纲的可能选项，政府应该现在就开始向公众说明留在欧盟以外的代价，以及重新加入欧盟的好处，铺设舆论基础。如果政府到大选前夕才突然提出重返欧盟，选民会难以接受，认为现在就必须着手开展这一项工作。他主张英国应该先重返欧盟关税同盟，争取准成员资格，其后在大选政纲中承诺全面重返欧盟，而且无需再举行第二次公投。韦诺涛对此持强硬的反对立场，他说虽然脱欧本身的确有经济代价，但是如果让是不是重返欧盟再次主导英国的政治，将会引发政治瘫痪，令到英国持续付出经济和政治的代价。他坚持不应该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主张在现有框架内优化英欧关系，深耕英国对外经贸多元布局。前首相贝利亚近日亦都公开提出，英国应该在未来10年内重新加入一个经过重大改革的欧盟。工党领袖首相贝安德早前曾经表示，希望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返欧盟，但是他就任首相之后对此的立场软化。
1: 瑞典新一届的国会进行首次会议，温和党的成员现任议长洛良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由罗宇光报道。
5: 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会负责同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是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
1: 日本有當地的政客對於美國提豐中程導彈系統計劃存放在沖繩加首納基地，要求撤回相關計劃。由羅宇光在報道。
5: 日本沖繩縣加首納町町長當山宏前往防衛省沖繩防衛局，抗議美國提豐中程導彈系統計劃存放於加首納基地，要求撤回計劃。共同社報道，當山宏指出，由於未明確存放期限，擔心可能會轉變為永久正式部署，批評有關計劃無視民眾感受，荒謬至極，絕對無法接受。防衛省沖繩防衛局日前公布，計劃下月中旬之前是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兒島縣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國提豐 导弹系统存放喺加。

0: 首立基地。報道說，提豐導彈系統可以發射戰斧巡航導彈，為配合日美等國家聯合演習而被部署在陸屋航空基地，早前已引起周邊國家強烈抗議。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中国同美国就星轮嘅税制框架达成共识。
2: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商讨之后，就住中美贸易嘅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关税框架同埋关税产品清单达成共识。由许敬谦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喺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日至到23日喺纽约同华盛顿举行咗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嘅进口产品，喺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同程序嘅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喺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嘅贸易合作。双方亦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话，在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和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去到明年的1月10日，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
1: 香港在3年前发生的名媛蔡天凤碎尸案当中的法庭开审之下，又要再重新去选出陪审团。由蔡慧娴报道。
4: 在香港，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法官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3重选。法庭上星期4选出7男2女陪审团。法官祁建辉在今个星期1开庭之后说，其中一名陪审员上星期向法庭提出以健康理由，担心参与审讯会增添压力影响病情，而申请退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6: 天气报告，
1: 环境部向大湾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日的黄昏会开始落大雨。大湾地区今日日间多云，最高气温摄

0: 至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会开始有50至70毫米的降雨量的大雨，最低气温12度，而大雨会持续到明日的中午，到明日的下午会开始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天的落雨机会是 50%， 今晚和明日落雨机会是 10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提高温度是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6%。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3: 好声好听
4: 961，
5: 由丁一天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6: 东方西方潘芳芳，
7: 开始咧，9月28日，东方西方潘芳芳，星期一啦，一个礼拜嘅开始啦，又或者咧系九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一嘅时间。今日你有啲咩感受呢？好多时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嘅感受，因为咧佢会反映到我哋嘅心情啦，或者啲健康嘅情况噶。嗱，如果你心情好，你见到好嘅风景咧，当然会觉得好舒服啦。咁如果咧你好疲累嘅时候咧，好可能咧就系话俾你听啊，需要休息啦，或者口渴嘅时候就要需要饮水啦。咁总之咧，我哋其实咧喺生活上一啲嘅感受，或者自己心情上嘅感受咧，我哋都可以咧体验到自己嘅健康情况嘅。咁有多医师啊或者营养师都会话咧，其实生活嘅作息都好重要噶，即系每日其实瞓足几多个钟头啦，几点钟起身，几点钟休息。咁今日咧星期一咧，芳芳都想同大家继续咧讲下健康。咁一阵间会请到一位咧营养师同大家讲下嘅。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2: 记得这个星期五六同日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东方西方潘芳芳，
4: 今日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喺我身边咧就喺香港咧，我揾到咧一位咧朋友啦，佢因为好后生嘅，我唔可以叫佢老朋友，咁佢就系注册营养师 Leslie 陈国斌啦。咁以前咧应该咧好多时咧，如果系香港嘅朋友咧，都会喺电视见到佢咧，同我哋讲下啲营养上嘅嘢嘅。咁所以今日都请咗佢嚟咧，同温哥华嘅朋友啊分享下啦。因为我谂咧健康咧就系无论你喺东方西方咧边一个地方都需要咧注意噶啦。咁我都想问下 Leslie 咧，其实咧而家有好多朋友同我讲咧，唔知点解咧，好容易有便秘嘅问题。即系无论咧系年纪大，有阵时我哋话系咪个肠嘅蠕动唔好咧？而家后生佢都会话：哎呀，我成日咧即系有呢个去便便嘅问题，唔系话小朋友，即系做紧嘢嘅朋友。其实点解而家会多咗有朋友有呢个便秘，或者甚至乎长期便秘嘅问题嘅？
5: 我諗咧，便秘咧，即係真係咧影響好多人。你話係咪真係哥哥姐姐長者朋友都唔一定啊？好多後生仔咧，其實咧嚟見營養師咧，可能都會面對咧就係話長期便秘嘅問題。嗱，我講少少啦，即係你話年青人咧，有陣時都唔會咧周圍同人哋講唔好意思咁樣話，哎呀，我有啲便秘嘅問題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好常見咧，佢哋通常咧唔係因為便秘嘅問題嚟揾營養師，佢哋因為咧係嚟減肥。啦，修身啦，好注重自己嘅体态啦。咁喺嗰个叫做节食嘅过程当中咧，就出现咗一个副作用啦。就是、因为其实佢哋食嘢好少啊嘛，即系我哋以前听咧，即系啲长者朋友或者啲长辈讲啊，你食得少啊，梗系即系大便唔好啦，咁样系嘛。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就系、是、原来咧我哋嘅食量同埋饮食习惯真系会增加咗我哋咧便秘嘅风险嘅。
4: 咁但係好多时呢，嗱老老实实啦，而家呢即係好多人都追求健康嘛，体态美嘛，咁因为食嘢呢即係人都知啦，食多咗就梗係会容易肥啦，咁食少啲就希望可以 keep 到嗰个体重，同埋呢有啲年纪大嘅朋友呢都会一啲营养师或者医生都会指引啊，唔好食咁多嘢即係或者肥腻嘅嘢，咁但係相对嚟讲，如果你食少咗，咁譬如话食多啲纤维嘅嘢，其实系咪就有帮助呢？
5: 系咪真系食多啲纤维呢？

0: 因为我哋都有啲迷思嘅，咁因为有阵时我哋有啲咁样嘅偏见，就系、是、啊有一个啊海长患有长期便秘嘅朋友嚟到，我见营养师见医生咧，我哋总系心理上就觉得，诶、欸、你梗系唔做运动啦，你梗系平日唔饮水啦，你梗系咧平日咧唔食蔬菜水果啦。但喺我哋自己见到嘅个案当中咧，有一部分真系嘅，如果你食嘅纤维系少啦，平日又唔食菜又唔食水果，甚至乎咧我哋食亲都系啲精炼嘅所谓谷类啦，咁呢个好容易理解。解啫，大家都系食白米饭啦，系咪白嘅面条啦，咁你话叫大家食一啲即系高纤嘅面包都唔系咁容易嘅，尤其是即系可能我哋自己日常生活里面即系比较赶忙一啲，即系自己冇好仔细去揾啲食物嘅时候咧，系真系有机会会纤维系少咗。但系我哋见到好多个案咧，其实同纤维嗰个摄取咧，未必有一个直接嘅关系嘅。咁当然年纪再大啲嘅朋友咧，呢、这个情况会出现比较多啲，系啦，就系佢哋其实都好。注重自己飲食啦，或者可能個別咧，有啲哥哥姐姐佢哋都有一啲係有慢性病嘅。咁我自己都血壓高啦，我都唔會亂咁食嘢啦。我自己都驚膽固醇啦，我都食得好健康噶啦，都食菜啊，食好少肉嘅啫。點解都會有便秘咧？咁呢度我哋就牽涉到有兩類，一類就係真係可能講水飲得唔夠，纖維食得唔夠；另外一類咧就真係咧，其實可能個食量咧，隨住年紀慢慢增長咧，運動量下降，冇乜胃口，唔係成日好多。多嘢，於是乎咧個腸道能夠啊應用嘅一啲所謂食物喺裏面，或者食物嘅殘渣咧，嗰、那個份量都少咗啦。咁自然嗰、那個即係啲食物嘅殘渣通過我哋條腸嗰個時間就耐咗，慢慢衍生咗咧一個叫做長期便秘嘅問題出現咯。
1: 咁即係如果好似 Leslie 所講咧，即係好多時如果真係有長期便秘嘅問題咧，咁可能咧，即係都唔好自己去決定，咦，我係咪纖維食得少啊，或者水飲得少，或者你嘗試過嘅時候都仍然有同樣嘅問題，其實都要請教翻營養師或者請教翻醫生咧，問清楚好啲，因為係咪個別咧每個人嘅情況都可能因人而異噶嘛，係咪啊？
0: 系啊，方方你讲得好啱，因为始终有阵时咧，我哋靠自己去判断咧，就或者自己试过好多嘢都唔得咧，就会觉得我身体系咪真有问题？咁如果你去到呢一个阶段咧，你都真系可以参考翻，或者去见下医护人员，睇下佢哋俾啲咩意见你咯。
1: 系，好啊，咁我哋一阵间咧再倾下，就系咧，譬如话，究竟你又会啲咩 tips 可以俾我哋有啲咧，即系觉得可能便秘嘅情况人可以试下嘅咧，或者会有改善到咧，咁样样，一阵翻嚟我哋再同 Leslie 倾下。

0: 好啦，咁继续咧就同咧注册营养师 Leslie 咧陈国斌倾下啦。我哋今日咧就讲紧一个咧长期便秘嘅情况，咁但系咧都因人而异嘅，要了解翻个原因啦。咁但系譬如话咧，嗱而家好多时我哋喺即系譬如外国啦，或者咧有阵时候咧会见到咧药房都有啲咧叫做益生菌嘅，咁就话咧哇会帮助到便便啊咁，即系 probiotics。咁但我想问下，其实呢一个有冇用嘅咧，或者其实益生菌有啲？咩可以帮助到我哋嘅咧？
1: 我谂咧益生菌咧，好多人咧都试过去自己服用啦。咁同埋我哋头先讲紧就系话，当我哋自己发现咧饮食上边纤维都唔系好缺乏啦，我亦都系有饮水啦，亦都有做一啲少量嘅运动啦，但系便秘仍然系长期困扰住你嘅话咧，咁呢个系好多人都会尝试咧系用到益生菌嘅。咁但系益生菌咧有两三样嘢咧，我哋值得提大家嘅，因为咧大家去到无论系讲紧喺网上边啦。又或者去到一啲pharmacist 里面去买呢啲益生菌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哇咁多个品种嘅，
0: 系
1: 即系真系眼花缭乱。
0: 啊，
1: 有冇边个品种咧？即系你作为营养师咧，我有时啲朋友啊或者身边好多人都会问，喂你可唔可以介绍边个牌子俾我啊？其实就唔需要介绍牌子嘅。咁我哋都系按照翻英国营养师协会佢哋最新啦，喺2025年咧，其实年底佢哋推出咗呢一啲关于咧处理长期便。秘啊，同埋益生菌嘅服用嘅一啲指引嘅，佢就提到咧，大家可以呢个记住个名先，个名有少少棘嘅，佢叫做咧就系双歧乳杆菌，系啦，咁啊英文咧就叫做Bifidobacterium lettuce 啦，咁其实即系一听 lettuce，即系我哋大家都知道啊，同乳喺个乳制品里面嚟嘅一啲益生菌，咁佢又特别啲嘅，叫做双歧杆菌，因为佢一睇个显微镜里面咧，睇到佢好似一个阿叉咁样，所以我哋咧就好似两只角，就叫双歧嘅乳
0: 哦，
1: 酸
0: 咁得
1: 菌，
0: 意噶，我
1: 系
0: 未
1: 啦。
0: 听过。
1: 系啊，嗱，因为咧有阵时我哋去买啲菌咧，你发觉咧佢会显示咧自己系乜嘢嘅菌种噶嘛，有啲咧就话自己系10亿、50亿、100亿、200亿，咁唔系话多咧就叻噶喎，你要揾啱个品种。我哋啱啱讲紧咧呢种叫做双歧嘅乳杆菌咧，佢系咁多种益生菌当中咧比较咧系可以增加大便嘅次数嘅，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好多朋友就哇，我等两三日先储到一次去厕所，好似即系成日。個感覺唔係咁好喎，唔係咁健康喎。咁呢、這個我哋講緊雙歧嘅乳杆菌咧，佢係可以咧增加個排便嘅次數嘅，係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人會問喎，係咪啊？我哋去嗰啲咁樣嘅睇啲益生菌咧，好多個菌種啊，有啲話咧食幾個口味咁樣，食幾個菌種咧，係啦，A 搭 B、B 搭 C 咧仲好喎，咁樣樣。芳芳，你會唔會自己都有即係試過啲益生菌，見到話原來有啲係好多品種咁樣樣嘅？
0: 我見到有好多牌子都有好多，有陣時候唔識分，同埋咧你頭先講嘅話咧，我都冇特別留意，原來有唔同嘅品種。不過我有留意到咧，你頭先你講話有啲指數，即係有啲係好似好大，同埋有啲好細。嗰陣時就諗住，咦係咪多啲就叻啲啊？好似你頭先咁講，其他我就冇留意過，完全都。
1: 系啊，咁有即系研究嘅显示咧，就系话，喂，咁净系头先我哋提过嗰种嘅叫做双歧乳杆菌以外，咁多其他菌唔通就帮唔到手？佢唔系帮唔到手，而系咧英国营养师协会佢个专家小组咧，佢睇到就系话，嗱呢个菌你系需要去食嘅。

0: 相对咧可以提升嘅就系嗰个大便排便嗰个困难嘅程度可以降低，系啦，即系话令到啲便便软啲，等你容易排便。所以有时食益生菌咧，都真系我哋嗰个 tips 就系、是，嗱你拣啱其中一种菌种，亦都可以咧食用一啲咧就系话带有额外其他唔同嘅菌种嘅一啲混合嘅配搭咧，咁就可能系对于整体话增加排便次数，同埋咧改善大便嘅质感咧就最有帮助啦。
1: 咁系咪都要试噶？即系有阵时候咧，唔知边只啱噶嘛，系咪？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可以买得到嘅，咁应该都系有一定嘅安全啦。咁但系好似你话，咁我试边一只会真系个效果好啲咧？系咪要食下呢只，食下嗰只？咁定系都系要请教营养师咧？
0: 系，芳芳，你问得好啱。你一讲试咧，我一定要提嘅。最后一个 tips 关于益生菌咧，就系、是、你一定要食咧4个礼拜以上嘅。嗱，有好多人咧，即系以为系药物嚟噶嘛，食完点解隔几日啲大便
1: 冇
0: 都冇
1: 效，
0: 改善咧，就放弃咗啦？咁因为益生菌咧，一般嘅研究咧，起码即系我哋讲紧啦，有啲快嘅7日、14日，有啲都要成去到，佢系改善你肠胃里面、肠道里面嘅即系一个健康嘅环境。咁所以咧，最好咧都试大概系4个礼拜，如果冇明显嘅改善，你先再考虑参考翻医护人员会唔会我拣选其他嘅即系品牌或者系其他嘅菌种嘅配搭啦咁样。
1: 好啊，多谢晒 Leslie 啊！一阵间翻嚟，我又想问下你啦。有啲人就建议食多啲生果有用嘅，一阵再倾下。

0: 你屋企有7至16岁中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嘅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将于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1: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m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0: 东方西方潘芳芳，
2: 继续咧同 Leslie 倾下偈先。嗱，讲紧话咧，有阵时候便秘问题咧，其实都几烦恼嘅，因为硬系咧好似胀住啦。咁同埋嗰啲朋友咧，佢注重健康，咁又会觉得咧，咦会唔会影响皮肤唔系咁好啦？然后跟住咧会唔会影响我会肥咗啦？咁诸如此类啦。咁但系芳芳咧都想请教下 Leslie 啦，因为有阵时候咧我都听有啲朋友话咧食多啲生果好。嗱，我曾经有个咧做舞台演员嘅朋友咧，佢话减肥咧，我每朝食3个奇异果。好见效嘅咁样，咁我又都想问一下 Leslie， 其实食生果咧，有啲人又话啊个胃唔系朝头早食好啲啦，咁同埋食咩生果真系可以帮到便秘咧？
3: 嗱，因为喺以前咧，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妈咪都会教我哋嘅，诶食下啲西梅啦、西梅干啦咁样。
2: 啊，系啊 ，prune juice 啊，我记得以前都话饮西梅汁，
3: 饮系啦，饮西梅汁咁样样，究竟得唔得嘅咧？咁因為咧，當中其實咧，我首先講一樣嘢先，就係、是、其實你食生果梗係對個腸胃健康係有幫助嘅，係啦，即係你唔會話我食橙或者我係食蘋果、食香蕉，咁佢都有纖維噶嘛，咁所以佢咧即係都唔會話食特別有邊種生果食完之後，你個腸胃係攞唔到額外嘅纖維，或者即係嗰個腸道嘅健康係冇改善嘅。不過如果我哋提到話真係講緊係以一個治療嘅效果啊，即係我哋叫功利啲啦，即係話食咗嗰樣水果咧，真係見到
2: 有大便改。
3: 真係有效嘅話，尤其是係處理一啲咧叫慢性長期便秘咧，原來我哋發現咧食啲西梅咧。喺即係專家小組裏面睇到咧，就冇明顯嘅果效，係啦，因為有陣時好難做嘅營養師就係、是，哎呀，唔係啊，我聽好多朋友咧，佢話食啲比較我哋叫做亞熱帶嘅水果或者比較 exotic 少少嘅，我哋身體咧好少接觸，譬如我好少食菠蘿嘅，突然間走去食菠蘿咧，佢就會肚屙噶啦，就會即係有大便啊咁樣樣。咁你好多呢啲個人嘅經驗咧，我哋就不為準嘅，係啦，因為始終我哋都係要用翻一個科學嘅驗證，就係、是，咦，我哋即係試下做一啲實驗。揾一批人佢去食下某一啲水果出嚟有啲咩嘅效果咁樣，咁喺呢個專家小組裏面發覺呢，就係、是、無論你飲西梅汁啦、食西梅啦，咁佢係對你健康有好處。但係呢，對於即係叫做真係改善呢個長期慢性便秘呢，就唔及得呢食奇異果咁好嘅，係啦。咁所以呢，芳芳你可能有時呢都喺市面上呢見到呢，就係話有一啲嘅唔係淨係食奇異果咁簡單，連奇異果呢佢都有啲嘅叫做抽取物啦，有啲 extracts 咧喺市面上系可以买得到嘅，系啦。咁呢啲 supplement 咧，咁就有两者之分。如果你系食，即系好似你嗰个做舞台剧嘅朋友咁样咧，你系食奇异果一整个去食咧，系真系可以增加我哋排便嘅次数嘅。呢、這个绝对系有科学去认证咗。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买啲 kiwi 嘅supplement 啊，即系买啲奇异果嘅抽取物咧，佢就未必可以增加排便嘅次数。但係咧，佢可以令到你咧每一次，嗱，我粗俗少少講係咩咧？

0: 叫做惡突症啲嘅，因為便秘嘅其中一個症狀咧，就係上完廁所坐低，完成咗啦，咁啊，即系行翻出嚟，咦，好似又想坐翻一陣咁樣樣，呢個好多人係好困擾咧，對於便秘嘅人。咁食一啲 kiwi 嘅 supplement 咧，其實佢對於咧就係話啊，等我哋咧即係每一次排便咧係比較係完整一啲，唔會話咧突然間你個排便嘅感覺又翻嚟啦。咁同時間咧，亦都可以減少咧即係排便過程中就係話有啲肚痛嘅情況。咁所以咧，奇異果都幾有趣嘅，佢裡面一啲嘅水果嘅一啲成分咧，佢不單止係一個完整嘅水果食嘅時候咧，就係增加你排便，但係同時間就算食佢啲 supplement 咧，佢都可以咧就係改善一啲。即系便秘嘅一啲症状嘅。
1: 但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咧，每个人嘅肠胃都唔同嘛，食生果咧，有阵时候咧都惊，即系譬如话，唔知道个肠胃受唔受到啦。咁奇异果咧，譬如年纪大啲嘅长者，系咪都 OK 噶？
0: 都可以嘅。嗱，因为我哋咧食水果咧，我自己咧即系作为营养师，最多朋友问啊，或者长者朋友问咧，就系、是、喂，佢好甜嘅、哦，佢好多糖分嘅、哦。
1: 系
0: 其
1: 哦。
0: 实我哋咧就比较难，即系有啲人话喂，我分分钟我如果要计数咧，我食嗰两粒朱古力都唔够你呢个水果里边咁多糖分。咁我不如食嗰两粒朱古力去啦咁样。咁所以水果我哋就唔系话唔计佢嘅糖分，即系你唔可以话一日啊自己好即系。当任自己食嘅五六个水果咁啊，唔影响你嘅血糖嘅，呢个我讲就一定系假嘅。但系调翻转头咧，我哋最基本话每日两份水果嘅话咧，其实我佢带嚟嘅好处咧，即使你嗰个水果系喂我个橙好似甜啲咁样样，或者你个橙冇咁甜，其实我哋唔会太过介意咧里面嗰个整体嘅糖分嘅多寡，系啦，我哋会比较集中咧就系呢个水果为你带嚟嘅一啲，譬如矿物质啦，或者一啲系抗氧化嘅元素啦，咁呢个我哋咧就唔需要太过介怀话啲水果系甜，但系为你身体咧都带嚟一定嘅好处嘅。
1: 其实咧每一样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营养价值喺当中啦，我哋唔好净系单睇一方面，咁所以 Leslie 讲得好好，我哋唔好因为咧惊咧有阵时食生果太甜，但其实佢仲有其他抗氧化啦，一啲好处会带俾我哋嘅。一阵间咧再请教下 Leslie 咧，如果系喺日常生活嘅习惯度咧，我哋仲可以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帮助到咧便秘嘅问题嘅。

0: 好啦，繼續咧喺東方西方潘芳芳咧，今日好開心啦，揾到香港嘅朋友啦，註冊營養師 Leslie 陳國斌咧，同我哋講下咧有關一啲可能咧有便秘困擾嘅一啲問題。咁但係其實日常我哋一啲嘅生活習慣咧都可以咧改善得到。頭先又提咗啦，可能食奇異果啦，又或者咧益生菌啦。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哋喺外國好多朋友咧都比較中意飲水，成日都覺得咧飲水多啲咧就可能會幫助到咧排便或者個人咧即係有多啲水啊。是不是会好啲嘅，就觉得呢因为便秘系饮唔够水。其实饮水呢件事呢系点样睇呢？
1: 飲水呢當然要夠啦，咁啊講到夠呢，我哋細個嘅時候成日聽六至八杯水咁樣，其實
0: 係啊係啊，
1: 其實都好抽象嘅。你隻杯有幾大呢？係咪我隻杯呢就8盎司250毫升咁，呢個好似一個基礎嘅標準啦。咁但係呢原來飲邊個品種嘅水呢都會有關係。我諗喺加拿大嘅朋友呢可能以下落嚟呢個健康嘅建議呢係比較容易做得到嘅。點解呢？因為喺嗰個專家小組裏面提到呢，就叫我哋除咗飲水之外呢，你最好揾一啲呢叫高礦物質水，叫 high mineral water。咁啊即係有時聽落去呢都咩叫做高礦物質呢？我平日飲嗰啲礦泉水係咪叫做有礦物質呢？咁因為喺唔同嘅地方呢嗰、那個供水嘅系統有啲唔一樣嘅。譬如我哋講返香港咁樣啦，因為始終呢我哋冇乜話側邊好多大嘅火山啊，或者可能講緊大嘅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天然嘅泉水啊，喺地下水啊咁樣啊，咁東江水咁樣運到過嚟，其實佢嗰、那個即係一般嗰個嘅礦物質嘅水平唔係好高嘅。咁但喺外地呢就好多呢就係、是、叫做硬水啦 ,hard water 啦。即係嗰時我自己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呢都係用嗰啲咁樣嘅 kettle, 即係燒熱啲水，係呀冇濾水器嘅。咁咧，跟住咧，你就煮熱咗啲水，你會發覺哇，點解咧？好多時候嗰個發熱線咧都黐住好多白色嘅嘢咧，耐咗好污糟咁樣。
0: 係啊，
1: 係啊，其實嗰啲好嘢嚟㗎，嗰啲係即係其實佢除咗鈣質之外咧，如果你啊當地嘅水自來水嗰、那個叫做礦物質嘅水平，特別係咧係鎂啊，我哋講 magnesium 嗱鈣高咁 OK 啦，咁不過可能你嗰、那個即係叫做水煲會污糟啲咯，清洗下佢啫。但如果佢鎂質嗰個叫做 magnesium 係高嘅話咧，原來係可以令到我哋咧更加容易咧排便㗎喎，嚇。咁所以我哋去揀選咧，就睇下你屋企啦，即係你即係每一個地方嘅供水系統咧，我知道佢會發一啲報告嘅啫。其實我哋咧啲水咧，大概嗰個礦物質嘅水平啊多少啊，邊一隻多邊一隻少，邊一礦物質多少咧？咁呢度咧，我哋如果嚇佢裡面咧一公升嘅水咧溶解到嚇超過咧係1000毫克嘅一啲固體或者係電解質或者係一啲礦物質嘅話咧，已經係符合咗叫做 high mineral water 嘅一個標準㗎啦。咁我知道好多喺美洲咧，佢哋供水系統都滿足呢個需求嘅，所以咧你又未必需要特地去買好多呢啲水。不過如果你屋企咧經常去應用一啲叫做咩咧，可能係講緊濾水器嘅話咧，你就可能要留意啦，因為某一啲濾水器咧會幫你咧係隔除咗咧好多一啲多餘嘅礦物質嘅。係啊，咁所以有時咧嚟嘅自來水或者嗰個供水，如果你係用好多濾水器將佢千方百計隔一啲污糟嘅嘢之外，亦都咧去改變咗佢個電解質或者礦物質嘅水平咧，咁可能有陣時就話可能你要花翻啲錢嚇買下啲即係礦泉水，而礦泉水當中咧亦都可以比較下唔同嘅牌子，佢裡面啊究竟個電解質嗰個水平咧係屬於高或者係即係比較上係高啲，又或比較上低啲咧，咁我哋去揀選嘅時候咧就可以有額外或即係對我哋腸胃健康嘅一個幫助啦。
0: 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其實而家啲外國咧好興咧，將啲水加咗啲氣嘅，即
1: 係
0: 其實咧有氣嘅同冇氣嘅有冇分別㗎？
1: 其實有氣嘅水咧，對於佢整體嗰個電解質當然有影響，但係對於我哋頭先提到就話個鎂嘅元素嘅 magnesium 或者可能講緊相關係高礦物質嗰個嘅水平咧，就冇幫助嘅。系啦，咁所以咧就你可以系一个有气嘅高矿物质水，亦都可以系一个有气但冇乜矿物质嘅水，咁所以呢度就真系如果系买啲 bottle to water 翻嚟，我哋就要望一望佢个标签上面咧显示俾你睇嘅一啲营养资料啦。
0: 嗯，哇，原来咧水都有。

0: 有咁多学问嘅，咁不过今日咧，我哋时间又差唔多咯，多谢晒 Leslie 咧，俾咗咁多 tips 俾我哋啦，希望咧可以帮到一啲朋友，如果有啲便秘嘅困扰嘅话咧，可以咧就将个困扰解除嘅，咁咧下一次我再约你倾下，带俾我哋咧朋友咧可以有更多嘅营养资讯，好冇？唔该晒 Leslie，thank you，
1: 好，
0: 好，拜
1: 拜。
0: 拜。

0: 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行一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Peter 袁振坚报道新闻。环境部向大湾地区发出黄色落雨警告，影响范围包括大湾地区中部、北部和东北地区。即是温哥华、本拿比、义浮三联市、西温、北温、高桂林、枫树岭和敲山。预计从今日黄昏到听日的下午会有50至70毫米的降雨量。当局说，目前位于北岸的强劲封面系统将会在今晚逐渐移至低陆平原，并在今晚开始带来强降雨。封面系统亦将会带来强劲的东南风，风力较大，阵风强劲，强降雨将会在听日下午减弱。当局提醒公众，大雨可能会导致道路和低洼地区水浸，而今日黄昏繁忙时间开始将会有大雨，驾驶人士要小心，尽量切勿揸车驶入水浸的道路，并预留充足的行程时间。公众亦都应该远离河流和溪流。BC 省卫生厅由听日开始，将会向省内长者和较高风险的人士提供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根据接种计划，凡75岁及以上人士、年满75岁在长期护理院和辅助生活设施的住客，以及60岁或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将可以率先免费接种。相关资格是根据全国免疫咨询委员会的强烈建议而制定。由于75岁和以上人士患上重病的风险较高，委员会强烈建议相关年龄组别的所有成年人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卫生厅说，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常见病毒，可以引起和流感等其他病毒相似的呼吸道疾病。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喉咙痛和咳嗽。大多数人感染之后可以顺利。

0: 康复，但是长者、婴幼儿和本身有健康问题的人士感染后，病情可能较为严重，需要入院治疗，甚至死亡。疫苗可以提供持久的保护，目前建议只接种一剂疫苗，同时可以同流感和新冠病毒疫苗同时接种。BC 卫生局提醒阳江海岸的居民，指区内近期灰熊出没情况增加。官员说，近日接获多宗的报告，指有多隻的灰熊经常出没在住宅区。官员相信，由于区内有大量果树吸引灰熊，呼吁居民清理树上和地上的水果，妥善存放垃圾，以及移走喂鸟器，减少吸引熊隻的食物来源。官员亦都提醒居民留意四周的环境，放狗时要使用狗带，并尽量结伴出行。BC 省外海昨晚至今日凌晨先后发生三次的地震，暂时未有接获损毁或者伤亡报告，当局亦都未有发出海啸警告。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首次的地震强度是尼克特制 4.9 级，震央位于 BC 省波哈迪以西大约195公里。大约两个钟头后，同一个地区再发生 5.4 级地震，今日凌晨就再录得 5.2 级地震。三次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BC 省府应急厅就说，地震未有造成伤亡或者财物损失，但是居民要做好紧急的准备。加拿大地震局就说，今次地震地区自上个月1号以来出现显著的地震活动，而 3.5 至 5.4 级地震通常都会感受到震感，但是很少造成损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晚宴，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号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0: 环境部发出大雨警告，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有雨，雨势有时颇大，降雨量20至30毫米，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有雨，降雨量20至30毫米，下周过后转为天晴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0%，听日上昼落雨机会80%，下午过后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2%。
2: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二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炎热，最高33度，最低28度。北京有云，最高25度，最低17度。上海有雨，最高26度，最低23度。台北有云，最高30度，最低23度。首尔天晴，最高26度，最低15度。东京有雨，最高20度，最低19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0度，最低25度。

0: 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Happy Monday， 时间刘德荣九分一点零九分，慢翻啲先。系啦，开车唔好咁快，讲嘢都唔好咁快，有时太快咧，有啲危险啊，自己打自己嘅嘴巴。咁啊，希望大家呢个嘅周末咧都赏月追月都开心啊，食月饼啊开心。即系你知道我哋都好多噶嘛，啊，琴日咧屋企咧都话。呢盒系咪要食下？跟住就开过嚟，切开佢四份。如果唔系咧，又嘅，即系嗰啲冰柜藏月饼事件又再次发生啊！不过即系咯，都希望大家即系都觉得开心啦。无论系一家人好，同朋友都好，都话一齐开开心心过咗个中秋。咁而啱啱呢个周末咧，都有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啊，就系讲紧咧 Blackpink 嘅 Lisa， 佢都创下咗一个创举啊！呢个创举好犀利，即系咧讲紧就系呢个嘅 MTV 音乐录音带大奖，过往啊都系 Taylor Swift 攞呢个嘅，即系最佳流行音乐啊嘛，今年啊 Lisa 攞。

係啊，過往咧呢個嘅最佳流行音樂咧，咁啊都係Taylor Swift 啦。今年其實佢都有好多勁敵嘅，有 Rihanna 啦，有 Sabrina 啦，有 Olivia 啦，都係啲嘅天后級嘅人啦。咁啊，過往咧幾年咧，其實咧 Lisa 咧都攞咗呢一個嘅即係最佳流行嘅 K-pop 獎啊，但係今年都係創下咗。即係創下歷史首位嘅亞洲 solo 歌手可以攞到呢一個最佳流行音樂。咁啊，當時咧即係 Lisa 喺上台咧攞獎咧，當然好激動啦，流曬眼淚啦。特別咧，佢都有多謝一班 Lily。

啊，咩叫 Lilies 咧？就系佢嘅 fans 啊！如果冇你，冇我站喺个台上边，好戥佢开心啊！我有 Lisa， 萨瓦迪卡。

0: 我而家先睇到位听众话咧，咁快2:09啊，应该都系一开始节目嘅时候讲得太快啊，所以话唔好咁快啦。系1:16啊，而家。我哋有 caller Siki Sasa。
1: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2: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1: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一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00-3:00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8: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9: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8: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

0: 是中文电台带给你。
1: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给的 Number 会解封哪首的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2: 今天这个 program 其实很多事发生啊，稍后有礼物送给大家，有一套啊，一个成人加小朋友的 Circus Osorio 的门票送给大家的，咁稍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所以有兴趣到时候就听啱时间就 WhatsApp 嚟啦。咁另外都有听众就问啊，今个星期咩玩啊？咁啊，今个星期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有可能留意到我 IG 咧，其实我就已经分享咗啦，今个星期嘅主题出嚟嘅。咁啊，就系想做一个 Candy Low 嘅音乐主题篇。咁啊喺呢个我都今次玩 Google Form 啊，咁啊有一啲嘅歌曲咧，即系有好多啲网上嘅朋友就话啊呢啲歌咧应该要听下卢巧音咧唱 live 嘅，咁啊所以我就整合咗一个36首歌，咁啊有 Google Form，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2323，咁啊攞呢个 Google Form 去睇下咧呢36首歌曲里边有啲网友分享嘅。你又揀出十首觉得哎呀呢十首一定要听卢巧音 live 一次，咁你就投得㗎啦，咪成个 WhatsApp 嚟问我攞啦。咁都有听众话都想点一首歌曲呢，就话俾呢离开咗我哋三个月嘅旺旺妈妈㗎。今日真係 program 太 tight 啊，咁佢有首歌配搭住嘅，同埋少少嘅文字分享。咁所以就我哋听日啦，听日同补返俾你。咁都係非常之有心嘅我哋听众啊。咁希望大家都多啲去即保护动物啊，关注动物啊，尊重生命啊。咁而家呢刹那咧，我哋就玩下我哋嘅盲盒先。你睇我已经讲咗三样嘢啦，所以今日系非常之 tight 嘅，等阵仲要送礼物。但系而家我哋听首歌先啊，咁啊听我哋都系听众投选入嚟嘅歌曲啦。咁大家都如果想分享呢啲作品嘅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2323，咁啊 send 个四位数字入嚟，睇下喺我哋电脑歌库咧代表住啲咩歌啊？喂，呢首歌曲好似见过，但系拣中你就播啦。

系啊，记得啊，炎亚纶嘅歌《清空》啊，应该都系我哋听众嘅虫虫啊。

听你就叶马伦，编号3280，国语歌，很有力量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青红》。继续下去有一个嘅编号啊，1102啊，冇讲广东话国语，我拣嚟一首国语嘅作品啦。我哋有周兴哲，比较少播佢嘅歌曲。好啦，不如咁样啦，简单啲，点样可以容易啲送到个礼物出去呢？

嗱，容易啲啦。咁大家都知道啦，稍后就会送一个 Circuit of Sorio 嘅一套两张门票啦。我哋玩法都一样啦。既然今日撞正盲盒音乐里面去玩呢个游戏，咁只要今日有 send 呢啲嘅四位数字入嚟嘅朋友咧，都有机会参加呢个抽奖啦。系啦，抽到你又送你一个嘅成人同埋儿童嘅门票。咁send WhatsApp 入嚟啦，604-912-323。稍后再同大家介绍呢个 Circuit of Sorio 嘅呢个嘅马戏团表演啊！听嚟只有编号1102，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0: 好，继续啦。我哋有编号9611 DJ， 永远飞行模式。
1: 等我饮醉酒。

0: 耽误晒大家嘢啊！想听少少啲资料，转头同大家讲关于 Circle of the Rio。但系你想抽呢一个嘅 Circle of the Rio 嘅门票啊，一成人一沓一小童 ，send 个四位数字入嚟 ，WhatsApp 60496123，俾大家抽奖，哇，好多啊！听有 DJ 96211永远飞行模式。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啦！
3: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系啦，咁啊，大家如果想抽呢个 Circle Osorio 嘅，咁啊 send 一个四位数字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21-2323，咁啊今日咧会送出一套嘅门票啊，两张，一个成人，一个小朋友嘅，咁啊小朋友10岁以下啦。咁啊 Circle Osorio 咧，其实喺过去九年咧就巡回咗加拿大好多个地方噶啦。咁啊，帶咗好多啲好難忘嘅精彩表演啦，譬如好似你好高難度嘅空中飛人啦，嗰啲瘋狂電單車啊，咁亦都好多啲專業嘅表演者帶嚟啲雜技雜耍，咁啊係一個咧非常之適合一家大細咧參與嘅活動嚟嘅。咁今年咧，其實咧佢哋啊由啊喺其實由10月1日開始咧，就唔同地區咧都會出現嘅。咁譬如好似 Abbotsford 咧，就10月1日至5日啦。Richmond 咧就喺10月8日至12日咧，都係相信咧可能大部分朋友咧會可能想去嘅地方。咁而另外咧 ，Coquitlam 咧就喺10月15日至25日咧喺 Coquitlam Centre 嗰邊咧就舉行嘅，有個Big Top 嘅帳篷啦。咁而咧喺 Richmond 咧就喺呢個 Lansdown Centre 嗰邊有個帳篷。咁除咗个精彩表演之外咧，其实咧仲有好多啲嘅美食小食啊，有好多特色嘅纪念品啊，非常之热闹噶。咁所以其实唔系话净系睇一啲嘅可能马戏团表演等等啊，其实有好多嘢睇嘅，好多嘢玩嘅。咁所以如果你想抽奖啊，抽到一套两张门票，一成人一小童嘅门票嘅话咧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21-2323，咁啊 send 嚟我哋嘅。send 嚟我哋嘅WhatsApp 号码，咁啊就系帮我哋盲盒啊，四位数字咩都得，睇下抽唔抽到你。一套两张，每张是一大人同埋可以带一个小朋友啊，系啦，所以是一大人带一个小朋友啊，每一张大人是可以带一个小朋友。好啦，咁啊，而家呢刹那里又要抽抽先。好啦，抽到呢个编号2718，咦，又是听过嘅，我哋有 Jenny 啊。

你个嚟自有钟欣彤啊，编号6881。放低过去，有时间可以听多一首，开多个盒。编号7259，陈豪、林宝仪、黄德斌、年少无知。

0: 咁啊，头先有讲啦，如果系 Richmond 嘅话咧，就8月8号至12号就喺 Lansing Center 嗰边嘅 Coquitlam 咧，就系8月15至25号喺 Coquitlam Center 嘅。咁啊，其实咧佢全部都有每一日都有三场嘅时间嘅，2:30啊、5:00啊同埋7:30嘅。咁如果我哋今日完咗节目之后咧，抽唔到你唔紧要，你都可以上呢一个网站 tickets/dasher.ca。Circus CIRCUS SOSORIO.com， 系咪听到一嚿嚿咧？你 send 个 WhatsApp 度，我 send 条 link 俾你。点抄一次啦？大家我唔信大家有笔咯。睇下有冇机会攞到飞睇，攞唔到都可以啊，买飞入去同一嘅大细去玩下啦。听嚟就陈豪。林宝仪同埋黄德斌，年少无知。
1: 卑诗省将会喺10月24号举行省选，有好多唔同嘅投票方式，而你嘅决定会影响卑诗省嘅未来。
2: 我通常都会拣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啊嘛。
3: 我更中意邮寄投票，超方便。
2: 我就会去我个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3: 而我就最中意喺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啦。
1: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嘅详情啦。
4: 去郊外行山、河边露营嗰阵，想听电台节目，但孭住部收音机又好重，点算啊？
5: 用手机都可以听到啦，你仲未下载咩？
4: 真系噶，教我点整啦？
5: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Chris Meta Fan，
7: Right， I'm ready。
0: 慢慢带上我哋嘅主角卢孝音。首先我哋有陈柏宇，你们我们。

0: 听我哋就有陈柏宇嘅《你们我们》The First Take 版本。接住系我哋有位听众啦，佢啊喺个周末嘅时候咧 send 咗啲嘅资料俾我，话啊希望咧可以有机会听到佢嘅呢首歌啦。
1: 昨日那日发觉你会这般好恨，从未注意你会偶尔的偷望。
0: 佢名字叫做洪建华。
1: 平淡了，怕再奢想。
0: 一直同癌症去对抗长达十年，
1: 在你这个世界里，
0: 但是最尾都不敌病魔啊。

佢系洪建华，咁啊系啱啱就离开咗人世啊，享年49岁。咁啊，而呢首歌曲咧就系佢当时咧红遍全港嘅《我失恋你悲伤》。

好有心的一位听众啊的一个点唱。好啦，嚟到最尾一首歌曲，我哋有卢巧音。

听嚟就卢巧音嘅氛围。如果记住想要呢个 Google Form 咧，去拣上十首你觉得卢巧音一定要唱 live 嘅歌曲 ，send WhatsApp 嚟604-9123-23，send 个 Google Form 俾你。好啦，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听日再见。

0: 热线
1: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1: 604-295-9616。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在凌晨一点十分，27岁的事主正横过 Grenfell 甲西52街时，被一部汽车撞倒，送院经抢救后最终伤重不治。肇事司机事后在现场配合调查，暂时未知车祸原因。警方呼吁有车祸消息的公众，请电604-717-3012同调查人员联络。列治文校区计划向 BC 省基础建设厅申请拨款，进行多项校舍改善工程，当中包括总值980万的外墙和建筑物结构维修项目。校区将会提交2027-2028年度小型资本工程申请，替中小学更换窗门和更新游乐场的设备。校区秘书兼财务主管 Cindy Wong 表示，资本计划符合省府拨款要求，亦都配合校区长远校舍规划，为师生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学习环境。环境部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落雨警告，影响范围包括温哥华、本拿比、易否、三联市、西温、北温、高桂林、枫树岭和敲山。预计从今日黄昏到听日的下午，将会有50-70毫米的降雨量。东局话，目前位于北岸的强劲封面系统将系今晚逐渐移至低陆平原，并系今晚开始带嚟强降雨。封面系统亦将会带嚟强劲的东南风。BC 執政新民主党宣布提前选举举行省选，同地方选举相差只是一个星期。有意见就说，部分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转而协助省选工作，令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BC 城镇联盟说，受雇于地方选举的工作人员正取消合同，转而参与省选，以获得更高的薪酬。Prince George 首席选举官就是其中之一。各市政当局将不得不争分夺秒，寻找和培训工作人员处理地方选举。联盟预计，工作人员的竞争将会导致各市政当局人手短缺，令到10月17日市选当日出现排长龙和选民不满的情况。美国联邦调查局悬红100万追缉一名男子，涉嫌同 BC 省石克教领袖尼贾尔3年前被杀有关。陈正仪报道。
3: 一名涉及卑斯省石克教领袖尼贾尔刺杀案的男子，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列入10大通缉犯名单。被告辛格今年7月被控，是2023年在卑斯省素里市一座庙宇外下令刺杀石克。

0: 教活动人士尼贾尔。联邦调查局目前悬红高达100万美元，缉捕他归案。当局指辛格是比什诺伊跨国犯罪集团的北美地区领袖，主要在美国基地活动，亦都频繁出入加拿大西部。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副警务处长莫兰表示，辛格及其犯罪网络涉嫌多宗高度关注的谋杀案、死亡威胁、勒索和毒品走私，对无数的民众造成极大破坏。
1: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489点，跌311点；创业板指数报894点，跌2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481点，跌347点；纳斯达指数报26820点，跌248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683点，跌59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ban 285.07，SunCross Energy 97.46；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32.49；AT&T 24.92；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115.82；Microsoft 509.3。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01日元、4.73人民币、5.53港元、22.4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iu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薰、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3: 你好，坚记车房。
4: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3: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4: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3: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2: 天气报告。
1: 环境部向大湾地区发出降雨警告，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有雨，雨势有时颇大，降雨量20至30毫米，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有雨，降雨量20至30毫米，下午过后转为天晴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8%，听日上昼落雨机会80%，下午过后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7%。
5: 我啲头发如稀疏、啊，
6: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7: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8: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9: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2: 尽情 vibe 一下，
13: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2: 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直播室有我 Rayjun 喺度。
14: 大家好啊，我系 Michelle。
12: 耶，咁啊，唔知大家过呢个 weekend 又过成点啦？
14: 咁梗系开心啦，
12: 开心啊！咁琴日其实我睇咗场嘅，即系棒球比赛咧。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即系 MLB 嘅时候咧，Toronto Blue Jays 啦，都系最后一场嘅 regular season 啦。

0: 咁如果大家有跟開嘅時候咧，都知道今年咧嗰個成績就麻麻地啦，入唔到呢個季後賽啦。咁舊年就入咗呢個嘅 World Series 嘅決賽嘅。咁啊，琴日嗰場波就幾感人温馨嘅，因為有兩位嘅即係球員咧就個contract 就今日即係 the end of the season 嘅時候就 expire 咁樣啦。咁亦都冇咩嘅 speculation 啦，即係佢今年佢哋會唔會續約啊，又或者繼續佢哋嘅球員生涯啦。因為
1: 前路茫茫喎、
0: 唔可唔可以話前路茫茫咧？我唔知喎，
1: 因為有著落。
0: 因為其實兩位都係 legend 嚟嘅。都去到差唔多球员生涯嘅末段啦，咁即係当呢个大 contract 完咗嘅时候呢，我都諗下究竟会唔会真係继续打落去啦，下年啦，咁即係再去问佢哋嘅时候，佢都话未知啊，嗰啲 standard 嗰啲呢又要睇下自己嘅身体状况啊，又要同下自己啲屋企人去倾下，因为都想即係睇住呢一个嘅即係小朋友去成长咁样啦。咁琴日其实如果大家有睇呢场波嘅时候呢，係几温馨嘅，因为有两个 moment 就係 send off 呢两位嘅即係球员咁样啦。咁第一个就係呢一个嘅 George Springer 啦，咁旧年一个嘅即係home run 嘅時候就將成隊 Blue Jays 帶入咗 World Series 嘅 final 啦，可以入到呢個入場圈啦。
1: Okay.
0: 另外咧就係42定43歲嘅個花名叫 Mac Max 啊，咁就係一個嘅投球手啦 ，pitcher 啦。琴日佢以一個嘅即係投咗三日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一個 short rest 嘅情況之下咧，佢居然琴日可以投咗八個 innings 啊，即係去到第八個 innings 先俾人濕走啦，投咗110几球咗喺度咧，都覺得哇好震撼啊！咁但係
1: 爆發小宇宙
0: 啦，咁啊琴日嗰啲嘅 standing ovation。雖然場波其實係冇乜意思嘅，因為打唔打個結果都一樣咁樣啦。不過就係去 send off 呢兩位球員嘅時候咧，就覺得原來 baseball 都可以好感動。
1: 哦，咁係，即係每位球員佢自己都喺個生涯裏邊嚇都有付出嘅，同埋佢唔定係佢嘅球員自己嘛，佢背後嘅家庭嘅 support 嘅支持都好緊要啊嘛，呢啲
0: 係。係啦，咁啊，所以就係呢一個 Toronto Blue Jays 啦，咁啊 season 就完結咗啦。咁唔緊要嘅，因為而家嚟緊 Canada 就會開始有呢個 regular season 開始啦。咁
1: 你對接手
0: 啦，咁啊 Raptors 咧咁啊 Kawhi Leonard 已經成功就係簽咗約啦，就嚟咗我哋trade 咗過嚟啦，同埋續咗約嘅。咁啊，啱啱就有 press conference 啦，咁啊有啲 opening 嘅，即係 media opening day 咁樣啦。咁啊嚟緊都幾期待下嘅。
1: 係，咁同埋仲有我哋係咪話 BC Line 都仲有打緊噶嘛？係嘛，未完噶嘛？
0: 呢個冇乜留意，我要留意下啫。
1: 咁啊，即係好多嘅其他嘅體育活動啊，賽事啊進行，大家都可以去留心下都得嘅，支持下啦。
0: 冇錯，咁啊 MLB 當然就嚟緊就係 playoffs 啦。咁如果中意睇棒球嘅朋友仔咧，都係一個嘅即係好期待嘅一個嘅即係階段啊！
1: 但係今年真係變咗冇咗上年嗰種我哋加拿大人啦，全國一齊去撐我哋自己嘅球隊嗰種嘅 feel 啊！咁啊爭少少咁就
0: 係咁
1: 緊要啦，都係睇球星啦，都可以
0: 係都係嘅。咁但係即係我哋成日話翻工啦，咁啱啱過到 weekend 嘅時候咁啊，唞咗兩日啦。對於大部分嚟講可能都話差足電啦。今日星期一嘅時候又可以為咗新嘅一個嘅星期咧去拼搏咁。
1: 未啊，未啊，未啊！因为食咗太多嗰啲月饼啊，滞咗啊！
0: 咁有冇谂住点样减翻肥啊？
1: 都冇喎，冇唔好谂住，最好就系放松先系啊！
0: 咁当然对于好多嘅打工仔嚟讲啦，咁啊，即系其中一个放假嚟讲咧，即系对于嚟讲都几期待咁样嘅。咁今个星期就星期三啦，都有个嘅假期啦。咁当然背后嘅意思咧，大家都要去明白点解会有呢个假期啦。咁但系如果净系讲假期本身嚟讲咧，好多人话喂即系唞即系一个礼拜可能唔系唞一两日，系咪都已经 OK 咧？咁突然发觉咧。其实真系唔够噶，
1: 竟然有啲咁嘅事。但我本人即系自己觉得啊，即系如果放假，譬如好似 long weekend 嗰啲咧，有三日假期，觉得已经系多咗噶咯。因为之后就已经唔想翻工噶咯。呢个真系问题。
0: 系咪话唔够啦？所以咁即系佢话咧，其实即系近排睇到一个嘅，即系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啦，咁佢叫 Brittany 啦，咁又讲出话咧，其实放假咧，其实唔单止咧系暂时离开呢个工作岗位啊。佢认为咧，我哋头先所讲吓，譬如你当三日咁样够唔够？可能你都以为都几足够咁样啦。佢话其实一去休息嘅时候咧，其实至少要7至8日咧，先至去帮助到你咧身心真真正正咁样去恢复好翻咁样。
1: 哦，咁一般嚟讲打工仔其实都会有嘅，即系我哋本地法律嚟讲啊，即系法例啊，
0: 即系年假咁样
1: 啊。系啦，年假其实都可以又做到呢样嘢嘅。
0: 系咁，不过就话点解会咁讲咧？因为佢话咧假期前即系你放紧假头嗰几日咧，通常你仍然适应紧咁样嘅。佢第一日可能你就花喺当你去远途旅行啦，譬如嗰啲交通啊，去旅行嗰啲好疲惫嘅状态咁样啦。咁第二日咧，咁你仍然都会忍唔住咧 check 下即系工作上面嘅信息咁样嘅，即系有冇人揾你咁样。佢去到第三日咧，先逐渐咁样进入一个真正放松嘅状态。佢话因为要个人咧，当你真真正正同呢个工作抽离之后咧，你嗰啲压力啊，嗰啲反应先会降低嘅。咁同埋可以改善呢个睡眠啊，恢复翻专注力啊，提升你 creativity 创。 造力啊，并且你开始思考谂啊，即系以前可能因为工作嘅缘故啦，都冇啲空间俾你谂

0: 嘢嘅时候咧，咪透过呢个旅程嘅时候，诶、去到第三以后咧，开始 settle down 啦，咁啊可以开始谂翻嘢咯。
1: 系咁我都同意嘅。譬如话长啲，至少一个礼拜咧，咁啊真系开心好多添嘅，即系觉得系成个人翻嚟咧，可能有精神焕发嗰种嘅 feel 啊，就唔系话就咁普通放一日假之后嗰种叉叉电瞓翻旧嗰种嘅吓、不过咁样讲，即系而家大家都系机不离手噶啦。我相信就系话 check message 或者 check 工作嗰啲嘢咧，其实系唔会停嘅。
0: 系咁，所以佢都讲一个好重要。有一点就话咧，虽然我可能真系放假当两个礼拜咁样啦，咁如果你正如好似头先 B 超所讲，机不离手，而家科技嘅文嘅发达咁样啦，不过其实最重要咧，其实你要同嗰个工作咧建立翻呢一个嘅边界感嘅。咁不过我哋都明白嘅，如果有啲可能真系管理层嗰啲朋友仔咧，冇咁容易做到咁样噶嘛，因为有好多嘢都系你决定咁样嘛。咁但系如果真系可以嘅时候咧，咪尽量去暂时去关闭，譬如啲 email 啊，或者工作上面啲群组，你咪话可能 mute 咗佢咯。唔系话唔复嘅，唔系即刻复到咁样咯。
1: 系，或者需要，或者平时嚟讲咧，一有 message 即刻要复啊嘛。但系咧，你可以奢侈啲。夜媽媽沖完就嚟瞓覺，得閒先我睇下啦，咁樣樣。
0: 唔係你話開宗明義啊，放假我唔可以，我可以出嚟 message
1: 啦，係啦。
0: 但我唔可以即刻睇你個 message。
1: 係，你呢個心態上咁已經好大唔同啦，係咪先？應該都係減輕咗好多壓力啦，咪而家。
0: 係咁啊，亦都講啦，即係人哋去旅行有啲人好扯咁樣噶嘛，咁啊盡量唔好咁扯啦，因為真係因為你旅行或者放假都係想休息啫。咁如果你太扯嘅話，咪變咗一份工作變咗做另外一份工作咯。
1: 咁又係嗱。既然大家咧，如果真系噶未有得咁长嘅假期嘅时候咧，都可以偷啲时间轻松下都好嘅，俾个脑咧放空一下都好，不如睇下新嘢啦，睇下啲嘅刺激啲嘅，或者系睇啲你喜欢嘅嘢啦。
0: 系啦，因为讲紧嘅就系电影咁样啦，我哋成日都话咧，电影系带大家去到唔同嘅世界咁样去领受其他人嘅故事啊嘛。咁好快啦，今个星期四咧，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咧就隆重开锣啦。
1: 冇错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超过成咧，即系好多套长片啊、短片啊、纪录片等等啊吓，长片有成160套咁多啊，超过啊，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电影，亚洲嘅吓，或者系嚟自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吓，乜嘢类型咧都好多都可以选择得到嘅。
0: 嗯，系咁，当然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现场表演啊，又或者一啲嘅即系导演啊，或者电影人咧，去有一啲嘅 workshop 咁样啦。咁如果你都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 industry 入面啊，认识更加多，或者想了解每套电影嘅幕后嘅背后一啲事情嘅时候咧，都唔好话忘记咗有呢啲嘢你可以睇到。
1: 仲紧要嘅咩咧？系有啲咧系，譬如话系本地嚟讲系话首映啊，或甚至系话世界首映嘅戏咧，都可以喺我哋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度揾到。几威啊，几巴闭啊！
0: 系啊，咁我哋今年咧，我哋 FM 961啦，同新时代电视咧，亦都系特别呈现一套香港嘅电影啦，就系第四幕 After Peace。而另外咧，咁我哋同城市电视亦都特别呈现另外一套嘅中国动画电影，就系、是《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嘅。
1: 系啦，当然啦，嗱，买飞支持系必须噶，系啦，可以上到去 www.viff.org 嘅度买飞。咁当然，但系我哋咧亦都有啲飞送翻俾大家嘅。
0: 系啦，今日我哋送嘅飞咧就唔系呢两套电影。咁簡單，而係呢個電影節嘅即係一套兩張嘅所謂嘅 generic 嘅戲飛，咁基本上你攞到個曲之後咧，就可以選擇你想睇嘅電影咧，咁就 OK 啦。
1: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都係要簡單問一個問題，大家。
0: 好啦，今日嘅問題就係話，不如講其中一套我哋 FM 961有 sponsor 嘅電，就係特別呈現嘅電影嘅中文名字啦，其中一套係啦。咁、到時我哋可能開放到3点钟嘅時間啦。咁如果你係答中咗嘅時候咧，就會抽一位嘅幸運兒噶啦。
1: 如果唔识嘅话咧，嗱声上网睇睇啦。
0: OK， 好，
1: 条贴士俾大家。
0: 系啦，咁啦，等紧你啊，6049612323。另外一个信息真系要同你讲啦，因为咧温哥华市选咧好快就到啦。
1: 系啦，大家有冇谂住你系点样投票咧？系当日投票啊，定系预先想投票咧？
0: 系啦，预先想投票。如果想屋企投票嘅话，而家就要行动啦。因为由而家去到10月5号中午12点之前咧，你申请呢个邮寄投票选票套装咧，就可以喺屋企投票啦。
1: 系啦，去边度攞得到咧？就可以上网吓，上去。vancouver.ca/vote-by-mail 咁样样吓，或者系打电话去啦，致电咧311嗰度查询多啲嘅详情。想话我想话投又邮寄投票，咁样点算到点做咧？咁样样下问下啦，咁就
0: 系啦，冇错。咁呢个就系温哥华嘅市选啦，尽一尽我哋公民嘅责任啦。

0: 系啦，投票啊，睇戏啊，千祈唔好等啊，因为时间限制噶嘛。听容祖儿首歌都唔好等、啊，不过歌名我要讲下就系等等等等。
1: 嘉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寿年猪肉三个月后嗰一磅，蒲烧鳗鱼九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嘉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同精选优惠啦！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3: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3: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2: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3: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2: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4: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6: ，OK，
5: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7: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8: 尽情倾 ，Let's talk。
9: 你有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又系研究一下语言嘅问题啦。
0: 冇错啦，我哋请到咧就系言语治疗师啊 ，Queenie 喺度嘅 ，Queenie 你好
10: ，Hello 你好
9: ，Hello Queenie。咁今集咧其实就想讲一个咧，好多家长都可能听过入嘅一个话题啦。咁但系有阵时就好难以启齿啊，又或者好多疑问嘅一个题目，就系关于自闭症。咁有啲家长咧就可能会谂啦，啊，自闭症嘅小朋友系咪通常都系譬如唔识讲嘢啊？咁究竟

0: 智慧症和语言啊沟通之间有啲咩关系嘅咧 ，Queenie？
1: 嗯，其实呢个 topic 系令人好容易混淆嘅地方嚟嘅，因为我哋成日有时都会将识唔识讲嘢同埋识唔识得沟通当成系同一件事，但其实系两样唔同嘅嘢嚟嘅。所以今日我哋就唔系想教家长逐样 check， 究竟我小朋友系咪有自闭症呢？我小朋友有冇呢个特征呢？反而系想轻松咁样去了解自闭症嘅小朋友可以有啲乜嘢唔同嘅沟通方式。点解有啲小朋友佢哋讲好多，但系某一啲沟通嘅情景就会好辛苦？未有口语嘅小朋友又可以点样表达自己呢？同埋最重要嘅系，大人可以点样更加理解同埋支持佢哋？
2: 好啊，咁啊，用紧间时间啦，大家就可以识学识咁多样嘢啦。不过当然咧，亦都系话玩翻个咧呢个真定假嘅问题先噶。嗱，今日呢个问题咧，大家听实咯，呢个系好有趣嘅问题，就系话如果一个小朋友啊讲咗好多嘢，甚至话词汇都好丰富嘅话，咁佢一定就冇自闭症噶啦。
0: 诶，等我估下先。
2: 系定唔系咧？
0: 就咁听你呢一句少少嘅一个表面嘅一句句子咧，好似觉得佢都应该唔会有自闭症。
2: 系啦，咁样系咪真嘅咧？
0: 究竟我咪对佢唔系有啲误解咧？
1: 其实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常见嘅迷思嚟嘅。咁其实呢个系假嘅。
0: 哦，
1: 系啦，自闭症嘅小朋友其实可以是差好远的。咁有啲佢哋暂时未有口语，有啲会讲短嘅句子，亦都有啲真係可以讲好多嘢嘅。
0: 哦，因为我哋成日都听话自闭症都有好多譬如唔同程度咁样啦，咁当然都计埋佢嗰个嘅即係年龄啊，又或者之间父母或者一啲专业嘅人士点样训练佢啦，都会有唔同嘅程度咁样嘛。咁其实咪真係可以仲係嗰种好识讲嘅小朋友都有机会係有自闭症㗎呢？
1: 完全可以嘅。有啲小朋友佢哋词汇好丰富，佢哋可以记好多资料，对自己中意嘅 topic 可以讲好耐咯，甚至系比一啲同龄嘅小朋友可能可以讲啲更加深嘅内容咯。例如一个小朋友，佢好中意恐龙。佢一講恐龍可以講五分鐘
2: 嘅
1: 喎。
2: 哦，即係對於任何人或者仲係有對對象俾佢嘅話，就可以同人哋講嘅啦。
0: 即係滔滔不絕式咁樣介紹恐龍俾佢各位嘅朋友聽嘅咯。
1: 係啊，因為佢好中意啊嘛。
2: 哦，嗱咁識講咁點會有問題咧？冇理由有問題喎佢。
0: 即係我明明識 Raptors、T-Rex， 跟住就已經唔知啦。三角龍咁樣，
2: 你有問題
0: 我完啦。我諗我有問題嘅，
2: 係咯。
1: 咁可能個小朋友佢好中意恐龍啦，咁自不然就好中意讲呢个 topic 嘅，咁但系如果假如你同佢讲，其实我唔中意恐龙，我中意火车，咁佢就可能突然间唔识得点样去转换呢个 topic， 或者点样去反应咯。又或者其实佢讲恐龙嘅时候，其实你已经系冇兴趣噶，但系佢察觉唔到，其实你系已经冇咗兴趣 ，lose interest。
0: 哦，就不断中仍然同你讲恐龙呢一个话题，
2: 佢沉咗喺自己世界里边，
1: 系啦，
0: 跟住话够啦够啦，诶，继续讲继续讲咁样，即系有咁嘅状况咁样啦。咁就单咁样头先所讲就唔系话净系代表佢讲嘢系有冇讲嘢啦，咁原来系即系点样用佢嘅说话去同人沟通呢、這个先最关键睇嗰个嘅即系层面。
1: Exactly 系啦，我哋过去呢几集都有讲过，就系唔系睇讲几多，而系佢哋可唔可以用语言有效咁样同人去沟通。
0: 哦，
2: 系。咁如果譬如话咧，一个啦嘅几岁嘅两三岁嘅小朋友啊，佢讲嘢讲得少啲嘅，咁啊好多家长都会问噶，即系佢话佢系咪真系纯粹真系词识讲嘢啊？定系话其他发展都有啲问题，需要有啲帮手咧，帮助咧咁样样啊？咁啊点睇咧？呢个又
1: 咁首先啦，自闭症就唔系单纯一个词讲嘅问题。如果我净系问家长，你两岁嘅小朋友识讲几多只字啊？其实系唔足够嘅。
0: 哦，咁但系真系除咗因为呢个比较系容易知道睇到嗰个嘅
2: 参考啊嘛，一个指标
0: 坏咗成件事咁样，咁仲可以睇啲乜嘢咧？除咗呢样之外，
1: 会睇个小朋友成个发展模式咯。例如除咗讲几多只字之外，仲会睇佢点样主动同人沟通啦。佢见到好得意嘅时候，佢会点样同你分享？人哋揾佢嘅时候，佢又会点样回应？佢突然面对转变嘅时候，佢会点样反应？又或者佢有冇一啲好集中嘅兴趣？佢对声音啊、触感、光线或者食物有冇啲咩特别嘅感受？
0: 哦，咁即系譬如讲下啲例子咁样啦。咁如果一个例子，一个小朋友就好惊嘈嘅，即系可能啊 B 超哥哥咧讲嘢比较嘈啲嘅时候咧，佢就可能就嗌晒咁样咯。咁其实都唔代表佢可能系有自闭症噶。
2: 佢斋系唔想听我嗌啫，讲嘢啫，而家
0: 唔好再讲咁多嘢得唔得？
1: 系啊，的确系唔可以净系睇一样嘢嘅，呢样好重要。 要嘅。任何一樣行為如果單獨出現嘅話，都唔等於係自閉症嘅。
0: 哦，呢個可能佢自己個人喜好問題，就未必係自閉症嘅層面啦。呢個
1: 係啦，就唔可以話

0: 我个小朋友佢成日都唔望人，又或者佢讲嘢迟，又或者佢怕嘈，依啲嘢都唔可以单靠一样嘢去判断嘅，
1: 系啦，
0: 所以就唔想家长今日听完翻去就逐样 check。越 check 就越驚，真正評估是要看整體的 pattern 咯。
2: 哦，
1: 係啊係啊，咁即係話咧，譬如阿當係頭先所講啦嚇，就算小朋友好識講嘢都好啦嚇，咁但係話日常溝通咧，有啲都唔係咁容易噶嘛，即係有啲嘅障礙啊、阻礙咁樣啊嚇。有冇啲嘅例子生活化啲嘅例子俾大家咧？可以係
0: 例如一個小朋友翻學同老師講嘢好流利，但係 recess 嘅時候，朋友仔同佢講。喂，不如今日唔玩你嗰样嘢，我想玩第二样嘢啊！
1: 系，
0: 佢突然间就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咯。
2: 哦，系，因为即系可能佢即系已经 design 咗，原本就应该要做啲乜嘢，咁即系话其实唔关佢识唔识字事，可能其实佢普通沟通系完全冇问题，其实都 depends on 紧当下突然之间可能佢 expect 嘅嘢。即係預期嘅嘢同真正發生係完全兩回事，一個 situation 唔同咗，咁會令到佢可能即係溝通嗰方面又出現咗障礙咯。
0: 係啦，一個小朋友可能佢識講好多隻字，但可能喺社交依方面會比較困難啲咯。例如佢唔知道幾時係到自己講，幾時應該俾人哋講，我點樣去轉話題呢？我點樣知道對方開始有興趣，或者佢開始冇興趣？發生誤會嘅時候，我又可以點樣處理呢？我又或者點樣可以溝通同人講？太嘈了，而家太攰了，我要休息了，依啲全部都是社交溝通的一部分咯。
2: 大件事，我到而家呢一刻我都不識點樣做呢一樣嘢。
1: 你不識同上司講，我而家好攰，
2: 唔好再俾我做。
1: 莫非你都有啲障礙幫手咧？
2: 我覺得 B 超好似冇咁多嘢做。
1: 係
2: 係係。咁即係所以話，即係係咪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係講，究竟佢講嘢嗰方面有冇改變到或者改善到佢嘅生活 ？Instead of 好似真係 stuck 咗喺某一個 situation， 唔知點做咁樣啊？
0: 系啦，系啦，不如呢一 part 就等我考下你哋两个啦。
2: 我好惊，每次阿 Queenie 考我哋嘅时候咧，我都惊答错问题嘅。
0: 我俾
1: 冇奖问答游戏呢个系。好，你一放马过嚟。
0: 好，我俾个情景你哋，你哋话俾我听，你第一时间会点样理解？然之后我哋再睇下，究竟有冇其他可能性？
1: 好，可以。
2: 但系我哋唔系家长，应该都错噶啦。唔
1: 紧要，试一试。
2: OK， 好。
0: OK， 情景一，生日会，一个小朋友去生日会，其他小朋友全部都玩紧，但佢就自己行咗去嗰头嗰度坐。你第一时间会谂啲咩咧？
2: 我觉得佢好似我以前咁，其实而家都怕丑嘅。
1: 哦，可能佢同啲其他小朋友真系唔系好熟络，系咪生保啲啊？会唔会系咧？
2: 又或者会唔会佢哋嗰啲小朋友玩嘅嘢，系咪跌得太深咧？唔啱佢玩咧，冇兴趣咧？
0: 全部都有可能嘅。有好多家长或者佢会谂，系去啦，做咩唔同人玩啊？
1: 鼓励下佢啦，系咪？
2: 系，通常都系噶，唔知点解永远啲家长。其实我自己细个时候都听过，又或者我啲即系比较细啲嘅亲戚嘅时候咧，都听到嗰啲爹哋妈咪咁同佢讲。做咩啫？人哋一齐去，譬如唱歌嘅时候，佢哋唱得好开心，你做咩唔去一齐唱啊？咁样嘅
0: 系啊系啊。但如果我话俾你听，呢个生日会系有十几个小朋友一齐嗌，又有音乐，又有气球爆，有人行嚟行去，咁你又会点睇呢？
1: 我就觉得正啊，
2: 好热闹啊！
1: 咁我就唔惊啦，系咪？即系咁多嘢发生嘅时候咧，我就唔系话好孤单一个啊嘛。我 OK 啊，
2: 唔如果我唔知道我会点样咧，但我睇呢个小朋友自己觉得佢系咪惊嗰个环境咧，即系令到佢自己都融入唔到落去，唔系一个好 comfortable 嘅一个嘅环境俾佢去表达自己。
1: 唔好意思，我抽离咗字，我带入咗呢个
2: 就系挂住话。
0: 对呢个小朋友嚟讲，其实或者唔系佢唔想同人玩，系可能个环境太刺激、太嘈咯。对于佢嚟讲，
1: 佢 system overload 咗系咪？等于
0: 系啦，又或者其实佢唔知道应该点样加入，又或者佢已经好攰，想静一阵，又或者其实佢唔中意嗰个游戏咯。
2: 咁、但系啲家长就话：喂，点解你唔同人玩啊？咁呢个系地雷问题嚟嘅。
0: 系啦，系啦，咁就可以变成你想唔想休息一阵，又或者系咪太嘈 instead 咯？
2: 唔系，佢话你都未玩。咁快休息，
1: 我即系已经快，即系唔好咁笼统嘅问题啊嘛，即系表 specific 多啲系，睇下佢有冇啲咩真系有啲嘅需要或者话啲嘅唔妥先咁
0: 样。
2: 咁啊，同埋两句唔同嘅，可能系咪第一句有啲 judgement 咗少少嘅嘢咧？
0: 都系噶，其实第一个可能系有啲 demand 嘅成分咯，又
1: 点
0: 系
1: 玩啊？
2: 个都玩，做咩唔玩？快啲玩啦！你笑笑口，好似以为自己唔系咁玩紧咧，其实都已经做，我都唔知。
0: 系啦，而第二个方式即系问小朋友，其实你系咪攰啊？系咪太？嘈啊！你可以即系你希望点样可以休息一下？咁边个就变咗系理解咯，
1: 系啊，系关心佢咁样样啦，
0: 系啦，系啦。OK， 我哋试多个情景二，同一只杯，小朋友每日都一定要用同一只杯，但系今日佢用开。

0: 嗰只杯就洗紧，所以妈咪就俾第二只佢，佢就即刻好唔开心啦。
1: 诶、哎，我觉得啱啊，系啊，因为我自己都系啊，
2: 我都系明明 mark 咗只杯用，
1: 用开嗰个真系有感情啊嘛，意思
2: 同埋你做咩将我只杯俾咗第二个人用咧？
1: 唔系佢洗啫，
0: 洗紧啊，
1: 洗啫，
2: 佢就系用咗俾第二个人攞咗去洗啊嘛，即系我自己套落去嘅 situation。
1: 哦 ，OK， 系啊，系有啲唔开心，我觉得系，正常噶嘛呢个系。
2: 点解唔俾我用翻我自己个杯咧？系啊。
0: 嗯，系啦，咁我觉得好多父母其实佢哋会觉得，喂，一只杯啫，唔使咁大反应嘅，唔好咁固执啦，唔好咁曳啦，咁。
1: 爸爸妈妈系咁啦，即系大人嘅角度就系咁咯。
0: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套入去小朋友嗰个谂法嗰度，或者佢觉得只新杯嘅饮管个硬度唔同啦、又或者唔同个杯放落个嘴边嘅时候感觉又唔同，个颜色又唔同，又或者佢完全系冇预计到会换咗只杯嘅，咁成件事对于佢嚟讲就唔系就系一只杯咁。简单咯，
1: 系即系嗰个系个情感嘅依附落去吓，就唔同啲咁样会啊，
2: 即系佢个感受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就唔系只杯咁简单，
0: 系啦，就系、是、一大堆变化，点解无啦啦会唔同晒嘅咁样？
1: 佢个即系小朋友个世界好细嘅啫嘛，即系少少嘢咁样佢转咗咧，佢个世界就觉得好似转咗好多咁嘅嘢咁啊，
2: 晴天霹雳啊，即
0: 系啦系啦，所以个重点都系我哋先要明白点解难，先知道点样去帮呢个小朋友咯。
2: 哦
1: 我有一个即系快快啲嘅方法可以帮啲家长嘅，如果系咁嘅咧，一开始买多几只同款嘅，你洗咗一只之后，俾翻第二只同款俾佢，咁佢咪唔好觉啦，咪先？
2: 但我想问，有啲譬如好 sensitive 嘅小朋友咧，其实系咪都分到嗰只唔系 exactly 原本嗰只嚟噶？
0: 其实佢哋真系分到
1: 的。咁呢个 trick 系用
0: 到，所以其实唔系，其实 BQ 呢个 idea 都好好嘅，买好多只同一款嘅杯，即系同一个级。
1: 系啊，
0: 我有三只唔同嘅，唔紧要。今日呢只洗紧，仲有两只可以俾你用。
1: 啊，系咯。
0: 其实的确好多父母都系会咁样做嘅。
1: 哦，呢听入我有 potential 啊，做一个好嘅父母。
0: 好有 creativity。
2: 我以为呢个系俾嗰啲嘅，就兄弟姊妹嗰啲咧，全部同款啦，唔好争啦，嗰款多啲。
0: 都有噶，都有好多噶，系啊。
2: 系咁，即系父母同即系子女啦，沟通都有好多唔同嘅技巧咁样啦。OK， 咁不如呢一节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先，一阵间翻嚟继续探讨呢个话题啊。

0: 支持 Canada，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我有好多东西想知道，好多东西想问，
2: OK，
1: 但是我又不知道跟谁谈，看看我们的嘉宾帮不帮到你。
3: 尽情谈， Let's talk。
1: 好，休息过后咧，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啊，言语治疗师 Queenie 倾下偈嘅。Queenie 你好
4: ，Hello，
1: 系啱啱讲到咧，系一个自闭症啦，究竟玩过好多唔同嘅 situation 啦吓，咁啲情景题啦吓，咁啊睇下即系大家又觉得点样样啦吓。咁而家又讲下咧，譬如话眼神接触都会唔会系一个系有自闭症啊，或者系话佢显示到个病征定系个症状嚟嘅咧？
5: 但我觉得呢个又唔好关嘅，因为有阵时平时可能普通嘅小朋友咧都几惊 eye contact 呢个眼神接触嘅问题嘅。的确
4: ，其实真系好睇每一个人咯。本身有自闭症嘅小朋友，其实或者佢哋嗰个 eye contact 的确系会比同龄小朋友少啦。咁但系 eye contact 呢样嘢本身都系有文化差异嘅。其实某一啲 culture 佢哋系真系好似美国人，其实佢哋系好经常会望住对方去讲嘢。但系好似好多例如日本人啊，其实喺佢哋嘅 culture 入边咧，眼神接触系会比较少咯。系啊，或者直视人哋，反而系会唔好礼貌咁样。系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好多家长，譬如我自己家长啦，又或者我睇人哋家长啦，都会同小朋友讲呢句说话，都话喂，讲嘢嘅时候望住人先咁样嘅。系啦，咁for自闭症嘅小朋友，我反而会想问翻家长，点解我哋一定要佢望人咧？其实点解我哋想佢望咧？
1: 呢一个系由细到大俾人教导嘅一样嘢嚟，至少可能佢打招呼第一下都要望一望先，系咪？之后就可能另外计啦，
5: 即系起码佢都知道你望住佢，佢知道佢听紧你讲嘢啦，系嘛？即系可能系有 connection
4: 先首先要系，亦都有好多家长其实佢哋觉得小朋友望住我先代表其实佢系听紧我讲嘢咯。如果我同你讲嘢嘅时候你系冇望住我，代表其实你冇听紧啦。咁但系如果一个小朋友佢望住张台。 And then 你叫佢嗱，你一阵记住拎书包同埋水樽，佢话OK好，跟住佢真系做到，咁佢有冇听你讲嘢咧？哦，咁好明显有啦，系佢做到
1: OK
4: 嘅，如果做唔到就打佢都会，哇，体罚咁样，以前嗰啲即系咁讲嘅，我呢度冇个小朋友咁紧惊，
1: 夸张啦，
4: 系啦，咁明显喺呢个例子入边个小朋友系有听啦，咁但系如果个家长一直坚持，佢话唔得，你一定要望住我，咁可能 at this point 我可能就会问翻就系，咁其实我哋呢个改变系帮紧边一个咧？系令小朋友更加容易被理解啊，定系其实系 for 嗰个大人，我觉得咁样先叫有礼貌，先叫做佢有听我讲嘢咧？
1: 哦，即系呢个系代表住个小朋友拧过嚟望你啊嘛，即系佢真系听你讲嘢啦咁样，即系你有个 confirmation， 确定咗一件事，系家长嘅方面，即系呢个又会唔会系一个嘅，即系叫做我又冇咁讲嘅，即系
5: alpha 啲嘅状况咧，我个小朋友听我讲嘢，即系你有个领导嘅感觉喺度，我捏住佢咁样，系咯，又或者其实本身
4: eye contact 喺我哋嘅社会入边，佢哋会觉得系一个好 common 嘅社交规则咯，即系一个不成文嘅 rule 咯，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就唔系话永远都小朋友唔需要学社交规则嘅，但系我哋每一次想改一个小朋友嘅行为之前，其实我哋可以问下，改完呢样嘢之后，小朋友自己嘅生活会唔会更加好呢？如果个答案只系 其他人睇落咁样会舒服啲，咁可能就要值得再谂一谂啦。
1: 即系可能小朋友就算系话唔系望住你嘅，但系佢听到你做到你想佢要求佢做嘅嘢，咁都 OK
5: 啦，系咪？因为就要讲下而家，即系我哋讲呢啲嘅小朋友就真系好细个啲小朋友啊嘛，即系未必需要去到职场嗰方面嘅状态，要面对住即系出面啲人嘅时候，咁大家嘅要求可能相对嚟可能要降低翻少少。究竟即系佢做呢一样嘢嘅时候，有冇帮助到佢咧？要去深思下呢个问题。
4: 系啦，同埋因为的确好多自闭症嘅 小朋友其实呢啲小朋友大个咗之后咧，即系大人之后，其实佢哋都出翻嚟自己，即系话讲翻，其实 make eye contact 对我嚟讲真系一件好困难嘅事咯。反而我make eye contact嘅时候，我系会发觉同人倾偈，我集中唔到啦，我听唔到佢讲乜嘢咧，即系对佢嚟讲系太 overwhelming 嘅，系啦。咁所以当佢哋即系同我哋讲话，其实 咁样做系令我好辛苦、好唔舒服嘅时候，咁我哋就要更加谂下。咁其实我哋要求佢咁样做，其实系真系对佢本人系好啲啊，定系纯粹系叫佢符合翻我哋嘅社会规则咯？
1: 即系社会制度中落嚟一个因果嚟。
4: 哦，
1: 即系如果系嗰啲嘅父母或者系嗰个家长啊、师长嗰啲啦，即系如果有啲小朋友咁嘅嘢咧，就要理解佢哋啦。反而系要系啦，咁但系咁样嘅，如果譬如一个小朋友咧，可能话细个，即系佢暂时未开口讲嘢嗰啲啦，咁佢又系咪即系用啲咩方法同人哋沟通嘅咧？咁样样。
2: 或者會唔會冇方法同人溝通咧？啲家長好擔

0: 担心呢一样嘢嘛。
1: 嗯，系啦，咁当然啦，小朋友如果未有口语之前，好多家长佢哋都会好 concern 嘅啫。我点样可以即系令佢讲多啲嘢啊？点样可以令佢表达到自己啊？咁、我哋成日都会同家长讲 ，speech 就唔代表 communication 嘅，即系佢讲到出嚟。只是溝通的其中一種方法咯，咁其他方法可以用手勢啦、表情啦、圖片啦、打字啦，又或者 AAC。
0: AAC
2: 係咩嚟嘅
0: ？ABC 我識咗，ACC 係咩嚟嘅
1: ？AAC 全名咧就叫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咁中文咧就可以理解成輔助或者係替代溝通啦。咁其實個名咧係聽落去複雜過實際好多嘅。簡單講咧就係如果一個小朋友而家靠把口未可以表達到自己，咁我哋就可以加多一個方法俾佢。
0: 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具體講下係咩嚟嘅咧？
1: 最簡單可以係幾張圖片，例如有飲水。食嘢休息唔要，咁小朋友可以指俾你睇佢想要边样嘢，亦都可以系一本沟通簿或者一块沟通板啦。咁、可能再 advanced 啲就系可能 iPad 入边有一个沟通嘅 app。咁小朋友
2: 揿
1: 系啦，咁小朋友揿我要休息，咁嗰部机就可以帮佢读出嚟咁样咯。
0: 哦，
2: 系即系有啲嘅工具辅助下，帮下手咁样吓。
1: 系啦系啦，其实最重要都系。俾小朋友有一個可靠嘅方法，可以話俾你聽佢想講啲乜嘢咯。
2: 咁但係會唔會咁樣係鼓勵咗個小朋友咧？咁佢就唔開口講嘢添嘅咯喎。即係我成日指住啊，成日用呢個電子產品幫佢。
0: 係，我呢個代替咗我同佢講嘢，咪得咯？我都生活到喎，生存到喎。
1: 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常見嘅迷思嚟嘅，好多家長都會問嘅。咁但係 AAC 佢嘅目的就唔係叫小朋友放棄口語，而係佢而家口語未用到嘅時候，我哋可以俾多一條路佢表達。咁通常我都會用一個。比喻话俾家长听啦，咁假设一个人佢行楼梯好辛苦，咁我而家俾部 lift 佢，咁系咪就代表好啦？我哋放弃你行楼梯啦，你以后都唔使行啦。
2: 好啊，
0: 唔系但系火烛嘅时候一定要行噶嘛。
2: 我哋啲人贪懒嗰啲就系咯，即系不过我哋系识行咗先啊嘛，已经我哋唔系话唔识行啊，或者唔肯行，只不过系话贪方便啫，只不过系。
0: 你呢个同背乘数表同用计数机嘅概念咪差唔多，
2: 类似系啦。但如果小朋友即系有讲嘢嘅时候，即系我哋希望佢教到佢，令到佢开口啊嘛，又可能又话有唔同嘅嘛会。
1: 咁 in this case 其實就唔係話我俾咗依樣嘢你就一定要放棄另一樣嘢㗎嘛。好似依一個樓梯嘅比喻咁，都係想嗰個人有另外一種方法可以上到樓。最重要嘅係我唔想因為你行唔到樓梯就永遠都去唔到二樓，同一個道理囉。係啦，咁如果一個小朋友而家都仲未可以清楚咁樣講，我唔舒服，太嘈啦，我想休息，我唔要。但系佢可以用图片、手势，又或者 AAC 程式话俾我哋听嘅话，咁点解我哋要佢等呢？
0: 哦，咁即系话呢个所谓嘅 AAC 啦，就唔系代表佢唔讲，只不过暂时佢而家呢个嘅程度嚟讲，唔能够用即系言语啊，去好好表达自己，咁可能即系同家长沟通嘅时候有啲帮助，就反而会更加好啊嘛。
1: 系啦，系啦，小朋友其实系唔需要等到话口语准备好先有权利表达自己噶嘛。咁如果将来佢可以更多口语咁。當然好啦，咁如果佢繼續需要 AAC 嘅話，亦都冇問題。
2: 係
1: 最重要都係俾佢一個可靠有效嘅方法同其他人溝通。
2: 係。咁但係仲有一啲迷思或者大家有個諗法就話咧，咁既然個小朋友好似成日都想自己一個人啊嘛，咁啊唔想同人哋有啲交流啊、溝通啊、玩咁樣樣，咁佢自己一個就得噶啦，係咪？佢唔使朋友嘅喎，係咪咁嘅咧？
1: 都唔可以咁樣講嘅。有啲自閉症嘅小朋友其實佢好想同人玩嘅，但係其實佢唔知道。我點樣可以加入？又或者人哋唔想玩，我想玩嗰樣嘢，咁點算呢？又或者死咯，我好似激嬲咗個同學仔添，但係我又唔知道我應該做啲乜嘢喎。
0: 哦，即係
2: 佢自己好啲嘢諗喎。
0: 係，即係好多小劇場咁，其實佢想嘅，只不過係唔知點樣做去融入翻個 group 咁樣。
1: 係啦，咁的確亦都有一啲小朋友，佢係真係比較中意自己一個嘅。咁、大人都一樣嘅，咁有啲人 weekend 一定要約成班 friend 啊，咁有啲人就中意喺屋企自己睇 Netflix 噶嘛。
2: 哦，古巨基都话啦，其实自己又更开心系咪先？
0: 只等你讲啊，
2: 系啊系啊，
1: 系啦。咁我哋都唔会话即系中意自己一个嗰啲大人话，你需要 therapy 啊，你要 social 啲啊咁。
2: 咁又系，
1: 系啦。咁所以个目标都唔系话每一个小朋友都要变到好 social 嘅，反而系即系了解嗰个小朋友你想要啲咩关系，同埋我哋可以帮你达到啲咩技能，令到你可以有嗰种关
0: 系。系系咁，但系即系如果对一啲可能即系有自闭症嘅小朋友嚟 講啦，咁家長當然好 concern 咁樣啦，咁有機會可能睇 therapy 咁樣啦。

0: 如果真係 Queenie 你做 therapy 嘅時候，咁點決定邊啲行為需要教，有邊啲人唔需要改咧？因為頭先講嘅 AAC 咁樣啦，其實佢溝通得到都暫時 so far 都 OK 嘅，唔使咁快即係插入去咁快令到佢加速成長咁樣啊嘛。
1: 嗯，通常會 consider 兩樣嘢嘅，咁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教呢樣嘢有冇真係令小朋友嗰個生活有改善到咧，定係會令佢辛苦啲？第二樣就係我哋想個小朋友改係為咗幫佢啊，定係主要令其他人舒服啲？即係頭先我哋講個 eye contact 嗰個例子咁樣，
2: 係啦。咁啊，仲有冇其他多啲例子可以俾大家知道一下咧？又
1: 係咁，例如嚟小朋友佢開心嘅時候，佢會不斷咁樣去揈手。咁但係佢呢個行為冇傷害到自己，亦都冇傷害到人，照樣可以學到嘢，照樣可以做到佢想做嘅活動。咁但係如果大人話唔準捉手，唔準揈手。
2: 系啊，喐喐晒喺度。
1: 系啦，咁可能我就会问点解咧？如果个答案系因为睇落其他人觉得好奇怪咯。
0: 哦，咁即系世人嘅枷锁嚟嘅呢个系。
1: 系啦，咁呢个主要就系令其他人觉得唔舒服，而唔系真系话个小朋友要改咯。
0: 系，咁有啲咩范畴系值得真系要搞教导咁样咧？又例子嚟讲、
1: 例如小朋友佢好想同人玩，但系唔识得点样 join in 啦。
0: 系，
1: 或者太嘈嘅时候佢已经好辛苦啦，但其实佢表达唔到。自己佢唔识得讲话，好嘈啊，或者我要出去，又或者佢如果佢俾人误会嘅话，佢唔识得点样去自己澄清翻咯。咁、如果学识呢啲能力嘅话，小朋友嘅生活系会容易啲咯。咁呢啲就我觉得系好有意义嘅目标嘅。咁所以成日都会同家长讲啦 ，therapy 就唔系将个小朋友变到。即係正常啦，反而係問有咩技能可以令小朋友更加有自主，更加容易表達自己，同埋可以過佢想過嘅生活咧。
2: 明白啦，係啊，最緊要係咁樣。
0: 係咁，當然即係我哋每一集都有個即係 take away 咁樣噶啦。咁啊，唔知 Queenie 你覺得如果今日特別以呢一個嘅即係範疇嚟講啦，可能關於自閉症嘅小朋友嚟講啦，家長應該有啲乜嘢應該喺今集可以帶翻屋企嘅咧？
1: 嗯，我希望大家記住唔講就唔等於冇嘢想講。讲好多亦都唔代表所有沟通都系容易咯。每一个自闭症嘅小朋友都可以好唔同嘅，咁有啲会用口语啦，有啲会用手势，有啲用图片，有啲用 AAC， 咁、有啲会讲好多，但系都仍然需
0: 要。如果担心嘅时候，就不妨譬如揾家庭医生啊，又或者揾言语治疗师啊，睇下可唔可以帮助到你呢个小朋友嘅成长同埋发展啦。咁今日咧，我哋唔该晒 Queenie 啦，同你讲咗关于特别喺自闭症嘅小朋友嗰方面咧，怀疑有自闭症嘅小朋友方面咧一啲嘅话题啊。
2: 哎呀，唔该晒 Queenie，
0: 唔该晒 Queenie。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由金玉堂风水名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心事有缘，
4: 喺即系而家呢个时候咧，当然我哋请嚟咧有黄培新大师喺度噶。Hello， 黄大师你好。
5: 阿海你好。
4: 嗱，成日听到人哋讲话咧，咩双生啊、双克啊嗰啲咁样，咁我知道你今日咧可以。

0: 我哋分享一下咧，关于五行相克呢一个话题。
1: 啊，就是、面相嘅五行相克吓。第一咧，以大神薄，就为之土克水。虽然咧有智慧，但系一身咧贫寒，衣食不足。如果神大以薄咧，就为之水克土。有呢啲相貌嘅人咧，一身咧都好难以显贵。如果鼻大眼细，就为之金克木，一世咧都系贫寒，同埋咧较为孤独嘅。如果眼大耳细，代表学业难成，虽然富有，但寿命咧较为短促。如果个利小口大，就为之水克火，为人咧性情急躁。孤单同埋较为自我嘅，耳细鼻大亦都唔好嘅、
0: 哦，
1: 代表为人咧悭俭、贪同埋心恶，灾祸必多嘅。如果你大鼻细为火克金，当人生最富有嘅时候咧，就会有祸事噶啦。
0: 系。
1: 鼻大利小就易招贫苦、哦、虽然长寿而冇取送终、哦、如果眼大神小为木克土，得呢个相嘅人咧，终身都难以富贵嘅。神大眼细就难求富贵嘅，到老咧都贫寒以至咧死无墓葬嘅。
0: 系黄大师，头先听完你咁嘅分享咧，发觉啦，好多时候我哋嗰啲标准可能真系要睇整体嗰个相。有啲人可能觉得话，喂，鼻大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如果你配合同一时间你耳仔系细咧，咁啊唔好咯。咁啊，所以又要睇晒即系整体嘅，真系。
1: 冇错啊，真系要整个面相咧，要配合啊，眼耳口鼻五行相生相克都要互相配合先叫好相咯。嗱，如果耳反，即系个耳反嘅，咁啊。一定要揭木先好嘅。如果个鼻痒生根足，个鼻咧即系两个鼻哥窿啊向上活露出嚟咧，咁啊叫鼻痒啦。
0: 系，
1: 但系你个生根就个鼻头嗰度啦，吓两眼之间揼落个鼻头嗰度啦，系好高嘅，好咁就好噶。
0: 即系都可以即系令翻佢好翻啊，鼻痒唔好。
1: 即系可以抵消翻嘅。
0: 哦，
1: 如果个眼露。将眼突出嚟，咁我哋叫为眼裸啦吓。
0: 系，
1: 但系个黑睛多个白嘅，咁又系冇事嘅。
0: O K，
1: 啊，神反齿而欲，即系个嘴唇一反转，咁啊好差嘅。但系咧，如果咧牙齿好似一粒肉咁咧，又冇事嘅。
0: 哦，即系话如果个唇又如果又反，跟住啲牙齿又好大粒嘅话，咁就唔好啦。但系如果佢好似肉咁就
1: 好啦。一粒肉咁，咁就可睇笑噶啦。面咧唔同个眼唔近，咁即系话咧佢面眼嗰度有个距离，咁咧合主公卿富，即系代表咧可以做大官同埋富贵嘅。
0: 哦，
1: 但系咧就恐怕咧唔长寿，同埋咧佢嘅性气咧比较咧刚烈，好难咧服输啊。
0: 哦 ，OK， 咁即系所以话，即系有时要真系睇成个整体啦。如果有一个地方你觉得生得唔够靓嘅，其实又唔使咁快担心，因为可能有其他嘢配合翻佢之后咧，个相又会变翻好啲嘅，系咪？咁所以
1: 今抵消咗啦，
0: 即系抵消咗，系啦。咁今日讲咗啲咧，即系相生相克嘅一啲话题啦。当然下个星期咧都会继续同我哋讲下呢方面嘅话题，系咪啊，黄大师？
1: 冇错，我哋讲下。面相啊，五长之相、五短之相同埋五小之相
0: 啊。好啊，咁有兴趣的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唔该晒黄大师。
1: 啊，唔该晒，好，拜拜。
0: 拜拜。
2: 顺势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环境部向大部分地区发出黄色落雨。

0: 警告，影响的范围包括温哥华、保纳比、二埠、三联市、西温、北温、高桂林、枫树岭同埋敲山。预计喺今日黄昏到听日嘅下昼，将会有50至70毫米嘅降雨量。当局话，目前位于北岸嘅强劲封面系统将喺今晚逐渐移至低陆平原，并喺今晚开始带嚟强降雨。封面系统亦将会带嚟强劲嘅东南风。苏里警方表示，一名涉及儿童性犯罪被定罪的男子正入住苏里市，提醒居民要小心。58岁的白人男职犯，身高5尺7寸，重大约235磅，棕色头发，蓝色眼睛，通常留有胡须，相信仍然会对儿童构成暴力性犯罪的风险。职犯现时需要接受为期十年长期监管令，并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同时不得同任何16岁以下儿童接触，不得出现在16岁以下儿童可以聚集的地方，例如日托中心、小学、中学、公园、游乐场、游泳池和娱乐中心等，不得以任何的身份参与涉及16岁以下人士的活动义工，以及必须入住在惩教处批准的指定住所。警方呼吁公众，若发现该名职犯违反释放条件，要立即拨打911。温哥华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在凌晨1:10，27岁的事主正横过Grenfell夹西52街时，被一部汽车撞倒，送院抢救后最终伤重不治。肇事司机事后在现场配合调查，暂时未知车祸原因。警方呼吁有车祸消息公众，请电604-717-3012和调查人员联络。BC 省卫生厅由听日开始，将会向省内长者和较高风险的人士提供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凡75岁及以上人士，年满75岁在长期护理院和辅助生活设施的住客，和60岁或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媒体诗人，将可以率先免费接种。卫生厅表示，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常见的病毒，可以引起和流感等其他病毒相似的呼吸道疾病，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喉咙痛和咳嗽。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再次批评本国，又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产品。陈清仪报道。
1: 美国针对加拿大货品的进口禁令即将在星期二凌晨零时起生效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受访时再次批评加拿大，指责加方自以为有特权，又再次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产品。不过特朗普同时预计加方会在未来3至4星期内联络美方致歉，并同意达成一项他形容是公平的贸易协议。加拿大商会批评美方最新的商品禁令是惩罚加拿大，同时亦都惩罚美国自身。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其办公室回应的时候就说，渥太华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加拿大的工人、农民和企业，应对美方的无理举动。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489点，跌311点；创业板指数报894点，跌2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481点，跌34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20点，跌248点；标普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01日元、4.73人民币、5.53港元、22.4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睇到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木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

0: 要的是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天气报告，
2: 环境部向大湾地区发出落雨警告，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有雨，雨势有时颇大，降雨量20至30毫米，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有雨，降雨量20至30毫米，下午过后转为天晴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0%，听日上昼落雨机会80%，下午过后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7%。
3: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努力工作啊！做埋今日，听日又放假。

上个礼拜系中秋节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做个少少嘅 recap 啊，做个总结啊。通常放假咁啊，嘻哈开心完之后咁咪算数啦。咁但系今次中秋节过后咧，想做个总结，因为呢个嘅中秋节日咧，同以前咧系有啲分别嘅。咁啊，其中包括香港方面啊，就算系中秋嘅话，气温30度以上啊，热爆嘅中秋已经成为新常态啦。另外平时本地来讲啲政客几时会同你啊讲中文呢，好多时候都是农历新年嘛，同你拜年咁着住唐装嘅，咁但係由于竞选逼近，无论係市选或者突然而嚟啊，即刻无神送俾你嘅省选，所以有好多政客呢都要祝你人月两团圆，中秋节快乐，咁反而睇嗰啲片觉得几得意啊。但係唔係咁得意嘅呢，就係有月饼方面嘅销售数字啦。从前好多间传统嘅饼铺啦，喺亚洲方面啦，一年到晚咧，几时嘅生意最好啊？梗系唔系圣诞啦，传统饼铺啊，梗系搏住中秋节嘅档期啦。有唔少嗰啲师傅们啊，忙足一个嘅暑假，辛辛苦苦做到啊金睛火眼，目的都系等啦中秋节啦，公司会俾翻啲 bonus 佢，因为全年档期咧最旺盛嘅时候就系中秋档期咧，月饼咧是好賣過 hotcakes 的。咁但係今年都唔係第一年係咁樣嘅狀態啦，同上年一樣呢，嗰個反應都係麻麻地，無論喺中國大陸同埋香港都係呀。喺中國大陸裏面，售價超過100元人民幣嘅月餅呢，反應今年同上年一樣麻麻地。從前中秋送禮又有啲人送埋大禮㗎嘛，整頓過後冇咁樣嘅風氣，有些人觉得月饼都不用了。贵价月饼更加疲弱，有些的销量比起上年按年递减49%那么多的。

熟悉的版本来自慧涵的陈慧涵曾经唱过 Dancing Boy 原装版本在慧涵的 version 出现之前三年已经有的它是近藤真彦歌名 Dancing Babe 刚才做过小小的中秋 recap 发现有很多东西物换星移不同了从前过年有年味现在过年大家投诉说好像不外如是中秋节 有很多很有質感的活動但現在似乎已經變成大家隨便說聲中秋節快樂跟著在網上隨便發張圖就算了而且那張圖很多時候都是AI做的即是說沒有一樣東西真實從前愛月餅現在有些人say no 從前愛燈籠今年從未見過中秋節的意義亦都隨之淡然

0: 周深嘅作品叫做《我们不散》。过去一个礼拜，除咗中秋节之外啦，好多人咧睇嘅片咧，亦都系 recap 住咧习特会。你可以见到佢哋千里迢迢咁走到去美国，咁但系咧被安排做嘅嘢好似好简单咁。我走去睇下白宫咧装修情况，即系睇地盘啊。跟住食一个晚餐，见到啊大红蜡烛啦为你而点，似乎喺中国大陆里边已经唔系咁做法噶啦。唯一见到嘅就系佢哋两个好似夹定咁样，着嗰啲衫咧系一致嘅，制服一样。
1: 你闭上眼睛，静静活作性，情绪很大。

0: 介绍下先，今日打头阵有近藤真彦开创之作《Dancing Babe》，周深嘅新歌《我们不散》。呢个系黎展峰，在山洞外等你。转头翻嚟有阿珍姐。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0: Hello， 珍姐。
2: Hello，
0: 珍姐，你最远的旅程咧，即譬如揸车或者自己踩单车嗰啲嘅。
2: 踩单车唔好搞。
0: 我俾晒位你咋，跟住你就即刻咁样打。
2: 唔系，踩单车我试过喺 Stanley Park 踩四个钟，算唔算啊？
0: 围住个 Stanley Park 踩四个钟啊？
2: 系啊系啊，成个 Stanley Park 兜一圈咁样咯。
0: 有问题嘅，但系。
2: 点解啊？
0: 即係你頭先講踩四個鐘咧係好事，咁、但係如果你圍住個 Stanley Park 咁樣喺度
2: 兜圈咯。
0: 你话兜住一个圈四个钟啦，
2: 咁我又唔记得兜咗几多个圈啦。总之踩四个钟咁样咯，
0: 都好叻噶啦。
2: 对于你嚟讲，总之 non stop 咁踩咯。你当我踩足四个钟啊？
0: 啊，估唔到你可以咁样噶。
2: 嗰阵时十几岁咯，咁 OK 嘅。
0: 诶，几年前嘅事。
3: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正。Yeah!
0: 咁喺節目裏面咧，同大家講過嗰啲 Terry Fox Run 啊，咁有啲人咧覺得哇，好似嚇當陣時人哋係日日跑啊 ，day day 馬拉松啊，每日都係一個馬拉松啊。你可能啊，我翻工嘅時候個感覺都係差唔多嘅啫。
2: 唔翻工可能冇馬拉松咁輕鬆，馬拉松可能大家都係覺得好 enjoy 啊 ，passion 啊。
0: 咩話？反而馬拉松係輕鬆啊？
2: 梗係咯。
0: 即系翻工嘅话就比马拉松更深啊！
2: 睇下你边一方面咯。
0: 好啊，我哋 clip 低头先个句送翻俾阿珍姐嘅老板听啊。
2: 冇问题，佢哋好明白，
0: 好明白系咁
2: 样，因为大家都系咁谂。
0: 咁有鉴于系啦，人生里面有好多嘢咧都系靠耐力噶嘛，斗长命啊，成件事咧系要斗耐时间噶嘛，咁所以咧就。我想同大家分享咧几个小故事，咁啊全部咧都系有关于一啲人咧，佢哋展开咧漫长旅程。漫長得咧都幾跨下嘅，咁就有啲係跨國啦，咁但係仲點樣去到唔同地方啊？我行路咯咁樣。
2: 嚇、啊，即係唔係旅遊嗰啲喎？你講緊唔係就咁即係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喎？
0: 係啊，而家網上邊有好多唔同嘅短片咧，咁有時咧你一睇一條咧就有100條類似咁樣 send 俾你啦。咁啊較早時候咧就睇咗兩個男人喺日本橫道啊。即系由南一路咧行到去北啊，佢哋系咁样行。
2: 哇！
0: 我记得阿坤哥都曾经试过，佢、就唔系行晒成个日本，系行其中一节咧、都感觉话即系唔好以为啊，应该日本 OK 嘅咁多嘢睇，咁但系去到某啲地方咧，孤寂啊、无奈啊、脚痛啊等等咧，就会随之而嚟噶啦。咁同埋你谂下，即系已经叫做壮年嘅时候做样咁样嘅嘢，其实都有佢自己嘅挑战性噶嘛。咁网上咧就睇到呢两个男人咧喺日本嗰度咧，佢就。佢哋拍好多嘢㗎，即係每日话俾你听呢，我同去咗边个人屋企嗰度呢，嚟到去瞓一晚，然之后呢同边个夫妇道别啦，道别之后呢孭住个背囊咁样就行啦，行下发现到呢个背囊唔够用呢，跟住呢就买一个新嘅，然之后将旧嗰个寄返去自己老家，咁有一集㗎
2: 喎。
0: 即係令人喺度怀疑究竟呢佢哋呢喺度拍呢个系咪电波少年嘅2026版呢咁样。
2: 但佢哋系即係有原因咁去做㗎，定系纯粹系即系想做打卡啊嗰啲。
0: 這個就沒有特別說到說我要籌錢，我是慈善這樣，令我感覺到人生來說

0: 讲有时咧，你谂到自己做啲咩嘅话，都几好噶。摆咁多时间咧，由一个国家嘅一端行到另外一端嘅话，啲钱从何来咧？唔知道咁，跟住话需要背囊咁就买啦，好豪情啊！
1: 有冇人 sponsor 咧？
0: 好啦，咁就讲一啲咧比较有人 sponsor 一啲噶啦。咁啊，较早时候咧就有个人咧要由阿拉斯加咧一路行到去咧。好近啫，南美洲嘅阿根廷啫嘛。
1: 哦，点行啊？请问
0: 够跨啦？我唔知道系得嘅成件事。
1: 哇！
0: 嗰个人咧就叫做 Anders Guardian， 咁佢咧就计划由阿拉斯加嘅北部，咁就踩单车咧去到阿根廷嘅南部。
1: 哇！
0: 成个路程咧系23,000公里咁多。
1: 好恐怖
0: 哦！咁当然唔系一朝一夕啦，系需要啦，长年累月咁样啦吓。咁咧就更加谂晒噶啦，因为咧其中有部分嘅道路咧系唔可以俾人行，唔可以俾人踩单车嘅。咁所以咧有部分咧佢系打算改用咧独木舟嚟到系绕过嘅。
1: 哇！
0: 系咁，而且咧你唔系 Terry Fox 嗰阵咧就会有呢个电视台啊，有啲传媒嚟都系采访佢啊。咁但系而家咧好多时候个传媒系边个咧？系你自己嘅团队。
1: 嗯。
0: 咁即系话。你喺度踩緊單車好辛苦嘅時候咧，你仲要記錄所有嘢。咁但係如果你每日都係記錄嘅嘢，每日都係哎呀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咁樣，人哋會覺得悶噶嘛。
1: 唔想睇啦。
0: 咁所以又要揾啲新嘢啦。咁其實咧呢、這個歌仔，因為咧我係幾個月前知道咧有個咁樣嘅人，咁而且咧佢係由阿拉斯加經過 B.C. 省咧，由 B.C. 省嘅北部咁樣一路落到嚟，經過温哥華噶。咁有個 weekend 我真係喺度期待住啊，幾時咧嚟到係温哥華咧？咁樣佢好彩不負眾望，真係拍咗條片咁就。见到佢咧 ，Sea to Sky Highway 咁样有个 shot， 跟住咧系西温北温有个 shot 咁样，去到 Stanley Park 咁，当然啦，又要流线影啦吓咁样，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嘢俾大家睇，有啲似《环宇风情》嘅漫长版咯，
1: 好劲啊！
0: 咁但系当然系犀利啦，同埋唔知道究竟个团队有几多少人啦，系咪自己啦？日头嘅时候喺度自己踩单车咁，夜晚咧喺你敷紧冰啦，因为对脚咧系需要休息嘅时候，你就喺度剪片啦吓。唔系点样算啊？
1: 系咯，因为你哋又想即刻出噶嘛，都唔想拖太耐。
0: 咁都唔系要剪片嘅话，即系有部电脑，有部电脑嘅话加重重量啦吓、啊。究竟个团队里面有几多人咧？咁跟住我就期待住吓，去到巴拿马、哥伦比亚嘅时候咧，冇办法咧通车噶嘛，咁所以唯有用独木舟，唔通独木舟孭住自己个电脑咁样嚟到系叮当咩？唔系忍者啊，嗰个系越过高山越过谷啊咁样。其实佢唔系第一次噶啦吓，上年啊。即是一年一壮举，上年就由瑞典的北部踩单车去日本的富士山。
1: 哇，踩到的。
0: 原来是得的。
1: 对，踩到的真
0: 的。当然他也有那些中间又要
1: 攀。
0: 是啦，我不知道他搭船的时候怎样也有运动。咁咧，總共咧係17,200幾公里嘅。
1: 哇、wow ！
0: 沿途再登上啦，高達咧4,000幾米嘅山峰添啊！佢原本咧就諗住咧做完嗰單之後咧就算數啦，就唔再玩噶啦。咁但係之後唔玩唔玩啦，又繼續玩啦
1: 嚇。玩上癮。
0: 咁就今年咧，因為其實個地球得咁大嘅啫，你上年咧已經咧係咁跨咧由瑞典即係北歐喎。去到日本的富士山，经过几多个国家咧，系需要有几多个 friend， 几多个赞助咧？系咪某某酒店的chain 咧嚟到系赞助你嘅咧？原来佢自己咧系有经理人嘅。
1: 哦，即系经理人帮佢 book 嘅。
0: 系啦。
1: 哦。
0: 即系有啲经理人咧就会啊，系啊，帮艺人接 job 啊，帮银行拍广告啊，叫艺人跳水啊咁样等等嗰啲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叫佢踩单车噶。咁而且咧就系有几个嘅赞助商嗰啲户外用品嗰啲咁样啦。咁、
1: okay.
0: 另外咧，佢平时系点样维生咧？就系、是、唔做呢啲壮举嘅时候咧，就系、是、做演讲嘅。
1: 哦、
0: 每一次演讲咧，咁当然咧系收费不菲，同埋佢真正会飞去你话我喺 Whistler 嗰度有个 conference 啊，你嚟讲两句咁，佢就要特登走去 Whistler 嗰度啦，为咗你呢一个嘅盛事噶啦。
1: 即系分享翻成个 trip 咁样样。
0: 系啊，咁所以。即对于他来讲用几个月的时间由这个国家这样跟着横道是很普通的一件事。
1: 但是个问题是那为什么中间其实有很多 logistic 的，我想到譬如怎样去即冲凉啊，你不是下下都有酒店的嘛。
0: Yeah.
1: 是那怎样吃饭啊，你这么多架撑。跟着之后再来就是你横跨这么多国家，那么要做很多签证咯。
0: 是啊，签证那些我想呢。我谂一定有啲人帮佢，如果佢有经理人嘅话咧，
1: 帮佢申请晒所有嘢，
0: 系咯，咁、所以应该 OK 嘅。咁但系你话平时其他啲嘢，你要 plan 其实成个嘅过程啊， 已經

0: 咁容易啦。咁点解佢想咧？越过高山越过谷咁样嚟到系踩单车咧，因为咧佢爸爸年轻嘅时候咧曾经写过一首诗，就梦想咧自己骑马穿越咧中亚，即系唔系南亚，唔系东亚，系中亚啦吓。咁但系咧一直冇咁样嘅机会，咁佢爸爸咧后屘咧好唔好彩咧就生病去世。嗰阵时咧呢个 Anders 咧就只不过系15岁，但系咧记住喺心里面。咁咧跟住咧佢话之后咧就再谂起翻嗰首诗，咁啊会觉得。应该得噶，爸爸做唔到嘅嘢咧，等我帮佢实现啦。
1: 哦，咁 sweet 啊！
0: 系啊，咁所以咧，亦都系因为咁样啦。佢上次咧由瑞典去日本咧，系特别加咗骑马呢一 part 咧，系纪念阿爸爸噶，即系 music video 一样。
1: 系咯，好劲喎！
0: 拍翻阿爸爸嗰个嘅遗愿啊！咁当然啦，亦都唔单止净系话完成呢个壮举咁简单，佢亦都咧系有筹款嘅，即系有啲似 Terry Fox 咁样啊，为癌症啊同埋咧男性健康等等研究咧嚟到系筹款啊，好劲啊！
1: 好，但我即系我成日觉得点解咁多人会有呢一种嘅毅力？因为讲真嗱，你讲啊，梗系容易啦， yeah. 个个都话我可以做得到啦。但系你真系要安排嘅时候，你就算普通一个旅行啊，你都要头都爆啦。点样安排啲行程啊 ，itinerary 啊？何况佢而家系咁样
0: 享受啊？
1: 系啊，即系变咗呢啲，我都系觉得好佩服。即系点样可以有咁样嘅恒心，同埋有咁样嘅 passion 去做呢啲嘢咯？
0: 同埋第一个人做呢一样嘢嘅时候，你话系壮举。
1: Yeah.
0: 第700个人做呢样嘢嘅时候，你仲有谂？啲乜嘢橋啫？
1: 系咯，
0: 你仲有啲乜嘢嚟到？即系我唔系话样嘢都要包装啊，咁但系呢个世界好现实噶，即系大家会觉得，我喺 Instagram 嗰度已经睇过边个边个啦，点解仲要睇你咧吓？咁当然你每日啊一样系好辛苦啦，踩单车咁样可能咧已经系10几个钟头啦。你头先所讲瞓都冇定瞓啦，可能咧系瞓人哋 RV 啊，识得边个就瞓边个，有时啲 sponsor 咁样提供地方梗系好啦，咁但系唔系个个站都有 sponsor 噶嘛？
1: 系啊，分分钟真系瞓可能瞓街
0: 嘅，同埋食啲乜嘢咁样，你日日都要咁多运动嘅话，你好难食街边嘢噶嘛？呢啲所有嘢都有晒考量喺度。嗱，头先同你讲嗰啲就既定行程。我哋要由啲天涯去到海角咁样，由东去到西咁样，跟住咧呢个人咧就叫做 Mike O'Kennedy， 咁佢咧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咧喺网上边咧就有差唔多200,000个嘅 followers 啦，咁佢成日就拍片嘅，每日同大家咧嚟到讲佢喺世界嘅边一个嘅国家，咁佢有个特色嘅。就是鍾意呢，我唔係鼓励大家咁做啊，但佢鍾意呢係 hitchhike 㗎。
1: 喔、
0: 哦。即係呢嚟到係竖起隻手啦，嚟到係搭顺风车㗎。咁就其中有几集呢就讲喺日本咁样搭顺风车。咁点同人溝通呢？咁好多就呢个世界呢就已经有呢个翻译手机啦，同埋呢就已经有晒呢一个嘅上网卡嘅关系啦。咁就所有嘢呢就人哋讲，跟住呢就翻译。咁亦都係剪片嘅时候其实剪咗好多去嘅，因为呢中间溝通呢就用咗好多时间㗎啦。咁佢就亦都有个嘅特色嘅，就係每次呢搭完顺风车之后呢，佢就会同人呢 selfie 一张相，跟住呢就送俾人㗎。不知道为什么对方
1: 酬劳是吗？
0: 是啦，哇，益你啦，醒你啦。
1: 有20万个 follower，
0: 不代表他是Tom Holland 的样子。
1: 都不要紧，但是都型，我觉得。
0: 看看型不型啦，这样的。
1: 哦，胡须肋骨的一个佬。
0: 啊，好啊，形容得很好啊。一睇爱上你，是啦，就是这些啦。
1: 非常之有趣
0: 啊。那即他的特色呢就是。佢做呢個網紅咧，人哋網紅可能去食嘢啦，人哋網紅可能同運動有關啦，佢就去世界唔同嘅國家，
1: 就專接
0: 體驗唔同嘢。
1: 哦，
0: 即係頭先同你講話點解喺日本嗰度接順風車咧，佢就想去食雞泡魚。
1: 哦，
0: 咁你話係咪好難咧？難度高嘅一件事咧，好多人都食過雞泡魚啦。咁但係對於佢啲觀眾嚟講，有啲會真係覺得有興趣噶嘛。所以就每次咧都去到唔同國家、唔同地方咧，拍一啲佢覺得當地嘅人咧會中意睇嘅嘢。即係譬如去金三角啦，跟住咧佢就話：我見到呢啲黑幫咁嗰啲咁嘅嘢，我唔知道有幾多啦。佢自己做埋導演，做埋編劇啦，嚟到係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還是佢嘅奇遇真係咁有趣咧？咁但係就講佢去唔同地方嘅話咧，就一定會有曬呢啲咁樣見聞啊，又搭順風車啊，人哋食啲乜嘢咁樣，跟住佢就咁食啊。試過去咧就有啲柬埔寨附近嗰啲嘅船民啊，咁人哋俾啲咩佢食，咁喺個船上面啦，佢唔揀噶，真係體驗人哋嗰個啊。文化噶咁，咁佢有即系一定嘅好处喺度，同埋佢已经红到咧，就系某某嗰个嘅网上嘅频道网络咧，亦都签咗佢做旗下嘅代言人啦。咁当即系令人觉得咧， 好似好有前途咁。

0: 样，咁我就当然啦，努力嚟啦，睇下究竟一个人如果系可以靠呢样嘢维生嘅话咧，每年咧大概有几多收入啦？就好视乎原来，好视乎啲 sponsor
1: 啊，
0: 同埋好视乎咧，佢唔系全世界周围走嘅时候，有几多人揾佢做其他 show，
1: 嗯，
0: 即系倾下偈啊、讲座啊，有时佢可能咧就开咗一晚嘅一个嘅人哋演讲会咁样嘅形式咯，咁、
1: 嗯、
0: 就有好多靠呢啲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真系红嘅话咧，几十万美金一年咧都有机会嘅、
1: 哦，但系要真系红学你话真
0: 系啊，
1: 系咯，同埋好多人都做，但系咪个个红？
0: 同埋好有压力噶，即系你做得几多年咧咁样，之后点样咧？退休之后点样咧？份履历可唔可以咧？就、哦、我以前咧就系全世界周围走过，咁到而家吓，咁就吓。找到啲咩做咧？之後
1: 其實有啲似以前嘅明星咯，咁講，即係明星嗰陣時就會即係做好多噶。咁但係當你真係去到某一個階段，可能你又唔係特別好紅嘅，就咁仲可以做咩咧？咁、
0: 嗯、
1: 個 trend 就轉咗，而家就係 YouTuber 啊、influencer 呢啲咁樣。
0: 嚇、啊！即係你自己包起個台啦，台好容易咯。咁、yeah. 經營成本唔係咁多啫。咁但係你經常要諗 content 啊，經常要 edit 啊，咁樣
1: 係啊，好辛苦。
0: 咁佢有個特色嘅，佢就經常話俾大家聽，我點樣預備下一個旅程咧？可能咧今次咧係學緊俄文啊。
1: 哇、
0: wow, ！因为有用啊嘛，你唔系次次都净系靠翻译机啊嘛，你识得几句嘅话，人哋咧都会同你更加 friend 啲咁样啦。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就系要好有自己嗰、那个你本身嘅性格系要咁睇得开，即系你唔会问好多时候咧，我哋去到外国咧，第一件事就话啲咩嚟噶，食唔食得噶咁样，即系唔系话你想食啊，而系你防卫嗰个嘅金钟罩又开始咧展开咗，我惊咧食错啲嘢咧，
1: 会唔卫生
0: 系啦，系咪一啲嘅动物嚟噶？
1: 系啊，
0: 啲蛇虫鼠蚁啊，还是猫狗羊啊？嗱，羊 OK 嘅嗰啲咁嘅嘢咧。咁但系佢冇咯，好多时候睇片，
1: 即系咩都好 open， 好好愿意试嘅。
0: 我唔知道即系镜头之以外嘅系点样啦，至少系做咗一个咁嘅形象啦。好，同你讲咗几个咁样嘅例子啦，啲人咧漫长旅程咁，但系仲有一个咧，我就觉得咧几有趣吓。這个咧就唔系路程嘅遥远，而系时间上面嘅漫长。咁、早喺60年代咧，喺英国方面咧有一个电视台咧就揾咗。几个人，咁啊，跟住咧就系睇下佢哋每隔7年之后嗰个嘅情况系点样咧？就嗰阵时咧就揾咗几个细路仔访问佢哋，拍咗一套嘅纪录片。
1: 关于咩噶？
0: 关于佢哋咯。
1: 哦，纯粹系揾几个细路仔。
0: 系啦。
1: 哦，
0: 咁就讲，即系嗰阵时咧已经谂住嗱，我哋咧呢个纪录片咧就咁嘅，每隔7年揾佢哋一次。
1: 哦。
0: 咁就好难由0岁开始，因为佢哋未识访问啦，咁所以至少咧就7岁，
1: uh-huh.
0: 即系都开始咧自己识得讲嘢啦，有自己独特嘅一面啦。
1: 即系7岁、14岁、28岁，
0: 系啦。咁呢套英国纪录片咧，嗰阵时咧7岁嘅时候咧，佢所有嚟好容易嘅，即系个名就系、是、嗰个年龄，再加个 up 字。咁如果你第一个字咧，就好似汽水名咁样啦。
1: OK，
0: 咁跟住咧就系14，然后 up 即系14岁以上咁样系啦， uh-huh. 如此类推。
1: Uh-huh.
0: 咁就一共咧，嗰阵时7岁嘅帕玛罗年代嘛，而家咧去到2026年咧，啱啱咧就推出咗70 up 啦。
1: 哇！
0: 亦都系呢个系列嘅最终章，因为佢哋
1: 周年啦，
0: 系啦，每隔7年就推出一套纪录片，讲翻呢几个细路仔变咗大人啦。佢哋嚟自唔同阶层啊，唔同背景啊，有啲系神童嚟噶，另外有啲咧就系喺呢个洪流里边挣扎紧啊，点样嚟到系啊？保护自己嘅屋企啊，咁样遇上一啲唔开心嘅嘢，咁等等，每隔7年揾翻佢哋，
1: 哇！
0: 但系会有咁样嘅毅力，
1: 系咯，跟咗佢哋咁多年、啊，
0: 咁我相信个团队咧，你咁多年几一年咁样，当然唔系一样啦。咁但系之后接手嗰啲咧，你首先自己又有兴趣啦，又跟得翻啦吓。即系最长执到嗰个导演啦，喺几年前咧，其实已经系离世咗，咁所以咧就经常咧就要
1: 换人
0: 交接方面咧系好困难嘅，咁同埋要有人赞助，要有成本先得噶，即系跟住落嚟系。

0: 话俾大家听，讲呢个故事，几位唔同嘅小朋友，几段唔同嘅人生落去，咁样嚟到去熬出嚟，其实几得意下。
1: 咁呢几个小朋友都几幸运，即系无啦啦被选中咗，就将你嘅一生拍低咗，咁就一路留落嚟噶咯。
0: 系啊，咁但系调翻转头，你都可能觉得咧，佢哋嘅人生都几烦下噶，
1: 因为由朝到晚都有人跟住啊，同埋每七年跟一次，仲要
0: 即系有啲人可能咧，我拍紧呢个 project 咧，有多啲队队伍嚟都跟住啊，咁但系你成世啊，成世都系跟住你啊，
1: 即系如果中间我唔想玩咁点算呢？
0: 乜仲要访问你噶嘛？系啦，同埋当初系点样嚟到系应承嘅咧？七岁嘅时候。我冇谂住人哋会跟我一世噶嘛，
1: 七岁未必自己识噶，可能系妈咪爹哋帮我认识。
0: 阿爸阿妈系咯，咁所以
1: 我廿一岁嗰阵，我唔想咁啊。
0: 系咯，亦都有呢啲咁样嘅问题出现啦。究竟呢个法律上边系点样咧？即系会唔会话你侵犯得我私隐好紧要啊？我成世而家咧就变咗人哋 Truman Show 里边咧，俾人睇个公仔咁样。但系有人咁做，系点啊？冯允谦，你话咩话？

0: 其实唔明嘅吓，呢首歌咧就叫做《人间缺陷美》啊。演绎方面咧就系有冯允谦啦，再加埋咧呢个特别版咧就二人合唱嘅，加埋啊 Serenity 啊。咁点解揾 Serenity 咧？就因为呢首歌本身咧就系佢哋大家一齐合作写嘅。
1: 哦，
0: 一个出melody， 另外一个出歌词咁样吓。咁但系呢个版本咧唔明嘅地方咧就系叫做《人间缺陷美之风之拥抱》啊。咁明明嗰个系 Serenity 嚟噶嘛？佢英文名系唔系中文名系树 Lily 啊嘛，应该系树之拥抱啊嘛，唔系风之拥抱噶。
1: 哇！
0: 风之拥抱你唔系咁点感受得到，但系揽住棵树嘅话就唔同啦。Thank you 珍姐，拜
1: 拜拜。
2: 卑诗省将会喺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好多唔同嘅投票方式，而你嘅决定会影响卑诗省嘅未来。
3: 我通常都会拣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啊嘛。
4: 我更中意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就会去我个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4: 而我就最中意喺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啦。
2: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嘅详情啦。
5: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7: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6: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7: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6: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Hello, good afternoon.
8: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毕竟啊，侵侵就曾经做过很多不同的真人 show 噶嘛。有咗咁样嘅经验之后，就算做总统啦，佢都成日觉得啦，镁光灯就在自己前面啊，成日有镜头自己影住，自己就是明星啦。除了经常在 social media 那里都是发表很多很有趣的言论之外，更加就最近搞了是 Trump TV。其实很多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官方电视台，这个话明24/7一日里面由朝播到晚全部帮你播的都是白宫风云。当然唱好了，官方喉舌来的。有趣的地方是通常呢，即美国其实有很多这些这样的喉舌渠道，以前未执之前呢有美国之音啦，但是今时今日 Trump 哥整了个 Trump TV， 摆明我是崇拜自己，不喜欢吗大家？但是反应方面就麻麻地的，第一日呢是最高峰时间有8000多人看，跟着呢就迅速跌落来有1000多人，这么大的 project 得千几人看，就未免有些雷声大雨点小。还有这样这样的 Trump TV 是不是侵侵找了他老友呢金仔呢用了比邦他的电视台用来抄了个桥回来，几时几日Trump TV 里面咧报新闻嗰个嘅 announcer 咧会系咁样报新闻法咧吓？
9: 主持배고2016년1월6일10시주최조선의첫수소탄시험이성공적으로진행되었다。
0: 既然金仔不嬲都系咁样做，侵哥梗系唔好执输啦，请翻个咁嘅 announcer 翻嚟啦。

全新专利李恒毅嘅歌名叫做 Over Here。呢首歌今时今日喺秋天度香港播放咧，绝对正確嘅，因为话就话秋天，但系依然系炎热啊。温哥华当然唔同晒啦。

0: 呢首歌20多年前推出，嗰阵时行得非常前嘅，你会发现到啲音符咧，似乎来来去都系嗰几个啦，同埋咧歌词亦都系讲话看出戏，看出你不断咁 repeat 啦。咁啊，对于制作人雷仲德嚟讲咧，佢话自己最中意嘅作品当中咧，其中咧呢首系佢嘅 all time favorite 之一嚟嘅。可能外界好多人唔接受，咁但系对于创作人嚟讲，下下被人牵住鼻子走就唔系创作。
1: 本周天气预测。由于受到活跃的低压槽影响。

0: 啦。
1: 佢哋係 Viva 作品名稱 Rain Shine， 即係又落雨又有太陽啊！每年秋天就算落雨濕濕都有好多人喺戲院門口嗰度啊守候住。一年一度温哥華國際電影節啊嘛，我哋其實係有飛送嘅。你要嗎？留意星期三節目啊，上個禮拜已經送過一次噶啦。啊，仲有其他嗰啲節目都會同你講講今年電影節究竟有啲咩好戲睇。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卑斯省选竞选期踏入第二个星期，各个主要政党继续公布政纲，横跨经济发展、能源和托儿服务。

0: 务等范畴。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在 Prince Rupert 公布经济计划，承诺会在未来五年将关键矿产的生产和出口增加一倍，同时会扩建 Prince Rupert 港口以开拓更多海外市场。尹大卫表示，BC 拥有大量其他国家需要的关键矿产，增加出口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增加收入和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他又提出加快审批大型矿场，将环境评估和发牌程序同步进行，并且加快北岸输电线的项目，为新矿场提供电力，另外亦都会加强培训技术工人。至於 Prince Rupert 港口，尹大卫承诺会继续同港口局、企业和联邦政府合作，扩大港口的航运、铁路和公路网络，为林业、农业和消费品开拓新的贸易机会。另外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公布能源计划，提到会去到2032年将省内液化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去到2035年就会增加三倍。杜朗恩表示，全球能源的需求增加，而亚洲和欧洲的盟友需要本国的液化天然气，认为 BC 可以利用天然气的资源创造更多高薪职位和政府收入。同时他又提出削减规管程序，加快审批能源项目，同时增加原住民族在能源项目的持份和合作。至于 BC 绿党党领 Amy Lowen 就住托儿服务提出政纲，承诺恢复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并且提出在2031年前实现全民免费托儿。他承诺提高幼儿教育者的薪酬，去到28年将时薪提高至35至45元。绿党表示，希望透过增加托儿名额以及改善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待遇，逐步扩大托儿服务的覆盖率，减轻家庭的负担。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指，部分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转而协助省选的选举工作，令到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黄良润报道。
1: BC 省选将会在下个月举行，此际 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就说，部分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转而协助省选的选举工作，令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 Ramsey 说，受雇于地方选举的工作人员正是取消合约，转而参与省选，以获得更高的薪酬。他提到 Prince George 的首席选举官已经是其中之一，各市政当局不得不争分夺秒，寻找和培训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而省选的提前投票期是10月16至21号，正式投票日是10月24号。Ramsey 预计工作人员的激烈竞争将会导致各市政当局人手短缺，从而在10月17号出现排长龙和选民不满的情况。因为选民将会面临两次的选举排队，可能会导致民众不愿意排两次队，他感到非常难过。他直言有在上两星期城镇大会期间问及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为什么不等四个星期，以及四个星期之后关税方面会有什么不同。 Ramsey 说，尹大卫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城镇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就宣布提前举行省选，导致省选的提前投票和市政选举的正式投票在同一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在本年六月被解除职务的前素里警察局长 Norm Nipinski 今日正式入禀 BC 最高法院，指素里警务委员会的终止职务程序不当，因此解雇是属于违法，请求法院判决他的相关决定无效，予以撤销。申请文件指出， Norm Nipinski当时的合约包含无需理由终止合约，并且以代通资金代替通知期的条款，但他认为 BC 省的警察法和普通法 并不容许警察局长在没有理由亦都没有任何程序保障的情况之下被解雇。

0: 即使委员会有权终止他的职务，他仍然应该要获得通知以及向委员会陈述的机会。同时，申请书亦都披露 Norm Nipinski 收到的解雇信部分内容。信件提出，如果他愿意和委员会协商对外公布离职的原因，可以获得一笔款项。如果他同意，亦都可以将他的离职描述为退休、辞职或者决定转往其他的发展机会，等他保留尊严和声誉离开素里警察局。申请书亦都列出 Norm Nipinski 过去七次工作表现评估都获正面评价，最近一次是在2025年5月进行的外部评估，距离他的合约获续约只有几个月。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3: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489点，跌31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4点，跌2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481点，跌34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20点，跌248点。S&P 500指数收报7683点，跌59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1.01日元、4.73人民币、5.53港元、22.44台币。依次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蔓延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0: 环境部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晚去到听日晏昼会有50至70毫米的降雨量。大温地区今晚大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是100%。听日同样大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1，落雨机会是90%。至于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是2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77%。
6: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仲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7: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6: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7: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6: 即刻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4: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iWorkers 桥严重挤塞，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7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8: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9: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

0: 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银幕和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0: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九六一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九六一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0: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4: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咁咧除咗我之外咧，今日咧好难得啊吓，揾到我哋新闻部同事阿 Johnson 咧，就同我一齐讲今日呢个话题啊！咁今日我哋想讲啲乜嘢咧？嗱，哇，过咗一个周末咧，就好多事情发生啦！咁尤其是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呢个市选同埋省选咧系如火如荼啊！而家咁我亦都想讲关于今日嘅 topic 咧，其实可能同一般嘅有少少唔同啦，好多时都会话啊，究竟系个政策啊？保守党点样啊，或者系新民主党点样啊，边个好啲，边个坏啲咁样。今日有少少唔同啊，今日咧我就想讲一样嘢咧，系关于两个党，即系全面少少同埋以外嘅嘢嘅。咁但系我哋 Johnson， 我哋 before 我哋去讲呢件事之前咧，我觉得咧系一样嘢好 interesting 嘅，就系咧其实啊，我经过咗沉淀之后咧，我觉得今次新民主党啊 David Eby 咧 call 咗今次呢个大选咧，其实系做咗一样好紧要嘅嘢，就系用一个好有危机性嘅一个 situation 咧，嚟迫使到咧本身已经系四分五裂咧嘅右派势力咧，系喺呢个情况底下被逼咧，系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咧重新融合啊吓。咁亦都有一啲评论员嘅朋友啦，都会同我讲过话，哇，会唔会系好似2024年嘅2.0咁样啊？咁我觉得有少少唔同啊，今次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嘢，亦都系有类似嘅咁样。咁事不宜迟啦，咁啊，不如咧 ，Johnson， 你同大家讲解下今日究竟我哋想从边个角度，同埋用一个咩方法去讲今次呢个省呢、這个 BC 省嘅省选？
6: 好 ，Elvin， 先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大家好，我系 Johnson 梁俊荣。咁啊，即系我哋大家喺新闻部同埋今日朝早就听过把 percent 报新闻啦。咁今日即系我哋就聚焦去讲下呢个突然间发生嘅 BC 省选。咁喺上个礼拜，即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佢宣布咗提前省选之后啦，其实我哋见到就系喺呢个提前的省選，就下個月就即刻發生的省選，其中一樣好特別就是跟他們的市選很近的，第一。第二就是本身在發生這件事之前，其實 BC 保守黨是發生了很多事在這一年裡面。首先是年上年12月原先的黨領羅士得辭職，他的辭職引發了一系列的選黨領，雖然黨領之後就而家仲係即係叫做前黨領嘅馮健妮，Karen
5: Finley 係啦，
6: 佢當選咗，但係佢當選嗰四個月入面就好多好多嘅保守黨嘅省議員退黨。咁其實咧，我之前係一路報新聞嘅時候睇翻咁多個退黨嘅省議員 ，Peter Milova 啦，沃傑冰議員啦，
5: 係啊，
6: 仲有係即係之前跟住就同埋係 Ian Payton 啦，
5: 係
6: 佢等等，其實本身佢係有BC 聯合黨 ，which is 係以前嘅 BC 自由黨嘅背景嘅，
5: 係冇錯冇錯。
6: 咁而呢個位就係佢哋個個喺度最嗰度退嘅時候咧，最後就真係迫使到馮健妮要辭職啦咁樣。
5: 係啊。
6: 然後佢哋突然間喺要辭職之後嘅再提前省選之後嘅短短數日之內就翻去保守黨啦。咁當然我哋明白就係、是、我有一個點明白就係、是、右派嘅政黨特別保守黨自己一定要再去團結翻，如果唔係，如果佢一個區有好多個黨嘅人一齊去選個區嘅話，佢好容易就解票。
5: 嗱，我又反觀睇翻新民主黨啦，嗱，另一樣嘢好奇怪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同埋你有冇留意到咧？你非常之清楚，尤其是嗱，本身咧，我記得上個星期啦，係啦，差唔多係咪上個嚟緊啲禮拜頭嗰陣時啊，本身公布就係禮拜一咧，就會有一個 announcement。

0: 嘅，但系后屘咧就延迟到礼拜二噶啦。跟住到佢一宣布咗大选之后咧，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咁啦，但系我都知道，我都亲自有访问过咧，几个本身嘅 minister 嘅，就譬如系 Kelly Green 啦，同埋 Ravi Kalon 啦。咁我对我所知，其实佢哋都算系喺尹大伟嘅核心入边嘅。呢四个核心嘅成员唔参选，系嘛？嗱，好 interesting 啊！即系呢样嘢。即系冇任何消息，但系以我哋咁敏感新闻工作者啦，我就会喺度谂紧，咦？省长佢首先延迟咗一日 ，OK， 跟住到第二佢嘅 kind of 佢嘅亲卫队咧，或者佢比较 close 嘅战友啦，突然之间唔参选，咁又会唔会又系另一个即系一个苗头，就系、是、其实可能新民主党咧内部其实都系有啲嘢，不过冇保守党咁明显。顯露嘅出嚟，所以今次係真係好 interesting 嘅。今次呢個省選，咁而亦都咧，另外一樣嘢，我哋今日想主要講嘅就係乜嘢咧？就係咧，我同好多朋友啊，或者好多聽眾啊，有時都會傾偈，我就發覺今次你見到好似話啊，左右嘅對決係嘛？支持毒品，唔支持毒品，類似係咁樣。但係其實喺我哋嘅省入邊，係好多一啲所謂嘅政治孤兒。OK， 一啲 political orphans 就係咧，既佢又覺得新民主黨唔係好差，但係我又唔係好中意。可能佢又對保守黨又覺得佢唔係好差，係嘛都 OK 啦，但係又唔係好中意。但係一望完呢兩個黨之後咧，哦，冇任何嘅選擇，係咪啊？即係呢樣嘢係好 interesting。我知道我哋加拿大咧，不論聯邦又好，省又好咧，好多時咧都係一個兩黨政治啦。咁可能聯邦好啲嘅，雖然上一屆嘅聯邦大選呢、這個新民主黨咧係真係連黨籍都冇埋，但係最起碼喺聯邦嗰方面咧，你會有一個發泄嘅渠道啦。所謂就係我唔中意自由黨，我唔中意保守黨都好啦。咁可能我投新民主黨係咪啊？又或者我投某一個。候選人嚟俾佢等佢嗰個票數足夠咧，去支持佢咁樣，即係嗰個渠道係多啲啊。但係今次咧變咗係意識形態之爭。舉個例，有好多人都同我講就話啊，我哋冇辦法啦，可能有一啲候選人我唔中意，我可能都要支持新民主黨。有一啲啊嚇，有啲地區可能佢哋真係 believe 嘅，又有啲地區可能佢哋話我係大概係右派嘅理論，但我唔中意我候選人，但我都要投保守黨。嗱呢件事咧就會變咗係好似就算選民又好啦，或者係各方面都好咧，都好似係要逼住二揀一啊。咁但你都知噶啦，即係好多時你唔係淨係二揀一噶嘛，係咪？可能你會有啲可能話哦 ，even 我想揀，但係嗱個問題喺度咯，因為個情況咁嚴峻嘅時候咧，我覺得就算左邊。或者右邊咧都唔敢咧，有一啲二線或者三線嘅政黨或者係獨立嘅候選人咧，去出嚟去競選啊，因為大家都會好擔心，尤其是係參選嘅人咧，就係我如果出嚟為一啲政治孤兒發聲，但係到最尾我贏嘅機會唔大啦，因為資源啊各方面嘅嘢，而令到個選情有變動嘅，甚至乎可能好似上次我哋 Stevenson 選區咁樣咧，出現咗李志文 Stevenson 選區出現咗，即係爭好少嘅票，就因為嗰個票嘅情況就令新民主黨贏咗。咁有啲人就話：哇，你咁樣戒票係咪啊？呢一樣嘢你點睇咧 ，Johnson？
1: 我又覺得係頭先我想回應翻你嗰個聯邦省即係政黨嗰個位，同埋喺省級政黨嗰個位咧，係有少少我見到嘅狀況嘅，就係、是、我覺得聯邦政黨係一啲即係加拿大同埋喺BC 省嘅人啊，我純粹喺可能喺網上見到唔同人開始討論，因為近選舉討論政治，我覺得聯邦上面大家喺保守黨同埋聯邦自由黨、聯邦保守黨或者聯邦 NDP 都好，佢哋個選邊係清晰少少，即係佢哋好容易，我右翼嘅，即係我支持右翼嘅主要或者保守嘅主義嘅，我就會揀保守黨。如果唔係，我覺得係即係覺得自由黨，所以自由黨近年嚟佢嗰個立場有少少好唔定啦。而家特別係卡尼上台之後，但係當卡尼上台之後，佢做嘅嘢開始咧，大家係好容易引起到大家聲音嘅。但係喺省級方面 ，NDP 同埋保守黨係佢哋都係有少少睇落係呢兩年係兩極嘅狀況。但係大家係唔係咁等得落手？即係你話本身係聯邦保守黨嘅選民，佢哋會揀翻 BC 保守黨係有機會嘅，但係都有部分人覺得 BC 保守黨我嗰陣時係有啲佢哋摸不著頭腦，究竟 BC 保守黨喺度做過啲咩？有一啲覺得咁樣。另一啲就係頭先我講話有啲支持

0: 即係叫做左翼嘅選民。
1: 係，
0: 你話佢哋係咪完全支持新民主黨咧？又唔係嘅喎。
1: 嗱，因為點解咧？其實你知唔知 David Eby？ 我個人覺得啊，即係呢個我意見啫。OK， 其實係好右翼嘅，有啲位係嗱 backtrack 翻幾因為啲事情發生得太多。卡尼未外訪中國之前，未去亞洲之前，我哋省長做咗前省長做咗啲乜嘢？佢第一個帶隊去韓國、去日本嗱，佢好聰明嘅，我知道呢樣嘢，所以當時我有講過呢個話題，就是、覺得啊，佢好識避重就輕，佢冇去到中國，但佢去咗南韓，尤其是日本啊、東南亞嘅地區咧去招商。呢件事如果我唔講個名俾你聽，我淨係同聽眾或者同人講話啊，有一個省長咁樣做嘅，我好自然大家會諗啊，呢、這個省長應該係保守黨嘅喎，係咪啊？但正正就是新民主党的党领 David Eby 做了这件事，是不是很模糊的？其实所以你说得很啱的，就是有些人说、哦、可能我是左翼的，但会不会真的就是可能个票到最尾都会投的，投落去新民主党，但你问一个选民的心里面，他是不是真的好像有一些选举你会知道很明显的啊，我真的投落去就是很舒畅，因为好像以前哈柏当时，我记得那时都很多年前了，就是佢係一個除咗保守黨之外，佢仲係令到我哋西岸啊 ，BC 省 Alberta、Saskatchewan， 當時係我仲讀緊書啦，嗰陣時係好開心嘅，因為覺得終於對有一個聯邦嘅政黨咧係有我哋西岸嘅影響力喺度。咁但係 obvious 而家連一年過一年咧，而家其實聯邦保守黨開始嗰個勢力範圍都好自然地轉移翻去東岸啊！但係當時嘅情況就係由呢個 Reform Party 啊、加拿 Canadian Alliance 即係西岸有一啲所謂嘅聯邦政黨咧拼合咗嘅，咁所以嗰陣時有咁嘅現象。咁講翻去省呢度啦，我就知道咪即係咪前咧，我哋咪後咧，我哋都有講過話佢哋做咗啲乜嘢。我而都相信，即係好多聽眾都會想知道就係、是、喂我哋知道就係話意識形態之爭啦。咁但係究竟呢两个党又做啲乜嘢呢？啊，佢哋有啲乜嘢实际做咗，或者系批评嗰方面，其实系讲紧啲乜嘢呢？你不如即系我头先都听到你讲好多嘢啦，不如你同大家讲下，系究竟系咩回事呢？
0: 正正就系咁啊！我同咪后同 Elvin 你讲过话，我希望就系、是、即系我哋都知道今次成个选举发生得好突然，但系我觉得当大家有一个选举嘅机会嘅时候，除咗去，与其去睇個意識形態去決定，我覺得更着重係大家要真係要落啲力去睇多啲資料，睇多啲背景，去理解究竟邊啲嘅政策或者邊啲嘅方法政綱係大家係支持，或者大家係覺得係真係有用嘅。所以我有一個位就係想講，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尹大偉 Eby 佢本身之前，我都好記得喺我諗係兩年一年幾前啦，佢去咗韓國同日本同馬來西亞外訪。然後今年嘅大概我諗幾個月前、半年前到啦，佢去咗中國。咁去中國前咧，有一次我係即係我哋喺新聞，我哋各個傳媒有機會同佢做個訪問啦。咁嗰時我有問過佢，同埋韓家都有問過一個問題嘅，就係、是、本身你之前韓家問咗佢話你之前其實是有讲过话自己是不会去，或者是不会去特别跟中国有一个贸易关系，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去中国呢？咁他说，即他当然当时尹大伟的讲法就是说能够为 BC 生带来贸易机会是好的。
1: 嗯，
0: 在这件事上面我们看有一个好处很明显的，就是确实为 BC 生带来贸易机会是好的。而新民主党有没有做这件事呢？是有的，老实说。除了中国之外不同国家都有。咁但係新民主黨喺呢件事，喺唔同嘅呢貿易嘅伙伴合作或者交流上面，佢做得有唔有效呢？或者佢呢啲翻嚟嘅效益有冇帶動到省入面嘅政策有效呢？即係我希望就係每個能夠投票嘅人都咁樣睇件事。當保守黨去講緊話啊 ，BC 新民主黨佢哋可能之前有發生過 Jupa 嗰件事件
1: ，Jupa
0: 嗰件事件話想廢除，但冇廢除到。然後當呢個區域上原住民權，即係個土地權嘅問題發生嘅時候，保守黨一路都係講緊話啊，即係上訴咁樣。咁其實老實講，保守黨跟住係有做咗唔同嘅嘢出嚟，例如其中一位省即係當時嘅省議員而家係候選人啦， 應該是 Harman Bagu， 他就提出了一個即係請願嘅，他就希望就係真係廢除 Drupal 或者重新審視 Drupal 咁樣。呢就係佢做嗰個嘢，但佢做嗰個嘢有效定冇效，或者大家支唔支持咧？由呢啲。

0: 又去判斷緊今次我嘅選舉，無論係市選定係省選都好，我哋應該係點樣去用到自己嗰票，有你嗰票嘅話，
1: 冇錯冇錯。尤其是咧，我覺得咧有一個方面咧，我哋要去好啲 observe 嘅就係乜嘢咧？嗱，我哋以啱啱前省長咧，而家係 David Eby 佢都係候選人啦。OK， 佢同聯邦政府，尤其是同總理 Carney 嗰個關係啊，我覺得係好微妙嘅。嗱，好似你頭先講緊外訪中國啦，嗱，我講佢聰明喺邊度咧？就係當佢係純屬自主嘅時候，代表 BC 省咧，佢避咗一個好爭議性嘅問題。但係呢個我唔係話佢唔好，係好嘅。點解咧？因為呢啲咁大型嘅貿易談判啊，各樣嘢咧，係省係真係唔可以插手住嘅，係等卡尼或者係聯邦政府咧係去做嘅。所以佢咧好識得去走位咧，就係、是、哦呢樣嘢唔係我嘅 realm。我唔喐住，但系我都要帮我省，咁所以我去一啲盟友嗰度，日本啊、韩国呢啲一定冇事嘅。当总理卡尼去会同习近平会面咗之后啦，佢先至去噶嘛，系咪？嗱，所以呢个佢就系非常之配合，就系、是、啊，又唔可以话大佬嘅，只不过系大家 partnership 啦，
0: 开咗个绿灯，
1: 系啦，咁佢就去。而第二件事嗱，大家亦都知道就系咧，有一啲嘢呢排就冇提到啦，因为嗰个反响我知道好大，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嗰、那个回购呢一个房屋嘅问题，你记唔记得啊？就系讲BC 省去同联邦政府一齐咧，系有一笔资金吓、去回购一啲发展商卖唔出去嘅单位。嗱、呢一个咧又系好 interesting， 点解啊？嗱，牵涉到省同联邦啦，但系正正系呢一个 deal 咧。新民主党嗰个架构就好有趣啦，大家都以为新民主党系一个人或者一个党好统一嘅，但正正呢件事出现咗，你知唔知第一个跳出嚟去批评系边个啊？系国会议员关伟晶。嗱，所以呢件事咧，我又好 interesting。你觉得，因为一来呢个联邦嘅新民主党唔系执政党啦，咁所以佢可能嗰个道统就算系好齐都好啦，佢都要为佢自己选区或者佢有一啲角度去睇。咁可能省长佢睇嘅就系省。而國會議員關惠晶咧，佢睇嘅就係以我哋個黨或者我哋嗰個理念，喂咁樣做係唔啱喎？你有乜理由而家即係個樓市好似即係輸打贏要咁樣？你哋賺錢嘅時候就冇嘢，但係而家你樓價跌咗啦，係咪？咁應該係由等呢個樓價自然跌，係咪去自然去做？但係偏偏干預。如果大家有讀過一啲好傳統嘅經濟學咧，其實干預。市場干預好多時係左派，而係自由市場係右派，亂曬龍嘅。而家其實係 Johnson， 你知唔知啊？即係你可能我哋係真係睇好多咧，所以我哋有啲 detail pick out 咗咧，我其實係好腦震盪噶。但係可能即係大家有時少睇啦，係咪？或者未必會咁敏感對呢啲嘢咧，就覺得都係好依然。但係對於我嚟講，我唔知你係咪啊？我好多時都已經覺得，哇！呢啲所謂嘅左派政黨、右派政黨咧，已經咧唔係嗰回事嚟噶啦。其實
0: 好模糊嘅條界線開始，或者話唔應該話個界線模糊，係大家可能一個執政者或者一個政客佢行出嚟做嘅唔同嘅嘢，可能係你唔可能用一個方向或者一個派別去完全界定佢完全就係、是。我覺得而家其實即係 BC NDP 嗰個小小嘅方向就係因為始終即係。尹大卫其实始终都执政咗，我谂有差唔多4至5至6年啦。佢、自己做省长又好，而次二顾省长贺锦，佢即系上到重新上到台嘅，差唔多10多年啦，即系就有10年啦。咁 NDP 其实我而家就少少个状况系有少少行紧类似以前，我想攞另一个国家嘅例子，就系、是、英国嘅工党前首相贝利亚。
1: 哦，
0: 佢嘅 third way， 佢、有少少 third way， 但系佢个 third way 行得有啲冇咁有效，又行得有啲唔即系行好多 NDP、BC、NDP 好多行出嚟行径得。令大家都有少少摸不着头脑，或者觉得好似唔知做紧啲咩，又冇乜效咁样。
1: 系，
0: 佢其实系想行紧少少类似 third way，就系佢仍然希望去维持住佢左翼嘅角度，但系同一时间佢要去行唔同嘅搵，即系贸易啊或者商业嘅方向，令到BC省嘅利益翻嚟。咁所以有阵时好多嘢好似要对冲咁样。
1: 系啊，
0: 咁然后个对冲方法个之下有好多时碰着。我確實真嘅外圍經濟大環境唔好，外在經濟大環境都唔好，然之後又碰著好多嘅即係可能持份者 which is 第一民族已經是其中一個示份者，他們是一路丟了很久，所以

0: 而变咗行出嚟好多系好似有啲嘢又棘住咗，有啲嘢好似好奇怪咁样，令大家觉得好奇怪啦咁样。嗱，我承认我唔系帮 NDP 护航，只系纯粹好中立地分析 NDP 有啲嘢系，即系我都明白点解佢会去为省嘅贸易或者利益去谂。但係同一時間，佢有啲嘢做出嚟啊，真係好令人覺得好似冇乜效咁樣。
1: 係啊，所以咧，我哋差唔多到新聞廣告啦。但係所以點解我喺呢度補充一句就係，我覺得啊，其中一個觸發大選嘅原因啊，即係呢個係 speculation， 就係有冇可能就係其實佢有一個計劃行緊，但係可能佢計到，咦，兩年時間唔夠，我搏一鋪，即係會噶嘛，你有 gambling 噶嘛，政治上都有啦。如果我可以攞到。執政到即係四年咧，佢要執行嘅嘢就足夠啦。而我後面應該佢自己個團隊或者佢自己都覺得有信心咧。當我哋呢個計劃行完之後咧，有機會喺四年後嘅省選咧，佢哋就可以穩坐江山。即係呢個係我揣測啊。咁我哋而家咧好快去新聞廣告，新聞廣告後我繼續同 Johnson 同大家談論今次呢個省選嘅問題。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3: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代表温哥华市长岑冠健所属 ABC 党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 Joyce Gillespie 正被他协助创办的公司入禀法院起诉，指控他和另外两个人挪用公司资金。根据今年4月30号入禀的民事索偿， Joyce Gillespie、他丈夫 Tony Lam 以及 CLB Interactive 都被列为被告。原告是 GigHunt， 是一间为雇主配对临时和零工工作者的公司。不过 Joyce Gillespie 的竞选简介没有提及该公司，只是表示他是一名企业家，并且在2020年创办一个科技平台，协助本国人民快速找到工作，并且在24小时获得薪酬。而他提交的候选人提名文件就将 GigHunt 列为他持有的资产。皇家骑警总长杜海梅表示，目前不会公开塔布勒岭枪击案的枪械资料。枪械管制倡议组织早前致函皇家骑警，随着新学年的开始，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士有权知道经过核实的资料，以便了解枪械管制法例或者是执法方面是否存在漏洞，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枪击案。组织认为，即使案件仍然在调查中，警方亦都可以在保护调查工作的同时提高透明度，以维持公众的信任，避免流传错误的资讯，以及让社会可以就着改善枪械暴力的政策进行有根据的讨论。杜海梅在信中表示，有关枪械的资料属于调查的一部分，调查要到完成所有可能的调查方向，并且没有其他可以追查的线索，或者会公开枪械资料，目前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国际消息，英国警方在空军基地附近拘捕5个人，涉嫌同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罪行。张曼燕报道。
4: 路透社报道，领导今次案件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3架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员到场后以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拘捕5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案件目前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 真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情会令当地居民和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担忧。他强调政府首要任务是保障公众安全，又指调查仲进行紧，呼吁民众在有关部门查明事实之前不要胡乱猜测。他对参与行动的警方和武装部队表示感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采取行动和调查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社区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亦指，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驻扎地点。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正同英国方面密切合作，以监察事态发展，最大程度减少影响，并确保美方人员和家属以及当地社区的安全。
1: 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你未必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日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1: 环境部向大湾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晚去到听日的晏昼会有50至70毫米的降雨量。大湾地区今晚大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是100%。听日同样大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1，落雨机会是90%。至于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系82%。
5: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Queens 步桥北行方向近波街多车，丽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49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7: Ocean 限时展销会9月25日至10月4日在 Metro 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PA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的疲劳。欢迎到 Ocean Metro Town 免费体验。
8: Osim，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0: 可能会倾向一边，冇乜反感，但系唔系好满意，但系又冇第二个选择。咁有好多都会系中好多统称嘅，但系有一个比较贴切嘅词汇，我觉得就系有时有啲政治孤儿啊，即系好似话我其实又想咁又想咁，但系冇一个系可以真系好 fit 嘅一个包装系 represent 到我嘅谂法咁样。咁喺新闻广告前一刻咧，我亦都讲咧，就系讲到呢个新闻主当做嘅好奇怪，即系摸不着头脑，系嘛你？左派政黨，但係你又係招商去做好多呢啲咁嘅嘢。而阿 Johnson 你亦都講咗，就似當時前英國首相 Tony Blair 佢工黨個政策咧，我真係冇諗過。呢、這個亦都同大家講聲啊，真係冇夾過㗎，係真係頭先我一聽到先至叮一聲，等我好似喎，又真係喎咁樣。咁所以而繼而我就 make 咗個 comment 就係話，會唔會係其實今次嘅大選係因為有一啲嘢個計劃，其實你點計條數咧？兩年都冇可能執行到，亦都有可能係啱啱兩年嗰個位咧，係一個最難過嘅位。咁如果我你明唔明啊？即係做一個 plan， 一個工程又好，一個 project 又好，我行到去中間呢度最 worst 個位，跟住你就話啊，董事局要開會議話投票通唔通過啊？係咪啊？梗死噶！咁所以佢可能就會想啊，搏一鋪得嘅話咧，我過到嗰個 plan 咧，再下一次省選咧。應該就實成冇黐牙啦咁樣，咁你又即係對於呢件事嚟講點睇咧？
1: 啱啱先我就係想回應你講話，尹大偉宣布提前省選呢個位，好似一個好多人都話係政治豪賭，我就諗起其實喺佢上個禮拜六宣布省提前省選之前咧嘅幾日咧係有個訪問嘅，咁嗰個訪問就尹大偉就同一個傳媒講就話，其實佢覺得2024年省選前嗰段時間咧係一個唔係咁好嘅時間嚟，就覺得佢講得嗰陣個省選係冇辦法，因為啱好就係佢就嚟個成個議會嘅任期完結，佢一定要選噶啦。但係嗰陣佢覺得其實係一個唔好嘅時間點嚟選嘅。咁而我自己睇翻嗰個時間點咧，就係一個當時其實好多評論都話，卑斯保守黨係好有可能去有機會係即係贏咗個選舉咁樣嘅。
0: 冇錯。
1: 咁 turns out 最後即係當時嘅黨領羅士德最後都真係令到保守黨達到44席呢個席位，變成官方考慮黨啦。亦都有好多風聲就係嗰陣講緊話。聯邦保守黨即係成個保守黨熱潮好強啊！以為聯邦保守黨都會贏，咁最後結果聯邦大選嘅結果我就唔再提啦。
0: 我知道，但係我想講翻省選嗰度先，就係咧，其實咧係好好運氣嘅。嗱，大家我哋可能喺華人社區咧就會專注到 Stevenson 選區啦，但係咧，如果你真係得閒，你哋大家而家可能有AI 啊嗰啲啦，一睇就知噶啦。好多選區當時咧。都係出現類似 Stevenson 當時右派勢力未完全統合嘅情況底下咧，係因為有一啲候選人，譬如兩個右派嘅候選人，咁啊爭幾百票，即係我唔想 specifically 講邊個名啦，今日唔係呢個話題。但係你假若如果喺嗰啲選區嗰度，你計一計條數，真係可能佢哋深敲和解係咪啊？做得好啲嘅，其實嗰度係一出一入係有兩至三席嘅。嘅 MLA 議席啊，省議席啊，咁就係真係好似你講，當時嗰個 wave 係保守黨贏咗㗎喇喎，而係非常之大嘅運氣成分。但係當然當時嘅時間已經 fix 死咗啦，已經就嚟到啦，所以我相信當時尹大偉亦都唔會壓力冇咁大嘅，因為佢係我 it is what it is， 我一定要繼續行落去㗎啦，係咪？係我黨內個 caucus 又好，即係外界又好，冇人可以雞蛋裏挑到骨頭，因為我一定要行㗎啦，我只有一個目的就係、是、希望贏嘅啫。No other thing， 但今次件事就複雜好多啦 ，Johnson。
1: 係啊，就係、是、我就想講翻嗰個所謂嘅政治豪賭，就係我覺得尹大偉喺講話覺得嗰陣時嘅時間點唔好，即係佢覺得而家其實佢提前省選呢個時間點係好嘅。咁我哋都確實可以睇翻頭先你提到話，比斯保守黨當時2024年嘅省選部分區咧，其實係同某啲嘅候選人都有撞區嘅狀況嘅。咁我哋先姑勿論介唔介票都好啦。咁但係其實當時係聯合黨，即係所謂嘅比斯聯合黨退選咗冇耐，嚟到令到佢哋某啲。票可以翻翻去保守黨嗰度，但係其實某一啲聯合黨嘅候選人當時係唔肯退選嘅、
0: 嗯，
1: 即係佢你馮儀剛話自己話退選，但係其實佢係突然間話嚇你退選我啊，即係我咁我點算咧？變咗孤兒咁樣。咁、而同一個狀況，其實今時今日就係、是、雖然冇嗰個聯合黨嘅突然間話退選嘅一個狀況，令到佢哋不知所措，但其實都有好多拆咗出嚟，就好似頭先我所講，當即係早幾排退黨嘅嗰幾位議員，佢哋以前都係聯合黨嘅人，
0: 冇錯。
1: 而家 Centre BC 嘅黨領啦，就係、是、本身佢哋上個禮拜話加入 Centre BC。

0: 新一邊師創黨嘅嗰位同埋現時嘅黨領司愛玲，其實本身佢都同兩黨都有關係，即係又係翻翻佢哋嗰個以往 BC 自由黨，即係聯合黨嘅前身啦，同埋保守黨嗰個兩邊嗰個點樣去平衡大家個。出即係派人出選啊，或者平衡大家嘅利益嗰個位置，去點樣去 balance？ 咁但係如果 balance 唔好，其實兩年同前兩年後嘅狀況都係差唔多。咁而而家嘅狀況就係尹大偉覺得保守黨內部好似又發生咗呢一個咁嘅分裂出嚟，而呢個分裂比兩年前個狀況更加，佢覺得有把握嘅。
1: 嗯，
0: 佢覺得應該不如趁而家嚟咗先啦，咁樣總好過到再兩年之後，你唔知嗰陣時個狀，即係唔知嗰陣時個社會氛圍係點樣。咁佢又其實佢都係搏一鋪，咁佢覺得可能佢覺得就係今次搏好過兩年再搏咯。係
1: 啊，我覺得都係嘅，即係尤其是係即係喺呢一啲段落嗰度，我相信啊嚇。頭先我哋新聞廣告前都講過話，嗰個時間點咧好 tricky 啊，嗰樣嘢，亦都有啲嘢佢預計唔到嘅，就係、是、可能呢、這個Carolyn Finley 點解會即係無係好突然嘅 ，even 我哋收到消息嗰陣時啦，哇！我哋啲電話你都知㗎，都攞喂。你有冇睇新聞啊？發生咗件咁嘅事，即係對於我哋都好多時都免疫咗一啲大新聞，我哋都覺得係好突然嘅呢件事，更何況係可能當時嘅省長尹大偉，咁所以呢個亦都令到佢，但係可能我計劃行緊啦，咁佢冇辦法一定要去，但係因為冇黨令嘅原因，所以令到好多人覺得道德上咧企唔住陣腳。譬如因為有一個慣例咧，即係唔係寫落憲法嗰度嘅，亦都唔係一啲法律上嘅問題，只不過係一啲君子協定啊 ，gentleman's agreement 係咪 ？sort of 就係話啊，如果你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唔可以觸發大選嘅，因為你冇黨令咁樣，咁而繼而可能已經哇預備出手啦，冇辦法啦，都要做啦呢件事，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今次即係點解我會就係睇今次呢件事就係一兩方面咧，哪怕新民主黨係 call 大選嗰、那個，我覺得都準備不足嘅，新民主黨又好，保守黨唔使講添啦，即係。被動嗰個啊，一定係準備不足㗎啦！你睇佢要接任啲候選人啊，各方面嘅嘢都係好唔係好穩定咁樣去執行啊。咁翻去我哋今日嗰個主題啦，即係講緊話啊，佢哋做咗啲乜嘢啦？我哋頭先都提及咗啦，即係尹大偉做咗啲乜嘢啦？譬如佢加快咗啲大型礦場嘅審批程序啦，係嘛 ？North Coast Transmission Line 嘅建設嗰方面啦，係咪技術培育啊，各方面好多嘢。保守黨頭先你亦都提到過，即係佢亦都做咗好多對於原住民嗰個 dispute，OK 嘅嘢，亦都提出咗好多意見。咁呢兩方面，姑且我哋講話邊個做咗啲嘢，邊個冇做啲乜嘢，但係咧。好多 media 嘅焦點咧都冇落到去另外嗰啲 option 嗰度，譬如獨立候選人啦，又或者係One BC 啦，係咪啊？即係其他嗰啲咧，似乎可能因為冇乜傳媒價值啊，有啲人覺得咧，所以就唔多報導，唔係啊冇一啲好專門嘅一啲政治專欄可能會咁。對於呢兩大黨局外嘅勢力啊，或者係佢哋嘅政黨嗰啲咧，你覺得點咧？呢樣嘢係？
0: 你講起第三，即係另外嘅政黨，我想再拉為綠黨，因為應該講綠黨先嘅。
1: Yes,
0: 其實
1: yes, okay,
0: 但係綠黨，即係我哋都見到上屆佢最終係喺Citrus街個位置，溫哥華島嗰一邊個位置，兩個選區係即係攞兩個議席啦咁、
1: yes.
0: 樣。咁今次就係其中一個佢哋原先嘅議席啦嘅一位省議員，咁佢又即係俾就唔再連任啦，就俾現任嘅黨領 Emily Lowen 去出選嗰個選區。
1: Yes.
0: 而同時間，佢哋原先即係上屆省選，佢哋當然都有去出人去出選啦。咁某啲選區就重新去出人出選咁樣。咁綠黨其實大家個成個方向大家都好清晰嘅，就係佢一直雖然佢兩年前曾經同過即係卑斯新民主黨去做一個結盟，但佢最後佢都係發覺卑斯新民主黨好多嘅所謂嘅左翼嘅諗法同佢哋係背道而馳嘅。而因為綠黨係真係好堅持佢哋左翼嘅思維。就係、是、喺環保方面，或者去保護環境方面、能源方面，其實北岸輸油管、北岸嘅電網同埋係北岸天然氣嗰個設施嗰度，頭先 Elvin 有提到 NDP 係講咗好多次，就係佢哋呢個係其中我覺得成功，而且係有需要嘅建設嚟嘅、但係喺綠黨嘅方面，一定係覺得你喺嗰個環境嘅位置去建設一個能源設施，係絕對有機會污染嗰個環境嘅。呢個就係佢哋堅持嗰個位。而喺佢哋之外，其餘嘅頭先你講到一啲小嘅政黨 ，One BC 或者 Centre BC，Centre BC 我都略略介紹到啦，就係、
1: 是、
0: 由前聯合黨嘅一個即係省議員啦，佢哋去即係建設咗出嚟啦。咁 One BC 就係之前保守黨嘅另外嗰個省議員，其中一個就係 Dallas Brody 啦。

0: 都是現任的 1BC 的黨領啦。咁佢就即係因為佢哋係比較有個性啲，我認為。咁、而佢哋就決定自己去出嚟做。咁但係其實佢哋係咪話即係 Michael 其實 Elvin 有講過，佢係咪即係好完全好有個性，或者係一個好極端嘅一個思想咧？咁樣其實喺某啲位置上，佢哋都係喺翻個政策上去講。
1: 係。
0: 我雖然我對於 1BC 嗰個掌握度我暫時未係好多啦，咁但係我好記得就係 Dennis Brown 其實有一次係喺過一個 BC 大學嘅一個論壇上面去參與啲活動，去幫助即係喺嗰個位置，我覺得佢嗰個係大學嘅學生嘅活動去討論嗰個城鎮發展係如何嘅。咁而其實佢好簡單就係、究竟城鎮發展喺呢一方面，我哋點樣實際地去諗成個即係先唔好講能源或者國外貿易啦。在卑斯省的城镇发展方面，不同基建现在是不是一个切合到符合到现在整个城市人口膨胀的需求呢？第一、第二就是卑斯省整个建设现在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越来越多，就是刚才交通啊基建啊，同埋就是有一个位就是青年越来越多，但是很多时候觉得就业的机会很少。
1: 是。
0: 这些位其实它是每个小党都是一路提出这件事。而他们都想緊就係竟哪些方向是应该有方法令到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到呢？毒品是其中一个是啦。
1: 当然啦。
0: 很明显啦，大家讲了很久了。
1: 当然啦。所以其实呢，我会留意到这件事你讲得啱，我都有看过。其实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呢，其实这些细党呢他们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首先你一个选区啦。你就是我相信他们的思路都是这样的，就是呢不要讲话是不是右翼左翼华人白人原住民先。我相信他们好像譬如绿党他们一定要去 pinpoint 一个是 demographic 是比较有一样东西是一致的先。譬如可能有一个选区，咦这个选区为什么零零四四个人口啊那个年龄是比较年轻的、哦、又或者某一个选区的年龄是比较偏高的，你明白吗？即是这些是你如果去查资料是绝对找到的。啊，咁而 base on 呢一啲資料翻咗嚟之後，再拆散一步，就係對於我哋本身而家建黨或者我哋嗰個理念，邊一個 part 似乎更 close 啲啊？可能有唔同，但如果 close 咦，唔係一啲 make deal breaker 嚟嘅、哦，可能佢呢啲人呢種咁嘅 demographic 對於某一個政策係覺得啊，我哋接受到，但係有啲改變嘅，即刻改，即刻調節。然之後就衝落去，我哋就即係喺定點位嗰度啊！即係，但係我未見到佢哋有咁嘅動作，因為好急啦 ，obviously。但係長遠嘅 plan， 我相信都係咁。咁繼而其實唔淨止好多人都話啊，右翼政黨啊或者成，其實何嘗左翼唔會有啲咁嘅諗法啫？只不過係嗰個推動嘅人少，就係得六黨咯。好似你話齋，佢係呢個。但係嗱，如果第日有一啲可能真係好 labor base 嘅諗法出現咗，或者係唔合理嘅，亦都有可能會出現呢啲咁嘅狀況。所以呢件事就係今次呢個省選呢太快啦，快到斬亂麻，所以好多係根本性嘅一啲結構性嘅嘢會發展呢係未必會發生。但係我已經預計到啊，睇到有啲咁嘅狀況出現。
0: 呢、這個我都有個疑問嘅，就係如果有一個候選人或者一個政客提出一啲好實質好，我嗰個實質嘅意，我純粹講我個假設出嚟啦。佢提出嘅政策就係卑斯温哥華要有一個環狀公路，將喺北温嗰個一號公路嗰度開一條新支新橋或者新海底隧道，連接住原先嘅仙門橋又好，或者連接落去連接民嗰個公路。佢其實有咁樣嘅諗法，我相信呢個諗法大家聽完之後都覺得真心咩咁樣。
1: 係啊。
0: 咁如果個候選人咁樣提出嘅諗法，咁有冇人會支持咧？但係定係反而話？嗰、那個候選人去講話，卑斯省民係最團結嘅，卑斯同埋最好嘅，用一個民粹嘅主義去將自己變成一個牌頭，反而會多啲人去睇咧。即係呢個就係我一個，我都想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即係大家如果未來幾日有機會打電話上嚟再講，即係省選嘅時候，其實係會係民粹主義更加容易引起選民嘅
1: 呢、這個最平嘅方法，應該話係最簡單，應該平唔係錢啊，淨係。對於一個腦部結構，我哋去睇一樣嘢嘅時候，去即刻 capture 到一個 thesis 咧，其實係我同意嘅，呢一啲係比較容易啲嘅，因為你 可能我哋農耕社會咧，有時即係我都有睇啲演化心理學嘅書啦。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一個清晰嘅敵我矛盾係最容易嘅。

0: 但是大家如果真真正正睇，即係係咪真係定我矛盾呢？有時你明唔明啊？因為好包羅萬有噶嘛，可能係某啲 policies， 譬如毒品係咪啊？係嘅，確實係嘅。因为大家嘅理念虽然可能都系希望为件事好啊，但系嗰个執行嘅方法真系定我矛盾嘅。又或者可能有某啲种族嘅方面嘅嘢，确实系又好似做到定我矛盾。但好似你头先讲啦，喂，譬如起条路啊，或者我哋有啲嘢 policy 嘅嘢系好模糊嘅，点系有时会系嘛？咁而一个政党佢喺一个咁嘅时间去。即係等於好似話要做一個 presentation， 爭取投資者嘅錢啊，係咪啊？你一定係pinpoint啲最好㗎啦！我呢件事 cash flow 最好嘅，我賺最多嘅錢嘅，係咪啊？我同呢一個人做生意咧，佢即刻找數嘅。For example， 即係呢個 obvious。咁但係可能喂，會唔會係譬如話我同 Costco 做生意嘅，佢一定拖你90日啦，因為唔係佢想拖，可能而係因為佢咁大嘅公司，佢個 accounting department 自己內部處理啲嘢，可能都要十幾二十日，係咪啊？咁但係唔通 Costco 嘅生意你唔做啊？但係如果你喺咁急嘅情況底下，你就唔會想啊呢、這個都唔好擺落去住啦。可能等我爭取到筆投資，我先至再去，唉，攞咗果荷先，先至去話我會同 Costco 傾，係咪啊？咁樣咯，即係可能我過分簡單化咗少少，但係其實嗰個 concept 係咁，變咗我哋永遠都係睇到 tip of the iceberg 係冰山一角嘅嘢，而未必真正係睇到水底裏下邊究竟成個 iceberg 係處於嘅咩狀態？
1: 樣運作咯，這個就有個諗法就係、是。即是背后那个资源同埋那个政党的背景所运行，即是不是正那个大政党入面有几多人，而是那个政党不同人背后有几多不同的机构公司或者他们的人物这样不断连住晒连住晒那个运作，其实是对于反而是有他们是这样去运作之下就会实质很多。一些可能独立的候选人独立政党刚才讲细政党的他们那个连结嗰个背后嗰个形状或者个结构个网络冇咁大嘅时候，其实系一个即系好似鸡蛋同高墙又唔明咁讲，即系
0: 类似咯，我明意思。
1: 细嘅分别咯。
0: 所以我亦都有样嘢就系话，其实呢一个所谓嘅我唔可以话绑架啦，系唔系真系要唾骂一啲独立候选人呢？嗱，好简单一样嘢啫嘛。举个例，如果你系一个唔同派别嘅政党啊。在一个选区嗰度参选，结果真系输咗，可能俾 NDP 又好，或者 NDP 同绿党一齐争就输咗俾保守党都好啦。嗱，大家冇事噶，系咪啊？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其实我哋省议员唔系净系表面上睇话 grandio 省噶嘛，你系选区嘅选民，你都要负责噶嘛。呢、這个即系时间嘅关系咧，系。点讲都讲唔完嘅，咁好希望咧，即系我哋可以再安排到时间，继续我同阿 Johnson 你咧，继续可以深究一下，同大家分析一下咧，今次呢个省选嘅状况。系咁好，今日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啊吓，咁我哋咧明天再会 ，Thank you Johnson，Thank
1: you
0: 听众，
1: 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唔知点解个咪表嗰啲灯咧就全部冇晒，乜嘢都睇唔到。最弊嘅咧就系揸紧车嗰阵，连行紧几多啊都睇唔到啊！
7: 咦，咁弊啊 ，Sam， 咁而家架车喺边度啊？
6: 今朝入咗厂啦。
7: 好啊，咁啊，等我即刻 check 下睇下咩唔妥啦。
6: 师傅啊，究竟系有啲咩问题啊？
7: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个供应嗰个标板灯嗰个电源咧，其中嘅一粒两极真空管烧咗。
6: 哦，咁如果要点做先得啊，师傅？
7: 换咗嗰粒真空管咧，嗰啲灯会着翻晒噶啦。
6: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8: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6: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8: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0: 下昼五点，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